0: 哈特表示，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0: 东方卫视驻美记者任美星，美国华盛顿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从上个月末起，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上海共有12家旅行社可以接受报名，目前呢，部分的旅行社已经开始上架相关的旅游产品，而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也已经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以前往申办，五月末六月初将有多个相关的旅游团成团。
3: 你选个人吗？
4: 对，个人们还是要跟旅行社的，就是可能要到通过旅行社办这种那个入台证的。
5: 中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办理出入境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其中好几位都是冲着金马游专程前来。
6: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7: 签注没有办，就只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的。
5: 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本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两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8: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5: 而随着相关执行细则逐步明朗，上海的部分旅行社也陆续上架金门马祖旅游产品。上航旅游这款名为《海上寻梦》的上海至马祖3日游产品，每逢周一、周三、周日各有一团，目前可报名团期最早为5月31号，价格4880元。根据行程安排，游客从上海飞福州，再乘船前往马祖。携程旅游的金门加厦门加泉州5日4晚跟团游产品，目前也成为平台的热搜线路。6月安排3班，7月暂定为每周三和周五有团。5天行程中，第一天在厦门，第二天和第三天在金门，第四天和第五天在泉州。目前首发团已成团。
9: 覆盖了厦门和金门的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是以中老年的这个客群为主。目前的话，这个团已经成型，定于6月1日正式发团。
5: 记者毛红仁、邱旭黎报道。
2: 5月12号，伴随总吨重10.5万吨、载有3300余名旅客的理想号邮轮缓缓驶离大连港国际邮轮中心，前往韩国仁川和济州。大连港2026年邮轮季正式开启。
10: 理想号总吨位达10.5万吨，载客量为3470人，船上配备了超过1500间客房，以及大剧院、免税购物中心、特色餐厅、水上乐园等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是目前北方地区运营的最大吨位豪华游轮。对于东北地区的游客来说，大连母港的开通意味着不用再南下上海、天津，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豪华游轮之旅。
11: 以前吧，这个游轮是在天津港上的，所以说现在在大连上呢，我们整的也特别方便。
10: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海关、边检等部门提前部署多项便利措施，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旅客们有序通过安检，整个过程顺畅高效。
12: 我们针对邮轮旅客短时集中通关的特点，优化了旅客卫生检疫、行李查验等环节，开设特殊通道服务老年及特殊需求旅客。
1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首航还首次开辟了大连仁川济州邮轮航线，填补了多年来大连没有邮轮直航仁川的空白。大连台报道，
13: 最近黑龙江各地的气温不断的提升，那夜间经济呢也以强劲的势头开始升温，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夜间的烟火气点燃了经济发展新引擎。
14: 随着气温回升，夜间经济逐渐展现活力。在哈尔滨各大商圈，每当夜幕低垂，享受惬意夜时光的游客与市民接踵摩肩，丰富多元的夜经济场景更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开业不到两个月的农大石像，进入五月份，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000人次。
15: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6: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4: 数据显示，如今在城市中，60%居民消费集中在夜间，夜市是其中最具烟火气的增长极。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丰富东北特色小吃品种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市民驻足体验。商户营业额照去年同期成倍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鸡西冷面节、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等也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夜间消费 IP， 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尽显市井温情与旺盛消费潜力。夜经济的浪潮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上周末，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情开赛，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2000人次，草根球员驰骋绿茵，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超高人流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场景，逛市集、品美食、选特产、购文创，成为群众夜间休闲标配。
17: 自然门口觉得村超啊，一定要来支持一下，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非遗产品，能够把这份村超热情带回家，我感觉特别的好。
14: 村超开赛以来，本地文创及农特产品夜间销售额环比上涨超45%，带动近200名农户、小微商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城市的烟火气是鼎盛的人气、兴旺的商气，更是经济发展的底气。从城市到乡村，夜经济浪潮持续奔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图景。
2: 随着夏季的到来，露营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首选方式。大家纷纷来到了户外草地、山涧、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但与此同时，部分游客忽视水域、山区天气等户外的安全风险，违规露营的行为呢，也埋下了不少的安全隐患。
18: 5月2日晚上8点多，四川凉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5名登山者在凉山喜德县的小象岭山区露营时，因为突降暴雪，其中部分人员出现了头晕、呕吐等高原反应以及失温的症状，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由于风雪大、路面结冰，车辆行至半山腰时无法前行，救援人员只好徒步携带应急物资冒雪前行搜救。到了晚上11:30左右，终于成功地找到了5名被困者，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
19: 因为对这个行程不够了解嘛，准备工作没做足。
18: 救援人员为他们补充饮食、穿戴保暖装备后，历经近2小时的护送，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而在5月3日，贵州黔南罗甸县龙平镇蒙江大桥下的河岸边，持续的降雨导致周边的道路泥泞湿滑，不少自驾到这里露营的游客因为车辆陷入泥中无法移动，被迫滞留在河岸边难以脱身。
20: 可能有1-2百辆车，然后后面不是下大雨嘛，那个路就很滑，然后就带着上不去了嘛。
18: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运来了沙石修整填平路面，帮助游客脱离困境，同时提醒露营爱好者，户外露营出行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切勿盲目前往未经开发的野生露营点，避免类似险情再次发生。
13: 那除了像突发的天气变化、河道来水增多等等原因导致的安全风险之外，部分游客呢在野外露营的时候还有一些不注意安全的行为，同样是暗藏着诸多隐患。
18: 在山西晋中市一处河道旁，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河道沿岸随处搭建着露营帐篷，不少游客扎堆在河边露天烧烤，有不少孩童在岸边嬉戏，

0: 有的甚至直接走进河道深水区域玩水。
1: 有的河道地下有暗流淤泥，如果盲目下水的话，很有可能发生溺水。
0: 在山西太原的一处河道旁露营点，也有儿童在河道内嬉戏玩水，还有车辆直接涉水在河中穿行，加剧了河道周边的安全风险。有的游客还将生活垃圾丢弃在河道内及沿线。在现场，消防员对部分游客进行了安全提示和劝导。
2: 我看咱们就是还吃的是火锅是吗？咱们使用卡式炉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放过多的杂物在锅炉的旁边啊，避免引起一些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很多人喜欢把烧烤架搭在树林里面，因为比较阴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有风吹来，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枯枝落叶，小火引发大火，尤其是在林间，甚至会引发山火。
4: 违规露营呢，不仅存在着安全风险，还有可能啊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敏感区域，这种影响会更为的突出。
0: 云南昆明近郊的牧羊河植被茂密，风光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记者在河滩上拍到了此前露营者留下的痕迹。
5: 露营爱好者到此里露营之后呢，产生了很多垃圾、餐厨油污、废水等随意倾倒，一旦流入我们的牧羊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我们居民的饮用水安全。
0: 松华坝水库是昆明市重要的饮用水来源，而牧羊河是松华坝水库的主要入库河流之一，属于松华坝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根据当地的相关法规，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旅游、露营、野炊等行为。当地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情况后，启动了应急处置和上报机制，设置劝导点，开展联合执法，并组织人员清理此前露营人员遗留的垃圾。据滇源街道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当地累计劝返车辆800多辆，目前前来想要露营的人员和车辆已经大幅减少，且均被劝返。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北方高温持续，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7度。香港一金毛幼犬被遗弃在垃圾桶，因患疾病已经实施安乐死，两名女子涉嫌虐待动物被逮捕。

0: 许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张家口州路线气温达37摄氏度，锡林郭勒、二连浩特气温达36摄氏度，均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明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12号，山西阳泉局地的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的影响。
2: 记者从山西阳泉气象部门了解到，12号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3: 我们出动了洗澡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2: 针对高温环境下果树垃圾量增加且易腐烂、易滋生蚊虫的特点，当地环卫部门对辖区内的暂存垃圾容器点位开展精细化冲洗作业，并通过平台调度合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日铲日清，人流密集区日铲多清，随铲随清，对垃圾容器中转站及作业车辆常态化消杀，从源头规避异味扰民等问题。
4: 降水方面，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南方多地持续多雨的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的夜间起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信号。
5: 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了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江西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赣州东北部、抚州南部和宜春、九江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上午，江西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至18号明显减弱。气象部门介绍，5月中旬江西全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公众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雷雨大风时段。昨天，福建多地迎来降雨，24小时累计雨量为50到120毫米，局地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县市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福建省气象台昨天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止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5月11号下午到12号，新疆伊犁州的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了降雪，呈现出了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当地也快速响应，启动了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6: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7: 早上一

0: 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1: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5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万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
2: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啊，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1: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3: 香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幼犬被遗弃在了旺角的一处垃圾桶内，后来被证实是有末期狗瘟，已经安乐死了。警方怀疑有人走私动物，两名女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而被捕。
4: 这只金毛幼犬上周六被清洁工人发现遗弃在香港旺角黑布街后巷垃圾桶内，身上不仅有大量污水，更有辣椒油，并不断抽搐。
5: 对于今次有狗仔被人当垃圾咁样样抌咗喺垃圾桶里面嘅行为咧，予以最严厉谴责。将一只有病嘅狗仔当系垃圾咁样抌喺垃圾桶里面咧，系冷血、残忍、完全不能够接受嘅行为嚟嘅，系完全漠视咗动物本身有感受同埋可以承受重大痛苦呢个事实。
4: 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诊断，幼犬证实患末期狗瘟，即使用抗生素及静脉输液，情况依然很差。
5: 佢有阵时甚至系冇办法自己饮水嘅情况，咁样呢啲反映咗一个好严重嘅神经嘅症状。咁由于佢已经失去咗基本嘅生活嘅能力，同埋承受紧极大嘅痛苦咧，我哋多位兽医咧就共同评估之后，作出咗安乐死嘅决定，免去佢嘅痛苦嘅。
4: 香港旺角景区动物罪案专队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2名女子。
6: 咁警方亦都怀疑啦，会有人系咪有人会喺网上嘅平台去买咗狗之后咧，就非法走私嚟到香港嘅走私动物嚟香港，唔单止系触犯法例，而且被走私嘅动物咧，亦都可能有健康嘅风险，亦都会对市民同埋喺香港其他嘅动物咧带嚟感染嘅机会。
4: 2名女子暂时获准保释。6月中旬再报道，警方在两人住处发现另外3只狗，兽医检查健康正常，暂时交由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照顾。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了一起旅客奇葩藏毒的案件。一名男子为了偷偷的带冰毒入境，竟然把毒品藏在了内裤里，最终还是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8: 当天，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匆匆，神情十分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9: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1.6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吡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吡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8: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9: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肛门藏匿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3: 近日，重庆一隧道之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在加盖遮雨布时

0: 不慎从车顶摔落，头部着地。危急时刻，两名骑摩托车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
1: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爬上顶棚为货物加盖遮雨布。两分钟之后，货车司机下车时，右脚不慎被遮雨布边缘勾住，重心不稳向后跌落，后背着地，头部重重地砸在地面上。货车司机身体倒在应急车道内，头部枕在最右侧行车道上，司机几次尝试起身都没能成功，随后身体抽搐，口吐白沫。就在这个时候啊，重庆市西南旅实业有限公司退休职工廖红林在骑车经过时注意到了应急车道内的异常。
2: 都发现前面停了一辆小货车，因为亮起灯了，又没看到啥子，我都上前查看，有个人都倒在路边边了。
1: 廖红林立即将摩托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前查看，他发现自己一人无法挪动伤者，赶紧回头拦停后方同样骑摩托车路过的黑衣男子，两人一起跑向倒地的货车司机。
2: 看到他心跳还是很有，但是很微弱，他嘴皮整个脸发白，我们都怕他要射的，都跟他他人着，然后把嘴巴跟他炸开，但是慢慢的他都失去了意识，相当于就昏迷过去了，很微弱，那个呼吸很微弱，我说赶快打120。
1: 伤者跌落位置头部朝向行车道，身边车辆呼啸而过，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货车司机转移到应急车道的白线内。随后黑衣男子站在伤者头部朝向的应急车道边缘，廖红林站在另一侧，两人用自己的身体为伤者筑起一道人墙。约八分钟之后，伤者逐渐苏醒，但由于意识尚未完全恢复，他几次挣扎着想坐起来，又慢慢地躺倒。15分钟之后，救护车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到医院。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受伤司机经及时救治后已经恢复并且出院。对于危急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的两位好心人，货车司机深表感谢。
3: 前不久，在扬州，一位老人骑车的时候失去了平衡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所幸有路过的辅警及时伸出了援手，化解了危机。
4: 公共视频显示，4月17号下午4点多，樊川镇一条道路上，一位八旬老人正骑自行车缓慢前行，明显已体力不支。然后老人停车在路中央，接着就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此时，不断有行人车辆从旁经过，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碾压或碰撞事故。辅警孟明志驾车经过现场，发现异常后，他立即停车施救。
5: 昨天为嘛骑那的？为嘛骑那的？你不说，你自己骑的啊？没人碰哎。
4: 孟明志一边询问情况，一边小心将压在老人身上的自行车移开，确认没有大碍后，再缓慢搀扶他坐起来。
5: 来来，你起来，你起来，我来扶着来。哦。你来我看，还有多雨啊？
6: 不要着急
5: 啊！
6: 不要着急。
4: 老人歇了一阵后，感觉身体恢复了，于是一个人推车回家。为防再生意外，孟明志远远跟在后面。果然没多长时间，老人又累了，疲惫地坐在路边石墩上休息。
5: 哥，帮你冲阿姨，帮你冲阿姨。这个路上你这个走的哪方向啊？
4: 就在孟明志搀扶老人时，他的亲属闻讯赶来，顺利交接后，孟明志才放心离去。交管部门提醒，高龄老人应尽量避免独自骑车或徒步赶远路，以免透支体力。扬州台报道。
0: 前不久，在成都，一名女子呢是先后走进两家金店，不挑款式，也不问单价，短时间之内就消费了总价值27万元的黄金，而这样的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7: 事发当天，当事人廖女士行色匆匆，先在一家金店迅速买下大额黄金，随即又赶到另一家金店继续扫货，不问款式工艺，只问总价，要求快速开单，短时间内便消费了27万余元，让店员都以为遇上了大客户。就在这时，成华公安反诈中心预警系统亮起了红灯。
8: 然后接到指令过后，我们通过警情联动，然后联系到这个金店的负责人，问明情况，给他讲明买黄金的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店主协助稳住购买黄金的人员，并通知派出所前往处置。
7: 福清路派出所民警胡伟很快赶到了这家金店。
9: 你是来购买啥子黄金啊？
10: 啊，我不就是买了一个。
9: 你是不是进行投资啊？对吧？
10: 我投资啊，就买点首饰，不都放到这个又不贬值。
9: 我害怕你投资啥东西。
10: 没有啥，我
7: 面对劝阻，廖女士。

0: 情绪十分抵触，坚称自己是自用保值，没有被骗，但对为何不挑款、大额购金的原因却说不清楚。民警随即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核查。
1: 当时是没有承认的，到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案例情况下，还有在他手机里面发现了他贷款的这个记录，因为他前期说他是用于投资的，但是这个用于贷款来投资这种很不符合常理。
0: 原来为了凑齐款项，廖女士还向银行申请了贷款，并透支了信用卡。铁证面前，廖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2: 因为我现在我就做了很多小视频啊，可能就有人在联系。
3: 他一下子没过去了，他把操作了，你来操作，是吗？
2: 嗯。
3: 你这个就是被骗了，我你都不用跟我说，我想
2: 你。你刚才说我是这样。只是说不清啊，我你打电话我为啥子跟我联系很高，还没有受骗，因为我之前进去也是没赚过钱。我说我万一别人我能出去我就受骗了。
0: 看似一本万利的投资诱惑，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赶到，戳破了这场虚假的投资骗局。
4: 周一下午，在广西梧州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汽车发生碰撞以后，冲出路外，坠翻到了河岸边的旱地。昨天，当地的交管部门通告称，公交车上的三名乘客因为伤势较重，经过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五人伤情稳定。经过检测，排除了事故车辆驾驶人酒驾、毒驾肇事嫌疑。
5: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一辆红色的公交车侧翻在云龙大桥下的河坡上，车身严重受损。
6: 公交车同呢架车撞，然之后飞一路桥底。
5: 事故共造成八名司乘人员受伤，其中公交车上有六人，小汽车上有两人。接警后，公安机关到场处置，并联动消防、应急、卫健等部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7: 精力全部就是花在那个救助驾驶员，因为他那个方向盘卡得比较死，刚好顶住他的胸部。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然后后面也是在他那个座椅靠背后方给他打开了空间，救援人员就到了车顶上方把他移出来。
5: 公交车上三名乘客因伤势较重，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2日死亡，其余五人经救治伤情稳定。目前事故调查和处置工作正有序开展中。
8: 5月11号，在云南的白龙潭景区，一名七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时，意外从山坡上滚落。玉溪市消防支队在接到指令之后，火速赶往现场，对老人展开营救。
9: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了解到，当天上午11点左右，这名老人在景区乘坐电动轮椅游玩途中，轮椅突发故障失控，冲向山坡，老人从山坡滚落，被困在约12米的山坡下无法动弹。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装备沿陡坡向下确定老人的位置。当救援人员找到老人时，老人意识清醒，但头部四肢均有受伤。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小心将他抬上担架固定。
10: 从上面接应的那里，他们要上去的那个口。
9: 因近期持续降雨，道路湿滑，救援人员抬着担架缓慢前行，时刻关注老人身体状况。10多分钟后，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交由医护人员救治。经检查，老人仅轻微擦伤，生命体征平稳。
4: 河南洛阳一对年事已高的老夫妇，因为女儿意外离世，急需赶赴江苏淮安。由于车票售罄，老人呢也不会网络购票，最终在铁路民警的帮助之下顺利乘车出行。
11: 当天上午9时许，洛阳龙门高铁站执勤民警接到一名老年旅客求助，女儿意外去世，要立即赶往江苏淮安。民警立即查询票务信息，发现当日前往淮安方向的高铁车票已经全部售罄。听闻车票售罄，老人的情绪瞬间崩溃失控。民警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同时多方协调为老人开辟进站绿色通道。
12: 他现在急着去淮安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了，然后没有票了，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
13: 让他去补上车补票。
12: 行，这个车票已经卖没了，我们跟车站说，让你们上车去跟人家补一下票。
14: 行，
12: 其余的坐车的事儿都交给我们来办就行。这，没事。
11: 洛阳龙门至淮安东全程707公里，乘车时长约为4小时。考虑到路途较远，老人年事已高，民警特意备好车上用。

0: 品和补票现金，方便老人出行所需。随后民警护送老人顺利登上前往淮安的列车。据了解，老人于当天下午抵达目的地。
1: 5月11号上午11点左右，桂林龙胜龙脊镇突发民房火灾，多栋木质民房起火燃烧。在接报之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迅速组织开展灭火救援以及人员疏散工作。
2: 火灾发生在龙胜龙脊镇小寨村尾满田一组，因为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较快，起火区域浓烟升腾。接警后，龙胜县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龙脊镇立刻派出应急队，龙胜应急公安等部门同步到场，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统筹调度灭火疏散、医疗后勤保障等工作。据现场救援队介绍，由于村寨道路较窄，房屋密集，给扑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救援队兵分多路，一边压制火势，一边清理周边的易燃物，全力控制火势蔓延的范围。经过紧张扑救，当天中午12点半左右，现场明火基本被扑灭，火势得到全面控制。经过初步核实，火灾共造成5栋民房、7户人家受灾，财产损失主要是大米、农具、家电等物品，没有人员伤亡，没有造成次生灾害。目前灾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3: 周二凌晨，黑龙江嫩江市一辆满载23吨亚麻的大挂车行驶的途中突然起火，着火点距离附近的加油站仅50米，消防员迅速出动。
4: 消防员赶到时，这辆大挂车已完全被大火吞噬，车上的亚麻还在剧烈燃烧。着火点距离加油站仅50米，加油站储油量约25吨，且事发区域属于重点森林火险区，火势一旦失控，加油站和森林都会有火灾风险。36名消防救援人员迅速采取措施灭火，
5: 调度水罐车压制加油站方向的明火，阻断其蔓延，而后采取长距离加上水带进行水攻灭火，持续压制明火。
4: 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现场明火被成功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前不久，一名司机在青银高速上徒手砸窗救人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记者呢，也是经过多方联系，最终找到了这位来自陕西榆林的平民英雄。
6: 事发地点位于青银高速宁夏银川段，当时一辆小货车因爆胎发生侧翻，油箱与地面摩擦起火，车内两名老人被困。紧随其后的司机见状，立即上前徒手击碎车窗玻璃，将两人从火海中救出。
7: 起火，
8: 先砸的那个正挡风玻璃，我砸不开，拿脚蹬都不开。后面然后又从上面的玻璃砸开，然后救出来。我离开可能也就是个3-4米左右最多，然后车当时就爆了。
6: 这位徒手救人的司机名叫孙波，是榆林市定边人。事故发生后，小货车驾驶室车门已经严重变形，根本拉不开。车内两位老人惊慌失措，拍打着车窗呼救。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孙波没顾上找工具，硬生生徒手砸开玻璃，将两位老人从驾驶室内拽了出来。
8: 其实当时救完人以后害怕，当时出来以后手抖了。就我媳妇回来说，你假如果说当时如果救不出来，把你自己如果烧咋办？
6: 人虽然救出来了，但两位老人在大火中全部财物都被烧成了灰烬，手机也没有了，更是举目无亲。孙波当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部备用手机塞到老人手中。
8: 就是这两个老人嘛，跟我父母的年龄相仿，我觉得外地人嘛，走到这里举目无亲的，我说觉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6: 目前，两位老人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后，已回山西家中休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参议员德拉罗萨签发逮捕令，对其保护性拘留的非参议院内传出枪声。中东局势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将原本鲜艳的畅销商品包装改为两色简装。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昨天晚上传出了连续的枪声，现场一片混乱。事件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参议员德拉罗萨签发的逮捕令有关。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枪声的来源仍然在调查当中。
6: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内昨晚突然传出连续枪声，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慌忙躲避。 安保人员在维持秩序，气氛高度紧张。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国际刑事法院5月11号公开的一份针对菲律宾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该逮捕令源于去年11月秘密签发，指控德拉罗萨在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担任国家警察总监期间，涉嫌犯下反人类罪，涉及至少32起谋杀案件。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昨晚发表声明，否认政府下令逮捕德拉罗萨，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枪击事件的真相。马克思称，没有外部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出现在大楼内的均为常规安保人员。关于枪声来源，目前各方说法不一，非国家调查局局长否认其部门人员开枪，参议院警卫部门则表示，枪声可能是为确保安全而发射的警告枪。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没有签发阻止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官员作出回应。目前，德拉罗萨仍处于参议院保护性拘留状态。他表示，将寻求一切法律途径对抗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分析人士认为，此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菲律宾国内政治势力的紧张对峙，也再次凸显菲律宾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司法管辖权争议。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过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
6: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这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双边关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3: 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7: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零下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一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受中东局势延宕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的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本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两色简装。
9: 卡乐比公司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这两样正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伊藤火腿米酒控股公司社长浦田宽之日前表示，今后彩色包装生产可能出现困难，有可能采用黑白简单包装。
3: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表示，由于受到了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9: 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

0: 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该公司销售额为156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 3.45 亿欧元。为此，蒂森克鲁伯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1: 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以遏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2: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1: 美国一研究机构发布报告，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总量同比增加了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四月进口量依旧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加17%。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报告说，近几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逐年增多。报告预计，到2028年，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80%将来自美国。
1: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共发射约800架见证者无人机，覆盖乌克兰20个地区，导致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乌国家紧急服务局公布的画面显示，敖德萨地区遭无人机袭击后，救援人员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灭火作业。画面中，消防员架设云梯对起火点实施扑救。据敖德萨军事行政长官通报，无人机碎片击中一栋9层住宅楼屋顶，引发火灾并引燃多辆汽车，至少2人受伤住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导致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乌克兰军方警告称，俄军此次采用饱和攻击战术，先以大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后续可能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此次大规模袭击正值美方斡旋的3天停火于5月11日24时到期之后。乌国防部顾问表示，俄军攻势可能持续至今天中午。俄方则通报称，其防空系统过去24小时拦截了28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命令，接受边境2州州长的辞职，并任命具有实战经验的军方人士接任。分析认为，此次临阵换将旨在强化边境地区的防御与危机应对能力。
4: 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周二晚上抵达法国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了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3: 法国媒体报道称，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0: 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昨天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游轮名为“雄心号”，游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游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1: 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如何避免汉坦病毒疫情跨境传播。
0: 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也有两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在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也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1: 那么针对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相关病毒与已知病毒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0: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倾向认为，此次疫情可能由一次单一的人畜传播事件引发，而非持续的人际传播扩散。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
2: Viruses can mutate over time, but again, there's no reason right now to suggest that this one has mutated to become more transmissible.
0: 近期，红迪厄斯号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游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以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一架教练机昨天在印度坠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3: 坠毁地点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巴拉莫蒂地区，这是该地区今年至今发生的第二起飞机坠毁事故。初步报告显示，机上实习飞行员平安，警方目前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今年以来，印度接连发生多起航空事故。1月28号，马哈拉施特拉邦副首席部长阿吉特·帕瓦尔所乘飞机在该邦普纳地区巴拉莫蒂机场尝试着陆时失去控制，随后坠毁，包括帕瓦尔在内的机上5人全部遇难。
1: 时间来到了8:56。
4: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全市任一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需要注意的是，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需本人到现场办理。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文旅局介绍，5月17日到19日，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5月19日出生的游客还可以享受门票免票。自月车南下实施以来，跨境自驾出行需求稳步增长。截至今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从车辆在港停留时间看，约90%月车在香港逗留1至2天，反映出短途旅游、探亲访友、商务往来等跨境出行需求较为活跃。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行情持续。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新高。阿联酋方面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造成多次临时停产。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4: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19到27度。北京晴，20到33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福州中雨，20到24度。天津晴，23到35度。南京小雨，21到28度。苏州阴，22到28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笑料百出，锦鲤师徒，花式破局，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有个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新西兰云天局长的招投标工作吗？
1: 对。
0: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来，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给小费啊，先生。<笑>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记住。好了好了，可以了。哎，来，给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接。
1: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0: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笑>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 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好，谢谢爸爸。哎。
1: 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嗯嗯，
0: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命运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嗯。
1: 不过现在看啊，我可能有一个。 不能小看的对手，
0: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1: 好，这。<笑>

0: 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
0: 啊。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女士，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幕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定位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森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凯文，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森姐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里拜托你了。
0: 吴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和我有什么好处？

0: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这回咱们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但我总觉着呀，这终归啊还是一步险棋，
1: 富贵险中求嘛。咱要是不下点狠手，姓季的不知道咱们的厉害。
0: 哎，你找到办事这个人靠不靠谱？
2: 放心吧，机灵着呢，监控那边也做过手脚了。 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别想把话找出来。等画展结束了，再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到时候一口咬定是他季风保管不力，闹了个大乌龙。那姓季的，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得背着这口黑锅滚蛋。
3: 这回咱们

0: 绝对没有别的空子可钻了。就算有，咱们还有后手呢嘛。姓季的这回输定了。但你们也别太放松警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这季风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我觉得不太正常。听说一大早，为什么云天集团的事儿给办住了？你派人盯紧许明宇。
1: 放心。 鲁真真盯着呢。哎呀，你手下那个鲁真真呐，心眼可不少，别把他们卖了。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明天早上和西西赖过线上会议，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0: 好久不见，
1: 尹香、金平、科科，我需要你们。谭先生的画展丢了一幅画，我已经看了酒店出入口的这些监控，我觉得画应该还在酒店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
2: 那我发动其他楼层的姐妹们一起找吧。
1: 不行，媒体已经在酒店了，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
3: 只要不是客人拿的，酒店能藏画的地方不多，我们几个再扫一遍，有消息就通知你。
1: 那配电室和停车场呢？
4: 都找过了，没有。
1: 我知道了，辛苦大家了。

0: 谭先生，
1: 。没关系，幸好有你当他第一个观众，也算值得了。
0: 谭先生，这幅《岁月》是不是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展出过？
1: 嗯。
0: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没有对外展出过的作品在上海啊？
1: 有，都在我朋友那儿。你的意思是想用我其他的画代替这幅《岁月》进行揭幕展出？
0: 画我们还会继续找的，但是作为备选方案，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1: 不行，那幅画和《岁月》的主题是有偏差的，绝对不可以。
0: 我理解的《岁月》，不光只是光阴的流逝，它还包括了过去的种种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变化和感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主题，曾经感动过你的每一个瞬间，都可以算作你的流金岁月。
1: 但我那个朋友现在不在上海，画得我们自己去取，而且他们家特别远，现在我们可能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吧，根本来不及了。
0: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相信我。
2: 许明宇出去了。
3: 出去了？他要干嘛？
4: 你管他要干嘛？他就是跑到美国去，也别想找到画。
5: 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4: 时间差不多了，放媒体入场吧。
5: 也该我们去填报了。

0: 发展出事儿了。你好，不好意思啊，赵先生，我这边的媒体名单上没有您的单位，可能不太方便让二位入场。不是，你们是不是漏登记了？
1: 我有媒体许可证，上面还有你们领导的章。还是说，现在你们魏老板的章不管用了？
2: 怎么会呢？宣传这块还请赵先生您多美言几句，请跟我来。嗯。

0: 都安排好了。哎，季总，哟，季总，一早没看见露面，我听说出点小状况，许经理不知道去哪儿了，要不要紧？
1: 谢谢魏总关心，还亲自过来给我们助阵，想办法都难。
0: 我能助什么阵呀？我也不懂艺术，俗人一个，我就来凑个热闹。看完艺有什么问题，我也能及时搭把手啊。
1: 两位有请，
2: 好，请。

0: 谭先生，时间已经到了，还不开始吗？
1: 好，那开始吧。
2: 好。

所以请。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影像呢，是一个老上海的一个展现。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岁月嘛，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装置的设置，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流转，还有岁月的变迁。可以往里走。左右两边都是我的画和老上海的一些照片。同时随着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到了新上海。所以可能人生就是这样，随着我们走动过程当中，时间就已经流逝了。哎，这边。

0: 来，各位请进。其实我们为了这次画展呢，包括这个空间，我们都做了一些调整，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主题。我们主题就是相对是流动性一些的，没有那种过于死板的。这边。
1: 你在哪儿呢？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了。

0: 我们这次展览探讨的主题是时间与自我的关系，而这幅目光就是主题的集大成。我们经常用眼睛感受岁月的流逝，画中也有很多眼睛，不光是外界对我们的注视，也有我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我的审视，同时也在讲述我们如何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与自我共处。
1: 凯先生，您之前对外公布说要首次揭幕的是您未曾展出的新作《岁月》，怎么突然变成了目光？
0: 是，这个其实是我在布展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团队做出的一个小调整。我们认为岁月是包罗万象的，与其挑战它不可描述的形象，那倒不如另辟蹊径，用更包容、更感性的方式去讲述我的理解。
2: 谭先生，今天我们很多人本来是为了一睹岁月的真容，但即便您为了效果调整了主要展品，岁月的揭幕还是备受期待的。
0: 谢谢。
2: 那想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展出呢？
0: 不好意思，我好像说过了，岁月不适合本场的展出。
2: 是不适合展出还是不能展出呢？外界传闻说这幅画其实您并未能完成。啊，
3: 没完成，
4: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2: 那为什么不展出呢？还是说在布展过程当中因为酒店保管失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0: 各位记者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恳请大家给我们普荣饭店总经理季总一点点时间，请他为大家解释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好不好？季总，
1: 请。
2: 各位媒体朋友们，谭先生已经表示，画并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无法展出，而我作为场地方的总经理，也向各位保证，酒店并未存在对展品保管不利的情况。
3: 那你现在就把画拿出来进行展示，现在。
4: 对呀，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太棒了。
2: 既然大家这么期待这幅作品，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而归的道理。谭先生，没意见吧？

一个小插曲，也是这次展出设计的一个特殊的节目。岁月逝去不可追回，但只要我们心存热忱，逝去的也终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到我们的生命中。

0: 你是在找范儿吗？
1: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2: 辛苦你了，陆经理。
3: 你是工程部的吗？在这里做什么？
4: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1: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4: 那些画上都包着布，我看不出哪幅是哪幅，这让我怎么偷啊？行，那等上墙了再说吧。哎，这可说好了呀，之前你答应我的钱只能多不能少。没问题，放心。
5: 他们果然没安好心，要不要现在去把人控制住？
2: 不急，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抓到人也没有用，反而有可能打草惊蛇，还不如将计就计的让他们螳螂捕蝉，我们黄雀在后。

0: 没想到吧，你们以为的万无一失其实早就被人破解。之所以没有马上揭穿，就是想看看背后的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一网打尽。那个叫秦明的工程部的职工可全都招了，他说是你钱总监，是你安排他把画偷走，并且在保安部也安插了自己的人，制造安保缺口，毁坏监控，全都是你的手笔。
1: 季总，这明显就是情急之下乱咬人呐！怎么，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也能当证据吗？啊？
2: 那钱总监，你看这个能不能当证据？
3: 人我都给你支走了，你现在赶紧去把画弄出来，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
1: 这怎么会？
2: 这是秦明为了防止你出尔反尔留下来的通话记录。
1: 魏总，救我！你给我闭嘴！
4: 钱轩，
1: 你糊涂啊！你怎么干出这么危害酒店的事儿呢？啊！
4: 我对你太失望，你是咎由自取，
1: 我脸都让你丢光了。
4: 魏总，我
1: 既然偷画的贼和这个幕后指使都已经抓到了，你就看着处理吧。
4: 不，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2: 魏总，怎么能不顾及您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0: 这些不实的消息让林女士跟台先生非常的生气，更奇怪的是，这家媒体根本不在我们的邀请名单上，但他家的记者赵旭却出现在现场，而且一直在带节奏，死咬着台先生画不放，这也是巧合吗？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啊，这一看就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不良媒体啊！让他把这个不实通稿撤掉不就好了？
2: 但巧合的是，他们发稿的时间是10:05，加上剪彩仪式，展厅正式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0:10之后。这家媒体也不知道怎么能未卜先知，能料定谭先生的新作要开天窗。还有，这张媒体许可证上怎么就出现了魏总的账呢？能解释一下吗？

0: 还真是我的账，怪我识人不明啊！一天之内，两个好兄弟背叛了我，我心痛啊！我的账其实一直在财务部黄总监那儿保管，谁想到他会用在这种地方？是我管理的问题。
1: 怎么？你们不信啊？哎，你们不相信去查呀，尽管去查。

0: 明玉，明玉。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个画没有丢，却一个字也没有跟我讲，对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是他们打定主意要破坏这个画展。如果不是将计就计，打消他们的疑虑，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只会更被动。什么意思啊？
0: 所以看着我像一个小丑一样跑来跑去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1: 季风，我们两个人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跟我商量一下就这么难吗？
0: 我和你商量了，你会答应我的计划吗？
1: 我太了解你了，你不会答应的。对，我永远不会拿客户的利益冒险。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我以前只是觉得你看上去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真的冷血。你是酒店的总经理，你有你的大局，但是我和谭先生就活该沦为你棋局中的棋子吗？
0: 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要破坏那个画展。
1: 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考虑过谭先生的立场吗？他因为对酒店对我们的信任，承担了多少压力跟风险，而你呢？ 为了清除异己，拿谭先生的画展当靶子。
0: 所以你生气的原因，
1: 你有尊重过他吗？
0: 是因为我利用了你，还是因为你做这个案子就是为了谭启洲？

0: 秦总，稍有事啊，台先生。是这样的，您这一次的画展出了这样的意外，给你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很抱歉。
1: 没事，来吧，进来说。
0: 没关系，就是想跟你说，这起事故已经进入了调查阶段，相关的责任人也已经找到了，只要处理有结果，我第一时间跟你同步。
1: 好。
0: 坦白说，这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的隐瞒，给你和你的团队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和担心。我诚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1: 谢谢季总这么坦诚，那这道歉我就收下了。
0: 好的，那我不打您休息了。
1: 哎，季总，啊，普荣和宽利之间的对赌。我有所耳闻，密语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极力想促成这次合作，季总。

0: 我们不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吧，谭先生，你想说的是？
1: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他被辜负，我不想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让你误解他的初衷，这样对他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都是一种伤害。谢谢谭先生的提醒，但我和许蜜语之间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
2: 喂，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有几句话想说。首先是感谢，确实我要感谢太多人了，因为这一路是你们伴我前行，但是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不能一一说出你们的名字，但请相信我，你们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谢谢。 今晚的这一时刻呢，不仅是属于我，属于我的团队，同时也属于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一时刻。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的朋友许蜜语小姐上台，谢谢。

0: 许小姐呢，是我这次画展的场地负责人。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就没有今天意义非凡的展出。所以，蜜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无微不至，也谢谢你的全情投入。我相信，我很难忘记今天这场充满惊喜和诚意的展出。 把你邀请上台呢，不光是感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4: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0: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4: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5: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3: 我的命生来就苦。
6: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7: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8: 住口！
9: 不可杀我！
5: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

0: 李女士吗？
1: 有什么事您说。
0: 赔偿的事儿。
1: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2: 我没那么多钱。
0: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钟荣周老板的车，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
3: 见一面？
1: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4: 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1: 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3: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我知道。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我就带你开门。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版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给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
1: 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啊，孙姐，你永远是我的 CFO，
0: 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知道吗？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哎，你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
1: 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臭屁什么呀？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
1: 嗯，知道。
0: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1: 嗯，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啊。我们挑中午吧。啊，不，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而事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
1: 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0: 但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 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0: 会难得。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生活的悲喜冷静，像是雨，
1: 请进。

0: 不好意思，没事，没事，
1: 秦总，晚上好。
2: 说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风海心、钱逊还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吧？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
0: 我心里一清二楚，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 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
1: 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固步自封的小作坊，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

0: 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1: 姑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您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0: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1: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姑妈，啊，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
0: 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姑妈，您批评的对，是我让您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
1: 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2: 蜜雨，
3: 季总。

0: 怎么了？
1: 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
0: 怎么冲？
1: 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
0: 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1: 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宁宇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我在考虑。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1: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
2: 宁宇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
0: 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2: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 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主，您怎么来了？
1: 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把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0: 好，谢谢薛总主。
1: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0: 不辛苦。
1: 那你先收拾一下。

0: 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
1: 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能聊聊吗？聊什么？难道我们就一直狼狈下去？对，画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
1: 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 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0: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1: 问题就在这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0: 芈月，我
1: 们都还是再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一季鲤鱼打挺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谢谢。

0: 我们离婚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

0: 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签字吧，
1: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1: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2: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2: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1: 哎，妈，
3: 这真的？
1: 没来。
3: 就你自己一个人？
2: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3: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2: 那我呢？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谁啊？
1: 给我！
0: 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1: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0: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1: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0: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1: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0: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1: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0: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1: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0: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0: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副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干嘛这种事儿找我呀？你的顶头上司刚出事儿，我好不容易保你全身而退，不是说了吗？让你最近低调点。
1: 怕什么？先喝茶。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哎，
0: 真真，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
1: 然后后边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吴秘书一样的吧。好啊，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
0: 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你媳妇不好看就在讹我是不是？
1: 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 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的很清楚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帮他，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让我做销售总监。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秘宇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是这样啊。
0: 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内幕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王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提我上去。 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1: 听到了。你说密语很厉害吗？

0: 没有啊。
1: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0: 我很高兴的。
1: 哪里高兴了？

0: 邮件，
1: 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2: 哎呀，
3: 太开心了！
2: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4: 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5: 徐经理，季总让你去趟会议室。
2: 啊，好。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
1: 在，
0: 给你们3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
2: 是。
3: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
4: 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5: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0: 大家有意见吗？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
5: 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0: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
6: 好的。
7: 季总，怎么开会你不叫啊？
0: 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
7: 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哦，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0: 魏总请说。
7: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珍珍，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啊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真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你怎么看？
0: 苏三，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6: 好的，季总。
7: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0: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uto.
2: 由移动雪山帮去，雨欣，萨瓦迪卡，兄弟，加油！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驻全部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允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啊，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
1: 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雨成，他生病了。
2: 我知道，他看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

0: 就能好好活下去。
1: 对不起，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护山。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2: 但有个情况，现在有个心理准备。
1: 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2: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评价一下吧，感觉怎么样啊？
1: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0: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1: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嗯。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0: 随便参观。
1: 这些我能碰吗？
0: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1: 哇，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0: 算是吧。
1: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
0: 这……
1: 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0: 方便方便。OK， 好。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啊，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了？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风，您别请。
1: 好，
2: 你们好，这边请，这边请。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嗯，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徐经理，哎，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我
1: 叫戴慧，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儿。哎，吃颗糖吧。
0: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不好意思，冒昧。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很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1: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哎，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1: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2: 哎，等一下，老板。
3: 嗯。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啊，
4: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好，回见。里面请。
1: 谢谢。给我吧。 Marcus，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3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断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0: 你放心吧。
3: 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那麻烦了，谢谢。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哎，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4: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
3: 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对不起，魏总。快出去！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只要你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马克思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4: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 摩丁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5: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5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4: 那你说个数吧，2000万吧，先付10%。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凭咱俩交情嘛。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
3: 蔬菜味道不错，来，成交，<笑>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真有你的！哎呀，
1: 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说呢。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普荣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6: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1: 行，你有数。啊，回头联系你啊。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1: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7: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稳了。 还能有人把你弄走？反
1: 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
7: 你就忍忍吧，后边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你急什么呀？
1: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的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儿兑现。
7: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绑进利伯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
1: 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事儿，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珍珍，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
0: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2: 魏思源，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0: 行，为了孩子，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1: 这才是你妈鲁真真，800万，啊，就800万，成交。

0: 来，给。哎，薛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啊，
1: 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林姐，你怎么来了？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吧。嗯，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2: 许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0: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嗯，
3: 2分钟就回来。嗯，
0: 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布置一下证件。
3: 小戴，许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0: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3: 没事，
0: 我帮你一起检。
3: 谢谢许经理。

0: 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呀，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1: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
0: 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还是你呢？哎，那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给我说仔细一点。我这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
1: 这个还是得多读书啊。这个APP啊，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哎，你自己先看看啊。
0: 真香啊！
1: 请您到这边签到。
2: 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里面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

0: 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城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1: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2: 好。

0: 峰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70天。
1: 厉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3天。牛总，酒店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1: 你跟他们说，牛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明白。
0: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1: 愣着干什么？快去一点。好的。帝王蟹。
3: 请各位移步至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我们牛总说了，中午必须吃帝王蟹。啊，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1: 早说啊，就它了。
3: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整栋抗战楼起码把流程做完。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麦克斯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1: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2: 荣哥，
3: 等我一下啊。
4: 找什么呢？
3: 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瞒
2: 我的。你们说什么啊？
5: 来人，朱一飞跟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6: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7: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6: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7: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8: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6: 我的命上来就够。
7: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9: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

0: 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1: 你还有良心吗？你
2: 住口！
1: 何可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引起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0: 行。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 Kenny？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3: 我个人也相信密语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千里，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我知道。
3: 好，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么时候给我？
1: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
0: 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利博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2: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0: 许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
1: 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0: 但是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先生房间的。
1: 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
3: 这是许经理特意为马克斯先生准备的礼物，马克斯他是知情的。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
0: 查了，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至于马克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乾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季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你是想包庇罪犯吗？
3: 我这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楚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密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
2: 何俊儿，
3: 监控室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徐蜜语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局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徐蜜语还有救。可现在啊，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寄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他喽。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

0: 你怎么了？
1: 我找不到人了。
0: 你找不到人，上厕所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利给你调几个人来，赶紧好用用。
2: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1: 来了。
0: 快点！
1: 你该不会是要……
0: 你疯了？直接钱都不要了，
1: 而且删了眼的恢复。
3: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件事情，足以调查清楚了。

你也在啊？嗯。季总，让一下吧。你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蜜姨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蜜姨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普荣，跟我去香港吧。
1: 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
0: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在面对职场这些明枪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
0: 是因为季风吗？
1: 不全是。
0: 那是我来得太晚了吗？
1: 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荣饭店了吗？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3: 明玉，他们让你走了。
4: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还好吧？对不起。
1: 我没事儿。
0: 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
1: 是吗？没有那么夸张。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删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景芳？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
0: 走一步看一步。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Marcus
1: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滑梯。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
0: 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1: 魏思源？为什么？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看看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等一下，
0: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哦，
0: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
1: 没事吧？
0: 没事，我帮你一起捡。 谢谢许经理。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

0: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0: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我。
1: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蜜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0: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
1: 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
0: 我没事儿。
1: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0: 我真没事儿。

0: 你自己保重吧。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1: 聊了很久，我总觉得不对劲。开门！姚志刚，
2: 我坐在你家里面。开门！
1: 我到外面去了。
0: 关起来了，姚志刚。
1: 我真没钱。
2: 你
1: 们别找我了，我真没钱。
2: 住手！
1: 我已经报警了。
2: 说吧，是不是因为钱？什么钱呀？
1: 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2: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
1: 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2: 哪天晚上呀？
1: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美其名曰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
2: 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就听不懂。
1: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
2: 你少在这儿诈我！
1: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
2: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一程序安装上。
1: 谁？
2: 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 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1: 哎，不是，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凭你，本来找我老公，仗着就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1: 陆真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儿，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一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 就鬼迷心窍了，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陆真真害得上当受骗了。
2: 我没事了，至少我们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3: 这么看来，陆真真利用你姐姐陷害你。

0: 这条线很清楚了，再加上魏思源的老婆指着他鼻子骂，就说明他跟魏思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但是，我总觉得装窃听器的人另有其人，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鲁振臣，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装窃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
1: 要不他就跟鲁振臻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鲁振臻和魏思源的关系。那我们换个思路，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
0: 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鲁真真是宁心人，他也是宁心人。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
2: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
0: 小队，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3: 没事，
0: 不是生病了吧？
3: 没有，我没事。
2: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哎，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
1: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
3: 不是谁让你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啊？疯了吧你？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这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1: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3: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通强，这行了吧？
1: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
1: 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你别逼我。
3: 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啊，
1: 别老嬉皮笑脸呢。
3: 好好好。

0: 卢真真，站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卢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蜜瑶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哼，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1: 不是，你干嘛呀？
0: 走。
2: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2: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刚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
1: 我就想飞，
0: 你是不是人？哎，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3: 说人真
0: 话，
3: 我
0: 说，说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坐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
1: 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3: 你不能走，
0: 回家喂奶。
3: 你等一下。
0: 哈，好啊，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
3: 刘经理。
0: 你先看一下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3: 我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那这个呢？
3: 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4: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3: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4: 卢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3: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
0: 不需要，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
4: 你满意了吗？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需要钱。
3: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800万，800万，你才给我50万。
0: 我现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你需要钱？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4: 那新叶的呢？
0: 我们离婚了。
4: 那孩子呢？
0: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请慢用，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是。魏太太，你好，请坐。你就是徐明宇，你找我做什么呀？您看看这个。 是谁啊？这是鲁真真的孩子。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2: 就是魏总，
0: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不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2: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你听听看。哎呀，这小家伙真乖呀，小宝贝儿。
3: 你已经儿女双全了，老婆还那么厉害。 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困了一受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呀，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1: 不要脸的狗男人！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0: 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明宇，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4: 谢总说，
5: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签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一会儿再来你。
2: 季总，
0: 稀客呀，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啊？
2: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
0: 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2: 现在知道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o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
1: 哎，
0: 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里啊？
1: 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
0: 啊？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
1: 哎呦，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只是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1: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0: 哎，对，哎呀，小兰，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了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肯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等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珍珍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个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的手下实在没人了呀。
1: 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1: 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0: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抢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
1: 什么？
0: 就在你的电脑里。
2: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3: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
4: 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3: 请魏总出去吧。
4: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
5: 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6: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那季风的冤枉我，他在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5: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6: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您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

0: 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人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1: 我以为你会悔改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我国成功研制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量子科技有望开启发展新周期。海南航空推出6.6万元顺心卡，被质疑变相无息融资。新闻放大镜关注航旅产品金融化的边界与未来。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凯文·沃什将出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计将留任理事。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说，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特朗普表示，今天的会谈举世瞩目，中美两国有着美好的未来。会谈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握手合影。
2: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题为努力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谢峰指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

0: 所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元首会晤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日前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还有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Esta reunión es un hito importante, va a constituir un hito importante. Los temas que van a enfocarse en esta reunión en Beijing no solamente van a ser temas bilaterales de interés mutuo, van a ser temas internacionales para cualquier equilibrio.
0: 此外，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这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布消息说，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L Capitan， 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相关成果5月1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9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它可以用来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这类问题对普通计算机来说难度极大。在9章4号的研制工作中，我国科研团队主要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让量子计算的规模和复杂度实现重大飞跃。测试显示，9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而全球最快超算 L Capitan 完成同样任务需要超过1042年。9章4号计算速度是超算的1054倍。据了解，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当前量子计算实力的关键标志。目前，我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积累大量科研实践经验。2020年，9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首次在光学体系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计算与超导量子计算两条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上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今天发布，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显示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稳中有升。四月份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等均有所回升。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当随心飞成为民航出行产品的标配，海航则将价格攀升至百倍。近期，海航推出了一款6.6万元的顺心卡产品，宣称合约期内可一口价379元飞全国，还配套多项贵宾权益。目前呢，第一批卖家已经起飞了。不过，这款高价预付产品的背后的金融化问题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根据

0: 新海航官方产品介绍，用户需一次性预存66,666元，购买1至3年不等的服务期限。合约期内，用户能以一口价379元，不含机件燃油费，购买海航旗下11家航司境内自营航班经济舱机票。不限日期，不限次数，春节、五一、十一等热门假期均可使用。购卡用户还能享受贵宾室、优先值机等权益。合约到期后，卡内余额可申请退还。如此贵价的预付费产品依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侧目。消费者魏先生表示，他一年的出行频率在10次左右。经测算，购买一年期顺心卡，账面可以节省5000至10000元。但更多人质疑，6.6万元高额预付，余额被锁死，本质上是让消费者把大笔资金无偿借给航司使用，属于变相无息融资。
1: 海航顺心卡听起来呢像是升级版的随心飞，但是呢规则当中暗藏门槛。首先呢就是余额锁定条款，这个合约当中啊要求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卡当中的这个账户余额啊分别不得低于3333元、7999元以及13999元才能够正常使用。二是退款的成本高，未满合约期退卡则需要支付13%的违约金，并且呢要扣除赠送积分，成功推荐3人以上的购卡才能够免违约金。这种拉人头减责的机制已经引起了法律人士对变相传销的质疑。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6年1季度末，海航的资产负债率仍然是维持在95%以上，负债总额超过了1400亿元。尽管近期盈利增长，但仍让消费者心存顾虑，钱能不能退呢？规则会不会变呢？这笔钱在卡里是否稳定呢？此外，这款产品还存在着合规争议，其6.6万元售价远超商务部规定的单张预付卡5000元以上的上限，且没有公开资金存管方案。有律师就指出啊，万一预付款直接进入到了企业的运营资金池，可能会失去一定的安全保障。不过呢，预付卡管理办法限定适用范围为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企业，航空运输企业是否适用呢？顺心卡到底是预付消费还是金融产品，还没有被明确的认定。那么如何看待航空公司推出的这类产品呢？对于消费者而言，能薅到羊毛吗？我们来听一听资深民航评论员秦岭的分析。
2: 他其实就是跟大部分的旅客在对赌，他肯定有数据，就大部分买了各种随心飞的人，他是薅不到羊毛的。回到海航的这个上面，他这次呢下的血本够大，6.6万，就是钱存到了航空公司的账户上，等于拿着你的钱去做理财产品或者做其他的投资项目，收益归他。那么你享受的收益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提供的无限次的兑换积分，包括那个学习室。对他来说，他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平衡，既要锁定住这些所谓的高价值的旅客，让他们一直坐他的航班，我必须给他一些会员的权益。一部分他也是要控制，不能太多，太多了以后他的成本也很高。其他的像三大行呢，肯定有负债率，但是没这么高。海航因为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所以他的负债率高，我觉得是正常的。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关键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去把这个钱存在里面进行使用。像他说的什么资金安全啊，什么企业做产品宣传的时候，他肯定说都 OK 的，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我包括它里面说的一些条款，说无限制的兑换。什么叫无限制的兑换？这个概念其实也很模糊。这种限制的条件其实是他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你其实在这个合约当中也属于弱势群体。
1: 事实上啊，这并非是海航第一次翻新航空预付产品。由于疫情的影响，自2020年开始，以东航的周末随心飞为起点，各家航司曾一度卷入到了随心飞产品大战。南航、春秋、华夏航空等航司快速跟进。不过呢，大量的随心飞产品在履约期间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监管，曾出现过系统拥堵、兑换难、退款难等这类的消费诉求。2025年的8月。海航曾经推出过666元和2666元的海航 Plus 会员权益卡，用户可以选择早晚班机199元特价机票。上线之后呢，一度引发了抢购，导致系统瘫痪。此次海航的66,666元级别的产品能否避免重蹈覆辙，仍然是有待观察。 海航的这款顺心卡究竟是什么性质？涉不涉及违规呢？资金安全能不能够得到保障呢？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分析。
3: 海航的这款顺心卡虽然说是叫会员权益卡，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预付式的消费。按照商务部的这个规定，如果是单用途储值预付卡的话，记名卡的金额呢是不能超过5000元的，不能设有这个有效期的。但问题是我们商务部规定的预付费单用途储值卡，它是有适用行业的，并没有这种航空服务业，所以呢它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监管规定，即使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最后可能就是按照这种民事纠纷去处理，能并不会受到行政处罚。在合约期要求保持最低余额才能用的，像这样的这个条款呢，如果在法律上被认定是属于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形的话，那它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预付式的消费了，可能有点类似于吸收公众的存款有一点金融产品的属性，万一到后面我们需要退卡的时候，而海航没有资金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兑付的困难。消费者一个呢，他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是要求有关部门出面了解的解决，也可以到法院去进行诉讼，要求海航履行退款的义务。
1: 昨天，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前一天，参议院已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这一项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完成在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明天结束任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而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也曾担任美联储理事，当年就被称为美联储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特朗普希望立即降息，而沃什短期内不太可能投票支持降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了会晤。不过，就在同一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不过这一说法当天遭到阿联酋方面的否认。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天，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政坛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几个反对党已经提出了解散议会的议案。对此，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迅速作出反应，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分析指出，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执政联盟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意在抢占先机，让内塔尼亚胡得以掌控选举时间表。 昨天，菲律宾参议院迎来了不平静的一晚。据传，有执法人员入内试图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军方人员也进入到现场。大楼内传出连续的枪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0: 当晚，非执法和军方人员相继进入参议院，大楼内传出连续枪声。正巧参议院内有不少记者在现场待命，听到枪声，记者们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往走廊后撤，被工作人员拦下。 当天早些时候，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他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其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随后证实枪击事件，他已经抵达参议院，但此行不会逮捕德拉罗萨。

0: 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组织介绍，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天，超过120人离船，随后搭乘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25名船员、1名医生和1名护士正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组织将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并彻底消毒船只。同一天，欧洲疾控中心透露，疫情很可能是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Viruses can mutate over time, but again, there's no reason right now to suggest that this one has mutated to become more transmissible.
0: 欧洲疾控中心正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评估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法国吉伦特省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2: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消息，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我使馆郑重提醒，务必认清跨境赌博陷阱，切勿以身试法。
0: 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不仅蒙受巨额财产损失，还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刑事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有人为此面临巨额罚款及牢狱之灾。越南法律严格禁止非法赌博及网络博彩活动，我国刑法修正案明确将跨境赌博入刑，即使境外赌场合法开设，中国公民跨境赌博也涉嫌触犯我国法律，特别是对于组织赌博、开设赌场、招揽中国公民参赌等行为，我国司法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备受关注的三亚吃海鲜被宰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游客投诉称4只泰国皮皮虾花费1035元，怀疑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餐厅被宰。目前三亚市监局已经介入调查，涉事出租车公司确认已开除司机徐某，但对是否收取感谢费一事拒绝回应。
0: 本月4号，一名游客在三亚某海鲜店宵夜时，因4只皮皮虾收费过千引发质疑。游客随即向12345热线投诉，并在网络曝光，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诱导至指定餐厅挨宰。当地相关部门对涉事司机和店铺立案调查。但次日，涉事海鲜店店主突发疾病去世。三亚市监局通过三亚放心游平台向当事人提出先行赔付，被游客拒绝。事件发酵后，部分网民质疑游客想吃白食，在网络上对其发起攻击。当事游客回应称，举报不为钱，只为讨一个公道，仍在等待官方答复。据其回忆，司机当时未指明具体饭店，却冒雨将他们送至涉事店门口。事后，司机已删除与商家的聊天记录。据了解，三亚海鲜设有政府指导价，售价一旦超标，后台报警器会立即触发。涉事店铺内装有26个监控，从海鲜称重到上桌全程录像，并当着顾客面过秤签字确认后才制作。
2: 昨天下午，喀什乘以混之文化 IP 共建项目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漫画科普 IP 混之与丝路古城喀什正式牵手合作重磅内容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也首次亮相预热，以创新表达为互喀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0: 即将推出的新书《半小时爱上喀什》，延续《半小时》漫画 IP 风格，用轻松幽默的漫画和通俗易懂的文字，梳理喀什作为丝路重镇的千年脉络，既讲民俗风情，也展现新时代发展变化。
3: 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了解知识的一个机会，相比像刷手机短视频这种，能获取更多更丰富的知识，然后也能了解更全面一点，然后就是也让我很想去喀什玩一玩。
4: 是吗？非常感觉很亲切吧。嗯，自己家乡被看见了，真的会很开心。
0: 混之团队也分享了创作心得，他们以擅长的漫画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轻量化表达，让遥远的故事贴近大众。
5: 我们花了很多的笔墨，在真正的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一家亲，一直把它融入到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是一直是一整

0: 块的介绍的，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虽然离得远，但我们依然还是一家人。
1: 一本书只是起点。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这本书为开端，推动沪喀两地展开更多元、更深层的文化互动。
2: 有句话说，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但下一步通过这本书，我们会有这个我们两地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共宣，公共文化的这个共润，还有展览的这个共办，包括我们还要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漫画大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1: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喀什漫画大赛，以书为媒，以赛为桥，让更多人用创意爱上这座丝路古城，也为文化润江注入了持久活力。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5:30。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19到27度。北京晴，20到33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福州中雨，20到24度。天津晴，23到35度。南京小雨，21到28度。苏州阴，22到28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
1: 目前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3: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4: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5: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6: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7: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6: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7: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8: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6: 我的命上来就空。
7: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9: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10: 你还有良心吗你？
11: 住口！
10: 何可杀我？
8: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害你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容易。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plot revolves around two cases. As they unravel, the play showcases the ingenuity and moral backbone of ancient Chinese craftsmanship, while using these seemingly isolated puzzles to peel back the gilded surfac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 这些工匠们跟我们当代人有更多的共鸣吧，打工人，跟我们现在的职业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们追寻了一些匠人精神，但是在这个北宋末年里面，他们又不得不为皇家的根源园林去服务。那第一步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些非遗的一些小节目来串联我们的场次，这次我们也是想到了用盘音跟我们演员和场景有些交互的表演。
2: 它的核心意义在于开拓中国古典美学以及国风的这样的一个审美价值观，当然也运用了一些非常这个适合于市场和年轻受众群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悬疑的这个推进剧情的手段，比如说让我们的演员到一些零售店面里面去当一日店长，那么其实也是把非遗的一些产品和一些行为能够带到广大的特别是年轻受众的群体当中去。
0: Following its Shanghai run from April the 28th to May the 17th, The Court of the Dynasty II will travel to Suzhou, Nantong, and Chengdu, bring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audiences across the country.
3: In Chinese culture, each month is associated with a flower and flower fairy that blesses both nature and people.A carnival at a local botanical garden is offering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connect with this tradition and meet individuals who have made flowers and plants their passion and profession.
4: 花神其实是花的文化代言人。
5: 赤峰文化公园有一个十二花神游园的活动。

0: 正好我们有一批市场推广的资金，所以叫着公关公司一块上来，讨论一下彼此的需求有哪些。
1: 对，创业钱虽然紧张，但是推广还是要花大钱。不过你们公司还是挺有活力的，年轻真好，有干劲儿，有希望。
2: 打个比方啊，繁星现在的付费用户是50000人，我希望第一轮营销做完，数字是10倍的增长。
1: 要不马总，我们进去旁听一下。可以吗？当然没问题。马总，哎，不好意思啊，今天呢约了几个公关公司呢，过来聊一下这个营销的策略，所以没能下楼去接您。啊，没关系，你们继续。
0: 好，
1: 你继续聊。
0: 哎，马总您坐。
1: 马总坐。
0: Vicky。
1: 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贵公司的团队觉得还 OK
3: 吗？预算问题，按你们之前能给的预算，恐怕有点难。啊，预算不是问题，我们苏总啊已经在开
1: A 轮的融资准备会了。那这两个月，繁星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投资人买单，那我们在营销上就是干砸钱。
3: 郝总，做营销不能光是你们自己说好，也得别人说好才行。 现在你说你们要进A轮融资，说你们的数据很好看，你说你们的产品市场认可度高，都是你们自己在说。对，让别人都说好，就是我们的工作嘛。
4: 卖衣服很传统，但是衣服共享就是传统行业进了互联网。 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了繁星的关键词，看了一些用户的主页，主要是以年轻的职场新女性为主，她们爱美、接受度高、喜欢多变、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更重要的是，针对用户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然后找一个易传播的品牌定调，把繁星模式推到舆论空间里去被大众讨论。
2: 于经理刚才说的，在我看来呢，只不过是漂亮的废话。 用户增长是我们的核心诉求，不管是品牌定调，还是拿我们繁星作为话题出来热炒，都是你们作为传播策划者应该去想的事情，而我只看结果。

0: 徐总，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们在用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卖不动货的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是你们的商机。我们为你传播只是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优势。你们的优势是数据，这是任何一家服装公司都不具备的技术。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深耕挖掘，撬动增长。
1: 哟，苏总来了，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

0: 苏总，要是还有份额的话，给我们公司也留一点。嗨，没问题，没问题。马总，那我们那边谈。
1: 好。
2: 于经理是吧？
3: 你好，我是于佳恩。
2: 刚才你那一番话虽然许要说是漂亮的废话，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启发的。谢谢你。
3: 没有没有，我都是瞎说的。
2: 那你们继续开。
3: 于佳，你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吗？我有点私事跟你说。好，可以。我就是想问问你，许瑶表妹喜欢什么呀？啊，我想送她个礼物，表示一下心意。如果我之前问许瑶的话，她一定不让我送。 你说我是给她买一套孕妇专用的护肤品好呢，还是买一个妈咪包啊？
4: 她人特别简单，只要是别人认真挑选的，她都会喜欢的。
3: 真的。

0: 于经理案那番话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我最近也一直在反思，我们作为传统女装品牌，早就应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为什么这两年就行不通了？我们一直也想要在卖货、迅速的扩张、遍地开实体店，但就是没有及时的调整品牌战略。
1: 马总。 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繁星作为你们的一个大的数据分析平台？什么意思啊？把你们的衣服放到我们繁星，哪些款式的作用率比较高，什么年龄段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大概我们后台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数据报告，而利用这些数据是有助于你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品牌战略。
2: 对了，马总，许耀呢对你们所有品牌都进行了数据抓取分析，说图雅的衣服卖特别不好。我们也开会讨论过原因，有几个拙见啊。图雅紧跟国际趋势，翻新速度快，很好，但是实体店主要是铺在二三线甚至更下沉的城市，那这些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女性呢，宁愿去买轻奢，因为价格差异不大。那没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女性呢？
3: 你们的价格又过高，所以就不上不下了。
1: 就像是于经理阐述的繁星的用户画像，我相信马总您应该听得出来，跟你们图雅的用户定位其实非常相似。那么对于这一批用户来说，如果买图雅的衣服太贵的话，那租呢？
4: 而且马总，我们即将投放市场宣传和融资扩张，这市场前景是越来越好，用户量基数。
3: 可见是十分可观的。那对于你们来说，既解决了库存，又做了市场调研。

0: 李佳恩，公关对于品牌来说呢，就是锦上添花。
1: 我们就是得忽悠客户，只要做了公关，就算它是一团烂棉花，我们也能把它包装成一朵玫瑰花。你呢？有你这么在客户面前说话的吗？小米啊，你在团队年纪最小，你就来说说看，今天于佳恩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2: 我觉得徐总今天说的挺对的，给品牌定调是我们的手段，但是客户增长量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不应该用二选一的方式强调出来，指出甲方和我们认知不同的用词错误。
3: 不对，小米，手段和结果看上去似乎不冲突，但其实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就像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有限的预算中可能没有办法既有雷霆手段又有漂亮的结果，那我们就要强调主要矛盾。
0: 李佳恩，你说完了？
1: 你当甲方的时候就喜欢给乙方上课，当乙方了又喜欢给甲方上课，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最聪明？

其实许瑶，把图雅的服装放在你们这里共享，也许能解决一些库存问题，但是我实际上看来，对我们集团来说没有更高的利益点。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远比我从你们这里得到的多得多。我虽然不懂什么数据啊，但是做生意我还是一把高手。

0: 降维打击，我们先用流量来宣传和推广涂鸦。相比于一个实体店而言，线上的用户基数将会更大，登录的频次会更高。把涂鸦的衣服放到繁星上来，也就是说等于帮助涂鸦找到新的用户。这一层级上看不到任何的利益点，但是马总，做生意难道不是放眼于未来吗？正是因为有了第一层级的高频次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沉淀下来的这一波将会是真正喜欢涂鸦的那帮人，也是涂鸦乃至于你们整个集团的忠实用户群。好，到了第三阶层，这就是我要说的商业变现。在我们这里试穿了涂鸦的衣服以后，也就是说从模糊而又庞大的人群当中找到了真正喜欢这个品牌的人，他们一定也会是最后购买涂鸦这个品牌的那一波人。马总，一家实体店每天十几单生意和一个网络平台每天成千上万单的生意中间的区别在于哪里？我相信你非常清楚，而且我相信未来的繁星一定会是女性用户的高频应用。繁星推租衣，租衣推涂鸦，涂鸦找到自己的用户从而变现，这就是您要的第一点。
1: 需要我把涂鸦的库存给你们试用6个月。
2: 好，
0: 谢谢马总。
3: 谢谢马总。
1: 至于其他品牌的入驻要看涂鸦的试用效果。非常精彩的演讲。
4: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徐总他们就是在演戏，演给那个马总看。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的套路，吹牛。马总是他们的甲方，哦，人在那吹牛，你在那拆台。
5: 张总，你对我说的，作为乙方要讨好的人是甲方，对吧？我们的甲方是徐总还是马总？
4: 当然是繁星。
5: 需要那个人，他只要一心虚就会不自觉地摸耳朵。我看到他摸了2次，我看得出来他们在吹牛。可是他们自己说好，马总会信吗？要别人说好，那才是好。
6: 聊得挺好，那以后我就让手下跟你们对接这个事情。
7: 好的，好的，
6: 好吧。
7: 好，
6: 慢走啊，慢走。
7: 刘步，刘步，刘步小姐，
6: 好，拜拜。哎，
7: 慢走啊。
6: 你说这个于佳恩啊，这么多年了，性格一点都没变，怼你都不分个场子。你也是的，你明明可以不用跟他生怼的，你绕开他给你抛个路障不就好了？就你俩这遇强更强的强人格，能在一起待8年，除了真爱，真是没有别的理由了啊！
7: 他真的是挺聪明的，
5: 所以我就先拆台，甚至用踩我们自己的方式绕回到他们的根本优势是数据，我觉得比他们自己在那演戏更有用。
6: 你受虐人格呀？
7: 不是，张欣能看出来我在干什么，一点都不惊讶，他本身就是老狐狸嘛。但是于佳恩能看出来，我真的挺惊讶的。
6: 他看出来了？
7: 他不仅看出来了，他还走了一步险棋。
5: 当然，可能我的方式比较极端，但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着，只要为甲方分忧，就会增加对我们的好感，所以……
4: 所以你就强调，与其找公关公司包装品牌，不如利用好自身的数据优势，不惜以拉踩我们自己的方式凸显繁星。
5: 对，我觉得由第三方丢出来的论证更容易打动马总。我妈说的，要别人说你好，那才是真的好。
7: 看似好像跟我起了矛盾冲突，但其实每一句话都是说给马总听的。
8: 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过繁星的关键词，主要是以年轻的职场新语境为主，更重要的是针对用户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把繁星模式推到舆论空间里。

0: 去被大众讨论。
1: 你们在用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卖不动货的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是你们的商机，
0: 你们的优势是数据，
1: 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深耕挖掘，撬动增长。
2: 数据相比于公关公司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自己的数据更加有用。也是他的话提醒了我。
3: 哎，真的假的？他的话提醒了你们俩这么默契呢？
4: 他恐怕是要挨骂了，我们应该谢谢人家。
3: 行，改天请他吃饭。
4: 现在就应该谢谢人家。
3: 一会儿再打这个电话。行，我知道了，我帮他求情，保证不会让他那个骂。
5: 于佳恩今天帮了大忙，谢谢你吧。
6: 坐吧，坐。看来被你赌对了，他们刚才说感谢你帮忙。
1: 公关是人情世故，做客户也是人情世故，不要看台面上的事，多看看桌下发生了什么。张总，你对我说的这句话我刻在了脑子里。嗯，
6: 学的倒是挺快的。
1: 其实是因为我足够了解徐瑶，因为客户是他，所以才让我有流失，
6: 所以我才让你去负责繁星的项目，因为知道客户是他，你才有优势啊。要不然呢，你以为你一上来有这么大本事？
1: 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要靠他吃饭了。
6: 不过刚才同事们都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1: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徐瑶的关系。
6: 看得出来今天你是想帮徐瑶，但你毕竟是公司的人，在为他考虑还是为公司考虑起了冲突的时候，你是要有分寸感的，否则你这优势就变成公司的劣势。好了，你走吧，我也累了。
1: 好。

哎，亲爱的，你还在生我的气啊？我给叔叔阿姨呢买了礼物寄到你家了，你今天回家的时候记得去快递柜取一下啊。

0: 谢谢。在为他考虑还是为公司考虑起了冲突的时候，你是要有分寸感的，否则你这优势就变成公司的劣势。
1: 徐总，我只是从乙方的立场出发，做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0: 来光谱这么多年，第一次遇见这么蠢的客户经理。
1: 想到以后要和他打配合，我就头疼。客户都给他得罪完吧？
2: 就是啊，和客户老大讲道理，人家能高兴吗？
3: Vicky 姐今天已经发飙了，我打赌十排乳酸菌，她肯定干不到转正就得走人。

0: 欢喜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关系你都经营这么多年了，最近你有时间啊多往上海跑两趟，现在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让别人钻了空子。
1: 知道了陆总，这段时间我就是太累了，接下来我会多花点心思的。
0: 你最近是很辛苦，连轴转，今天给你放半天假，赶紧回去休息吧。
1: 真的、谢谢陆总。
0: 哎，对了，下午经过你办公室的时候听你在发脾气，怎么了？是不是那个新来的于佳恩不好用？
1: 于佳恩这个人呢，优点缺点都挺明显的，凡事都喜欢争个高低，不服软、那怎么行呢？那肯定是得让他吃点苦头的。
0: 看得出来你是真心想带他。
1: 我在光谱这么多年了，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我就想我离开之前呢，能给你留下一个精锐之师。
0: 怎么了？是最近干得不开心吗？
1: 没有不开心，就是觉得触到天花板了，下一条跑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人一累啊就容易胡思乱想，给你个建议，回去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你说的我会考虑的，我最近也在考虑拿出一部分股份给那些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员工们，其中就有你的份。
1: 陆总，我这可不是在跟你提条件啊，你别误会我。
0: 行了，你跟了我十年了，这点默契还没有吗？哼。其实我明白，现在你的工作干起来过于得心应手了，对你来说已经失去了挑战。于佳恩也好，林林也罢，赶紧都培养出来，这样你就可以自由了。到时候，我给你找新搭档。

0: 回家还有热饭吃，爱你，晨曦姐姐，
1: 哎，坐，多吃点。
2: 就知道你肯定没下班，特地给你买了吃的，来，过来吃饭。

0: 看法呢？
1: 我就在想，马总在那天这于家恩怎么就能歪打正着的帮到我们呢？是你的哪个举动让他看到了什么猫腻啊？
0: 我跟你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了解对方甚至超过自己。你那么八卦干嘛？
1: 我觉得可惜。
0: 过都过去了，轮不着你可惜了。
1: 可惜我当年重金买的西装，准备到成都去给你当伴郎，结果你突然间回北京了，告诉我婚不结了。那时候看你状态不好，我也从来没问过你，是什么天大的事能让你们那个时候就分手了呢？
0: 天大的事儿？
2: 我说，你和徐总为什么会分手？
3: 分手是吧？把你这破求婚戒指给我带走。你去哪儿啊？
4: 你就当我死了吧。
2: 今天散会之后，他特意让郝总给我打电话，说感谢你帮了他，这明显是有目的的，就是怕你挨我的骂。你们俩我还真是挺好奇的，你呢，通过观察他的一些小动作就能看穿他，他也在刻意的保护你。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那你还记得吗？那么相爱，最后为什么分呢？
0: 天天吵架能忘吗？那感情就是这样，吵着吵着不就散了吗？
1: 天天吵架。
2: 哎，以前到底是怎么分手的呀？啊，

0: 这有什么关系？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不让问，还不让说呀？你要是回避这个问题的话，肯定说明你心里还想着他。
1: 没什么不能问的，为什么分手？就是创业啊。走。
2: 哎，你怎么来了？
3: 需要，扛不住就别扛了，再去找份工作，从头再来就是了。我们没有钱再往里砸了，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
4: 这怎么一起合伙开公司，一起创业，就变成这样了呢？
2: 他不理解我了。
5: 你知道现在我们大学那个群里他们怎么聊我的吗？昔日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现在就混成这副德行。不认输，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3: 你到底要证明什么？
5: 你不是说相信我？
3: 光是我相信你有用吗？
1: 两个天真的年轻人拥有不切实际的梦想，我先清醒过来了。我觉得这条路走不通，可是他总觉得这条路再走两步是一定能通的。
5: 你如果相信我，你就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要一年。
3: 一年？需要你马上30岁了。30岁还没搞出名堂来，你的人生很难再反转了。
1: 大家的目标不一样了，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了嘛。所有人的分手都大概差不多吧。
6: 所以呢，先清醒过来的你，对还在梦里的他，会讨厌吗？
1: 嗯，很讨厌。他身上的自信没有了，变得消沉。疯狂加班，爱上了喝酒，总是醉醺醺的回来。
2: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公司快走不下去了，我很怕把自己身上这种负能量带给他，影响到他，所以我宁愿在公司加班到很晚，我也不愿意回去。那么经常加班晚了，就会和同事在外面吃点东西。
1: 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在家等他，特别孤独。我费尽心思的想给他做一桌他爱吃的饭菜，他也不爱吃了。
7: 这个感觉我懂，做饭的人最讨厌的就是饭菜都凉了，人还没回来。
2: 有一天我回家以后告诉他我在外面吃过了，他突然之间就生气，一气之下就把桌子给掀了。
1: 凉了热，热了凉，凉了再热，最后他回家了，说他吃过了。有一次给我气的把一桌子饭菜全给他掀了。
4: 这佳恩呐，哪儿都好，确实就是脾气大。你说公司不行，压力肯定都在你身上，不吃就不吃呗，不至于把这桌子给掀了呀。换我也受不了。
2: 你知不知道，我当时真的会觉得他做饭很辛苦，而且我觉得我当时自己特别差劲，我根本配不上他，配不上他让他每天那么辛苦的给我做饭。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生气，一定让我陪他吃饭。后来他过生日，我想借此机会修补一下彼此的关系嘛，就在 KTV 里边开了一个大包房，叫着当时的同事一起，大家放松放松。
1: 我们俩的卡上加起来1000块钱都不到，他给我整了一大包间，还请那么多人喝酒过生日，这1000块钱一晚上就没了，给我气坏了。我心想他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都穷成什么样了还喝酒呢。
0: 现在看徐总还挺成熟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吧，他以前真是挺不靠谱的。
7: 我哥不至于，我觉得他就是想好好给你过生日。
1: 那天晚上那一堆人还在那做梦，说只要撑过去就好了，可问题是根本就撑不过去了呀。我就说没关系啊，如果失败了我们再去找工作嘛，我也不怕和他从头再来。我这话说的有问题吗？
2: 没想到他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当众泼我冷水。他跟我说如果创业不行的话，那就回去继续找工作。你说我当时有多生气，所有的人都在跟我说撑过去撑过去就好了，只有他一个人说我不行。
1: 结果他生气了，对我变得很不耐烦，说我不相信他。很可笑，好像我相信他了他就能飞黄腾达一样。
4: 所以我一直觉得爱会因为不够理解而变得消失，可谁又能真正的理解谁呢？我好像明白你们为什么分手。
1: 为什么？爱消失了。

0: 差不多装好了，来试一下。哎，
1: 这新装的娃娃机。
2: 对啊，等一下午休的时候。
3: 为什么在这里要摆老娃娃机？
4: 哦，工友给美丽栋楼添了进来，说你们上班太紧张了，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玩会儿这个，缓解一下精神压力嘛。
2: 啊、哦。

我最喜欢熊猫了。熊猫啊，好。尽量将三个爪子平均地接触到娃娃的脑袋。由于杠杆原理呢，爪子收合使三个点的力完全受力到娃娃身上，将娃娃抬起放下。

知道自己胃不好，平时吃东西就别太将就。林天欢最近还好吗？

0: 你干什么？去我们公司？
1: ，不是，这个给你，你不是喜欢吗？
2: 许耀，你怎么来了？找我吗？
3: 苏总好。
2: 他们说你来32楼了，所以我下来看看。你来干嘛？张总他们公司大嘛，邀请我参观一下，说以后有用得着地方可以借他们场地。哎，小熊猫哪来的？
3: 楼下娃娃机抓的。
2: 真的？哎，送我吧，我从来都没有抓起来过。
4: 那苏总、徐总，你们慢走，我先进去了。走吧，雨佳，你可得闭点眼。刚才你都看明白了吧？神女有心，相王无梦。
5: 管他们谁有心谁没梦的，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招惹他们还不行吗？
1: 今天和商品部门的同事去了马总天津仓库，这是我们派的照片，库存量大，我们可以先挑一批我们有需求的衣服，嗯，还要拍照整理，上线的话得需要一周吧。嗯，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追求款式的全，把什么衣服都往上摆，质检上和挑款上你们要多多费心，不要让前期积累的那些用户挑出毛病。
2: 好，放心。
1: 啊，好，没事。 你去推进一下营销的事情，看看能不能借助马总在服装协会里面的关系，多引进一些其他服装品牌的，能够说得上话的，给我们认识一下。也要把更多的服装品牌引入到我们的平台才行。
2: 放心，都在我的跟进视角中。喂，亲爱的，剧组的用衣服是租还是买？啊。 那我现在做的是租衣服呀，可我们是客户下载软件注册会员，没做过企业的。但我们关系这么好，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行，那我先跟我团队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操作。

0: 操作吧。
1: 嗯，
0: 好嘞。
1: 干嘛呀？
2: 怎么接呀？
0: 我以前拍过艺人，跟剧组打过交道，剧组很难伺候的。而且咱们是会员制，他们这种怎么算钱也不清晰。我怕咱们做剧组服装承包跟我们的定位有偏差。
2: 我跟你说啊，但凡这个艺人有点认知度，这单生意哪怕我们不挣钱都得接。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艺人穿着我们衣服的所有照片。
3: 图雅实体店也必须可以使用这些照片才行。
0: 我明白了，在我们起步前期有他们给我们和马总打广告。
4: 感觉咱们走在了
5: 希望的田野上。

0: 喂，
1: 老婆，你还生气呢？你说人家许耀、于家安都那么忙，你一个大闲人在北京待着不无聊啊？回家好不好？
0: 我怎么就是个大闲人了？我这几天还在想，我以前的梦想是想当个作家。哎，你说我尝试着给果果写童话故事吧？
1: 哎呦，老婆，还童话故事呢？你还真以为你能当作家呀？说出去把人笑死了。
0: 在你的眼里，是不是女人的价值就只有做家务和生孩子？
1: 女人不都那样吗？这样的一辈子多幸福啊。
0: 是，我曾经也以为这样子是幸福的，但是于家恩不这样，张青也不这样。
2: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独特的，生下来就有做梦的权利。梦想不是逻辑，逻辑只负责这个世界的运转，而梦想负责创造这个世界的美丽。我的音符，你的文字，都是美丽。

0: 于佳恩，我在你们公司门口，你能出来一下吗？
1: 他找我干嘛？
2: 苏总，你找我什么事啊？
0: 我想来想去啊，还是给李念欢买了个妈咪包，能装奶瓶和尿不湿的那种，以后生了孩子啊用得上。你能不能带回去转交给他呀？
2: 不行不行，苏总，这个你是送给李念欢的，你先告诉他一声，他要是同意收了，我再帮你带回去，或者你让徐总帮你送吧。
0: 你不知道徐耀，他总觉得公司我投了钱已经是很大的牺牲了，特别介意我给他或者是给他的家人买东西。于经理，把你当朋友，你就帮帮我吧。没关系的，他要是不要呢，你还给我就是。嗯，谢谢你啊，于佳恩。

0: 林念欢，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是来找我的吗？我来酒吧肯定是来喝酒的呀，你怎么在上面啊？我上次没有要到你的联系方式，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每天都在这儿等。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上来一起喝吧。
1: 陆总，正买了还在玩这个？哇，
2: 刚应酬完，本来想回公司拿点东西的，看到这儿来个新玩具，想抓一个带回去给我女儿。
1: 女儿，你想要哪个？我帮你试试。
2: 你行不行？嗨，
1: 简单，把发改状，要哪个？
2: 啊，这个小兔子，我女儿属兔的。
1: 小兔子，好，看我的。

0: 你厉害吧？你可真厉害，第二次就抓住了。那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是有技巧的。这三个爪子呢，因为杠杆原理收合，三个爪子的三个点必须要均匀的接触到娃娃，完美受力后才能承担得起娃娃的重量。给你。
1: 为了答谢你，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
1: 哎，没事了。

0: 我帮你拿，走吧。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李女士吗？有什么事您说。
3: 你厂的事儿？
2: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3: 我没那么多钱。
2: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错误。
4: 见一面，
0: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5: 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0: 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2: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
5: 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0: 我知道。

0: 欢喜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你关系都经营这么多年了，就请你上点心，有时间多往上海跑几趟。现在是关键时期，千万不能让别人钻了空子。
1: 亲爱的，别生气了，这个周末我来上海陪你吧。
2: 你跟我在一起只谈恋爱不谈结婚，只是从我这个地方套取公司的情报，在提案的时候有人听你说好话，对吗？

0: 姑父。
1: 徐二，欢欢电话打不通，你姑姑呢急死了，说连夜要飞北京，你忙不忙啊？你不忙的话，能不能去于家安那里看看她现在什么情况？
0: 啊，你别着急啊，我打个电话给家安。
2: 谢陆总给你添麻烦了，让我先进去了。
3: 不麻烦，你是我的员工，为公司加班，作为老板送你回来是应该的。晚安。
2: 晚安。你先走吧。

0: 徐总，这么晚了打电话是公事还是私事？
1: 你回家了吗？
0: 这不关你的事吧？
1: 不是，那个李念欢在家吗？家里人联系不上他。
0: 什么？你等我一下，我马上上楼看看。

0: 真好听，这什么歌曲啊？
1: 真的好听吗？
0: 嗯，
1: 这是我做的曲，我想录一首歌，可是我请不起作词人，我自己也写了几把，可是都不满意。
0: 你真的太厉害了，你不但会自己唱歌，还会自己写歌。
1: 这有什么厉害的呀？我爸说了，我做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事。
0: 有用的，怎么会没用呢？本来我今天心情是有点低落的，但是听完这段旋律之后，我感觉我的心情平复了。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把这首原创歌曲写出来，也录出来，送给你。
0: 为了梦想奋斗的感觉，真好。
1: 那我们就为了梦想，干杯。你呢？有为你的梦想奋斗过吗？为什么？
0: 我儿说过很幼稚，不笑掉别人的大牙。
1: 别理他，这么说你的人都是怕你做梦的时候闪闪发光的光芒盖过。对了，你可以替我写词啊。
0: 我？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你不是也听了这个旋律吗？而且你也很喜欢，你就尝试着帮我写。不过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请你吃饭。走。你别害怕，也别误会，我就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0: 白。
1: 他在家吗？
0: 你给他爸妈回个电话吧，让他们放心。
1: 你让他接个电话。
0: 他不在家，但我能猜到他去哪儿了，我先过去接他。
1: 他在哪儿啊？这北京他人生地不熟的，除了我们一个人。

0: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我当时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我就很诧异，他们那儿的流浪歌手为什么可以随时随地的当街唱歌。后来有一次我和他们喝酒聊天，他们说没有灵感的时候就去人多的地方，在人群当中寻找灵感。好浪漫呀！
1: 想吃吗？想。不过我没带钱，你看他那没有二维码，应该是收现金的。你带现金了吗？
0: 那算了。我有办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给你赚钱买棉花糖啊？嗯？
1: 怎么了？你不是觉得很浪漫吗？而且你现在是我的作词人，我弹你听，顺便观察人群。如果你有灵感的话，就把它记下来。坐。真的吗？你真的让我写词啊？
0: 真的呀。嗯。

0: 来挺快，娃娃抓的怎么样？别酸了，这我私事你管得着吗？敢男的谁啊？你男朋友啊？和你有关系吗？怎么跟我没关系？你不要忘了，抓娃娃那套理论是我教给你的，你约会就约会就好了，不要随便 Q 我好不好？你不说话，
1: 我懒得理你。你心虚啊？你心里有鬼啊？哎，你今天没开车吧？苏总没发现他耳环掉理智？什么？什么苏总？什么耳环呢？
2: 原来不是苏总的，那你这几年桃花不错嘛？恭喜恭喜！跟我说桃花？哎，我可是一门心思的工作，哪像你啊，跟男同事在办公楼里面卿卿我我。别胡说八道，那是我老板，孩子都有了。人家英年早婚，儿孙满堂的，你最好注意点影响。办公室可会一旦闹出来，跳进黄河都行。
1: 你放心，洗不洗得清都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2: 你不是说在这里吗？
1: 我再打个电话。
3: 怎么样，老板？你们这猪场有个男孩，大概25、26岁，长得还挺帅的。他今天有来过吗？你有他电话吗？
4: 赵昂吧，来过，刚去后面步行街了。
5: 谢谢啊。
6: 好，好，好，好。
4: 一二。 6块钱，我去买个棉花糖，你等我。你好，我要2个棉花糖，一个粉色的，一白色的。

0: 年欢。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哎，好意思说我们怎么来？
3: 你现在什么情况？还有他是谁啊？他什么情况？
4: 你好，我叫赵昂。
0: 我没有问你叫什么，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已经怀？
1: 关你什么事？咱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你现在不是我哥了，你凭什么管我？
5: 行了，别吵，走回家。
4: 欢欢。
3: 文佳，
1: 又怎么了？
3: 我给你订一张飞机票，你明天就回成都吧。
1: 北京这么大，我在这儿碍着你了？
3: 你爸妈都快急死了，徐文松天天给我发消息，你不知道啊？
1: 你就把他们都删了呗，这事儿你以前也不是没干过。
3: 你看他现在怎么跟我说话？他以前不这么跟我说话的，都是你教的吧？
5: 你干嘛呀？他说的很对啊，不爽你就都删了呗，把我也删了。
3: 赵昂那小子，我看了以后感觉很不对。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你知道的，现在他在北京，全家人都知道是住在你这里。徐文松觉得他离家出走就是因为你煽风点火，这下倒好，离家出走快变成妻离子散了。
5: 我告诉你，我支持李念欢做他想做的任何决定，哪怕是在你们家人口中我一辈子背上煽动他们离婚的罪名。
3: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李念欢他就是个小孩子，从小生活在玻璃房子里面，好不容易出来了以后，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跟徐文松不一样的男人，他肯定会觉得新鲜，觉得刺激。但他毕竟结过婚，婚姻是一个社会契约，既然签订了这份契约，就要有契约精神。你笑什么？
5: 契约精神？你说这话里不疼吗？哦，对了，我忘了，咱俩没领证，还没来得及宣誓呢，这契约啊，约不到你。徐昂，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3: 是在你看来都是我的问题。
5: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替所有人做决定，然后沉浸在自我牺牲的假想中感动自己。
3: 那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2: 永远什么都不说，到最后怪我什么都不懂。
6: 说这个包是他女朋友送我的？
5: 哦，
6: 不可能，我可太了解他了。他要是真喜欢这个苏毅的，他要请我吃饭送我包的，他干嘛搁中间拦着？他肯定是愿意的，就说明他肯定不喜欢这个苏毅。
5: 你们的事儿我可不管。
6: 说这包我该怎么办呢？
5: 我哪知道又是送我的，人家说买的是你。
6: 你说这苏毅要是知道你跟许瑶的关系，还让你把这包送我，他不得挖个洞把你给埋了？
5: 他可不能知道啊，他要是知道了，我这工作没法做了。
6: 他以为他是谁啊，就给我买包，我也不是买不起。把这包还给他。
5: 我可不还啊，又不是送我的。还有啊，徐文松那边怎么办？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你得做决定了。
6: 佳安呐，我有点懵，我突然觉得在北京也挺有意思的。
5: 什么有意思？你不会真的对那个赵昂？
6: 怎么可能不会的？他才25岁。
5: 那你怎么那么害怕你哥哥说出怀孕那两个字啊？
6: 我是觉得他很浪漫、自由、无边无际的，那种感觉是我从来都不曾拥有的。而且他让我写词，给他创作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写词。其实那种感觉像是你突然被肯定了，被发现了，特别美好。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怀孕了。

0: 是我怕他知道之后就不把我当同龄人分享那些有意义的事儿了。
1: 但是我觉得你需要冷静地想清楚。
0: 我那是追求梦想。

0: 下去吧，大家都挺着急上班的。
1: 那凭什么是我下去啊？
0: 你最后一个上来的。
1: 谁说的？我早就在这排队了，就是等你啊，小倩。
2: 快点，
0: 行，我下去。
1: 你们先上啊。
0: 郝总，公共场合麻烦你说话注意一下影响。
1: 男未婚女未嫁，还不允许我想你啊？
0: 科普一下，未经当事人同意的语言调戏也算性骚扰。
1: 那你先同意一下吧。
3: 哎，等一下，
0: 女老板。要不我等下一班，你们先上去吧。
4: 进来吧，迟到是会被扣钱的。

0: 常总，我看你最近老出差，肯定很辛苦。晚上我约个酒，咱们放松一下吧。正好也聊一下方案的进度。
1: 于佳，你听到了吧？找时间呢，跟郝总碰一下。知道了，张总。
2: 不是，这关键的细节不还得跟你聊吗？
0: 郝总，繁星的竞标可是于佳恩全权负责的。
2: 他毕竟是刚来的，你派个新手到我们公司，对我们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营销项目对于我们很重要，这毕竟这么大一个项目，
0: 这在我们公司来说呢是最小的项目了。你们不是老朋友了吗？于佳负责，你不是更放心吗？
2: 我当然放心了，但能力他另说，关键这经验也很重要。

1: 是不是要把于佳恩从你们繁星的项目上撤下来呀？啊，如果你也觉得不合适的话，我们现在换人还是来得及的。哎，跟你说话呢。
2: 问你话呢。
1: 哦，为什么？
2: 我说，您是不是也希望于佳恩不要再负责你们公司的项目了？你们家郝总刚才嫌弃人家没有工作经验。哎，
1: 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别挑拨离间呢。
2: 比起经验来说，我更看重的是工作能力。 再说了，我跟他是属于那种永远看一眼背影都能认出对方的，这么熟悉的关系，我相信他。
3: 郝总，那我们于佳恩就拜托你多多照顾了。
4: 张总。 其实郝晨是说的，私底下呢，你怎么叫他都行，但在工作的场合，对甲方负责人，你不要直呼其名。我觉得郝总说的也有道理，我刚来什么都不太熟，我先打配合吧。在我们这儿就没有打配合的闲人，每个人都得挑大梁。繁星只是一个小 case， 又不是年服务单，所以锻炼人是最合适的了。但是繁星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这么些年呢，我们公司都靠传统行业撑着，一直在寻找新兴行业的突破口。 繁星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哪怕是不挣钱，我们也得把它拿下，并且完成好，这就当是打样了。
3: 可是我，
4: 可是什么呀？
3: 我今天就把竞标计划的时间节点发你。
4: 我一会儿呢会把你拉到立天的群里，你在负责繁星竞标方案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这个项目呢比较成熟，能够迅速的摸完整个流程。
1: 客户的负责人呢，叫郑秀，事儿挺多的，你说话做事儿要谨慎点。郝总，照这个情况来看，你公费恋爱的梦想是要泡汤了。
2: 哼，我的是要泡汤了，你的机会好像要来了。
1: 我们是那种远远看一眼背影就能认出对方的熟悉关系，我相信他，
2: 闭嘴。 把你给弄了，哎，别害了于佳恩。三年前没有跟他结婚，说是我害了他；三年后我什么都没有做，还是我害了他。感情我是他的克星。
1: 我建议你跟那王氏距离，你对于佳恩好，只会给他拉仇恨。
2: 行，
1: 下次张总带于佳恩过来竞标的时候，我就用我的一票否决权，直接把光谱给否了，跟他们划清界限，这总行吗？
5: 别呀，关张清什么事儿啊？
6: 徐总，郝总，你们来了。苏总刚进去，好像出什么事儿了，所以我马上就回去找他。
5: 各位先检索一下我们的库存，看看我们是否有其他品牌的同款衣服在仓库随时可以调货。然后也麻烦大家把私人界面拿下来帮帮忙，看看有没有关系好的品牌方愿意支援一下我。
1: 怎么了？
5: 我早上接到物流公司电话，说我们送剧组那批衣服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衣服全毁了。
1: 那他们得赔啊？他们是得赔，但是我们跟剧组的合约当中也有一条，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耽误了拍摄，要按照服装价格的10倍赔偿。
5: 还有几天？三天，3天后开机。
1: 咱们得赔500万，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啊！
2: 拿得出来也不能这么赔。

喂，秀姐，我正准备给您回消息呢。是这样的，你们点名要的那位男明星啊，他的出席活动费用太高了，和代言的价格都不相上下了。

0: 根本就不是预算不行，是你不行。
1: 所以，马总的仓库还有多少存货？
2: 马总也很看重这次广告效应，破格让我们挑的新款，而且每款只调了一套。如果再从全国各地实体店调货的话，货肯定不齐，周期长不说，还得按市价付钱。
1: 好像是，你去找一下马总，跟他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顺便统计一下，如果立即从全国的涂鸦店铺调货，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调到哪些款式，还有价格是多少。如果价格和时间都合适的话，这就是我们的退路。
3: 好，我去联系。
2: 他们男女一的衣服也是我们买手，用自己的关系在大盘里的钱了，也得赔偿。
1: 这部分损失我们认了，大概要多少钱？
2: 两边算下来的话，大概也得30万吧。
1: 赔偿最多控制在这个数，其他的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2: 他们制片人很难搞，我那个做造型指导的朋友已经在尽力协调了，说品牌什么的先不管了，但是款式和颜色要相近才行。
1: 你把剧组挑选的款式和涂鸦天津仓库的款式都发给我，我要对比一下重合率。
2: 好，我马上打印出来给你。
4: 亲爱的，你别生气，都是于佳恩的错，他自己谈不下来价格还嫌预算低。你放心，我会好好批评他。刚才呢跟男演员那边的商务经纪谈过了，预算内的价格是可以谈下来的，而且对方一听啊是为你们站台，立马愿意调整档期。嗯，哎，不过啊，小道消息啊，听说这个男演员啊最近要官宣离婚。嗯，咱们看中的不就是他家庭幸福、婚姻美满和咱们品牌定调一致吗？你说要是真的突然就离婚了，那对我们品牌也会有影响的，对不对？
5: 娱乐圈的小道消息呢都是无风不起浪的，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好。嗯，那我再给你拉一份表格，看看还有谁适合出席咱们的发布会。嗯，好啊。哎，周末有空下午茶，我都想你了啊。嗯，拜拜。
6: 这不很简单的事儿吗？
7: 可是张总，你都没有去疗伤我，还说对方愿意降价调档期出席了一天的发布会，这不是在骗客户吗？
4: 于佳恩，你跟客户聊预算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让客户提高预算，还是想让他们换人？
7: 预算和艺人的报价差太多了，我是想让他们换人。
4: 所以啊，你刚才看到了，电话我也打了，客户也同意换人了。于佳恩，你要不要沉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客户经理的核心是什么？
7: 我知道了，张总，对不起。
4: 你就不能拿出当时在可达家电的那种自信来吗？一天天的，你就只会说句对不起。你以为说了对不起，啊，就能真的收敛自己的脾气？就当是为了做好工作努力做出的改变？你说的每一句对不起，你是发自真心的吗？请转变一下你的思维，不要只是说学会了一句对不起。
7: 你跟我说过10年前你也是我这样的脾气，那怎么样才能修炼成现在这样的你啊？
4: 你以为我容易啊？我这都是用乳腺增生换来的。

0: 欢欢，
1: 怎么来这儿了呀？
0: 你坐。
1: 好。
0: 你不是说你写了词想让我看一下？

0: 对。你看。
1: 我不看。
0: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写的不好，你不想看啊？
1: 不是，我想听你唱。
0: 我？
1: 我相信你，肯定会写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直接来一遍，把你写的词呢，都唱出来。
0: 我在这儿吗？这么多人，我唱？
1: 对啊，你只有把你的词唱出来，才知道感觉对不对。而且你可以从路人的反应里面得到最直接的反馈。
2: 无与伦比。再见，有限的时光和无限的美丽。愿你我的泪水和笑容，闪烁过这城市的花火和星空，留下属于我们的永恒。
1: 很棒。

0: 苏总，
1: 这么晚才下来吃饭，很忙吧？
0: 你也没吃饭啊？
1: 我吃过了，是许耀一天没吃饭。他这个人呢，就是个工作狂，一忙起来连饭都忘了吃，我都担心他身体被拖垮了。你们俩都是老朋友了，没事帮我多劝劝他，免得我一说起来吧，他就嫌我管太多。听郝晨时说呢，他喜欢吃这家便利店的菜。你说便利店的菜有什么可吃的？真不知道给他买什么。
2: 这儿的青椒土豆丝不错，就这个吧。看着辣椒放挺多的。
1: 对呀、你们四川人就是无辣不欢，就这个吧，要一份。
2: 那苏总，我先走了。

0: 再忙再累还是要吃饭的。你看你午饭也不吃。
1: 不用，我又不饿。
0: 不饿也得吃啊，身体最重要。哎，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在楼下呢碰到于佳恩了，他给我推荐这土豆丝，你尝尝。快吃吧，你看，为了削土豆，手指都差点断了。
1: 我辛苦了。行，我一表忠心，我把这盘全部吃了。
0: 情啊，
1: 我是觉得这太好吃了。

0: 喂，马总那边怎么样了？全国调货是来不及了，给咱们都是他们图雅的主打款，调货起码需要一周。嗯，
1: 图雅仓库积压的款式跟剧组要挑选的款式风格相差很大，所以天津仓库那边基本上不用考虑了。
0: 马总跟我说，他们郊区仓库那边有一批质检不合格的衣服。
2: 啊，你等等，质检不合格什么问题啊？
0: 走线啊，物质啊什么的，质检报告我也都要了。怎么样？咱们要吗？
3: 要啊，
1: 能找一件是一件。
3: 那就得快点了，现在已经六点了，12点回收车就来把衣服拉走。
2: 咱必须得在那之前把衣服选出来，这离那儿有50公里呢。
0: 我先过去了啊，你们也抓紧时间，我在那儿等你。

0: 市场部和技术部的以外，其他人跟着我一起去郊区的仓库扫货。
1: 今天晚上有可能会通宵，大家都收拾一下，赶紧的。
2: 对，快点。喂，
3: 于佳恩，你到底跟李建宽说什么了？自己没人要，看不得李建宽过得好是吗？
2: 徐文松，你能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3: 虽然咱俩不算熟，但我好歹也是在你们最穷最难的时候帮过忙的人，不求你有一颗感恩的心，只求你别背后给我使坏，挑唆李建宽跟我离婚就行。
2: 你帮我什么了？你还好意思要我对你感恩？
3: 当年你们要结婚，你以为许耀哪来的钱去筹备婚礼？全是我借给他的，还有你跟许耀那破公司，我爸妈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你们借钱了。
2: 姑妈借的钱我知道，她和许耀亲如母子，怎么就看你面子了呢？
3: 是我爸妈，我们徐家，于佳恩，那些年我们借给你们的钱一分钱利息没算，现在好歹也是你和许耀该报恩的时候了吧？你赶紧劝李建宽回家，别在背后给我搞事情。李建宽离了婚，你养他。
2: 麻烦让一下，快点。
4: 那个呀，我们现在耀耀的债都还完了，
5: 如果可能的话，
6: 那个姑妈，先不说了，我跟妹妹去吃饭了啊。
5: 好，去去去。
6: 你没事吧？不舒服？
5: 没事了，
2: 雪儿，
5: 大叔，你先去。
2: 雪儿。

0: 阿姨，我这一看是北京的手机，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欢欢换了北京手机号呢。
1: 阿姨，学校从成都消失的时候，除了你的30万，他还欠多少钱？你也知道了，哎，
0: 不是说不跟你说的吗？阿姨到底多少钱？
2: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3: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4: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3: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2: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5: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6: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7: 你还有良心吗你？
8: 住口！
7: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

0: 喂，阿姨。哎呦，我这一看是北京的手机，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欢欢换了北京手机号呢。
1: 阿姨，学校从成都消失的时候，除了你的30万，他还欠多少钱？你也知道了。哎，
0: 不是说不跟你说的吗？阿姨到底多少钱啊？哎呀。
1: 20万，
0: 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呀，这3年来，许耀全部都还上了。
1: 为什么会欠那么多钱？
0: 其实你们公司那个时候早就赔钱了，包括你们的房租、生活费，还要继续往公司里垫资。
1: 还有你们结婚时要准备花费的钱。
0: 对了，许耀还准备了10万块钱。
1: 准备送给你妈妈当彩礼，这不婚也没结成吗？不过许耀还是让我把钱给你妈妈送过去。
0: 你妈呀，跟你一样好强，钱也没收，说是呀，要是这笔钱当成你们的分手费，
1: 那就便宜了许耀那小子了。
0: 事情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就别往心里去了。是许耀欠你的。 他不想让你一起跟他过还债的日子，
1: 他想让你生活得更好。

0: 喂，亲爱的，
1: 咱们已经冷静了那么长时间了，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什么呀？
1: 你送我爸妈的礼物，他们都收到了，谢谢。
0: 那挺好的啊，哎，他们开心吗？
1: 他们如果能够见到你的话，会更开心。你不是跟我抱怨现在的工作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了吗？你不是要冲破你的职场天花板吗？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辞职来上海呢？
0: 李岩，我没有辞职的资本。
1: 什么叫你没有辞职的资本？是钱吗？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我和你一起解决啊。
0: 对不起啊，李岩，如果你现在觉得你到了非结婚不可的地步了，那我们就分手呗，我也不想再耽误你了。
1: 为了工作，你甚至要跟我分手是吗？你就那么热爱你的工作？
0: 对不起啊，我们都先冷静一下好不好？其实我

0: 你自己在家，你怎么不开灯啊？哎，怎么了？
1: 坐，咱俩聊会儿。 干嘛呀？这么严肃？林念欢，你还拿我当朋友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表面上是站我这边，实际上还是站学校那边，对吧？也对，你们跟秦秋妹没什么区别。怎么了？学校又惹你了？120万。 不是你们一家人是觉得我应该感恩戴德是吗？为了不让我和他共同承担债务，所以他逃婚人间蒸发，然后你们每个人都瞒着我，都觉得是为我好。贾恩，那个逃跑的他，把我变成笑话的他，最后变成了高高在上的人，那个牺牲自我的人，那个大爱无疆的人，是这样吗？
0: 我没有不想告诉你。
2: 而且我也是去年跟玄宗吵架的时候我才知道的，你凶我干什么？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3年前是，3年后还是。
0: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的，我觉得跟你说了之后你能没那么恨他。但我妈说了，也许让你恨他，是让你脱离苦海的方式。
1: 对，我恨他。
2: 这几年我就是靠恨他才挺过来的，我是受害者，我有一个人可以恨挺好的。现在呢，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感谢他吗？我怎么这么惨？老公出轨，投靠闺蜜，闺蜜还骂我。于佳，你知道吗？我这两天我也特别的不开心。玄宗和家里所有人都让我赶紧回去。 可是我不想回去，我跟你们在一起，我能感受到我的生活每天不只是游戏和做饭，我也是有自己的价值的。可是我不能不回去，我现在不是个人，现在孩子，我是个孩子的妈妈。
3: 大家都这么不好过，那就哭。谁还不会哭呀？老叔，命我惨了，30岁了，在工作混得跟实习生差不多。
2: 工作不如意，感情没有，钱也没有，
3: 你好歹还有条退路吧？可是，有了退路就容易没有前路。 你说，这退路和前路之间，我该怎么选啊？

0: 妈呀，你们俩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这多大点事儿啊，就抱着还哭上了。刚才
1: 振兴姐姐，你好像什么都懂，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到底怎么选啊。
2: 过分的夸大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的区别，就是你现在痛不欲生的原因。你其实啊，只要把这个赵阳想象的他并没有那么好，兴许还比不上你那出轨的老公徐文松呢，你就好过了。
1: 不是姐，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赵阳和徐文松，我说的是北京跟成都。
2: 没错啊，北京的赵阳，成都的徐文松嘛。有时候啊，选择一个城市不仅仅是跟那个城市有关系，而是那里呢有你最想见到的那个人，对吧？雨娟，你跟着哭什么呢？
3: 张总，别叫张青了，叫张清醒吧。
1: 嗯，这个名号，张清醒。

0: 这要是摸黑干，效率也太低了。
1: 旁边工地上借来的，
2: 这你都会？
1: 从小在工地上混大的，有什么不会的？8点半了，咱们还有3个半小时，我们一起去找。
2: 这衣服找着了怎么处理啊？苏总，这衣服咱们自己能处理吗？我把咱们仓库的阿姨给拖过来了，在路上呢。但是他们只能做一些基础工作，改款的话有点难。我正在联系我一个设计师朋友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接电话，怎么办呀？没有人接。哎，你们有认识关系好的设计师吗？
3: 我记得于佳恩面试的时候，是不是有说过他学过设计？是啊，他懂这个。啊，打一个呗。我穿完牛仔外套怎么了？哎呀，你还想那事儿呢？ 哎呦，那创业是许耀的梦想，又不是你的，公司赔钱，他还钱天经地义。虽然是他的梦想，但也曾是我们的事业啊。那如果现在他在你眼前，想跟他说什么？
4: 我会骂他吧，就说你以为你谁啊？救世主吗？你以为你扛了我们共同的债务，我就会原谅你吗？ 不，我不会的，烂人自以为是的烂人。哎呀，他是有顺风耳吗？接呀，你不是想骂他吗？
1: 算了，他们公司今天好像出了什么紧急状况，改天骂。大概是睡了吧。啊。
2: 那也没有办法了，即使睡了也得打一个吧，看在理念换的面子上，他应该能过来帮忙吧。好，
1: 要不我给张青打一个。啊，行。别，大晚上把人家叫过来帮忙挺麻烦的，别让人家为难了。
5: 我刚跟满婶们可清点过了，有十来件需要改款的，小珍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明天就得把这些衣服发出去。
1: 我还是打一个吧。
5: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联系一下李梦芳吧。
3: 于佳恩睡了吗？睡了。怎么了？郝晨是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公司这2天遇到点麻烦，招标会呢延期到哪天待定。行，我知道了，正好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了。
5: 许瑶说有事儿，请你帮忙。
1: 我想请他帮忙做衣服。
3: 做衣服？
6: 做什么衣服？嗯，他们有一批给剧组提供的衣服出了些问题，现在呢，他们在供货商的仓库里找到了大部分，但是还有十几件呢，需要改一改才能达到剧组的需求。但是这大晚上的，他们上哪找人改呀？
2: 那你去吗？
7: 还有那两件白色的，
6: 那黑色的吗？
7: 我再看一下。嗯。
2: 你们按照这图片核对一下啊。大哥，这也会啊？
1: 学学不就会了吗？要不你试试。
2: 别，就这3台缝纫机，我就不给你抢了。
6: 来，再检查一下。
2: 嗯。许月，
6: 衣服都选出来了，80多件，差不多能凑齐大部分了。嗯。
2: 把要改设计的先挑出来啊，有瑕疵和污渍的，今天晚上争取处理好，明天早上就出货。你再派一个人去趟剧组，给人家赔礼道歉。那我飞过去吧。
6: 那行啊，嗯，今天晚上也很晚了，大家也都累了，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先睡个懒觉，明天下午开工。
2: 行。

0: 没问题。
1: 苏总，你也赶紧回去休息，明儿还得飞剧组呢，你要不然身体吃不消。
0: 那你们几个行吗？我倒是休息不了，回去还得跟买主们商量怎么补齐大牌那份货呢。
2: 放心吧，我没问题。

0: 你要是不想过来没关系的，我跟张青说一声，不用帮忙了。怎么了？徐瑶说我要不想去就别去。那他还挺心疼你的。心疼什么呀？他从来都是那样，总是觉得自己在为你着想。
1: 那你还为什么要去帮他呢？
0: 张总不是说了吗？和甲方相处融洽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这次帮他们。 不就让樊欣欠我们一个人情吗？
2: 张青姐姐，你信吗？虽然并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但是依然赞许的点头，并装出十分认同的样子。这也是我作为卑微乙方学会的一件事情。

0: 有幸来了。
1: 女儿了，你一个孕妇大晚上跑出来干嘛？
0: 我是熨衣服小能手，离了我你能行吗？
2: 需要改的衣服在那里，我先看看。
1: 啊，你给我过去。
3: 张总，你也来了？
2: 不要，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创业不易，我全当积德行善攒人品了。
1: 就是这些，你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要修改样式的图片。
4: 我把需要修改部分的设计简单画出来，然后我们在这堆回收的衣服里挑出一些衣服，从上面裁剪出可以修改的布料。

0: 啊，我明白了，这里是蝴蝶结，标注是白色和纯棉，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一堆衣服里边挑出带蝴蝶结的白色纯棉质地的衣服供你备选。
1: 对，我们开始找吧，尽量多备几件。
0: 他们干嘛呀？估计是到时间过来收旧衣服的工人。
1: 那怎么办啊？我们还没选呢，没有布料我怎么改设计啊？
0: 没事，这里交给我搞好，这事你们选。

0: 宝宝啊，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呀？你再这么长下去，妈妈该没有办法出门了。喂，
1: 今天天气很好，我带你去逛胡同吧。我知道游客少又风景美的地方。
0: 我不想出门。
1: 你怎么了？为什么这几天我约你，你都不愿意出来呀？
0: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先挂了。
2: 怎么不舒服了？要不要去医院啊？今天周六有时间。
0: 我骗他呢，我没有不舒服，我只是不想再见他了。
3: 词儿写完了吗？
0: 写了一段，还没完。但总有写完的那一天。
3: 欢欢，你在怕什么呀？
0: 我没怕什么，只是这段期间我想明白了一些事，但还是缺少一些勇气。
3: 什么勇气啊？离婚的勇气吗？你不要去考虑赵昂，也不要考虑什么成都北京，你要好好想一想，这段婚姻是否让你快乐，让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

0: 马总，您是真不错，愿意把他服装协会的朋友介绍给咱们认识。不过他也让咱们有个心理准备，要想让这些人成为咱们的工作商，第一关酒量不能输。
1: 我去，这么多！
0: 今儿这土老板呢，家族企业，工厂做起来的暴发户，没别的爱好，就信奉酒厂看人品。 他集团下面的几个女装品牌涵盖了少女风、轻熟风、职场风，要是把他们这供货合约给签下来，一家顶好几家的。你这是干嘛呢？
1: 我准备把自己今儿喝死得了，但是解酒药必须得吃，让他们先死才行。
0: 不是爱喝酒吗？让你们喝完了以后恶心半天。
2: 你给我也来一个。
0: 你就别了，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就说你感冒了，吃头孢呢，这种局不好控制量，我一个人上就行了。
2: 行，那你撑不住跟我说。

我有急事，张总，秀姐把我拉黑了，是什么意思呀？

0: 赵秀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投诉雨佳，你是怎么搞的？那天不是小客户，怎么能让新人参与核心工作呢？我发誓，我真的没惹他，真的没有。
1: 喂，秀姐，是我啊！哎呀，我这不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哎，是不是我手底下人哪儿做的不好啊？啊！他居然对你这样，那太过分了！那当然不对啊！我一会儿帮你好好骂他。你消消气哦。嗯，生气不漂亮。哪天有空我去你那做脸啊？对了。 我有朋友呢，要去欧洲，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我让他帮你买啊。没问题。嗯，拜拜。他说什么？他说你昨天开会的时候翻了他一个白眼。
2: 什么呀？我哪敢翻白眼啊！
1: 我想起来了，不会是我抬眼看投影仪，他理解错了吧？
2: 那个，给他在欧洲代购买礼物的钱，你出啊。不是说好帮他买的吗？拜托，你不要只是听别人说了什么，要揣测没有说出来的部分。笨，张总，张总现在怎么办呀？我不会是公司第一个被客户拉黑的客户经理吧？
1: 陆总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而且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有翻白眼啊，怎么办啊？你以为就是因为你翻了个白眼啊？他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看不惯你说话做事的风格，早就看你不顺眼了。那憋半天了，随便找一个理由就把你给投诉了呗。
2: 这也行？
1: 陆总呢，很少发火的。 你要是搞不定这件事儿呢，你就趁早走人，免得陆总拉下脸来，我们谁都不好看。
2: 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了，你必须得让赵秀去陆总那儿

0: 撤销对你的投诉，并且让他同意你继续待在厉天的项目组里。
1: 可是我都申请好几次加他好友了，他不理我。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懂得分析客户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和客户相处呢，就跟谈恋爱是一个逻辑，你得先搞清楚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和渣男有和渣男的谈法，和老实人有和老实人的玩法，你得用不一样的策略才行啊。于佳恩，就你那样啊，跟谁说半句话都不让的样子，迟早会被所有的客户拉黑，被全行业封杀。
1: 哎，对了，你刚才给他打电话说等你有空了带你朋友去他那儿做脸，那是什么意思？
0: 他呢虽然是在丽天上班，但是呢他和朋友呢合开了一个美容院，我偶尔呢会去那里做做脸，跟他拉拉关系。嗯，
1: 也就是说虽然他微信上不理我，但我要是去美容院守着，也许能见到他。
0: 你总算开窍了。
2: 来，张总，敬礼啊！感谢各位老板今天赏光，我们真是太荣幸了。我敬大家，我喝三杯，你们随意啊，第一杯啊。大家随意啊。第二杯啊。
3: 张总，麻烦您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 APP 了。
2: 第三杯，
4: 小许啊，喝酒就说喝酒。酒都没喝开心，哪有心情聊工作呀？哎，你这酒一直都没喝呀！来来来，你倒两个。
2: 哎，张总，我们徐总啊，这两天他感冒了，吃药呢。他的酒我替他喝啊。
4: 感冒了？那这样，今天咱们到这里收，让徐总回家好好休息。
5: 哎，别，张总说的对，大周末的哪能不喝开心啊？是不是？
6: 我听说张总喜欢喝伏特加，来，我给您调一个深水炸弹给您喝。
2: 我们徐总调深水炸弹那是一绝啊，想不想看？
7: 想。来一个，
8: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9: 这个，这个，这个，
2: 是啊。
10: 哎，你们家这产品还真是挺好用的，我最近吧就是觉得皮肤可干了。
11: 这敷了你们的面膜还真是不一样，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12: 当然了，我们用的呀都是国外小众护肤产品线的东西，您要是喜欢呢可以办张卡呀，这样做更划算。
11: 那你们老板一定很厉害吧，都能拿到国外产品线的东西。
12: 对呀，我们老板本来就在一家大公司上班，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能去到国外接触到这些资源，就是单次做起来太贵了，您不如办张卡，每周都做，越做越年轻。
11: 我经常出差，也老不在北京了，这办卡吧就容易闲着。哎，不过你们老板真是厉害，要是有机会这样见见他。
12: 没关系，我们家的卡不像别家有时间限制，我们是30次啊，终生有效，你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嗯，
11: 那你们老板平时他要有工作的话，他有时间管这个店吗？
12: 这个您就放心吧，不用担心办了卡之后我们会跑路，我们这个店是绝对不会黄的。像今天我们老板就出去给新店选址去了呢。嗯，
11: 那他一会儿还回来吗？
12: 回来呀，我们下午3点多还有个会呢。这样吧，您现在办卡的话，我们有个活动，送您一次精油推背。
11: 3点多是吧？
12: 嗯。

0: 行吧，那给我办张卡，一会儿把送的精油推位也一起做了吧。
1: 好嘞。离婚。
2: 离婚？不离婚。离婚？不离婚。离婚？不离婚。离婚，
0: 离婚，
2: 离婚。

余年欢，我今天特别想吃棉花糖，可是我没带钱，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挣钱啊？咱们两个买棉花糖吃。嗯，还有你的词写的特别好，我想再听你唱一遍。如果你还不理我，我就一层楼一层楼的找你喽。

0: 我朋友租的房子，我来北京玩借住的。这花怎么了？啊？哦，不知道，不是我弄的。我们两个好像彼此都不怎么了解，虽然不了解，但我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1: 我才没有一见如故呢，我都还不了解你，万一……这样，我们两个玩一个游戏吧，你问我一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就一直问下去，直到了解彼此为止。好，你先问。
0: 你喜欢自由吗？喜欢呀。你喜欢自由吗？我也喜欢。你上次说我比你小几岁，对你来说，我算是小孩吗？
1: 什么呀？该我问了。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你在说话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
0: 我的优点呢？你的优点是，你在说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真的？你没骗我？
1: 我骗你做什么？
0: 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1: 怎么可能？你这么优秀。
2: 你好，女士，请问现在买单吗？不好意思啊，我和我朋友说点事，一会儿再见。嗯。
3: 哎，你们吃饭了没有啊？没吃饭，咱们一起点个外卖吧。
2: 好啊，老板，今天中午吃什么呀？可以给我结账了。我今天做了两个项目，都可以算到会员卡里，对吧？
3: 于佳恩。
2: 哎呀，秀姐，您怎么在这儿？这是我的店呀，你怎么在这儿？真的吗？这也太巧了。我和我朋友在附近喝咖啡，最近就觉得这皮肤特别干燥，说过来做个脸。你们这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您看我这皮肤现在是不是特别有光泽？
3: 你这肤质不错，再做好。

0: 定期的补水保湿就更好了。
1: 哎，秀姐，我听说你们这儿的产品都是国外小众品牌，都是您找来的资源，您真是太厉害了，我还特意办了张会员卡呢。
0: 哦，哎，小李，你给于小姐打个九折吧。
1: 哎，不用，秀姐，真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别客气，
2: 九折后是9689。
1: 你说多少？
2: 9689啊。
1: 哎呀，我这给忘了，我手机摄像头坏了，扫不了二维码，这也没带银行卡出来。要不这样吧，秀姐，我加您个微信，然后我在微信上把钱转给您。
0: 嗯，哎，好。
1: 那您扫我一下。
0: 哎，加上了，
1: 麻烦您了。

0: 渣男就要有渣男的玩法，提案女王诚不欺我。只怕还没开口
1: 被你猜透。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0: 荣哥，
1: 等我一下啊。
3: 找什么呢？
1: 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
0: 你们说什么啊？
4: 来人，朱一飞跟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0: 苏毅来了，哎，怎么喝那么多呀？哎呦，哎，别提了，张总那边几个品牌负责人，我们俩挨个喝了一轮，这已经是这两天第六顿了。哎，哟，怎么还出血了？啊？哟，这是不是急性胃出血呀？快快快，这得上医院！哎，徐阳，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慢点，
0: 慢点。
2: 小心头！哎，谢谢花花请我们吃饭，不客气。主要呢，是因为这段时间太麻烦你们了，所以一定要请吃顿饭的。
3: 这有什么麻不麻烦的？反正我老出差，你也烦不到我。不过我可警告你啊。
4: 孩子不能生在我们家，我不喜欢小孩，但我还是会祝福你。升级当妈不容易。
5: 花花，你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再不回家，她就在北京接你，你打算怎么办啊？
4: 我想好了，我要离婚，我已经给许愿松说了。
5: 我结婚的时候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爱情，我以为结婚就是找个人保护我。可我想来想去，他也没有保护我呀，他只不过想找一个大学生太太，为他生儿育女，为他照顾家庭。
2: 孩子怎么办？
5: 只有孩子的事情我没想明白，以我对他们家的了解，他们肯定不会把孩子给我的。
6: 那赵昂那边呢？我不知道自己对赵昂是个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他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肯定我、鼓励我的人，我不想再变他了，我一定要找个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说。
7: 林天欢同学，我支持你和徐文松离婚，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不代表赵昂一定是个好人，你要清楚的知道，离婚是一件大事。
5: 你以后的人生会打上离异的烙印，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来自双方亲友、朋友以及舆论对你的讨论和定性？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做好了为自己人生负责到底的准备？那我就像你一样，跑啊，到北京来，把过去的圈子抛弃掉。以前，你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
2: 这是喝了多少啊？已经连续喝了一周了，每次都不少。他这是饮酒过度导致的急性胃出血，幸好出血量还不大，控制住了。这几天让他好好静养休息，吃些流质食物。
5: 谢医生，谢谢。
8: 我是谁啊？我是人间奇迹于佳恩啊！我能过得好那是个奇迹。林天欢同学，我和徐耀在一起8年，我们都没结婚，你知道别人在我背后怎么嘲笑我的吗？
2: 我知道，我猜的啊。
5: 没人要。<笑>
8: 张总，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笑>嗯，
5: 为什么男人离了婚就能更好，我们女人就不行？
7: 这时代不是早就变了吗？只有自己经历过的才知道，看上去时代早已改变，但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来没有改变。我20几岁的时候啊，也有过一个谈婚论嫁的男朋友，那个时候，我就想用婚姻来弥补我不幸的前半生，所以那年过春节呢，我就跟着他回老家了。 过完年之后啊，我才意识到，婚姻并不能修复我的前半生，反而会让我造成更加不幸的后半生。从那以后呢，我就不想结婚。 不幸的前半生，林天欢，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
5: 我坚定的不结婚，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而你呢，一直待在舒适圈，社会的大门一直敞开着，你敢往里走吗？

0: 醒了，怎么样？头还疼吗？还想吐吗？
1: 好像是呢，他没事吧？
2: 他没事啊，不过他也喝多了，先让他回家休息了。你胃不好，喝点水吧。
0: 子阳。

0: 我们这一周啊，都在酒足饭局上。许耀，不用那么拼的。我们创业的初衷是想让每个人过上想要的生活。每天往死里喝，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知道你习惯独自承受压力，想要尽快确定和所有供货商的合同，减轻我们采购的压力。可是许耀，如果繁星的壮大是以消耗你的健康为前提的话，我宁愿不要。我们就做一个小而美的 APP， 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也不需要赚太多的钱，只要我们在一起做真心热爱的事情就够了。
1: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
0: 当然记得。

0: 你叫许漾，
1: 你怎么知道？
0: 刚才那边有一堆人在谈论你，说想知道你这次带什么项目来的。他们说你很聪明。
1: 他们应该在吐槽我，搞砸了好几次创业，还不死心吧？

0: 需要的药是药眼的药，光宗耀祖的药，不是一个字吗？是一个字，但是从出生开始，所赋予的期待是截然不同的。我妈走得早，我爸又是做泥瓦匠的，他怕教不好我，从小就把我放到教书的姑姑那里去。 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是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我总是能考第一名。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爸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他总是在说，需要这个名字起得好，将来会是光宗耀祖的人。所以你从小到大就习惯性给自己背上太多的包袱，就是无法看到别人的期望落空。所以我这一次一定不能失败。
1: 我不想辜负你和老祖宗的信任，也不想辜负和我们一起上了这条船的同事。
0: 行，你就大包大揽的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吧。你这种人注定命苦，吃力不讨好。
1: 如果有一天繁星要是成功了，荣耀是你的；但假使有一天失败的话，责任是我的。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0: 你。
1: 你才比我大几岁，但好像生活里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把你绑架。你光鲜亮丽，无所畏惧，开着几十万的车，拎着几万块钱的包，工作中的所有难题到了你这儿都可以轻松解决。生活中的那些小麻烦，到了你这儿根本就难不倒你这么聪明的女孩。可为什么你还要说你的前半生不幸？
2: 林玉随口一说，你别当真。渊，你喝多了啊？你把手给我撒开，撒开，撒开！嘿嘿，你别摔了。
3: 段青姐，我以前觉得于佳恩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女人，但是她在你面前就是小虾米，你比她通透多了。
2: 你们俩今天是怎么了？夸我有钱挣啊？
3: 不是啊，你看你，收入高。自己想买的东西都自己都能有能力去买，那下定决心只谈恋爱不结婚，这工作上你又是领导，哎，
2: 羡慕，羡
4: 慕啊！你好，跟房子了解一下。
3: 谢谢。
1: 李年花，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没有任何情绪可以左右他，他永远都不会像我们一样，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莫名其妙的烦躁。
3: 谁说我不会烦躁的？这个锦字就挺让我有压力，我拼尽全力都够不着这个锦字，但我永远怀有希望。
1: 没错，要有希望，我也要像你一样永远怀有希望。
3: 只能加油了。
2: 行了，行了，
0: 都好好的啊，好。

0: 我就跟你说你别喝，你平时吃饭就不规律，还吃那抗焦虑。
1: 嗯，行了，别装了，我早就知道你知道我吃药的事情了，都小事。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怕咱们公司有一天上市了，让别人知道创始人的精神上有问题，他对公司不好。
1: 哎，那个张总回话了没有？他不会喝过酒说过的话都忘了吧？
0: 放心吧，我先去的公司合同都已经寄出去了。咱们哥俩喝了这么多顿酒，总算是把这两家公司合同给拿下来了。等他们两家这衣服一上线，以后咱就不用自掏腰包买衣服囤货了。
1: 那行，我为出的这点点血也算没有白费。

0: 哎，干嘛？
1: 别动。
2: 无不无聊又幼稚。
0: 这个你就不懂了，苦肉计。他要是来看我呢，说明心里头有我；要是不闻不问，
2: 就说明心里没你呗。
0: 哎，不对，也心里头有我，只是还没意识到。
2: 没意识到你那么不要脸。
3: 现在我们做一下这个季度的项目复盘。赵琦，从你先开始。
4: 好。我这边出问题的是净化器，因为一开始呢就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客户的满意度较低。他们仍然坚持一个高端的调性，认为我们供货商的水平有问题。不过我们已经和他们进行了积极的沟通校正，希望最后做出来的数据不错，能够说服他们。
5: 我这边可达家电的项目已经收尾了，上海监狱的人对我们的服务很满意。中间的问题是由于客户对调性的反复，导致我们服务周期变长，成本消耗过大，但其中也涉及到了可达家电被收购的一些客观因素。好在最后的结果是顺利的。我的另一个项目呢是力天。
6: 等一下，张总，可达家电的执行方案用的是我在可达写的那个方案吗？
3: 是。
6: 这件事情怎么没人跟我提过？
5: 于经理，如果不是上海建宇的人看中了这个方案，你以为 Vicky 姐为什么会让你来光谱呢？上海建宇的人点名要用这个方案，所以只好让你加入我们了。要不然这个案子我们拿不下来。
6: 张总，是这样吗？
3: 是啊。
6: 对不起，我先去趟洗手间。

0: 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呢？委屈？你还委屈啊？你把自己当谁呢？作家呀？一个方案，你还想要有版权保护意识？公司给你发工资，每一个客户都是你的客户，每一个方案都是你要出力的方案。 不分什么林立的方案，你于佳恩的方案我张青的方案，我们都是光谱这艘大船上的一员。只有这艘船开得更远，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可我是因为那个方案没找到，害得跟我一个组的同事全部成为了裁员的牺牲品。过了这么久，告诉我，你们是用那个方案达到了标，最后我做错的那件事情，到了你们这里就成了你们作对的事情。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1: 不只在乎结果，只要结果是好的，在过程当中用了什么手段，我认为那并不重要啊。我觉得我像个傻子。算了，你别被没用的情绪主导了。这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是我的不对，我跟你道歉。张总。
0: 是一定要收敛自己的脾气、个性、想法，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职场机器吗？你们
1: 就不能多一些尊重，多一些感情吗？
0: 哎，你今天啊有空，你去一趟医院探望一下郝总。
1: 他怎么了？
0: 说是急性胃出血，喝酒喝的，你就买个果篮代表公司去探望他啊。

0: 我不能再骗赵阳了，我要告诉他，我结婚了，怀孕了，老公出轨了，但是我离婚了。因为以后不管我们俩怎么样，即便是朋友，我也想坦诚一些。
1: 这时候啊，是得盛装打扮一下。你可以去我衣橱里挑。

0: 郝总，你没事吧？徐耀，怎么是你啊？
1: 你怎么来了？有没有多大的病？你带什么水果？
0: 什么情况？不是郝晨石住院了吗？张总让我来看看他，怎么是你呀？
1: 哦，你是来看郝总的是吧？郝晨石在我这里拍了一张照片，想试探一下张青关不关心他。后来公司有急事，他就先走了。你来都来了，

0: 你每次削苹果都冒着一股劲儿，一个苹果削完，皮必须是完整的，却搞得就跟别人在跟你比赛似的。
1: 有必要那么拼吗？把自己往死了喝？
0: 很久不喝了，这不为了甲方才喝的吗？
1: 都挂上总裁的名头了，还要亲自去卖名喝酒做业务吗？
0: 我现在就像是一个骑在狮子背上的人，别人看我总是觉得，哎呀，他好厉害啊，敢骑在狮子的背上，多勇敢啊。可是我呢，我每天思考的就是如何才能不被狮子吃掉。
1: 病倒了甲方会负责吗？身体垮了甲方会负责吗？
0: 哎，你不用担心，没事的，主要昨天空腹喝了太多酒了，我休息一下，一会儿就能出院了。
1: 我不是担心你，我也烦甲方，我也处理不好和甲方的关系。昨天晚上10点多给我发消息让我改方案，他还说别耽误你休息了，早上9点钟给我就行。你说气不气人？很好笑吗？
0: 没有，我是在想，你看咱们俩那么强势的人，互相都不肯低头，都不肯认输，但是在甲方的面前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

0: 你说如果当初我们能把对方当作甲方该多好。
1: 工作里面已经处处低三下四了，还要把过一辈子的伴侣当成甲方，那活儿多累啊。
0: 那你方案改好了吗？
1: 嗯，熬到5点钟才改好的，烦死了。
0: 你要注意休息啊，熬了夜又要喂他们。
1: 线断了吧。
0: 奇怪啊。
1: 什么？
0: 我怎么感觉你对我的敌意好像少了点儿呢？

0: 那我先回公司了，旭东好好养病，早日康复。谢谢啊，人现在剧组服装的事情已经搞定了。啊，对了，苏总和郝总，他们说要一起请你们吃个饭。吃饭就不必了，提案的时候开个绿灯就行。开玩笑的，接电话吧。
1: 娟子，哥，我来接欢欢回家了。你来北京了？
2: 对，你能把于佳恩家的地址发给我吗？
1: 欢欢不接我电话，我直接去于佳恩家里找他吧。啊，你等我一下啊，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林建欢不想见他。
0: 嗯。
1: 那这也不是事儿啊，他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到底是要好好过，还是要散？总得当面说清楚吧。 就算是离婚，也得本人亲自去办理吧。他这样一味的躲避，能躲到什么时候啊？躲一辈子。
0: 那你什么意思？你干嘛呀？
1: 我这个做哥哥的必须要跟徐文松说清楚。哎，你去帮我叫护士。

0: 我们俩一起去。
1: 林建欢虽然不懂事，但绝对不是不顾学院大局的人。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能让他那么生气？
2: 你别这样闹人上去，你回吓着他的，给我点时间，我先上去和他沟通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3: 还能怎么想啊？怀孕快4个月了，有家不回，家里4个老人天天急得睡不着觉，他这么做，就是对肚子里的孩子继续不负责任。
4: 你在这里嚷什么呢？啊，你有反省过你自己吗？在这得大嚷大叫。
3: 对不起哥，我实在是太着急见方法了，所以。 我顾不上控制自己情绪了，你们别拦着我。今天我肯定要把他带回去。欢欢，欢欢，你开门啊！我来接你回家。欢欢，开门！欢欢，你再不开门，我踹了啊！
5: 想干嘛？我问你，你想干嘛？
3: 走，
5: 你给我走！
3: 别拍了，想回？
5: 别闹了，你给我走！
3: 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

0: 于佳呀，我来找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老婆现在住我家，你没经我允许进我家，那叫私闯民宅，你知道吗？
0: 欢欢多好呀，女孩，都是被你给带坏了。
1: 对，特别对。李念欢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珍惜，你还好意思来找她？
0: 哥，你管管她行吗？她是你前未婚妻，你别让她再教唆欢欢了。
1: 徐瑶，这马上也变成你前妹夫了，我劝你还是站在你妹妹那边。
0: 于佳，这是我们家的事，你这个外人在掺和什么？
1: 既然知道我是外人，那徐瑶欠你钱的事就别拿出来做人情。
0: 我借钱还借出毛病了？当初借钱的时候你们俩还没分手的，这钱就是借给你们俩的。
2: 行了，别吵了，什么内人外人了，现在除了李念欢以外没有人可以帮他做决定，

0: 让他回去。宝华，他是为解你了，你不用害怕。你要是不想走，他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让他带你走。咱那个宝宝捅了，他捅了三下，就好像捅了个敲门一样。 再让我给他开门，我不想孩子出生以后没有爸爸，没有家。
1: 我知道了。

0: 你在这儿买的新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走了。徐瑞松，你等一下。
1: 哥，你还有事儿吗？
2: 林宁欢，你是真心且自愿的跟他走吗？
3: 什么意思啊，哥？
2: 我没有问你，只要你现在说一句你不想走，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带走。至于这个孩子，我来帮你养。
3: 什么情况啊？
4: 我试试吧，毕竟我是个妈妈。
2: 徐文松，我跟于佳恩之前的事情，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如果你现在问我后不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走在一起，我会告诉你，我非常后悔。我后悔我当初没有竭尽全力。你们现在婚姻出现问题，既然两个人都想修复，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到竭尽全力，不要让这七年的婚姻成为你们日后的遗憾。
4: 哥，在北京，帮我好好照顾佳恩。
2: 你放心吧，这里有我。
5: 彭文，我们还是陪你去机场吧，我想多陪你一会儿。

方欢，我买的是头等舱，待会儿你上了飞机就好好睡一觉，晚上我妈来咱们家给你炖鸡汤，还准备了燕窝给你好好补一补。哦，对了，我爸说了，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费用他全包了，让咱们俩不用因为孩子降低生活的品质。

0: 我不是故意的，这些我也了解。如果不是关乎于是非黑白的问题，你不可能这么对他。你就装不知道吧。修复一段破碎的婚姻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尽量让他们安安静静，不受打扰的去解决吧。
1: 我是心疼的。

0: 的车。
1: 去哪儿啊？
0: 回公司啊。
1: 你看啊，从机场回去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平车的话呢，既经济也环保，不给首都人民添堵。
2: 你俩去同一个地儿啊？
1: 啊，是的，我们走吧。立泽 SOHO， 谢谢。
0: 徐总不是有豪车开着的吗？怎么也要跟我拼车了？
1: 那是郝晨石的车，他专门买了辆好车。你让你们那个张总也提防着点，他是个奇葩。
0: 我看还是让郝总提防着点我们张总吧，他才是真正没有感情的杀手。
1: 我赌最后你们张总哭。
0: 等着看吧，这次郝晨石可是遇到对手了。
1: 徐文松啊，你知道的，他嘴碎。我之前跟他们家借钱的时候，是拿我爸的老房子跟他们家抵押的，所以也不欠他们人情。你别往心里去。
0: 说不往心里去是不可能的。
1: 我就奇怪你最近对我的态度好像变了。
0: 我不是原谅你。
1: 还是什么？
0: 以前我以为痛苦的只有我自己，这才明白过来，你因为破产背负巨额债务痛苦，我因为婚前被甩痛苦，大家都痛苦过，抵消了吧。
1: 婚前失去挚爱这种痛苦呢，我也有。如果要比这个的话，我觉得按照痛苦量级来说，我的比你的大。所以你看，如果可以的话，原谅我吧。
0: 等我原谅你那天，我会告诉你的。

0: 来，老婆，喝点热水。这是什么呀？
1: 歌词，这是我写的歌词。曾经在跌倒的地方遇见你，一双手给我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哎，行行行行行。

0: 这么难听啊？
1: 难听吗？有人说我唱的好听。
0: 他五音不全吧？我告诉你，五音不全的人都听不出来。
1: 词呢？词也写的不好吗？
0: 我老婆去趟北京，怎么还学会写歌词了呢？哎，你这要算歌词，那我是不是能写书了？再见，有限的时光和无限的美丽，愿你我的泪水和笑容，这什么呀？太幼稚了吧这！我没事，我的宝贝老婆，就算你什么都不做，有我养着你呢啊！

0: 我冲两杯咖啡，一起早餐吧。这李念欢走了，家里也变得冷清了，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1: 领导有这个需求，我也可以努力满足。

0: la, 最后一分里面没出现你。
1: 小分入口。
2: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雨欣。
3: 萨瓦迪卡。
4: 雨欣兄弟改安诺。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冲两杯咖啡，一起早餐吧。这李念欢走了，家里也变得冷清了，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1: 领导有这个需求，我也可以努力满足。
2: 李佳恩，你最近情商大涨啊？
1: 努力呗。甲方是前男友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谁的情商都得大涨。
2: 哎，你别说，最近你对徐总的态度不一样了。你要再努力下去，你们俩是不是得重燃爱火了？
1: 你别开玩笑了，那时候我只看到他的不耐烦、不回家、不够爱，现在才发现，那时候的他也是不容易的。现在呢，他创业了，有点希望，我努力多做一些，算是对当时不够理解他的补偿吧。
2: 你自己把握分寸就行。
1: 那你呢？你每天都在全身心的工作，你就没想过谈恋爱啊？郝总还来向我打听呢，问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2: 我有啊。
1: 真的？
2: 甲方爸爸。真的？你看，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后第一个联系我的就是他们，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个联系我的也是他们，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永远锲而不舍的来找我的还是他们。这要不是用爱发电，谁招架得住他们呀？
1: 也对，甲方爸爸要是男朋友的话，那你就是情场浪子了。

0: 徐耀，
1: 徐耀，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别生气啊，但是你得帮我一下。
2: 说呗，什么事啊？
1: 我之前做执行主编的那家时尚杂志，他们出了一个新的专题，叫做《创业者说》。然后呢，我那老领导就也知道我在创业嘛，所以特别好心，给咱们留了6倍的专题报道作为宣传。因为前几天太忙了，就把这件事情忘了，就忘告诉你了。
2: 这不是好事吗？
1: 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去棚里配合拍照。
2: 啊，这你自己去不就好了吗？你叫上我干嘛？
1: 不行，得跟合伙人一起。
2: 好诚实啊，他那么能说，他肯定愿意去，找他。
1: 不行，你不了解做杂志的，那选题上报的时候就提交了你的名字，如果临时换人的话，会给编辑添麻烦的。你要不去啊，我可真就得罪人了，咱们以后还得靠我这帮媒体朋友们说好话呢，对不对？而且这次女创业者们拍摄的衣服都是由咱们提供的，他们会特别标注繁星赞助。
2: 我主要是怕什么呢？
1: 怕什么？
2: 哎，算了，你就拍杂志嘛，是吧？我去去。
1: 放心，有我呢。
2: 那要不算了吧。
1: 啊？
2: 啊，没事没事没事，去去去去去。
1: 等等，
2: 去去去，换衣服。

0: 这一大早的谁呀？
1: 我妈接的快递，我去开门。哎，你好，你找谁啊？
2: 你好，这儿不是维肯的家吗？
0: 你怎么来了？
2: 想想上一次我的话太过分了，就坐早班飞机过来看你。我希望能给我们再多一次机会。
1: 那你们聊，我进屋了。不是说分手了吗？
2: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1: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爷，你知道的，我不可能跟你撕破脸的。
2: 你说分手就分手，就再也不联系我了？你就真的没有一点留恋吗？
1: 欢喜的市场总监是常总的男朋友。

0: 我知道你平时也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这两周我在上海一直在看房子，我想给你个惊喜。我跟我爸妈凑足了首付，以后房贷我来还。你去上海，我们可以过很轻松的生活呀。如果你实在是不想结婚，我们可以不结婚，我们在上海一起奋斗不好吗？
1: 只是暂时不结婚而已吧。你要我辞职到上海重新开始，一旦我做出了这样的牺牲，最后就不得不跟你结婚了，对吗？
0: 这怎么就叫做是牺牲了呢？你说不想结婚，我也让步了。而且没有安全感，我也买房子。让你辞职来上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谈恋爱了。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怎么叫做牺牲呢？
1: 北京是一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是一个在我心里真正称得上是家的地方。要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为什么不是你辞职？要一起奋斗，为什么不是你来北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求我来做牺牲呢？我从小到大，我父母就管教我要做牺牲，我不想再为这么多人去牺牲什么了。赵昂，你怎么来了？
2: 终于堵到你了。林天欢怎么了？怎么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他。你能帮我见见他吗？
1: 我请你喝杯咖啡吧。对不起啊，我喜欢你，但我非常讨厌别人用情感绑架我，让我做出牺牲的样子。
0: 你不想结婚，就是觉得结了婚之后的生活就是永无止境的牺牲吗？
1: 对啊，结婚生孩子，多出一对父母，也就意味着我要对更多的人负责。我不想这样，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光是对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负责，我已经够辛苦的了。
0: 我们的孩子、父母还有家人，这是我们跟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的寄托。我们为他们付出爱，他们会回馈我们更多的爱和温暖的。你不想为他们付出，就是你的自私。你可以为事业拼尽全力，你可以把钱都用在你一个人身上，还可以安慰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对吗？但是你想过没有，当以后每一个孤独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家合家团聚的时候，当你一个人孤苦终老的时候，张青，你不会一直强大。
1: 李安，我选择的，我承担。
0: 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了，到今天我才发现，你的三观有问题。
1: 随便你怎么说。
0: 好，我明白了，我也死心了，是我错了，是我一开始就一厢情愿的以为给你一个家，你就可以放下所有的不安，是我错了。
1: 李安，我知道你对我有气，但我不希望我带给你的情绪影响我们以后的工作。
0: 到这个时候，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怕我在工作上给你穿小鞋。张青，真的好努力，别好失灵。

0: 你说她怀了孕，还结了婚。她那天本来想去找你跟你说这件事情的，但是，总之，她在北京这段时间，多亏有你鼓励她、认可她，让她有了一段很开心的时光。欢欢是一个特别单纯、善良的女孩，虽然也快30岁了。
1: 但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心理年纪可能也和你差不多大吧，所以处理事情不那么成熟。如果有什么伤害到你的地方，我替他向你道歉。你是说我不够成熟吧？喜欢了不能喜欢的人，其实我早应该看出来的，可是我不够成熟，他没有伤害过我。
0: 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给我一点反馈，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是我对他一见钟情，也是我缠着他让他帮我写词的，他没伤害过我。说伤害也是我伤害了他，也不是，大概就是有缘无分吧。本来决定要离婚的他，却因为感受到了胎动而退缩了。 但是你至少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光芒，真的，谢谢你。
2: 知道了，替我祝福他，祝他大人小孩都平安。

0: 好看啊，易姐，你眼光真毒辣，你俩就适合搭配这种简单大气的款式，显得既时髦又时尚，而且啊还特别登对。
1: 许先生、苏小姐，请来现场，咱们拍摄了。
2: 好。
3: 对，两人站在中间，我们拍。
1: 好。
3: 对，许先生可以把手搭在苏小姐的肩上，
4: 来一张。
3: 可以搭到那边肩膀。对，
4: 好，
3: 对，
4: 好，
3: 稍微自然一点，
4: 好，
3: 放松啊，
4: 很好，
3: 好，可以稍微亲密一点啊，稍微亲密一点，四目相对一点，
4: 好，
3: 很好，再来，
4: 好，
2: 没事，
3: 好，再来，放松啊，不要紧张，
4: 很好，好，可以，
3: 好，放松一点，很好，
5: 这个还不错。对
3: 啊，来，
5: 主持人，
3: 我可以
5: 上
2: 线。苏姐真的很会挑男人，难怪以前男模特追她，她都看不上她。这期创业情侣专题找他们就对了。
3: 对，稍微放松一点。对，
2: 好。拍出来好看，又有话题度。哎，你怎么想得找苏姐的？
6: 她都是看我的朋友圈，主动跟我报的名。
3: 好，可以，再来。
4: 好，
3: 对，可以。

我们借钱都要送你上大学，就是希望有一天呢，你能挣了钱，就像我们对你一样的去帮助你弟弟上学。这个家真的太重，妈妈一个人背得好累。芬芬，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们养你从来没有受过辛苦，为什么一让你给你弟弟拿钱买房，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

伤的时候，我从不和别人一起喝酒。我会去一家我能付得起的级别最高的酒店，在花园散步，享受客房服务，在宽大的浴缸里泡澡，一个人喝酒，然后放声大哭。我可以装作漫不经心地支付高昂的房费，并为了拥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忘掉悲伤，努力工作。虽然看上去毫无意义，但它能让我觉得，我至少拥有享受奢侈生活的能力，并且我值得。

0: 进。
1: 陆总，您找我。好。
0: 你给赵秀刚灌了什么迷幻汤啊？他给我打电话说，要撤销对你的投诉，说之前是误会你了，而且他还同意你继续留在立体项目组里。
1: 真的？
0: 嗯。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哎呀，我知道他的美容院要开新店嘛。这两天我跑遍了北京各大商圈，但凡是铺面出租的，我都录了小视频，并分析了在这个地方开美容院的优劣。但是我看他回复的挺冷淡的，我还以为这招对他没用呢，吓死我了。
0: 看来你还是很会拉近跟客户的关系的。
1: 张总说了，如果客户是渣男，就要用渣男的办法，甜言蜜语、糖衣炮弹，一边对他说着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彩虹屁，一边安慰自己说这是工作，这是工作，这是工作。
2: 孺子可教啊。
0: 对了，今天可是你第一次提案，加油。
1: 谢陆总。
3: 哎呀，前台刚刚接收了一堆杂志。创业是我们的远方，而他就是近在眼前的诗。
4: 干什么阴阳怪气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5: 哎，这上面怎么说我们俩是情侣啊？
3: 我还想问你呢，什么时候好上的？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啊？
5: 苏毅跟我说这是合伙人创业的采访啊，他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乱写啊？你们市场部没有把关的，
3: 别把锅甩我身上啊！这事儿从头到尾我可一点都不知道。
5: 这个杂志发行量大吗？
3: 它是时尚杂志里难得的幸存者，你说呢？
5: 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呗。
3: 不过从我们市场部的角度来说，这里反复讲到了繁星的愿景，还明谢了繁星的赞助，还做了深度的故事营销，好事儿啊。

0: 感谢两位老板为了这个事儿牺牲了自己，给我省了一大笔宣传费啊！
1: 不行，
0: 哎，哎，你干嘛呀？这是公司，这么多人看着呢，你给不给人留面子啊？
1: 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跟他真是情侣啊，这对他来说影响也不好。
0: 反正都是单身，就相互将就一下嘛，回头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澄清。就算你找他说清楚了，你还能阻止人杂志不发行吗？对吧？不要因为这点小事造成你们的隔阂，因小失大了。

0: 要不要叫他一起吃？他这个人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肯定为了下午提案的事情在紧张呢。你别看他现在表面上在玩，脑子里已经在捋着自己的思路。
1: 果然你们俩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跟我说实话，杂志最怕他看到是不是？
2: 看我给你提供了那么多八卦的非常，重于一轻。
1: 你说咱们这么小个案子，这佳恩提起来都紧张，什么时候才能像张青那样叱咤风云呢？
3: 毕竟是第一次做，有点紧张也是正常的。
1: 哎，你就不能想个办法鼓励鼓励他？毕竟是咱们自己公司的案子嘛，他要是提成了，对咱们也是利好啊。虽然说现在已经分手了，那买卖不成，人也还在啊。
3: 他绝对不会乱花咱们公司的钱，能不能安安静静的吃顿饭？
1: 好，当我没说。
3: 我出去一趟啊，
1: 干嘛去？
3: 懒得跟你说，一会儿直接公司见。

0: 一杯美式，谢谢。现在还有最后一点没有确认，就是街头变装秀，我们到底是用艺人还是用 KOL？
1: KOL 吧，但是艺人热度高。
2: 街头变装秀。

0: 喂，张总，
1: 你人呢？我们要去繁星抽顺序签了。
0: 好的好的，我马上上来。你干嘛呀？怎么看我啊？
2: 对不起啊。
0: 算了算了。
2: 送一份承载希望的好运给你。我希望所有你想做好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一切都顺利。
0: 谢谢。

0: 全部帮我换成彩票。你疯了？这80多块钱是我们从家里找出来的所有钱了，你发什么疯啊？
1: 你陪我创业，把钱都搭进去了。今天是你生日，按理说我应该送你一个像样的礼物，但是你也看到了，钱包空了，没有了。我相信最坏的也就不过如此吧。我可能有比今天更惨的了，所以我选择把它全部换成彩票。
2: 我要彩票有用吗？
0: 彩票能吃吗？起码它可以代表希望。我赌我明天一定会很好，我赌我以后一定会非常有钱。
3: 你们的彩票。
2: 希望这些彩票能中一顿大餐的钱吧，不然又得回家蹭饭。

0: 什么？张总，我们的方案，你到底要说什么？二号公司可以开始了。
1: 没什么，走了。
2: 徐总，
3: 随便坐。

0: 徐总、苏总、郝总，你们好，我是光谱营销于佳恩。今天的竞标方案由我来为你们介绍。
1: 开始吧。
0: 首先，我们对繁星所提倡的时尚共享市场做了一个分析。
2: 于经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把这些包装都去掉，直接进核心创意的部分吧。
0: 好的，

0: 们基于繁星作为初创品牌，营销目的是为了加强市场认知，准备以流量 KOL 在街头进行时装变装秀，以直播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推广传播。用新奇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快闪方式，自然协调的展现，繁星可以让每个人成为百变女王的功能。
1: 好了，谢谢你们来竞标，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
2: 谢谢啊。

0: 于经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苏总、徐总、郝总，其实我们团队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因为觉得有风险，在内部讨论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形成 PPT。但是今天我也想阐述一下。
0: 好，说来听听。
1: 做营销其实很简单，成熟企业的话就是做品牌美誉度，别人已经知道你了，那公关做的就是打造好口碑，让别人在万千选择中选择你。可是繁星不一样，繁星是一个新的互联网模式，大家还没有接受这个概念。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反向营销，做流量。既然大家不知道时尚如何共享，共享的好处是什么，那我们就要告诉受众，并放大这种优势去营销。
0: 那你继续说说，应该怎么样才可以提高流量？
1: 60万的预算能做的事情很小，以小撬大，做一个主题视频，以一个恶搞的方式呈现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没有买衣服的预算而自卑，成为了繁星的会员，每天穿上了新衣服，因为心理状态的不同，在生活和职场中都有了进阶，打造一个穿得好、过得好、符合受众心理的理念。

0: 把团队做的方案说得一团糟，然后和客户说自己还有个备选方案。张总，像这样只有自己没有团队的同事，我真的接受不了。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提方案的时候突发奇想讲自己方案的客户经理。
2: 既然如此，那之前还让我们这么多人陪他一起开会干嘛呀？我看以后于佳恩自己的项目自己负责好了。
3: 佳恩姐，我觉得你这次真的有点过分了。
4: 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啊，我不是为了突出我自己，而是

0: 算了，我们等结果吧。我也不知道我的猜测是不是正确的。
1: 1号和2号的创意撞车，但我更倾向于2号，因为2号的报价水分更低，成本更高。我倒觉得3号的方案也不错。我是时尚行业出身的，我更希望我们的营销可以洋气又时尚。那他们的时尚之夜发布会方案呢？如果我给投资人看的话，漂亮。
2: 那2号的备选方案？
0: 有想法，但是也有危险。傅毅，我觉得60万的预算做不出一个像样的快闪视频，同样也做不出一个高端大气的时尚之夜。只有于佳恩的方案，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为我们的目的去出发的一个策略。如果你坚持用那个方案，我同意。
3: 相信你的判断。哇，这可不是民主投票了。通知他们中标吧，按他们的备选方案执行。于佳恩的新方案中标了。
0: 什么？不知道你不喜欢的。同事们没有非得让你们相亲相爱，大家呢平心静气的把事情做好就行。繁星这个小项目是个烫手山芋，60万想要做出来，就算是拼了命。
4: 也不见得能捞个好，你就别管了，就让小米去配合于佳恩好了。知道了，郑总，只要他不给大家惹什么麻烦，我没什么意见。还有啊，我打听过了，我们原来的方案和1号方案的核心创意撞车了，他不是故意心机的。可是他说话做事就很自我，好像全世界就他一个人什么都懂。
0: 他有在努力的改。 他的自我会成为他事业上的局限，改得了呢就改，改不了毁的还是他自己。你只要不自我，你未来的路可宽着呢。玲玲，你已经锻炼了这么多年了，有了挑大梁的能力，我希望你不要太情绪化。知道了，郑总。
5: 哎，你拿了吗？我让前台给你留了一本，他们给咱们寄了10本呢。我觉得可以送一些合作公司。哎，你看，我就喜欢这张。所以，徐瑶，
6: 我跟你说，咱们就是太低调了。今天这本杂志一出刊，我时尚圈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要给咱们介绍资源呢。
5: 恭喜中标啊！今天想吃什么，我请，人量行不行？
6: 张总，于经理，
7: 苏总、徐总，你们下班了。
8: 苏总好，徐总好。
6: 于佳恩，恭喜你啊！我们商量以后决定用你的备选方案，以后就要正式合作了，还要请你多费心啊。
7: 谢谢苏总，谢谢徐总。
6: 哎，苏总，这杂志封面上是你和徐总哎。
8: 对呀。
7: 所以，你走吧。
6: 对了，于佳恩，这本送你吧，这里边有我跟许瑶的创业故事，或许对你后面做营销有什么灵感。嗯，那
7: 好，二位慢走，
6: 拜拜，
7: 走吧。

0: 哎，于佳恩，看完杂志你饭都不吃了？怎么，许耀谈恋爱了，你还吃醋了？
1: 吃什么醋呀？回来加班啊？
0: 哎，这上面说了，许耀先生创立繁星的愿望是希望心爱的人可以每天都穿漂亮的衣服，看不出来他还挺浪漫的。
1: 确实，我也没看出来。
0: 这上面还说了，在许耀先生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两人相识于一场创投交流会。苏毅在见到许耀的第一眼时，就几乎确定了，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1: 脚底下长了七颗痣还是咋地？
0: 你看嘛，妈。而许耀身上的坚毅、聪明、果敢及才华，最终印证了苏毅的眼光。如今，对苏毅和许耀来说，

0: 说，繁星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他们送给年轻女孩的礼物。
1: 坚毅，说好了一起游泳，办了一张健身卡，去了一个月，再也不去了。聪明，高分低能好吗？有一次我让他做米饭，都告诉他了电饭锅怎么用，结果等我回家，米是米，水是水，电源都没有开。果敢，哎，果敢什么意思？果断勇敢的。
0: 嗯，
1: 他连厨房里的蟑螂都不敢踩死，还果敢了。最可笑的就是才华了，都创业多少次了，到现在还坐着地铁去上班呢。这要真有才华，还能混成这样啊？
0: 于佳恩，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你真的吃醋了？
1: 我没有，我只是难以想象苏总真是瞎了眼了。我都看不上的男人，他当捡了宝似的。
0: 你看不上啊？多帅呀、啊！
2: 许耀，你不能老吃外卖，还是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那喝点汤。
3: 我看了那篇杂志专访。
2: 嗯，写的怎么样？
3: 你看完了吗？
2: 看完了呀。
3: 那篇专访好像是专门采访那些情侣创业者的，把咱俩放进去是不是有点……
2: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其他创业者都是情侣啊。我太信任我那老同事，我也就没多问。我看那个采访写的也不夸张，也就没在意。怎么了？
3: 没有，就是觉得你以后要谈恋爱的嘛，还要嫁人的。这样写出去可能不太好。
2: 你心里有喜欢的人呐？对呀、啊，那不就完了吗？怕什么？而且就算是我们发展成情侣，也没关系吧？
3: 开什么玩笑？
2: 好好好，你一门心思搞事业。在你事业成功之前，我绝不烦你。吃吧。

0: 在繁星上做衣服穿啊？
1: 嗯，我买了一个月的会员试用，每次呢可以租几件衣服，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服务，这样才能更了解客户的产品嘛。
2: 可以啊，于佳兰，你最近进步很快哦。
1: 啊，全靠秀姐折磨，让我变得更强。
2: 这就对了，要感谢那些在你成长路上鞠躬尽瘁的客户们。
1: 看一看，你觉得哪件好看？我试试他们的衣服吧。
2: 挺好看的，你都试试呗。
3: 李女士吗？
1: 有什么事儿您说。
3: 赔偿的事儿。
1: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4: 我没那么多钱。
3: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周荣周老板的车，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
5: 见一面？
1: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6: 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1: 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5: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我知道。

0: 买了一个月的会员试用，每次呢可以租几件衣服，我想体验一下他们的服务，这样才能更了解客户的产品嘛。
1: 可以啊，于佳兰，你最近进

0: 你的衣服很快哦，全靠秀姐折磨，让我变得更强。这就对了，要感谢那些在你成长路上鞠躬尽瘁的客户们。那你看，你觉得哪件好看？我试试他们的衣服吧。挺好看的，你都试试呗。
1: 嫂子，好久不见了。
2: 玄松没有妹妹。

0: 你信不信我随便在这地上一躺，喊几句，你就没脸做人了？
1: 你们这种女人才要脸，我不在乎。
0: 徐文松告诉你我今天产检，
1: 你还以为我们俩真的一刀两断了？
0: 你来不就是想告诉我你们没断吗？我知道了，你的目的达到了 ，OK 了吧？
1: 你让徐文松开除我，你以为他真的就开除我了吗？他把我安排到他好朋友的公司上班，工资比以前还更高。你以为他更爱你啊？你别做梦了，他爱的是你肚子里的孩子。等你生完孩子，他转头就会来找我了。
0: 没关系啊，你们开心就好。

0: 入菜前你去村首去除病菌。
1: 欢欢，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刚做完产检回来看看你。
1: 哦，吃饭没有啊？
2: 我去上个厕所。

0: 吧？你这上个厕所，开那么大水干嘛呀？
1: 我洗澡呢。
0: 这孩子，好端端的，回娘家洗什么澡啊？
1: 一想到我要在这样的婚姻里过一辈子，就觉得好绝望。玉佳，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2: 你怎么了？
1: 佳呀，我发现，我就算知道玄松跟那女的还有联系，我一点都不生气。
2: 什么？他们还有联系啊？
1: 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我就是觉得，我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还不离婚呢？我这一辈子都变成了浪费，就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怕他跟我一起吃苦。
2: 他还不长记性是吗？
1: 佳恩，我一个人吃苦可以，可是我不能让我孩子跟着我吃苦啊。
2: 吃什么苦？我替你养。我反正不结婚不生孩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就不信了，我们俩一起挣钱还养不活一个孩子。不和你说了，打电话被老板发现了，你好好考虑一下离婚的事情。闺蜜婚姻出了问题，我马上先去工作。
3: 玉佳，你知道养一个孩子要多么费时费钱费力吗？以后这种

0: 有事情别随便答应别人。
1: 反正人活着就得过，时间、力气、金钱就是拿来用的嘛。对了，千万不要和张总举报我上班时间偷打私人电话，拜托拜托，我进去了。

0: 你这几天和林念华联系没？他状态怎么样？
1: 薛总，于经理来和我们开脚本确认会议，顺便讨论一下预算的问题。你要是不忙的话，一起啊。
2: 那苏毅呢？
1: 苏总说是第一次做，他也要参与。
2: 那行，我也跟着听一下吧。
0: 坐。
3: 好。准备好了吧？
4: 嗯。
3: 苏总，徐总。
5: 哎，于经理，你这件衣服是在繁星上做的吧？
3: 苏总真的好记性啊，繁星那么多衣服，一眼就认出来了。
5: 我跟你说，你眼光好，这件衣服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我亲自挑的款，我自己呢还单独买了一件，看来咱俩审美一致啊。
3: 谢谢苏总。
6: 审美一致。
3: 小米，把脚本和预算表都投放出来吧，咱们开始开会吧。
5: 好的。
3: 脚本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大概是通过一个初入职场的女孩子不同的生活场景，来讲述一个女孩子在职场和情感中的成长和变化。关键的转折点呢，是通过使用繁星，可以用很便宜的费用穿到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装。

0: 所以说，就算我们省吃俭用，钱也是非常紧张的。
1: 张总特意强调了我们公司的诚意，能用我们公司资源置换到的都尽量去换，能用公司的人都不请外援。我看了一下这女演员的报价啊，她也没什么知名度，为什么要用她啊？我们可以考虑用素人啊，这大几万省下来。
2: 也能干不少事儿呢。
3: 苏总，我就觉得你特别合适，你比他好看多了。
4: 不是，我倒是挺想演，但你觉得我去演一个初入职场还事事不顺的女孩有人信吗？
5: 确实是，你浑身上下都写着“姐有钱”三个字儿，确实不想信。
6: 哎，
7: 我觉得于经理挺合适的，你可以演。
6: 不是，于经理也不像初入职场的。
1: 虽然看上去还蛮年轻的，但毕竟这把年龄了，是吧？对对对，我都步入中年大军了，不合适不合适，没关系啊。我觉得于经理气质特别好，有一种凡事不认输的倔强，这很符合当代独立女性的特质。年纪大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改人设嘛。年纪小没钱买衣服，然后事事不顺，听上去有一点。 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穷，理所当然的买不起想要买的衣服，理所当然的不顺。但如果30岁了还穷，还买不起想要买的衣服，还受挫，这样的故事听上去会不会更扎心啊？
0: 是还挺扎心的。
1: 于经理，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别。
2: 我倒觉得这个有点意思啊。
1: 是吧？
2: 如果再给我们的女主加上离婚的标签，
8: 于经理也没拿这份钱。如果让他给我们公司拍广告，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太厚道。几万块就几万块，该给还是要给。
2: 哎，不过我倒觉得于经理你是可以好好的想想我们苏总的这个脚本的思路，就设置为一个30岁离异女性的重新开始呢。以前是为了婚姻成了家庭主妇。 啊，为了家牺牲了自己，不懂得爱自己。

0: 那穿得好，那本质不就是爱自己吗？嗯，爱了自己，才会得到世界回馈的尊重。哎，这个真不错，真的。
1: 行，那我回去按这个思路修改一下脚本，再重新提交一个演员备选的名单。

0: 动情的到底是不是单身？怎么对我爱理不理的呀？他是不是有男朋友啊？
1: 我不知道。
0: 你看你，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这好不容易动一次心，你也不说帮帮忙。
1: 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郝总。感情在你那里从来都是儿戏，你动心的频率和我吃饭睡觉差不多了吧？
0: 这一次真的是用心了，认真的。不一样，没遇过这么强劲的对手。
1: 你帮帮我，撮合撮合，我发誓不会伤害他。
2: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你啊！你担心我什么？
0: 毕竟我们张总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我劝你还是远离危险的好，别到时候受了伤哭哭啼啼的。<笑>
3: 我哭哭啼啼的？我郝真实纵横情场，我怕过谁啊？
2: 我告诉你，我巴不得他和我一款呢。
4: 你受虐狂啊！我们相爱，那是为民除害。<笑>行吧，和谁相爱？是我们张总吗？别八卦了，走吧。
5: 你这几天和李念欢联系没？他状态怎么样啊？他还好，你不用担心。
6: 你说这个郝总是不是在追张总啊？不知道。郝晨实要是哪天能把张总追到手，繁星就必须得上市。为什么？为什么要繁星上市，他就能追到张总啊？他谁啊？
7: 他是咱们公司最大的金主爸爸，有一些大项目你现在还没有参与。这个人叫李岩，长得帅，年轻有为，是欢喜电器的市场总监。当年张总升任为总经理，就是因为打败了一众强劲对手，拿到了欢喜家电年服务的3年合约。估计这个李总监出力不少。
8: 你说不想结婚，我也让步了。怕你没有安全感，我也买房子。
6: 让你自己来上海，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谈恋爱了。
9: 为了我们的未来，这怎么叫做牺牲呢？北京是一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是一个在我心里真正称得上是家的地方。要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为什么不是你辞职？要一起奋斗，为什么不是你来北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求我来做牺牲呢？
6: 其实张总的实力大家都看在眼里。 我们都知道张总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是牺牲了很多个人生活为代价的。身为同事，我们更知道他今天的成绩是靠他的命搏出来的。在背后说他是靠那种手段当上总经理的，太不公平了。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告诉我，需要在哪儿？他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他在哪儿？需要在哪儿？
1: 阿总啊，我们别丢人了，别报警了！
0: 我跟你说，你好欺负，我女儿好欺负，我不好欺负。
2: 报警才好呢，正好把需要给我抓住来，他必须给我女儿一个交代。要丢人啊！你们拴着他们一起丢人，你们看看他们父子俩是怎么欺负我的。不，这这这这不，
0: 要结婚了，媳妇，
2: 你鬼有什么用啊？是我对不起你们，真的是我对不起你们。我给你们道歉。
0: 让大伙都看，
2: 需要他走了，是我放他走的。
0: 我要是不放他走，我是怕他做傻事啊！他还没有做傻事吗？啊！他把我女儿都摔了，还不叫傻事吗？我现在就找需要，我找不到需要。
1: 妈，你别闹了，需要是需要叔叔。回家吧，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了。

0: 亲家母后，我还亲家吗？什么亲家吗？老许，这今年都挺好的吧？啊，都挺好，都挺好。你也好吧？
1: 托你的福，挺好的。啊，那就好。
0: 你们这儿反正我是肯定不想来的，来一次被人笑话一次。是。但是没办法，我们于家恩非要让我来。
1: 怎么了？
0: 说你跟徐瑶一起背债太不容易了。说你之前跟他要过一样东西，他说他烧了，其实是没找着，找到了现在，所以说让我送给你。
1: 谢谢。家恩他都知道了。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任务完成了，那我就先走了。多保重。

0: 谢谢。还以为你不来呢。客户请吃饭，我可不敢不来。我可不是以客户的身份。
1: 那以什么身份？追求者的身份。
2: 不用了，你来吧。OK，
1: 他们家今天有一款新做的蛋糕，可以试吃，要不要尝尝？可以啊。巧了，他们家呀又刚刚进了一款原瓶进口的葡萄酒，还可以试喝，要不要喝？
2: 嗯，随便吧。
1: 山图葡萄酒，
0: 好的。
1: 哎，
2: 这家店这么大方的，什么都可以试啊。
1: 你看看啊。 蛋糕可以试吃，红酒也可以试喝，那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和我在一起了？

0: 这种试一试的东西吧，一般都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既然可要可不要，我一般都选择不要。
1: 我正好跟你相反，我一般就选择要。
2: 那咱俩不合适，三观不同。
1: 我谈恋爱从来不看三观，我只看五官。干嘛呀？
0: 我去卸个妆。

0: 咖啡关了。
1: 哦，你加班呢？
0: 嗯，我上去了。
1: 哎，我知道有一家开到凌晨的咖啡馆，就在写字楼旁边，我带你过去。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加班到很晚，我怕不喝咖啡的话我撑不住。
0: 行吧。
2: 你脸上有东西啊？
0: 啊，有什么？
2: 有点漂亮。

0: 这不是一点也不诚实的好陈实先生吗？好久不见啊！好巧啊，你也来这儿吃饭。现在手机里同时和多少个女孩勾搭呢？
1: 这什么叫勾搭呀？聊天就聊天，这女孩子家家的，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0: 说的再难听也没你做的难看呀。这位阿姨，啊，我看年纪也不小了。
2: 好心劝你离这种渣男远一点，说是自己有童年创伤、恐惧婚姻、不敢结婚，可不要被这种人给耽误了。快
3: 把嘴闭上吧你！你们90后也30了，怎么好意思跟人叫阿姨呢？
2: 哎呀，好意思的。你看哈，按咱俩这年纪，如果早点结婚的话，生个女儿差不多就她这么大，别说叫一声阿姨了，就是叫咱们爹妈，咱们也受得起。<笑>嗯。
3: 女侠善人于无形，佩服佩服。不足挂齿，仅用了一成功力。哎，你回头啊，在你那个前女友的群里啊，你发条消息，让他们下次啊再看到我们俩吃饭的时候，就别上来自讨苦吃了，我可不会客气的。
2: 其实啊，我也没有那么多前女友，就是她，也就是试着交往了一下，都算不上。
3: 那您可真是挺渣的。
0: 哎，等一下，再看到我们俩吃饭，那你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俩会经常在一起吃饭？

0: 我听郝晨曦说，你为了给我们这个项目省钱，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做，辛苦了，谢谢。
1: 这是我入职第一个负责的项目，不做好怎么证明自己呢？
0: 总之还是要谢谢你，但我也不希望你太辛苦了，毕竟工作嘛。
1: 你也不比我轻松。
0: 我创业，得对那些人负责。
2: 啊，那苏毅给你的那本杂志，
3: 挺好看的，照片拍挺好。
2: 那个，
3: 恭喜你啊，苏总人挺好的。
4: 于佳恩，徐总，你们这么晚了还一起喝咖啡啊？
3: 买咖啡碰到的。

0: 我们又不是见不得光，那么紧张干什么？
1: 办公室八卦传得快，我不想被人误会。
0: 误会什么？
1: 喂，妈，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2: 哎，于坚，你看那什么时尚杂志了吗？就那个风尚杂志。
3: 反正我就跟你说，
2: 需要有女朋友了。
1: 你说话小点声，关我们什么事啊？
2: 哎，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儿啊？他学校既然都有女朋友了，
3: 那李念芳他妈还老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
4: 我还以为他要撮合你们复合呢。
1: 复合什么呀？人家就是约你打个麻将而已。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3: 哎，你能不能声音大点？你做贼啊？
1: 许耀就在我旁边呢，能不小声点吗？
2: 什么？许耀就在你旁边啊？哎，那你让他接电话。
1: 接什么电话呀？人家现在是徐总，不方便接电话。
2: 我才不管他什么徐总什么老板呢。
5: 许耀，
3: 许耀接电话。你跟他说啊，
2: 他要是不接我电话，他把他以前哎吃过我给他做的饭，
3: 他全部给我吐出来。
6: 王妈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不接电话啊，是于家恩他不给我电话。
1: 不是，谁是你王妈？
3: 我怎么不是他王妈？他以前不一直喊我王妈吗？再说了，
2: 你们俩好的时候我对他有多好啊，是不是？我对他比对亲儿子都好，他就不能喊我一声王妈吗？
6: 啊，王妈，都是我不好，你说的都对。
7: 哎呀，许啊。哎呦，不对不对，许老板，你好你好啊！
3: 哎呦，恭喜恭喜，事业爱情双丰收啊，都上杂志封面了。我也没什么事儿，
2: 我就想问你啊，哎，什么时候办喜酒啊？哎，你都说别忘了，请我这个差点
3: 成为你丈母娘的王妈也喝一杯啊。对了。
2: 上次你跟于家恩要结婚的时候，我还专门为你们准备了个红包，你看也没用上。
3: 那这次我就送给你吧。
6: 不是，王妈，完全是误会啊！杂志上面乱写的，那是我合伙人，不是什么女朋友，我现在还是单身。
3: 哎，那就更不对了。
2: 哎，这都几点了，那你还跟于家恩在一起干什么呀？
8: 我跟你说，许啊，这次你得对我们于家恩负责任啊！
2: 你别胡来啊！你必须拿出诚意来。
3: 要不然我跟于佳恩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1: 没干什么，妈，你再不挂电话，母女没得做了。
3: 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0: 导演，你先到现场看一下置景有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到。师傅，麻烦你下车。
1: 中了，
0: 真中奖了，多少钱啊？
1: 给200块。大清早的第一个就中奖，你说有多不吉利？
0: 我吉利啊，人生第一次中奖呢，说明啊今年会非常顺利。谢谢老板。
1: 对，慢走。
2: 来，哥们儿，抓紧时间了啊，赶紧的。
3: 大爷，要不要来杯水？
4: 哦，不用了，不用了。
3: 哎，好嘞。把这边下属下场吧。
5: 哎，好好好，
6: 来了。
7: 演员怎么还不来？
8: 不好意思啊，化妆老师，我这一直催呢。
9: 联系上了吗？
8: 没有。
0: 怎么回事啊？
9: 现在这些人这么不负责任吗？
8: 于经理，他经纪人来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啊，这电话还是打不通。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昨天晚上还好好的，说好今天早上7点钟现场见的。哎呀。
0: 走，
8: 不好意思。
10: 哎，于经理，你干嘛呀？
9: 带我去他家，话也给我错了。
10: 于经理，

0: 我们起来喝杯方便水醒醒酒，然后我们去现场好不好？
1: 我说了我不去。
0: 安，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我们也很理解，可算我拜托你了，现场几十号人在等你开工，甲方付了钱，我们不能砸了人家的饭碗啊。还有，这是我入职负责的第一个项目，要是搞砸了我真的就……
2: 你们世子之火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们说了我不去，我失恋了，我心情不好，我还不能哭会儿吗？
3: 于经理，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我不是人吗？我就不能任性吗？
3: 安，我求你了，我们先挺过今天好不好？
0: 我也失过恋，我知道那很辛苦。这样好不好？你先和我去现场把广告拍了，晚上回来，我陪你哭，陪你发泄，陪你喝酒，陪你去打你前男友，我都可以，好吗？帮你把鞋穿上，穿好鞋，换好衣服去洗漱，然后我们去现场把广告拍了，好吗？
1: 不就是丢个工作吗？再找呀！我丢了我的爱情，我同情他们，你告诉我，谁同情我？
0: 小米。给我们律师打电话。
3: 于经理，你冷静一点啊。
1: 告吧，随便你。
0: 你真要违约？
4: 好的好的 ，OK， 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怎么样，张总，备选演员还没找到？
5: 这种小演员不至于做备选的。我也是没想到，好死不死，他昨天晚上被分手。不过于佳恩呢，已经去他家了，看能不能搞定吧。
4: 那要是搞不定呢？
5: 不急，还有别的办法。
6: 这场地设备工作人员都只签了今天，能不急吗？每分钟都是钱，我们就这点预算。
5: 领导们先别着急，等等于佳恩那边的回复，我保证在不加预算的前提下把你们的片子做出来。
4: 张总，你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处变不惊的？
5: 我们的工作就是人情世故，往往到了执行层面，事故就会变成事故，应对事故呢是我们的日常，早就习惯了。
0: 谢谢张律师，我明白了。律师说了，你不仅要赔偿我们直接的财产损失，你还要赔偿我们的利益损失。你说你也有任性的权利，那就承担你任性的后果，等着受律师函吧。小明，我们走。

0: 姐，他不去咱们怎么办呀？
1: 找到人了，放心吧，离开他地球也照转。
2: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烦人啊？
0: 你怎么这样啊？
2: 你们公司给你多少钱你这么卖命？我才拿几万块钱，就算赔偿也赔不了多少。告我费时费力，你们才不会真的告我。
1: 对啊，多少钱啊？我几个月都拿不到你一天的酬劳。我卖命是因为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我卖命是因为不管钱多钱少，拿了钱就得办事，这是责任。我卖命是因为你不靠谱，所以我得靠谱。
2: 我都说了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们就不能明天拍吗？为什么要逼我？
1: 他才23岁，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为了今天，最近每天都是凌晨下班。本来计划着今天拍完了可以早点回家的他，今晚还得熬通宵，还得挨骂。你心情不好，那他呢？我呢？你四处道歉的经纪人呢？现场几十号等你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背后的甲方和供货商呢？谁还不是在被生活吊打？谁还不是满身伤痕？凭什么你心情不好就可以不按规则走？对不起，我不是说说而已，我们真告你，因为你不敬业，我心情也不好。

0: 白白浪费2小时，佳恩姐，你刚刚太酷了。你理直气壮教他做人，在我意料之中，可你竟然能给他穿鞋，你变了。这就是终将成为社畜的我们吧？
1: 你不是说找到人了吗？谁呀？我想着，就按苏总说的，我上吧。
2: 你上啊，你行吗？
3: 那要不你上？
2: 别，你上。
4: 让于佳恩来演，不是吧？她是长得好看还是演过戏？她现在是整个拍摄的总统筹，她是有三头六臂吗？又能统筹好工作，又能演好广告，你们也太看得起她了吧？
5: 不是我觉得于经理挺好的呀，你。
4: 是什么地方惹到您了吗？不是，我是说，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备选方案，不至于那么草率吧？一拍脑门就做决定了。关于演技，徐总不用担心的，我已经联系了我的一位朋友到现场，他是专门给演员上课的表演老师，他看过脚本了，说表演难度不大的，那台词啊、话外音啊都有后期配音。您要是担心他又要做统筹工作，又得拍广告，太累的话。
5: 许瑶倒不是担心他会累，只是担心他……两边都做不好，没关系的，我会多派一个人去现场支援，一会儿我也会过去盯的。你看，张总是很有经验的，我们一向相信他的判断。那于佳恩是对这个项目最了解、最熟悉，也是最有感情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做的。
4: 徐总，现在呢，现场都在等我们通知，您就别再纠结了，每一分钟都是在浪费钱。
6: 如果现在要重新选演员，你得挑人，你合同法定金，这都需要时间。让自己人上就是最优的选择。对呀，而且新脚本是30岁离异女人的重新开始，我觉得于经理挺贴合的。
7: 那行，那试试吧。
8: 开机，开始。
9: 等一下，导演，我有点紧张，我想酝酿一下情绪。哎，徐瑶啊，已经有朋友找演员做备选方案了，你别紧张，给我来一点，试一下，实在不行就让你来上，别有压力啊。于经理，这场就是状态戏。您离婚以后找工作失败，然后发现自己跟这个社会完全脱节了。 您谈过恋爱吧？想象一下，你和你深爱的男朋友分手以后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

0: 对，没有离过婚，失业有过吧？被人讨厌有过吧？想象想生活当中所有糟心的瞬间，您都好好回忆回忆，就用这种状态表现出来就可以了。
1: 好的，导演，我试试。
0: 哎，好。
2: 我觉得啊，你就想想你跟许耀分手了之后的那些事儿就行，大同小异，你甭想塑造别人，你就演你自己，这就是你的事儿。
1: 走开。
2: 我知道，没问题啊。
3: 于经理，您不用紧张啊，您就坐在沙发上慢慢酝酿，我这边机器开着，您随时准备进入状态。OK。
4: 来录，开始。

0: 哎，你别说，这于佳恩可以啊，代入感很强嘛。你看这表情还挺到位的，他以前是不是学过表演呀？
1: 应该没有。
0: 哦，进入状态这么快啊？难道是亲身经历？现在职场女性呢，离婚也是很常见的，也不会跟别人说。
1: 啊，马上下午咱们是不是要跟客服部门开个会？
0: 哦，对了，今天表妹联系我了。
1: 啊，林建欢？
0: 嗯。
1: 她联系你干嘛呀？
0: 之前她来北京的时候，我不是想请她吃饭没请上吗？后来呢，我就买了个礼物，就托于佳恩送给她。结果她今天呢，就突然加我微信，然后就跟我说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忘把那个包还给我了，非要寄给我，说那个东西太贵重了，不好意思收。
1: 你送东西给李念欢，还让于佳恩送去？
0: 嗯，她不是你妹妹吗？她来北京了，我不得表示表示啊。
1: 所以，以后这种事情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0: 许耀，公司的事情呢，已经让你忙得焦头烂额了，这些事情呢，我可以处理的，你就跟妹妹说一说。这个包呢就收下了，别跟我见外。妈咪包可是我亲手挑选的，
1: 往二手网站卖了。
0: 啊？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
0: 不是，需要怎么了？我
2: 买单。
0: 你等等我，需要。
3: 陆总，你找我。

0: 来坐。
1: 欢喜的告诉你来电话了，说给我透个底，明年的年度策略方案没问题了，让我们准备活动。
2: 没人反对吗？
0: 反对？没听说啊，怎么了？
2: 没事儿，合作久了嘛，那肯定总会有人按捺不住，想要接触新的团队，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呗。
0: 阿德，瑜伽那边怎么样？
2: 还行，他挺拼的，上午浪费了几个小时时间，他现在为了节约时间呢，饭也不吃，厕所也不上，水都不怎么喝。
0: 还真够拼的。这样吧，考虑替他转正。
2: 陆总，我跟了您这么长的时间，您这是头一回主动提要给人转正，看来易家恩在你这儿印象分挺高的。
0: 我不是一向如此吗？只要员工靠谱，那公司就得为他的靠谱买单。努力工作的人必须获得与之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对了，下午有时间的话，咱们去给易家恩探个班，怎么样？
2: 那好啊。

0: 喂，
1: 张总，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的，但我发现刚才我发消息的时候发不出去了。
1: 以后工作上的事情群里面说，或者发邮件抄送给我。
0: 好的，我知道了，李总。那以后还麻烦你多多照顾。
1: 挂了，张总。
0: 哎，等一下，我想说，祝你早日找到那个能相伴一生的人。祝你幸福，我是真心的。还有，谢谢你，因为有你，我也快乐过。真的谢谢你。

0: 徐总，你出去啊？
1: 啊，我到现场看看大家。
0: 我们也要去现场。对了，这是我们公司陆总，陆总，这是繁星的创始人徐总。
2: 陆子杰，幸会。
1: 徐阳，
2: 徐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1: 年轻还沾边，有为真的谈不上。不像陆总，家庭事业都平衡得很好。
2: 那倒也不是，说到家庭呢，我是个失败者。
1: 我听说你孩子都有了，怎么会失败呢？
0: 徐总，你今天怎么这么八卦？
2: 没关系，我在办离婚。
0: 徐总，你今天开车过去吗？要不你直接坐我的车呗。
1: 不用了，我坐地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空。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何可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狂飙里的王潇不苟言笑。
1: 我没忘记那些名字，但我愧对他们。
0: 低智商犯罪里的王潇让人捧腹大笑。
2: 有了您在，三江口一定会拨云见日。
0: 一本正经搞笑的喜剧赛道也是让王潇闯出来了。孙杨综艺被吐槽轴，张豆豆温柔化解，硬汉背后的夫妻互不知道。
3: 其实还是要照顾一些彼此的情绪和感受，那才是舒服的婚姻。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4: 新娱乐。
5: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正在热播的低智商犯罪里，王潇的表演可以说是妥妥的焦点话题。这次呢，他饰演的警察张扬跟以往的角色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5: 是的，佛系又带点呆萌的锦鲤神态啊，还爱即兴吟诗，走的是冷幽默的路线。
4: 是的，这种松弛又自然的表演呢，让很多观众都说眼前一亮，而且呢，说他把这个窝囊又好笑的警察演活了，完全看不出刻意搞笑的痕迹。王潇呢，这次是彻底证明了自己的喜剧天赋。
6: 我没想到王潇能演喜剧，就是
7: 他真的是把张扬这个人物演活了。
8: 作家和导演一副捡到宝的得意神情，我们也是 get 到了，因为这段时间追剧的快乐都是王潇给的。
1: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9: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8: 首先是王潇念诗的片段太火了，三套车背景音乐一起，网友们搬好小板凳认真上语文课。
1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终将到来。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11: 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8: 这部剧追到后半段，观众们发现自己从质疑张一昂当的是哪门子警察，变成了期待张一昂下一首还会念什么诗。
1: 我在黑夜中骑上一匹黑马，踏着荆棘向黑夜出发。你挥舞长剑斩杀恶龙的刹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霞。这是
8: 我们来简单捋捋张一昂的背景。作为一名资深刑警，他近五年毫无建树，成为大家口中干啥啥不行的警界诗人。机缘巧合下，张一昂被调去三江口调查一桩旧案。刚开始他是真心不想干，甚至想以腿伤为由调回沈城。
12: 你留下来，我给你找个医院治你的腿好不好？你坐镇指挥怎么样？
13: 我当您左膀，
12: 我坐你右臂，
14: 我坐你双腿。
12: 我这个
14: 没地儿了，你啊！
12: 我给高清打电话，让他立刻同意。
11: 这不用。
15: 张局，腿好了。
8: 谁能想到呢？到了三江口，张一昂就开挂了，各种好运加持，成为了锦鲤一条。

你没有网课拿了，我早都准备好了，该来的总会来的。你可以自己拿出来看。黄潇的表演妙就妙在，他让这种荒诞有了合理的落点。张一昂身上那种既然想不明白就先松弛着的钝感力背后，其实隐藏着丰富的探案经验。比如嫌疑人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环节，眼看着就要成功逃跑，却在最后关头被张一昂关在了垃圾车里。

0: 审讯嫌疑人的过程中，张一阳和嫌疑人斗智斗勇，一套组合拳下来，嫌疑人全招了。
1: 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科恩萨昆，我娶的人叫卡伦科萨昆，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2: 嗯，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嗯，
3: 这个卡伦科恩和卡伦科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个名字后头就是一个 E 嘛，然后他后面
1: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没弄怎么可能吃软饭的？我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类似的情节在剧中随处可见，再狡猾的嫌疑人在张一阳面前都会一秒破功。
4: 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
5: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啊。
4: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军，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我。
5: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4: 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军，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5: 发现什么问题没？
2: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4: 不能这样对我。
0: 导演刘海波在采访中坦言，王骁刚开始接这部戏的时候确实有些压力。
6: 拍到中段的时候呢，骁哥是胃酸有反流现象，因为压力太大了。
0: 确实，剧中张一阳始终保持一种看似有表情又好像没表情的表情，不仅没弄眼，也不大喊大叫，但总能让观众憋不住笑。
5: 提问：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7: ？A 班。
2: 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
5: 正确。
2: 我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

0: 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1: 不是，我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
2: 哇，
1: 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了。
3: 谢谢任何王骁对手最多的田曦薇，在戏外也是对师父赞不绝口。
4: 现实生活中碰到张举这种领导，
2: 我肯定也是很崇拜的。
5: 不是，这不是张不张举，是领导是吧？
1: 领不领导无所谓，你是不是我领导，我都觉得你非常有人格魅力。
0: 王骁用一本正经的荒诞演出了高级的喜感，但又让观众隐隐觉得这人有点东西。
1: 这种微妙的平衡感，正是王骁作为演员拿捏准确到位的地方。
6: 就是有一场戏呢，是我跟肖哥说，我说想拍张扬此时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张扬内心的想法，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属于那种烟花灿烂啊，就是他抓到了人家一个小尾巴，烟花灿烂的，然后肖哥说那我跳跳舞吧，
7: 这是金瓶梅了，这是，
8: 这也是那个大眼尬舞，这边大眼，这边尬舞，
6: 对，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够了，
0: 预备，开始。
1: 王骁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冷幽默气质，可以让你在错愕中笑出声来，这也得益于他多年演艺生涯中磨练出的落地感。这种感觉从戏里延续到了戏外。去年，47岁的王骁被提名为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候选人，别人都盼着获奖，他的态度却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9: 放大家好，我是王骁。
1: 这次入围感觉信心怎么样？
9: 高兴，高兴，反正就来参加就挺高兴。
1: 您也是首次入围，就是已经提名了最佳男演员，现在就是有没有信心一举夺魁？
9: 没有信心。
1: 这份松弛感可真不是装的。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紧张气氛正浓时，他的一段发言再次展现了他身上的冷幽默气质。
9: 我觉得这个麻辣香锅跟现在是说心情是吧？
1: 跟心情还是挺像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等着开讲嘛，这麻辣香锅吃完就特别辣，就等的时候的老有那种。然后开完奖以后呢，不管是谁，结果肯定是高兴，大家就哈嘶哈嘶哈。王骁常被网友们评价为黄金配角，从2005年开始一路演配角，直到2016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爆》。
0: 在剧中饰演司命星君的他开始被观众记住。你是孕妇，我看了，坏事不少干啊。阳寿嘛。哟，阳寿就到今年。我大老远跑了一趟，得给你写点什么才好呢。司命星君虽然戏份不多，但王骁把他演得善良可爱。之后，一系列的配角角色让王骁渐渐被观众所熟悉。 在配角的这条路上，王骁一直低调前行，直到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收获的那一刻终于到了。王骁凭借在三大队里演绎刑警马振坤的出色表现，迎来了表演生涯中的第一个奖杯。
9: 雷佳音说我要获奖的话，他翻跟头。一会儿回顾再说啊。第一次拿奖，也是。
0: 很入行以后很多年了，可能话就有点多。凡人哥开拍，才有导演找上门，让王骁当男主角。再到如今低智商犯罪的热播，王骁的演艺生涯开启了新局面。从默默无闻到挑大梁，王骁这一路走了20多年。
10: 他可是A级，让你给缉拿归案，
11: 找到借口就能同时撬动这档案，
12: 真是神经。
0: 王骁的演艺生涯从来都不是一路高歌猛进，而是在泥土里扎根了很久。 终于等到了一个让自己枝繁叶茂的机会，就像低智商犯罪这部剧一样，让你笑着笑着，突然品出了生活的真味。再过不久就要迎来这部剧的大结局了，赶紧锁定东方卫视和王骁一起幽默探案。记者杨丽报道。
13: 妻子的浪漫旅行，新一季全网的讨论度很高，而本季看点之一当属体坛眷侣孙杨和张豆豆的综艺常驻首秀。
14: 那作为曾经的奥运冠军和体操女神啊，两人一直以来都十分的低调，私下生活也极少对外曝光。这次携手跨国旅行呢，更是首度在镜头前公开了新手爸妈的日常。
13: 是的，从赛场上的锋芒万丈，到婚姻里的平凡相守，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既有反差又有真实的生活气息。
15: 箱子要打磨吗？
16: 不打，不用打。
17: 什么要打？

0: 打磨不懂，没打过。
1: 我觉得没必要了吧，老公，还得去找人拆，又那个很麻烦的
0: 哦。不还行，打磨。
2: 打什么？
1: 打箱子，他想把那个箱子打一下。
0: 老婆。啊。咱能不这么实诚，每句话都 diss 我吗？我讲一句话都 diss 我就行吗 ？OK 吗？好吗，老婆？嗯，
1: 好。
3: 今年这档夫妻同游的综艺播出后，孙杨也成了被讨论的焦点。从执意要给行李箱包膜，到在圣彼得堡带着团队绕远路，也要去确认一辆电车是否开走。观众们会觉得孙杨似乎有些固执，甚至有些不懂变通。
0: 现在这个地址是他们说是准确的。
1: 还去电车那块儿？
0: 对，
1: 以为是直接去学校。
0: 没。
4: 如果真的不行，别让我们去了。
0: OK 啊，那先走。
3: 从节目呈现来看，当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再跑一趟时，他那种必须亲眼确认的镜头，确实让同行的嘉宾有些面露难色。但其实这些都是发生在这趟旅程的最开始。节目组选了孙杨作为第一站的领队，身负重任的孙杨从还未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紧绷模式，生怕出现差池。
4: 你这行李会多出来很多个。
0: 你们不用管，你们先走，我来解决。你们先走，来，赶紧走。没事，我来解决，你别管了。
3: 一行人刚落地，面对语言沟通困境，孙杨选择的方法是亲自一趟一趟来回跑，让所有人都能顺利上车。
1: 来，给我来吧，你走吧，走。
0: 老婆，你放这，你先走，你上车。
1: 我知道，没关系，我先把你先弄好，我们俩一起走，这样我也安全呀。
0: 冻死我了。
5: 我觉得作为领队他非常合格，
6: 在我们心里面都是很感激他的，他很真诚，然后希望给大家服务好。
3: 对孙杨来说，其实是把那种在赛场上必须拿第一的胜负欲带到了生活里，就变成了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而非常妙的是，站在他身边的妻子张豆豆则承担了那个不断兜底的角色。面对丈夫的紧绷，她没有选择硬碰硬的讲道理，而是用一种极高的情绪价值去包容和安抚孙杨。
0: 静姐刚刚跟我讲，让我们先去，如果有问题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把一些零钱然后给到了浩哥，然后浩哥有没有问题就带他们去，对不对？啊，
1: 行，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去电车的位置看一下电车的地方是否还能开这个车，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对吗？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嘛，反正事情总会解决的。
3: 这其实揭示了这对夫妻最真实的相处模式，一个在死磕结果，一个在软化过程。张豆豆的智慧在于，她看穿了孙杨坚硬外壳下的敏感，她知道老公的折腾并非故意，而是源于一种想把事情做好的责任感，所以她用她的温柔给孙杨那个紧绷的世界开了一个透气的口子，
1: 对吧？
0: 本身就是这个
1: 大家
0: 比我们大，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运动员，然后相对来说他们比我们年长一些，我又不想他们多走。
1: 对，我们都知道。你就尽量让自己放轻松一点，好不好？啊，
0: 知道了。嗯，
1: 乖。我觉得还是跟他平时训练非常有关，就是打破所有的困难，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东西去阻碍你，你都要去朝着最后的这个目标去前行。但是我也一直在跟他说，我说我觉得，首先这个是生活，并不是训练，我的任务就是陪着他。
3: 当然，要真正读懂孙杨这种处事风格的沉硬，光看综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时间轴拉长，去看看那个在泳池里泡了快30年的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7: 这么多年，我就一天我都没有见到过，每天都是在训练，中间也想过不练了或者回家，但是只心里有一种冲动，我想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吧。
3: 这种为了梦想可以放弃一切的狠劲，正是他能够在奥运赛场上创造历史的原因。对于孙杨来说，放弃比坚持更难，因为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认输两个字。
8: 他现在其实这儿还有一个疤，就是当时他这里很痛嘛，打了封闭，贴了一个膏药，第二天就撕掉的时候，就上面一块肉啊，整块肉就陷掉了。他每天就是说是自己那个金霉素药膏啊，自己擦一擦就下去了，然后训练好我又再涂涂，就这样很长时间都没有，到现在都是留疤的。
3: 所以再回头看节目里那个有点笨拙有点固执的孙杨，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说起为什么没有和妻子办一场婚礼，孙杨瞬间哭成了一个孩子。
5: 最低谷的时候，所以我一直想不想办的，我想办，然后之所以没有时间办，是我认为就是我哪怕有一天游不动，我说我死我一定要死在水里。

0: 就是想在彼此彼此，所以当时就是，虽说他虽然说是算了，就是就我运动生涯最低谷的，就那几年他全陪我经历完了。
1: 如今，孙杨和张豆豆已携手走过4年婚姻时光，对于孙杨来说，金牌是他的荣耀，而张豆豆。

0: 那我认为所谓的婚姻的舒服，其实还是要照顾一些彼此的情绪和感受，那才是舒服的婚姻。
1: 婚姻里从无完美适配，唯有彼此磨合。也祝愿孙杨和张豆豆在拥有彼此的陪伴中找到越来越好的自己。记者徐文玉报道。
2: 一首天堂红遍大江南北，但腾格尔不想唱了。
3: 唱了那么个七八年以后，就是就不想唱了。
4: 心增加的心啊，心酸心更奔腾。
3: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腾格尔一首天堂从1997年唱到今天，近30年时光流转，旋律未改，心境却悄然蜕变。
3: 就那会儿我特别喜欢，后来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大概唱了那么个七八年以后，就是就不想唱了。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对方啊，他就这样，天堂必须唱，其他歌随便。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特别不乐意的那么一种年代。可是又过了几年以后，我现在又更喜欢这首歌，越唱越好听。

0: 现在人们的节奏各个方面都很快，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种特别温馨的慢歌，让大家那个放慢脚步，放松啊，给自己放个假呀，有那么一种感觉。
1: 这首《天堂》一经发布就传唱度极高，曾被无数人翻唱，却始终无人超越。
2: 有人说《天堂》只有我能唱，我本来也不相信，直到我听到了胡海泉唱，
3: 确实翻唱过。
2: 哎呀，那个唱的呀，差点给我送天堂去了。
4: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
2: 说实在的，听完有点生气，我也想对他的歌下手。
1: 因为翻唱张韶涵《隐形的翅膀》等流行歌曲，独特的滕氏风格意外受到火热的关注，网友们亲切称呼他为萌叔。
0: 大家叫我萌叔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还是大家对我的一种爱称，所以我很欣然接受这样的称呼。
2: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

0: 活中的腾格尔也是萌萌的，比如在上海复兴岛音乐节，当记者问他这里的草坪跟家乡有什么区别时，他的回答把自己都逗笑了。
1: 跟家乡比较的话，稍微小了点儿。蒙古语是上海，我喜欢上海的话就是 B 是我，比上海还大。
0: 近年来他把这种门利也放到了自己的作品创作里，去年发布歌曲《家乡的姓》，歌词魔性上头，还自嘲画面特效是五毛特效。

0: 还为这首歌创作了趣味小品画面，龇牙咧嘴的样子让观众隔着屏幕都感受到酸了。哎呀，门树的音乐生命力始终旺盛，2025年还推出新歌《独自行走在他乡》，用歌声诉说游子乡愁。
1: 独自行走在他乡，一个人一个梦。
2: 现在确实年纪大了，还有这么多的听众啊，依然喜欢听我唱歌，所以我就继续尽量给大家带来一些我的作品。
0: 舞台上他是实力歌者，生活中是软萌大叔，不变的是对音乐的赤诚与对生活的热爱。记者

0: 段文良采访报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3: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上海
2: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6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这是一次特殊的双向奔赴。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那我们再努力努力。
4: 还是要面对。
5: 我觉得你是特别有爱的一个妈妈。
3: 小宝哭得很好啊。
5: 所以只有我们妈妈安全了，孩子才会安全的，一定能过去的。
3: 确实是跟过山车似的。
5: 非常感谢他们。
2: 我说他们这么好的名字，自己都不敢相信。
6: 开心的，开心的。
7: 否则的话，没有这个理解，后面是走不下去的。
8: 必须要理解才行。
0: 让最温暖的相遇随时发生，让最需要的关怀即刻启程。名医就。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2025年，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节目全面换新，快闪医院带来公益医疗健康服务的崭新场景。
1: 欢迎来到
2: 快闪医院。
0: 触达真实的健康需求，记录真实的医疗故事，引领健康科普的新理念，随时随地可能就会出现在您身边。

0: 通眼科医生，每天会面对着数不清的前来就诊的孩子和焦虑的家长。
1: 来，我们看远处啊，看很远的地方，真的，哎，对。
0: 我叫刘红，是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名眼科医生。我从事这个领域已经有30多年了。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深知眼睛对人非凡的意义，与孩子们那更是探索世界、认知成长的纯净通道，承载着无尽的好奇与憧憬。而我有幸俯下身来，成为这些小天使们眼部健康的守护者。今天快闪医院邀请我来到学校，我将以快闪医院眼科医生的身份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和学生及家长展开一场关于眼科方向的科普预防的交流。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我相信不管对我还是对孩子来说，这都是一次新奇的体验。来，请进。哎，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小朋友请坐这里啊。
2: 老师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
0: 你几岁啊？
2: 8岁。
0: 你戴的是什么眼镜？
2: 近视。
0: 近视啊。你很喜欢紫色的啊，头发也是紫色，镜框也是紫色。他视力还挺好是吧？没戴眼镜。
3: 是弱视。
0: 他是弱视啊。
3: 对。
0: 他为什么没戴眼镜呢？
3: 我们去看了医生，他说左眼视力就有点差距，就是多训练他那只弱视的眼睛。
0: 就是弱视呢，我们有几个高危因素，其中一个高危因素就是有屈光的问题，就是有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斜视会引起弱视，还有一个当然有一些眼部的器质性病变会引起。他肯定没有，他应该有屈光的问题啊，才会弱视。什么叫弱视？戴上眼镜视力不好才叫弱视。那你还是要再去复查一下，搞清楚这个问题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有弱视，一般是需要戴眼镜
3: 啊。好。
4: 哎，我想问一下医生，他这种情况经常眨眼睛，会不会引起他那个多动症眨眼睛？
0: 不会，我们有几个原因眨眼睛，一个呢就是看有没有倒睫毛，他损伤角膜，他会眨眼睛；另外就是过敏性结膜炎，还有一种就是心理活动。到医院检查以后，排出来以后，我们会给你一个结论的，不要轻而易举给孩子一个多动症的这个，对吧？他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聪明，不可能多动症的啊。
5: 作业的时候，什么会导致近视呢？
0: 近视它有两个，一个就是有遗传因素，另外有环境因素。那遗传因素呢，就像例如父母是高度近视的，孩子容易近视。另外跟我们人种有关系，我们亚洲人容易近视，像欧美人就不大容易近视，这是先天的一些因素。后天的一些因素就是所谓的环境因素，例如灯光啊、电子产品啊，还有一个就像在那个地铁上，那个灯光又不好，车子又在晃动哈，看书啊，这些都是一些环境因素，它也容易导致你近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环境因素这块做好，一个你的灯光要柔和，对吧？就是孩子他用起要比较舒适。当然我们最主张在自然光线下学习，阳光它对近视它是有一定作用的。
3: 上次我们学校有一个检查视力的
0: 啊，我看一下，
3: 他的视力上面写的是5.0、5.1，就是左眼和右眼。
0: 没有近视，他左眼还有点远视，左眼的散光度数偏高一点。
3: 那这需要配眼镜吗？
0: 他两个眼睛度数有点相差，到底需不需要戴眼镜师到医院要做个阔筒面光看一下。
3: 他写字的话就是姿势不太标准，他头就是离那个书距离非常近，我们老师说你要挺直，挺直一点。
0: 妈妈说了，我们也注意一下姿势，好不好？不过你已经很棒了，8岁还没有近视。
3: 因为我们也不太懂，我们自己百度上查说那个助近，可能就说他近视。
0: 不是不是，他助近是散光，他左眼确实远视，散光度数高一点，再查一查，好不好？所以还是需要做一个阔筒面光。
3: 戴眼镜的话，是不是戴上就拿不掉了？
0: 他这种戴多半会拿得掉的。他如果有点轻微的弱视，通过戴眼镜这个。 概若是好了，随着年龄增大，它是可以拿得掉。
6: 他爸爸说那个什么叶黄素，
0: 我倒不太主张去补那些东西了，就
6: 特意去，
0: 哎，不用不用，多户外活动就可以了，饮食就均衡就可以了，电子产品少用一点。
7: 小朋友不是因为现在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吗？然后问一下，基本上每天控制在多少时间可以比较对眼睛没有很大的伤害？
0: 那你一般说来，在学龄前的孩子啊，尽量时间短一点，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那你学龄的孩子呢，他现在确实是
7: 没有办法离开，
0: 对，没有办法离开，他在学习的时候要用。如果是小学生的话，我觉得用过20分钟往远处望一望，那一天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
7: 会比较好。
0: 对，
5: 如果远视怎么办？
0: 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呢是远视，再到正视，再到近视化发展。所以假如一个孩子他4岁他有300度远视，我们叫远视储备，他是个好事情，他可能是不需要戴眼镜的，相对来说他不大容易近视。但是如果你高于这个300度了，就是说如果一个3岁孩子600-700度就一定要戴眼镜，他超过了这个生理值。那远视本身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干预手段，像远视的孩子他跟近视反过来，所以我们一般说可以不限制他用电子产品。他视力还很好？
7: 他视力很好。
0: 他有远视吗？
7: 他就是有点远视。
0: 假如他16岁还有100多度200度远视，他也不需要戴眼镜，他视力会还可以，但是他老花来得早，需要戴老花镜的时间会提前。其实我看到这个孩子稍微有点那歪头吗？平时
3: 对对对，作业喜欢歪着头写。
0: 对，因为我看到他双侧的脸部稍微有点不对称。哦，你过来坐过来，我帮你看看有没有。
3: 看一下，
0: 来看我这里，乖乖。他有斜视，
3: 那需要怎么？
0: 他的歪头是斜视导致的，他有垂直方向的斜视。这个斜视外观看不大出来，但是就容易导致歪头。并且他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歪的不厉害，
3: 所以斜视就会有微微的一个倾斜。
0: 他平时也是有点，你看他只有长年累月歪头才会导致面部不对称。他有外斜，来，他也有垂直方向，也有斜视。
8: 就发现他有的时候看人的时候会有点，
0: 这是斜视引起的。他如果写字姿势不端正，也是斜视引起的。他是有斜视。那你回去，你这个样子，弄个平光镜，套个眼罩，遮住一个眼睛。他如果不歪头写字，他不遮，他是歪头的，那说明是斜视引起的。今天遮右眼，明天遮左眼，你再告诉我他的区别，我们到时候再看需不需要及时去干预他。他有点歪，他有点上。是不是看电视会这样看？
3: 对，
0: 它是有斜视。平时眼睛疲不疲劳？不疲劳哈。其实我也常常碰到这类斜视，它因为太不明显了，可能一般的不做我这个专业的医生还看不出来。像他这类斜视哈，他可能平时也没什么不舒服，但是到一定年龄，他眼睛容易疲劳。你平时眼睛疲不疲劳啊？
9: 有时候会很酸。
0: 对，我碰到有几个孩子，刚开始他这个斜视不厉害，大家也没认出来。他可能到一定年龄就会眼睛疲劳，看书5分钟都不能持久，休学。那知道一定是斜视导致的，你不要走弯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做手术的。
3: 要做手术啊？
0: 对，没关系，你这个不是那么着急，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家长不用太担心，这个斜视手术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手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我一般跟家长说，第二天让他看看电视，休息一下，第3天可以做作业了。
3: 类似于激光的那种？
0: 不是，它是开刀的，是微创的开刀的手术。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5: 谢谢。
0: 不谢，不谢。再见哈。今天经过和家长及孩子的交流，我发现许多家长对于儿童斜视这不容忽视的隐患普遍缺乏认知。无论是先天性斜视还是后天因素，我们总能迅速拨开迷雾，精准揪出病因。每当看见前来就诊的小患者们走进诊室时，身旁是心急如焚的家长，孩子除了眼部不适，更装满了恐惧与不安。诊疗中，儿童斜视问题尤为牵动人心，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就显得至关重要。看什么不好？
10: 先天性斜视。
0: 看我这里
9: 右眼啊，严重有点，左眼还好一点。
0: 嗯，对。
10: 斜眼的话，它会有什么治疗方案吗？
0: 斜视有两种，一个就是说戴三棱镜，一种做手术。戴三棱镜是治标不治本，那最终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还是要通过手术。看到这里怪着，它有垂直斜视。他原来右眼的垂直斜视做了，他左眼有可能慢慢起来，但是左眼高起来了，他还有点外斜，斜度不大，他肯定还是需要做一次，两个眼睛有点内斜。如果小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治疗好，但是他现在有点大了，
9: 因为他年龄比较大，所以我们
0: 肯定比较困难，相当困难，但是有可能可以治疗。关于斜视的分类分为水平、垂直、旋转，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球体，所以它有旋转斜视。根据发病的时间可以分为先天和后天，先天的它就是有生俱来就带有的，那斜视的发病率呢一般也有2%左右，所以是个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有一部分斜视它在小的时候啊，因为

0: 程度太轻了，当时发现没有斜视，到一定年龄就发现斜得越来越明显。假如一个孩子七八岁发现斜视，那我们也常常会告知家长他是个先天的。其实在斜视当中，他进一步细分还有一些特殊的斜视，他可能是有遗传倾向，就是那个间歇性外斜视。什么不好啊？
1: 眼睛有点斜视。
0: 哎，有斜视。平时眼睛累不累啊，孩子？
2: 看电视和玩手机时候，有时光想揉揉眼。
0: 小豪是我门诊的一位患儿，他发现斜视已经两年多了。他的父亲专门带着他从河南商丘赶到上海来做检查。乡长，他视力是好的，那么其他方面呢都看到没问题，就是有斜视，他有外斜或上斜，并且他斜的还比较明显。从专业的角度是建议手术。
1: 那就手术呗，什么时间的安排？
0: 最近做吧，你反正这么远来，他如果周四做手术，周五出院，他回家他都可以看书的，所以星期一上学没问题，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至于他的具体手术方案，我们住院以后来会详细检查。那个小男孩他是有间歇性外斜视，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就是老百姓所知道的那种叫斜白眼。同时呢，他又有上斜肌的麻痹，一般说他有垂直方向的斜视，所以这个孩子是既有水平又有垂直方向的斜视。像这类孩子，他已经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也是需要找手术。小朋友，你几岁啊？
2: 11岁了，今年。
0: 11岁啊？你上几年级？
2: 6年级。
0: 哦，上六年级，你个子好大哈。那爸爸，你觉得就是有时候斜，有时候不斜？
3: 对，他有时候看人的时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会发现斜，偶尔能看到，偶尔看不到。
0: 小时候阳光下会不会闭一只眼睛这样眯一只眼？
3: 3年之前没有，就是
0: 最近才发现的。那你斜的时候自己知道吗？
2: 斜的时候，就是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
1: 就从2年多之前吧，慢慢发现孩子这个看人或者看东西的时候，有往旁边或者往上的有偏，两个不一致。之前不懂嘛，以为这就是一种那个病，看不好，然后就去郑州做了进一步检查，医生说是斜视，要手术。
0: 那我也看到不少病人去看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因为他斜视度不大，所以呢，可能就很多医生不认识。我也看到不少的患者被误诊而去看心理门诊，因为人非常的焦虑，非常痛苦。你没有觉得看东西有模糊的情况？
2: 没有，然后感觉斜了以后看得更清楚了。
0: 还有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觉得，就是写字那些有跳行、串行这些，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3: 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看电视或者看什么时候，这个眼睛老是看一会儿，就是也半睁半闭的状态，就感觉很累。
0: 所以这个斜视不仅仅是影响外观，其实它带来的对双眼视功能的影响，有时候要影响孩子学习。因为斜视我们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就是它要影响我们的双眼视功能、立体视功能。如果内斜的孩子长大以后做，我们眼位可以跟他做得很正，但是他会没有立体视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判断前后距离，判断很准确。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说你遮住一个眼睛，以及穿针是很难穿进去，因为它很难对准。那么你双眼为什么容易对准，就是因为这个立体视功能的存在。如果没有立体视功能，包括开车，它在判断这个距离都不是很准，更别说有些对立体视功能要求高的职业，它可能未来就不能从事这些职业。在给孩子们做手术之前，我们会借助一系列专业检查法宝，衡量斜视角度，为后续手术锚定精准刻度。我们这个叫三棱镜，三棱镜度数就是来测它这个斜视的角度。嗯，看我现在看到是一个灯，对吧？现在几个灯啊？
2: 两个。
0: 好，它这个上下很明显，这个斜度很大。你平时歪不歪头啊？
2: 不歪。
0: 我是觉得他稍微有点歪头，这歪头是斜视引起的。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看到有垂直方向的斜视导致歪头，当然也有些后天的麻痹性斜视它也会导致歪头。一般说来，如果他的斜视矫正好以后，第二天他的头就立竿见影的就不歪了。好，把窗帘拉开，爸爸打一下手电筒，我们看爸爸那里啊，看爸爸手电筒，先看到几

0: 的爸爸？
1: 两个。
0: 哪个？现在呢？
1: 还是两个。
0: 还是两个啊。
2: 它有些血是像间歇性外血，是它在阳光下容易暴露，在亮光下容易暴露。有时候我们要看它的重复性，所以我在暗处或亮处查一下，看它有没有变化。做这些细节方面的检查，都是为了准确的来查出它的血是度数。
0: 你看爸爸，他这个外血你看到哈，很明显，平时血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是吧？他右眼看就左眼血，左眼看右眼血，所以我们外血叫共同性。它一定是双眼共同的问题，同时有上血，你看很明显，两个眼球不到一个水平线上啊。它上血是要分左右眼的，所以它今天手术是需要做两个眼睛。
2: 家长所说，我平时是右眼血，但是我会告诉他，你这个孩子需要做双眼。右眼血为什么要做左眼哈？这是很多家长不理解的。那我们就告诉他，斜视是个双眼的问题。单眼你去遮盖一个眼睛，他眼位会正的。我们术前能够给家长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把这个客观的情况给他讲清楚，我想大部分家长他也能够理解。
3: 别紧张啊。
2: 进食进水时间非常重要，国际上通用的就是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那如果说是在6个小时之内吃了东西，在全麻的时候就容易生命有危险，害怕胃里面的东西反流，导致呼吸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全麻的孩子，我们是非常严格的要强调进食进水时间。这个孩子他是既有外血又有垂直斜视，我们是需要比较准确的测量他这个角度，根据他的角度来调整这个肌肉的松紧度，松掉这个肌肉，加强这个肌肉的力量。因为那个孩子是他看近明显大于看远的斜视度，所以我们选择在一只眼睛上做了一个内直肌的缩短和一条外直肌的后吸。他双眼是有上斜肌麻痹，所以我们同时也做了下斜肌的减弱手术。
0: 这不用勾，不用勾，抓住这里。
4: 虽然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是毕竟自己的孩子嘛，那也是眼上的手术，肯定等的也比较着急。刚开始说半个小时，现在等了有1个多小时、2个小时了。
0: 好，松开，松开。点鼻鼠眼膏多涂一点，它小肿，尤其这块也涂上哈，可以了，可以了。
2: 好，手术结束。
0: 双眼呢，我常规的为了让孩子舒适，就只包一个眼睛了，手术结束就不用包双眼，包到两个眼睛孩子难过。那没包的这个眼睛是涂了眼膏的，所以回来呢他有点油乎乎的，那是正常的。还有他毕竟做过手术的，他的泪水比正常孩子多一点，那没关系，擦干净就可以了。
2: 我们因为减弱呀，或者一些肌肉，可能孩子的大脑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4: 疼一会儿啊，别哭，我有点疼，别哭，你哭一哭，这刚做完手术不太疼。
5: 疼
4: 不？自己的孩子哭成那样，肯定心里难受。有时也抱我了，有时干嘛呢？心里也确实很难受。
3: 2个小时以后可以喝点水啊。
4: 好。
3: 那么4个小时以后，我们稍微喝点稀的东西。然后我们到6个小时到了以后呢，再给他。爸爸在，爸爸在啊。
4: 我也不知道。平时我儿子反正有时候也比较感性，可能是麻醉的作用还是什么作用。去的时候看他表现不紧张，我以为会没事就直接出来了，谁知道他反应比较大，估计眼睛突然看不到了，他想的比较多吧。
5: 妈妈，
6: 不让人别哭了，
5: 我想你。
6: 你可等你又回来了，我来看。好，想吃啥我给你买。
4: 明个都回去了。
2: 大部分血丝都不能用。

预防，这个要提醒家长也好，提醒患者也好，要及时到眼科来排除有没有斜视。就像豆青眼、斜白眼，家长就很容易发现，看上去眼睛没有斜视，歪头。还有一种，他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一看电视就侧着看，斜视歪头，或者是他的本子放不端正，他要斜着写。这些都提示有可能这个孩子有斜视，需要到专科或者专业的医生排除斜视这个问题。我们斜视可能跟近距离用电子产品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持续几个小时用，有可能会诱发急性共同性内斜视。所以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近距离用电子产品用一个小时，我觉得应该休息一会儿，避免一些不良的不好的生活习惯。睡眠要好，饮食要均衡，写字的姿势要端正，不要在很昏暗的环境当中去看书。家长自己要做好带头作用，那么再去引导孩子养成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这样来保护视力，来避免近视。

笑料百出，行李试图，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明确中美关系新定位，共筑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情况，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即将在上海举行，为下半年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九章四号问世，刷新量子计算世界纪录，针对特定问题，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算。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突破运载能力瓶颈，助力我国商业航天提速发展。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完成钢结构屋盖提升，一次性整体提升7.4万平方米，创国内纪录。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了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的当下，这场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备受世界注目。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贺青。今天上午的这场中美元首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超过了预期安排。会谈中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

0: 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具体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1: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2: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针对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外界观察到，稳定成为今天这场会谈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这当中包括稳定主以两国元首外交为引领的良好互动势头，稳定主经贸关系这个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2: 稳定主台湾问题，这个中美关系中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等等，这也正是建设性战略稳定所要寻求的长期目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3: 同声明也会看到，在双方的发言当中，应该说都谈到了稳定性。对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展现出的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建设性的展望。不管是习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他们其实刚才传递出的信息是希望能够加强沟通，后续在沟通当中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难题。那么，如何来管控分歧、凝聚共识，确实考验双方的智慧。
4: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这样一个相处之道的关键，就在于有效的对彼此这样一个战略认知，双方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合作共赢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冷战对抗式的这样一种博弈。那后续呢？
0: 就要看美方能不能真正的继续的和中方相向而行，能够有效的来去推进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能够真正的把2020年的构成一个这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么一个有标志性历史的年份。特朗普此次访华的随行阵容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主要由内阁官员和商界代表构成。今天参与两国元首会谈的美方代表当中，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 昨天刚刚结束了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会谈人员名单当中。在会谈进行过程中，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多名美方商界代表也进入到了现场，接受了会见。用美方的原话来说，来的这些都是世界上顶级企业的一把手。 他们的来访表示出了对中国的尊重和重视，期待能和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上的合作。企业家们在参与会见时也纷纷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
6: Our President,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have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and we have great hopes that we will build upon their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nations.
7: 专家指出，与2017年特朗普访华相比较，这次随行阵容的最大变化在于美方工商界代表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科技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当中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当方。

0: 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特别是中方也明确的表态反对美国单方面的科技打压，要求取消相关的限制措施。
1: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时首站落脚故宫，9年后，天坛成为了他第二次访问中国的重要参访地，这也是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在任期内到访天坛。
2: 天坛位于正阳门外东侧，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建于1420年，也就是明永乐18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由内坛和外坛两部分组成，两重坛墙为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人哲学理念的空间化表达，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自古以来，天坛都是祈愿国泰民安、祈求五谷丰登、时序顺遂的重要场所。据天坛官方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先后15次参观天坛，他还在天坛留言簿上留言：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相比故宫、长城，天坛并非美国总统访华行程中的常规参访选择，此次也是自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到访天坛后，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在任期内走进天坛。
3: 那在这之前，像是美国前总统福特、中国人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还有老布什等人都有参访过天坛，是留下了不少的佳话。那我们都知道，天坛不仅是古代祭天祈谷的地方，也承载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今天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与生态失衡的背景下，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如何实现更加平衡与可持续的发展。而特朗普此次参访天坛，看到的或许不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一种东方关于和谐与共生的智慧。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李云泽，北京报道。
1: 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今天也跟随白宫记者团，追踪了中美元首全天的行程。我们来看看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3: 今天这场高访活动，除了两国元首闭门会谈本身，现场很多细节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他们反映出这次访问的规格、氛围以及背后复杂的礼宾和安保安排。根据白宫随行记者团简报，中美元首会谈持续了大约2小时15分钟。特朗普在开场致辞中使用了非常友好的措辞，他称这次访问是少有的荣幸，还特别提到现场欢迎他的孩子们，太棒了。面对习近平主席，特朗普说：“你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能够成为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这些话呢，也延续了他一贯在公开场合强调个人关系和峰会氛围的表达方式，也为今天的会谈定下了比较积极的公开基调。在双边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们。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记者团看到几位企业高管离场，记者们向他们喊话，询问会谈情况。马斯克回答说：“会谈非常好。”当被问到取得了什么成果时，他说很多好事。蒂姆·库克没有多说，只是先比了一个和平手势，随后又竖起了大拇指。黄仁勋则表示会谈进行得很好，并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非常了不起。这些高管的表态虽然都很简短，但从现场反应来看，美方企业界显然希望释放积极信号。下午1:05左右，特朗普进入天坛所在的主院落，远远可以看到他先是与现场的一群官员交谈，随后与习近平主席一起缓步走过石板路，两人身边都有翻译陪同，现场记者距离比较远，但可以听到习近平主席在向特朗普介绍或者交谈。随后两位领导人并肩站在天坛前面向镜头，记者问及会谈进展如何，特朗普回答 great， 他说很好。在结束天坛访问后，特朗普返回了他下榻的酒店。傍晚时分，特朗普再次从酒店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随后今晚的正式晚宴刚刚开始。对于外界来说，晚宴不仅是访问日程中的礼宾环节，也是双方继续交流、企业代表进一步参与互动的重要场合。
1: 就在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今天介绍了磋商情况。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 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

0: 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好，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2: 谢谢于飞。新闻继续，外交部今天发布消息，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此外，本次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也会于5月11日到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粮食安全等领域，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9张4号问世，刷新量子计算世界纪录，针对特定问题，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算。朱雀2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突破运载能力瓶颈，助力我国商业航天提速发展。一艘英国邮轮确认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停靠法国期间，船上1700人一度被法方禁止离船。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4号。它求解特定问题的计算速度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相关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9张4号能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类似计算无数粒子经过复杂路径后的分布概率。测试显示，9张4号生成一个样本仅需25微秒，这一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强超算的10的54次方倍。在9张4号研制过程中，团队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解决了光子损耗的难题，大幅提升了系统效率，从而实现量子计算在规模和复杂度上的重大飞跃。自2020年以来，研究团队先后研制出76光子9张、113光子可相位编程的9张2号、255光子的9张3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量子计算优越性。九章四号成果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再传捷报，今天中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全部飞行任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状态的首飞产品，未来将助力国内商业航天加速破解星多箭少、运力不足的瓶颈。
3: 发射升空后，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经过迭代升级，总长达55.9米，增加的8米主要体现在火箭一子级上，推进剂的携带量增加约15%。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研制团队还去掉了火箭一子级的尾翼，减轻重量的同时减少了气动阻力。这次火箭的一级发动机起飞推力更大，运载能力大幅提升，可灵活执行一箭多星、大运力部署等任务。
4: 遥五箭的一级发动机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发射有效载荷达到2.8吨。
3: 火箭采用了国内首创的箱压点火离轨技术，通俗理解就是用柱箱里剩余的燃料和压力来点火，

0: 让火箭莫及主动离轨，大幅缩短了火箭重返大气层的时间，能有效减少太空垃圾。
1: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充分利用莫及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莫及残

0: 火箭公司正合力突围。今年以来，国家对长征系列火箭持续高密度发射，而民营火箭公司则在可回收技术路线上布局工厂，密集推进验证。这次升空的朱雀二号运载火箭来自民营火箭公司蓝箭航天，其姊妹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三号，去年首飞入轨成功，但一级回收失利，预计今年上半年再次开展回收试验，力争今年四季度尝试复用飞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北方首轮高温天气即将告一段落，冷空气即将到来。今天一些地区最高气温仍超过30摄氏度，但是很快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会迎来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摄氏度。预计本周末还会有冷弱空气和降雨继续带来降温。
0: 近日，热浪开始席卷北方多地。由于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猛烈，北京连续5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这在五月中旬不太多见，但没有超出历史极值范围。
2: 对于五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五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0: 在山东，这两天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在东营、滨州、济南等地，局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
3: 主要就是一个大陆的干暖气团的影响，那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
0: 这两天上海也像北方一样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今天湿度很高，天气闷热感明显，路上行人已经换上了清凉夏装，街边商铺选购雪糕、冰饮等消暑食物的市民越来越多。
4: 今天天气太热了，所以我要吃点冰的啊，缓解一下。
0: 接下来上海天气表现平稳，最高气温总体保持30摄氏度左右，下周二开始雨水将变得活跃起来，气温变化不大。福建、广东等地已经开始出现暴雨，明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上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到了18号开始呢，受低涡的影响，在河南、山东一带呢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天气，而且这个降水具有一定的这个极端性，所以呢，我们的出行除了对于这种极端天气的这个关注之外呢，另外还要注意在农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下周二之前，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南部和北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
6: 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到期。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现年56岁，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近年来，他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对该机构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但沃什称自己未向白宫做出任何货币政策的承诺。此外，鲍威尔表示卸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将继续留任理事。分析普遍认为，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美联储理事会当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近期多艘邮轮发生病毒感染事件，昨天一艘停靠法国的英国邮轮确认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船上1700人一度被法方禁止离船。
0: 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势邮轮公司。本月6号从英国出发，前往法国西部和西班牙。航行期间，邮轮上一名92岁的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12号晚，邮轮停靠法国波尔多，法国当局要求邮轮采取隔离措施，船上人员不得下船。一个医疗小组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
7: depuis deux jours sur ce bateau, avec sur la, la journée du 11 et du 12, voilà, un nombre de cas qui allait, qui était croissant, ce qu'on peut observer effectivement dans des épidémies de gastro-entérite.
0: 波尔多大学医院检测后确认致病源为诺如病毒。当地卫生部门昨天表示，由于过去两天船上未报告其他重症病例，下船禁令将不再对无症状者

0: 实施，针对患病人员的隔离措施将继续执行。相比较为常见的诺如病毒感染，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由于其不确定性，引发全球高度关注。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汉坦病毒出现明显变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
1: Viruses can mutate over time, but again, there's no reason right now to suggest that this one has mutated to become more transmissible. What we're seeing suggests the virus is acting the way that they normally do.
0: 同一天，欧盟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陈吉宁等参加相关活动，携手推动沪滇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完成钢结构屋盖提升，一次性整体提升7.4万平方米，创国内纪录。全球药物信息年度盛会在沪开幕，规模再创新高，中国创新药研发速度获得一致赞扬。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走过30载的沪滇协作站在新的起点，从输血到造血，从对口帮扶到双向赋能，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推动两地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阶段。13号到14号，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相关活动。两地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携手推动“十五五”期间沪滇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沪滇两地更大贡献。
1: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了解园区转型发展、主导产业布局和沪滇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情况，查看区块链技术赋能特色产业发展以及重点应用场景。两地同志不时交流探讨，寻求拓展产业合作和应用场景落地新机遇、新空间。大家深切体会到，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事关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深化优势互补、发展互动、政策互通、市场互联，以两地重点园区合作共建为抓手，携手做好产业定位、生态营造、服务支撑、企业隐喻文章。当前，上海正围绕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云南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推进创新型云南建设，高科技创新型的行业领军企业成为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重点。代表团先后走访小红书、商汤科技、智源科技，听取企业情况介绍，查看企业前沿技术、最新产品，就在滇业务开展、产业项目合作等做了交流对接。两地同志表示，要把上海的科技创新优势同云南的资源禀赋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结合扩大内需战略部署，聚焦消费、文旅等领域，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携手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0: 新模式，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多年来，上海持续拓展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组团式帮扶的广度和深度。云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瑞金医院，了解医院发展创新、研究成果转化情况，查看援滇医疗成果展，同援滇医生代表远程连线交流。大家表示，要把组团式帮扶文章做深做透，加强疾病地理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技术资源对接，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扛起协作责任，加强沟通对接，完善协作举措，强化协同配合，在推进常态化帮扶中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更好造福两地群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健、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记者施正报道。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下午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0: 陈吉宁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上海合作广泛，成果丰硕，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双方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上海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与总干事先生会谈成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持续深化沟通对接，全力推动和保障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沪运行，加强人工智能、数字教育、创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交流互鉴，携手打造更多人文交流和合作平台。阿纳尼表示，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到访上海，对这座城市的创新创意和文化魅力印象深刻。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落户上海，必将推动全球 STEM 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期待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共促文明交流互鉴，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任友群参加会见。记者施正报道。
1: 今天上午，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总面积7.4万平方米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完成整体提升，创国内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截至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总体施工完成过半，预计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2: 现在是上午的10:20，那么经过14个小时的作业啊，我身后的上海东站站房区钢结构屋盖已经完成主体的提升，提升了13.5米，达到了设计高度。那么这次提升呢，整个面积是达到了7.4万平方米，相当于176个标准篮球场。那么重量呢，也是达到了9000吨，也是相当于6000多辆的小汽车。那么这次提升成功之后呢，整个上海东站的钢铁骨架也是稳稳的搭好了。
3: 上海东站站房钢结构屋盖东西向长390米，南北向宽335米，由119个菱形屋盖单元组成。要把它一次性提起来，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动作一致，否则就会扭曲变形。为此，施工团队全面运用了数字化和智慧化管理。提升过程中，总控驱动56台泵站、178个提升油缸千斤顶同步作业，729项监测数据一屏掌控。
4: 我们讲9000吨的提升，实际上只有6000吨钢结构，还有3000吨是附带的屋面系统、马道系统、机电系统，还有装饰的龙骨系统。所以这是叫多专业的这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实际上是一种工业化装配的技术。
3: 截至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占总施工量的一半以上。
5: 按照那个计划，我们今年6月，将完成站台层结构及咽喉区桥梁工程，7月完成金属屋面，8月完成地下捷运盾构工程，9月完成立面幕墙。12月呢就基本完成，机电和装修工程。
3: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约5公里，采用地上3层、地下3层的立体布局，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
6: 到2024年7月，我们国铁、市域铁以及我们城市的轨道交通全面开通，同时和机场的联动，空铁联运模块也将同步实现城市航站楼这样一个功能。
3: 预计明年7月，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项目运营后，上海将形成

0: 西有虹桥枢纽，东有东方枢纽的交通格局。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1: 今天2026 DIA 药物信息大会在上海开幕，作为药物研发、监管科学与产业协同领域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会，大会吸引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士参会，其中包括国内外500多位嘉宾、12个国际药品监管机构的代表团，规模再创新高。
0: 在张江科学会堂的展会现场，来自英国的中国通白德汉一早就开始辗转于各个展位。从2020年开始，他就专注于帮助海外科技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而吸引他留在中国持续深耕生物医药领域的，正是创新药行业的中国速度。
2: Right, it's China speed, 中国速度 ，right? So deals generally get signed very quickly here. The partnerships move quickl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t isn't 2-3 years. It can be months or years.
0: 本次展会吸引了超过5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展出覆盖药物发现、研发、生产、上市等全产业链环节，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士参与。
3: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nteract with the Chinese biotech companies. We're delighted to see the innovation and the energy that's happening throughout China.
4: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ig expectation for our cooperation and just really building those relationships across China.
0: 此次大会，全球12家国际监管机构全部派代表参会，期间他们将与上海创新药企代表展开闭门讨论，议题覆盖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细胞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
5: 除了这些成熟市场之外，像美国、欧洲、像英国药监啊，我们这个新加坡监管机构过来之外，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管机构，像巴西、沙特的带着他们的代表团过来。那同步还有东南亚啊，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有我们的那个像波兰等等这个药监机构吧，他们都派代表团过来啊。那目的就是还是希望能够为中国产品啊。走不同的这个国际化道路啊，铺垫。
0: DIA 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会员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 ，DIA 上海代表处正式落户前滩，
6: 所以上海成了 DIA 的娘家啊。所以我也期待着 DIA 作为一个平台性的组织呢，能够促成更多的交流合作。
0: 大会将持续到后天。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1: 过去年龄超过90岁就意味着是外科手术的禁区，患了恶性肿瘤之后啊，往往都是保守治疗。日前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成功为2例年过90病情复杂的肝脏恶性肿瘤患者实施了高难度手术，目前2位老人恢复良好，也打破了高龄危重患者无法手术的固有观念。
7: 每天吃点牛肉，
8: 少吃一点红肉，
7: 牛肉每天吃一点，
8: 多吃点禽类鱼类，
0: 思路清晰，对答如流。很难想象，虚岁92的吴老先生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去年12月，吴老先生被确诊为肝恶性肿瘤，病情进展迅速，而且他还患有血吸虫性肝硬化和多种基础疾病，手术难度极高。4月15号，医生为吴老先生做了肝切除术，仅耗时75分钟，不仅完整切除了病灶，也保留了足够的健康肝组织。
7: 他的肿瘤大约7-8公分了，在右后叶，在上部。我们做了一个右后叶的切除，很顺利。现在复查的效果也不错的。
9: 怎么看的话，因为发展很快的，从3月级到6月级，只有半年时间啊。所以我想还是这样看来的好，我觉得已经有希望了，所以应该至少能够6-7年吧。
0: 94岁的黄老先生情况更复杂，5年前他曾切除左半肝和胆囊，最近有复发迹象。
7: 我们就采用微创的办法，腹腔镜下，现在这个小结节长在肝脏的里边，我们腹腔镜下给他做了个射频消融。我刚才也复查了，也很彻底，也挺好的。
10: 积极的应对。这个有病就要看，我是很好的例子，是吧？年纪大也能手脚，这个癌症不可怕。
0: 医生表示，高龄并不是手术绝对禁忌。肿瘤医院肝脏外科曾收治过数位超过90岁的高龄患者，通过腹腔镜微创射频消融术和机器人辅助进行了多种根治性手术。未来医院将继续探索更加精准的治疗方式，为更多高龄患者减轻病痛。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1: 东湖路是上海市中心一条500米不到的小马路，

0: 也是上海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之一。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这条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马路变成了潮人聚集、引流撬动消费的网红打卡地。那下面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寻找这条小马路翻红的秘密。
1: 工作日的下午，东湖路上依旧人潮不断。路口这家集合园区里，五栋老房子组成首店品牌矩阵，餐饮、护肤、服饰各种业态穿插其间，消费者一扎进去就逛得不想出来。
2: 今天出来陪那个朋友过生日嘛，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吃的饭，挺舒服的。
3: I was here 17 years ago first time.
4: 17 years ago.
3: So it did change a lot. It was not as a lot of shops,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ores, international brands. Looks very nice.
1: 过去这里100多米沿街路段是封闭的，又被一层又一层商铺搭建包围，人行道也越来越窄。去年这片区域启动更新改造，拆除历史扩建，整理出了约800平方米的街心庭院，不仅让老建筑重见天日，开阔的界面也成为吸引品牌的关键筹码。
5: 这里有梧桐洋房，历史底蕴和年轻潮流的氛围是并存的，让客人有更好的、更真实的松弛感。无论是周中工作日，或者是周末，门店始终保持一个高人气的状态。
1: 开放的空间尺度叠加丰富的业态，让整个园区人气居高不下。这家杭州护肤品牌入驻开业至今，始终保持着月度目标1.5倍的营收。园区还特地留白了一栋老洋房，专门用作品牌搞快闪店，庭院也成为了各种品牌活动的自留地。
6: 我们想做的就是商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有很大的户外空间，我们更希望把东湖路打造成一个 City Walk 的起始点。
1: 随着东湖路人气攀升，也吸引了更多的业态希望入驻。这个阿根廷香水品牌为了能挤进潮流前沿的东湖路，最终选择了东湖宾馆在街角的一处群楼。
7: 那确实它的整个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很优越的，刚好在这个交叉的错口，然后门口确实挺难找的，但是进来推开门那一瞬间应该还是很惊喜。
1: 首店设在法式花园洋房里，又利用院子里的四角亭和假山，体现东西融合叙事的灵感。五一期间新店刚开，预约制的名额就非常烫手。
8: 我觉得东湖路有很多自己的故事，然后它其实也有一定的所谓的传承或者积淀，大家去慢慢品。
1: 为消费者提供复合型体验式消费，正是东湖路打造青春经济的表达方式。属地街道不仅为入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还会定期举办街区下午茶，为各方搭建平台，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9: 给到这些主理人去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会去帮他们对接就是比如区级部门或者街道的其他部门的这个支持，来协助他们落地。
1: 500米的东湖路正不断撕开新的流量入口，延展着百年老马路的生命力。东方卫视记者赵一凡上海报道。
0: 雾森清起，翠绿苔藓覆满景石枯木，宛如城市中的微缩仙境。近日，景观独特的上海植物园苔藓园成为了热门打卡地。由于市民游客热情高涨，园方调整开放安排，在守护翠绿苔藓的同时，满足公众观赏与科普需求。
1: 下午，记者在苔藓园入口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入园。园内瞬时喝彩，严格控制在20人，确保游览体验与苔藓安全。苔藓园坐落在上海植物园北区湖心小岛上，是2023年园区扩建时新建的园中园，也是目前上海公园绿地内唯一的苔藓专类园。园内分为初食苔藓、日照苔亭、石径幽溪、苔色深藓四大区域，蜿蜒小径串联其间，景石枯木错落有致，雾森设施与遮阴网共同营造出了阴蔽湿润的环境。
10: 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步一景，然后包括它就是有水景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喷雾，看上去像就是整个环境都是像仙境一样。
1: 据了解，苔藓园一年仅开放约1个月，本季原计划每周二、周四下午开放，由于游客激增，现场一度出现排队超过2小时的情况。为了回应公众热情，园方紧急调整开放安排，即日起到5月28号改为每天下午1点到4点免费向公众开放。
4: 到夏季以后都超过35度了，它呢要进入一个休眠状态，所以我们这边呢要采取一个闭园养护的过程。我们也在不断的摸索筛选，能更多能适应上海这种炎热的气候条件，然后让它更好的生长。
1: 为守护这片植物活化石，园方付出了大量心血。园方表示，闭园养护后，如果条件允许，还会尝试在适宜的秋季增加开放频次。五月也是花中皇后月季绽放的时节，在闵行区浦锦街道，万米月季花墙正处于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花朵攀援在河畔人行道、沿街围墙和道路花箱上，呈现出一路繁花、一街芬芳的美景。
11: 到处都能看到香花，闻到香味儿，这风景太美了。
12: 就是啊，就是在自己小区里，像家门口都有那个花香的味道。
1: 浦锦街道是上海打造的首个以月季花为主题的街道，自2019年起持续推进道路绿化提升、微角微更新、闲置地块生态改造，把月季景观融入城市肌理，打造出繁花盛开的美景。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中东局势暗流涌动，以色列证实内塔尼亚胡暂时秘密访问阿联酋，阿方紧急否认。国际能源署最新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
14: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昨天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秘密访问阿联酋。尽管阿方对此予以否认，但这一消息还是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国家介入美以伊冲突的担忧。
1: 以总理办公室声明称，密访期间，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此访促成了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事实上，这也是以阿2020年宣布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正式访阿。以媒进一步透露，密访发生在3月26号，以阿领导人在阿东部边境城市艾因会面数小时。美媒还爆料称，除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长3月和4月也曾两次密访阿联酋，以协调战事。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文警告称，与以色列勾结不可原谅，与以方合作的人将被追究责任。阿方则紧急辟谣，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否认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阿或阿方接待以军事代表团的传闻，称阿以关系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安排。罗生门之外，阿以军事合作却得到证实。美方官员日前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了伊朗导弹。除了阿联酋，科威特也被卷入纷争。阿拉格奇昨天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并称伊朗保留采取回应措施的权利。美以伊冲突中的另一焦点黎巴嫩则和平前景未明。黎以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于本周末到期，双方预期将于当地时间今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和平谈判。与此同时，以色列与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仍在不断升级，以方空袭与定点清除行动蔓延至黎首都贝鲁特郊区，真主党则继续袭击以军目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4: 冲突持续发酵，外溢效应也愈发凸显。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1: 报告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为弥补部分供应缺口，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全球石油库存快速消耗的大背景下，欧洲对天然气的能源需求愈发迫切。 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欧盟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除了能源供应，半导体行业也遭到波及。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由于霍姆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市场担忧，若冲突长期无法缓和，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昨天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成为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的重要替代路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4: 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昨天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该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案则要求提前结束本届议会任期。新的选举日期由以色列议会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来面临极端正统派政党的压力，被指未能兑现承诺，通过一项永久豁免极端正统派男子强制服兵役的法律。12号，以色列几个反对党率先提出了解散议会的议案。分析指出，执政联盟一天后做出同样动作，意在抢占先机，让内塔尼亚胡掌控选举时间表。停火协议结束后，俄乌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昨天，俄罗斯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57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通报称，当天俄军出动了753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乌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710架无人机。
1: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了莫斯科热工技术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核心研发单位。普京强调，俄罗斯将继续研制能够突破所有现有及未来反导系统的导弹系统，将继续对其战略核力量进行现代化改造，并推动其发展。对于乌克兰问题及俄美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
15: Не увязы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 об этом уже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в июне уже поза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Выступая перед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他还重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同一天，泽连斯基抵达罗马尼亚出席北欧国家峰会，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就乌波双边关系进行深入务实交流。泽连斯基还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就安全合作、地区局势及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13: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4: 再见。

0: 上海十五号多云，21到28度。上海崇明阴，18到26度。北京多云，19到31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香港大雨，24到29度。上海15号多云，21到28度。
1: 城市舞台上海，
2: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3: 各位菲律宾人们，是真的。
4: 上班路口，
5: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6: 萨瓦迪卡，
7: 旅游兄弟，加油侬！
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9: 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0: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11: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2: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

0: 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

0: 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

0: 10: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

0: 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

0: 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兰
5: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个，不多不少。关门。

0: He is a bit shy.
1: He is a bit shy.
0: Beat.
1: Beat.
0: Beat.
1: Beat.
2: Beat. 站住。

0: 家长，姐姐，你也是来学英语的吧？
1: 我过来看看。
0: 不好意思去成人机构，怕跟不上。这儿适合打基础，你来对了。哎，你那个是在听力吗？你能给我听一下吗？咱分享一下经验。
2: 我听一下。
1: 没电了，你听听。
0: 那太遗憾了。Nice to meet you, Peter。
1: 谢谢。我陪他上了三天英语课。我上学那会儿，一听到英语就犯困，早八点到九点，晚八点到九点。让你去盯你棚改，不用早出晚归，幸福呀！
2: 你知道这三天我付出了什么？我潜伏在各大楼盘的售楼中心。
3: 先生，先生，看楼。
4: 啊，这是多少钱一平？
5: 多钱一平？
3: 3万。
5: 这么便宜？
1: 怎么忽然变这么有钱？
5: 没有预算，上不封顶。
2: 他看完楼盘，拿着小零食，还顺着雨伞，完事儿就去吃麻辣烫。
5: 兄弟，哎，咱俩刚那个售楼处见过。
2: 我跟着他吃了三天麻辣烫，
5: 这好吃，
2: 都给我拉虚了。
6: 我们都别提了，天天到下半夜。

0: 千，他不是咱们组的，
1: 应该是接班去盯胡家人的吧？一万吧。
2: 一组一组送回家。

0: 咱们开的车啊！你怎么开的车呀？实在不好意思。报警！
1: 二组，回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暴露。
0: 先观察观察再说。
2: 陶艺车全责，没意见吧？没有。身份证、驾驶证。车是你的？不是。龙腾公司的车，老板的公务车。老板叫什么？
0: 周龙，周老板，你的？王
3: 蛋，你是不是都没有驾照啊？
0: 身份证号，
3: 杨哥，
0: 龙哥，
2: 怎么了？
0: 啊，没啥事儿，就是碰了一下，对方全责。
3: 谁？龙哥，这姑娘我见过。
0: 熟人啊，算不上熟人，这不认识呗？
3: 就偶然机会认识的。
0: 你要开车一定当心啊，
2: 东哥，跟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他最大的。
0: 人没事吧？
3: 没事，
0: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3: 这有你事儿没你事儿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0: 这男的人。
4: 哎，来把字签了。还有驾照吗？保管闲事儿啊！马上回取缔。
2: 来，一人一份。你说你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呀？你啊，那出门又撞上了，还让周总跟仁哥全看见了。
5: 哥，这事儿他真不能怨我。前面车他实线变道，后边追尾，都不是我责任。仁哥是不是想让咱赔呀？
3: 别搁那瞎说，仁哥不那么小气人。
2: 行，确实也不是你责任。
3: 怎么样，那个修车咱走保险，行了，别上火了，你这。
2: 能不上火吗？
3: 关键前面那个车他跑了，咱公司的车都只上了交强险，现在修车得公司垫钱。你说这话，我咋跟仁哥说呀？
2: 不是，你直说呗，那跑了又啥招啊？ 那等着庄让你这儿的司机，咱把钱再还公司不就完了吗？那荣哥问我干啥去了，我也照直说。把公司车借给女朋友混进公司当拖车去？
3: 那能说吗？傻呀你啊！
2: 改哥，你现在是荣哥身边的红人，按理来说你跟荣哥不是一个级别。
3: 哎呀，
2: 要不你帮我跟荣哥说说。
3: 不是，我现在红的那么明显吗？啊！太明显了，那全公司谁看不出来？啊！
2: 改哥，你想，荣哥那脾气，有多少跟过他的兄弟都让他把给撒巴去了？有一个回来的吗？除了你，哎呀，蝎子拉屎多一份儿。去，别说，你还不是红人，谁算红人？
3: 那我，
2: 仁哥来了。
3: 改哥，你一定要把我这事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啊！是你让我把车借出去的。
2: 行，哥给你摆平了。
3: 那个，从开车那边碰了，我也找朋友去一趟。
0: 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儿。你惹警察？
1: 交警。改革。哎呀！
3: 交警也不行。公司车你借女朋友，你要疯啊你啊！
0: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啊！
4: 多少？不是，不就签保险杠闭眼了吗？用得了3万？
1: 大哥，周荣，周老板的车，再商量商量。对对，你再给算算。
4: 不是，怎么还3万呢？喂，喂。

0: 喂，
1: 喂，李女士吗？我是刚才被你追尾那个，杜聪。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您对交通事故怎么处理了解吗？
0: 不了解，有什么事儿您说。
1: 赔偿的事儿。
0: 赔偿不应该找保险公司吗？
1: 是这样的啊，我前面那车它不是跑了吗？你呢当时没带证件，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我前面保险杠这个钱呢也得是你赔，一共是3万块钱，你看看你怎么给我方便。喂，喂，李女士啊，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咱这法律上都有规定，交警那咱也都登记了。
0: 我没那么多钱。杜先生，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1: 办法呢倒不是没有。
2: 这哪位人？哎哎，
1: 而且我觉得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我是荣腾公司的。
3: 你也知道你撞的是钟荣周老板的车。
0: 知道知道。
3: 周老板呢
1: 单身。我可以安排你跟周老板见一面，跟他承认承认错误。你要是能把周老板给哄高兴了。
3: 老妹儿，你还什么修车去？你这后半辈子你都不用愁了。
1: 这么好的机会，我连我亲妹妹我都舍不得给，我给你了，哥们儿够意思吗？你觉得怎么样？
0: 那实在是太感谢您了。什么时候需要见面，我随时等你电话。
3: 哎，哎，好。
4: 我老板才700万工程款，你就要催我？我是个守信用的人，我这两天就给你转过去啊。
5: 哎，荣哥，咱们的钱都准备买编钟了，怎么办啊？
4: 你知道大雁为什么冬天要往南方飞吗？
5: 我知道，因为用走的太慢了。
4: 因为冬天北方太冷了，未雨绸缪，懂吗？
5: 哦，
4: 一半钱已经汇到了圣马力诺共和国，一半汇到了图瓦卢。走南半球一圈，等钱汇到冈瓦纳，我们就已经在非洲的海滩上看落日了。最近没什么事儿吧？
5: 就有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杜聪想亲自跟您道个歉。
4: 给你飘，
1: 荣哥。荣哥，我错了，我不该私自开公司的车出去。荣哥，
4: 荣哥，
5: 行行，我告诉你啊。荣哥最近事儿多，情绪躁。
1: 正好有个好事要跟荣哥说，没准还能帮他泄泄火。Surprise！
5: 你快拉倒吧，你先 surprise 我一下吧。什么事儿？
1: 追我车尾那个老妹儿，你还记得不？
5: 怎么了？
1: 他好像对荣哥有点那方面意思，所以他想托我跟荣哥约一下子。我就想问问荣哥对这事儿感不感兴趣。
5: 荣哥是多看了两眼啊，
1: 那哪是两眼呢，那眼珠子都快掉人身上了。我跟老妹儿都说好了。
5: 嗯，行，这事儿办得不错，回头我跟荣哥说啊。哎，那姑娘吃韭菜吗？
1: 这我哪知道啊。啊，
5: 你告诉她千万别吃韭菜啊。
1: 哎，荣哥
5: 干什么？
1: 修车钱我还出吗？
5: 不然呢？那你撞的让我出啊，神经病，我滚，讨厌，这人你就都以后别放进来。
6: 你怎么样？
0: 我
6: 你哪伤了？你就跟我说你哪伤了吧。
0: 我没伤着，就是个追尾，但我追尾的那辆车是荣成公司的。
6: 啊，知道。
7: 你告诉对方你是警察了
0: 没有？我今天

0: 去跟三组对接，碰巧路过那儿。真是个交通意外。真的。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那份钱就可以免了。
1: 见一面？
0: 见一面。
2: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2: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你怎么又要擅自行动呢？
0: 我没有擅自行动，是话赶话说到那儿我才答应的。您要是觉得不行我可以不去。
3: 怎么又绕回卧底这个方案了？不是跟你说吗，没有三年五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张局反对你是为你好，担心你。
0: 我知道。
3: 行，你去忙吧。
0: 我不会去的。
3: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2: 你别说了，不敢想。

0: 这就气馁了。真是出息，还不了解我？你改革不是不仗义的人，你有事我能不帮吗？我有几个汽修厂的哥们都打招呼了，只要这孙子修车，我第一时间我就能知道，那钱不就要回来了吗？
1: 真的啊？
0: 窝能要回来，咱俩还能狠狠的敲，要求他赔偿你，
1: 敲，要求他必须要求。原本我还想呢，
0: 又想啥了？
1: 现在不需要了。改革，兄弟没跟错你，
0: 聪啊，是，有时候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啊！你只要对我忠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哥，实在是太饿了，就剩最后一根草了。你吃叶子，我吃根。
2: 然后呢？都死了。
1: 怎么就说到死了呢？有人从这过，不就把咱给救上去了吗？
2: 三天，有一个人经过，啊？

那个，这不就在上去吗？这父亲出了院子里蹲神回来，就算把我们救上去，他们会放我们走啊？

0: 干嘛的？
1: 送菜的。
0: 送菜的。原来不是你们吧？
2: 哦，不是，刚换的。我们是新公司，便宜。
1: 对，便宜。啊。
0: 后备箱打开。
1: 好。
2: 啊，你看看。哎。
0: 行，进去吧。哎，
1: 好嘞。
3: 好，
0: 开门。
4: 刘叔，没问题，计划可行，
0: 随时可以进行。
5: 荣哥。朱一飞来电话了，说明天交易。
6: 明天？啊，他不是缓缓吗？怎么还提前了呢？做这一行这么随意啊？
5: 按咱们的意思，明天他会带编钟来，让咱们验货。没问题的话，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嗯，
6: 钱准备好了吗？
3: 嗯。那联系方庸，让他自己来验。
5: 明白。只要东部新城拿下，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嗯，荣哥。这段时间您辛苦了。嗯。李鹏凯来了，您要不要见见？啊？他也辛苦了，在工地吃了几天沙子，人委屈，您安抚安抚。
6: 这是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吗？
5: 那要是我做，也传达不了您的关怀。
6: 是，让他进来。来，
5: 李鹏凯，进来。
6: 别跪着，给他拿10000块钱。哎，20000，哎，起来吧。
3: 哥，我不要钱，我想留在您身边，我不想去工地了。我明白您的苦心，但我想在您身边伺候。哎呀，
6: 在我身边干嘛？这是补偿你的，辛苦了啊。
3: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我知道，您身边只有仁哥一个人算得上忠诚，我要做第二个，因为仁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6: 听着挺耳熟的。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3: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令我记忆深刻。再来点，再来点。哎，停，看一眼啊。
0: 哎，你们都出去，
3: 马上好了，哥，
7: 出去！哎，快点！
3: 拉手机，
0: 是不是拉手网了？

0: 荣哥都知道了，来，钱拿着去吧。
1: 好吗？
0: 滚。
1: 好吧。
2: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
0: 哎，你们都出去，
3: 哥马上就好了。
4: 出去！哎哎哎！哎

0: 漂亮。
1: 峰哥，我这活干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
2: 那不是他干嘛？他公安局长啊，
3: 副的，
2: 副的也不行啊。
1: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就说给砸了。哎，
1: 龙哥，我这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才冒险。
2: 我吩咐什么了？
1: 姓卢的已经被我弄死了，您说的话不能不算吗？
2: 来，给我，来，给我，龙哥。

0: 庄哥，不这么色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儿。以后在三江口，就没人敢挡您的道了。
1: 孤儿，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这事儿咱们就烂肚子里了，行吗？
0: 您放心，这事儿已经化成灰了。
2: 谢荣哥。
0: 荣哥，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
3: 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
1: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伯门耿忠正的事儿？
4: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预感不太好啊。
4: 不会的，荣哥。
1: 提防着点他。
4: 好。
1: 去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4: 明白。

0: 那个胡建仁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去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他说这个李鹏改在三江口的楼盘和 4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
2: 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3: 张局王队，你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
4: 话那么多呢？
3: 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2: 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

0: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1: 干什么？这明天呢？为啥不能是？
2: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0: 所谓劳而委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
3: 好。
0: 李健，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
2: 为什么？
0: 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你快吃吧。
1: 荣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修好了吗？
4: 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
1: 换个人吧。啊，荣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
4: 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平时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
1: 你安排。
4: 哎。怎么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
5: 这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
2: 这不接领导吗？这车有牌面。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两个。
1: 好的，拿好果汁。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就这样。那几个
0: 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2: 轻着点儿。小的那个给刘备带着。
3: 慢点啊，快。
4: 好的，给。
5: 五，
6: 来，
5: 六，
6: 七，

0: 装好了吧？把后院门关上。
1: 一会儿我进去之后啊，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2: 成，
1: 如此一致。
2: 别跟任何人联系。叔，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
3: 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那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九个凑成一套，给到买家，这是我的规矩。
2: 还是您想的周全，这么一大票买卖。这么多关节要打通，还有这么多兄弟要分钱。您说你给我80万，那您挣了。
1: 我是为了挣钱吗？哎，江湖上混了一辈子，离不开了。
0: 走了，
2: 好。

0: 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1: 那麻烦出老板再做半小时。
0: 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
2: 我也有我的规矩，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我要是不答应。

0: 周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了，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1: 周一飞想弄死我？雪碧瞎查。

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准备好了吗？
1: 二。

0: 今天如果有重要的事儿，眼睛都睁大了，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不？
1: 明白。
2: 长觉，哎，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3: 宋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4: 好，马上。
3: 宋星，
4: 不是，我刚给李健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这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
1: 啊，你放心，改哥。嗯。
2: 去拿箱子。
3: 好。
2: 嗯。
1: 哎，改哥，

0: 你咬了？啊，我是停车地方吗？
1: 那我
0: 后院去。
1: 哦，明白明白，马上啊，
2: 快点。
1: 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那这个都得注意。
0: 赶紧啊！
1: 哎，好。
0: 行了，走，进去。

0: 干嘛的？
1: 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
0: 您是周总的客人？
1: 嗯，
0: 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
1: 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
0: 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请。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啊？
3: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1: 荣哥。
2: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0: 是。
2: 等我一下。

0: 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
2: 听着呢。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
1: 你好啊，周老板。啊。
2: 朱一飞。
0: 朱老板。
2: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
0: 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到，
0: 爸爸，
2: 到，
0: 说说，
2: 到，
0: 都是一家人。
3: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
0: 啊，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3: 先理解，理解，理解。
4: 什么大车？
3: 那要不先进入？
0: 好，好，好。
5: 嗯，
0: 胖胖，
2: 到，
0: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2: 好，走，老弟，
3: 先进屋吧。啊，
0: 别客气啊，行行。
3: 真不客气啊。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0: 好。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
1: 嗯，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1: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0: 对啊，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1: 那麻烦楚老板再坐半小时。
0: 还是信不过我？
1: 我没看到东西啊。
0: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1: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0: 我要是不答应

0: 也不是我。
1: 那就是朱老板吧。
0: 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担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试试三江口的服务啊。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

0: 是我确实有个堂弟，我瞎掰的。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1: 辛苦朱老板了，
0: 坐。好。

0: 怎么办？开快点！
1: 天哪，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进行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呢，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完事儿我就过去。
3: 不用，
4: 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2: 谢谢老改哥，好嘞，哎，好嘞。
0: 登车了。
5: 好，知道了。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6: 这么能吃吗？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人多，
5: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周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6: 编钟到。编钟到了。
5: 出发。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啊？
2: 你是不是追尾了？
1: 是。啊。全责吗？
2: 干啥呀、啊？
3: 报警。
2: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就这么着了啊？
3: 就这么着了。

0: 我好说话，碰上他不好说话，今儿你走都走不了。哥们儿，
1: 我这是大奔，啊，
0: 100块钱，
1: 够干啥的？啊？
0: 你想要多少？
1: 这小子今天跟猪血，少说我得要500。
2: 你瞅瞅，我眼缸都撞碎了。咋说也得这个数。我从哪给你偷5000块钱的？你要是偷出来5000块钱，那我就豁去。
3: 干什么呀？干啥呀？
2: 撞我了！你偷我了！
3: 你干啥呀？你
2: 动手！
3: 真的动手！动手！
2: 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5000块钱吗？我给，成吗？
0: 领导啊，
2: 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5000块钱，
0: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3: 仲伟，你咬住蚕子吗？
2: 别吭声，啊？不是。 是我们的责任啊！5000块钱，我给你，但不能报警。行啊，就5000呢？10000，10000，我给你10000，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0: 不是，你给他5000干啥呀？老板，5万，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你这个小矬爸爸，你咋不要脸呢？
2: 别，你换，别，你换，我跟你说，你换了吧，5万，就5万，我答应你了。
0: 好，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去，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3: 你甭打意思，他不敢。
2: 不敢。
3: 敢不敢？你打算怎么对付我？你打算怎么对付我？你打你换什么？来，你是人，
4: 你那不，我花钱消费，啊，花钱消费，
3: 他根本他就不敢。
2: 万一敢呢？
3: 我说他个小矬子一样。
2: 250万，我给80万。
3: 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什么？
4: 我是为了挣钱啊。<笑>
2: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啊，谁？
3: 是不是？
2: 不认识，不认识。
3: 还骗我？

0: 周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又被那孙子跑了。货到了。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一点点的麻烦。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
1: 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朱老板，这个我……哎，
2: 柳木，
3: 走了？
1: 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2: 不应该啊。 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3: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
1: 走走走。九九，仁哥，啊，我在路上呢，顺利，可顺利了。好嘞，哎，
0: 这又咋了？
2: 交易取消了，
1: 我领导说让我给你送家去，今天咱不用见老板了。

0: 见鬼了，朗博尔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1: 这我不是砸了吗？
0: 对呀，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有点高了，往下来。
2: 给我看看啊！再来点，太高，往下来。哎，你们都出去，马上
3: 好了，哥。出去！哎哎哎，
2: 去去去，
0: 快点！
3: 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2: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 来，给我，如果，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0: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这是不是不合理？
2: 这太不合理了，好。
0: 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

0: 怎么样？
1: 没有人看见过，
0: 是不是？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2: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0: 我怎么知道？那新货他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

0: 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1: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朱总，一会儿那个朱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0: 朱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汽水，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2: 朱一飞想弄死我？
1: 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0: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我感觉这里边水太深。
2: 交易可以缓一缓，
1: 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让李鹏改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0: 找到之后呢？
2: 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
1: 搞清楚他要干什么。只要敢对我不利，
0: 明白。

0: 你，
1: 哎，兄弟伤了。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吧。
1: 下山干嘛呢？
0: 白天就进去。
1: 怎么了？
0: 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
1: 人？我饿得我什么都敢吃。
0: 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1: 你还是被仁义道德说过了。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的。
2: 哥，我来。

0: 要走啊，
1: 龙哥，谁派你来的？杜聪介绍我来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你什么人啊？
0: 您见过的，您忘了？追尾那天吗？应该不是偶遇吧？确实不是偶遇，
1: 是上天的安排。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上天的安排。
2: 赶紧吃吧，吃饱了该工作了。

0: 您是哪位呀？
1: 什么动静？
2: 好，盖哥，
1: 嗯，
2: 今天有个妞来找我。
1: 啊！哎。
3: 能不能多一点神圣呢？
4: 不喝5年了，这后皮筋可犯不了啊！
3: 怎么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4: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3: 看来只能这样。
2: 这么处心积虑地接近我，为什么呀？
5: 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呢？
2: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无非是为了钱。
1: 你为了什么呀？
0: 你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
1: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你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你跟杜聪是一伙的。
1: 我跟他不是一伙的。
0: 杜聪今天接人去了，不在别墅。
2: 那你跟朱逸飞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1: 您说什么？
3: 来人！
0: 朱逸飞给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4: 闭嘴！我们是抢劫的。
0: 抢劫？就凭你俩？
4: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0: 对不起，开玩笑。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过世亲人的照片，
5: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你们找谁啊？
6: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我要见周荣。
0: 警察，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警察，你就能四处鸣宅啊？
7: 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
0: 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哎，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8: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5: 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0: 没有。
8: 张巡，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呀？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
0: 铁人，
9: 哎，
0: 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9: 哎。

0: 要不就是张扬，maybe
1: 说中文呀，不可能！根据在周荣蝶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仁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
2: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还蒙着面。
1: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
3: 会不会杀林凯那两个人？
2: 从身形、我步态特征上看，很像。
4: 哎哥，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5: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6: 叫爹。啊！
1: 干他！
7: 总部被人打了。
8: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7: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8: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

0: 警察。
1: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
0: 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2: 那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
3: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1: 很像。
0: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4: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气满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5: 自从张一昂来到三江口公安局，便好运不断屡立奇功。这不，刚意外抓到一名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在审讯一名嫌疑人时，另一个重大案件通缉犯又出现在了三江口。
4: 哎，大哥，
6: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见吗？
4: 方便啊。你咋突然回来的呢？
6: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3-5年都不用再干活了。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5: 在得到梅东明确的接头时间地点后，王瑞军首当其冲，带队做好了一切部署，希望能够一举将其拿下，也好向张一昂证明自己的能力。
7: 小姐，我这安排的可以吗？
0: 流畅且细腻。
7: 行，我去监控室盯着。
0: 我也去。
7: 歇着吧，我细这个全套了。
0: 细腻。
7: 哦。
5: 就在整个诱捕计划顺利进行时，意外却发生了。

0: 松一下也挺好。
1: 梅东非常狡猾，这次现身他不但经过整容，还改换了身份，就算对兄弟杨威的一举一动也非常警惕。
0: 哥，哎，
1: 因为杨威的一个异常举动，梅东果断启用替身帮自己完成逃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金蝉脱壳的完美计划正好碰到了等待中的张一昂。
2: 各单位注意，梅东跑了，密切注意一切可疑人员。梅东整过容和通缉令上的照片不一样。发现梅东一定要小心，他曾获得三江口的三大冠军。
3: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我问一下，你跟那个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你是梅东不？你有能耐放我出来？
1: 还真是。就这样，张一昂不费吹灰之力又一次立下大功。那接着他会以怎样的方式突破周荣团伙，彻查卢局和叶队遇害的案件呢？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山还活着吗？
1: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但你还是期盼他能回来。自己欺骗自己，这场卧底行动还在继续。
0: 我愧对我身上穿的囚服，是我害了他。
1: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后悔。当初的恐惧让我失控，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不被情绪左右的人。我眼睁睁看着我爸，看着他死在我面前。你能明白那种生命在眼前凝结的感觉吗？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这双手总是让我摸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却让我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人间悲剧。
0: 阿九，你听到？
1: 他给我留的最后一句话是：“见证明，他最后一个想见的人是你。”
0: 海山没有家人，他把我当兄弟。他那戴老师还有父亲当亲人，他跟我说，他没有羁绊了。所以当年，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1: 我感觉到我的世界都已经荒芜了。直到入了警队，直到见了你，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0: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工作，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每天都质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开那一枪？我越问，就越觉得恐惧。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黛玉，海山也好，戴老师也好，这些悲剧都不是你造成的。
1: 我唯一能带回来的东西，就是他的这块手表，
2: 但他的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了。
0: 好久不见，海山，你有你的使命，我们会永远记得你。

0: 你怎么了？这是不是你？我就说你下班了，怎么也不着家？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没有哥。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货？啊！
1: 林小兵，现在胎教时间，你人呢？
0: 来了。

0: 看不出来啊，这么不要脸！这到底谁给他拍的呀？太过分了！你管谁拍的？反正看就得了呗。太过分了！楼上的1008房间打扫了吗？
1: 打扫了。
2: 上班时间在干什么呢？
3: 杨总。
4: 杨总好。
2: 杨总好。
0: 赶紧去干活。
3: 是。
0: 我来一下。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我想洗件衣服。
0: 你这件衣服可能要等一周了，你看我们这边订单比较多。
1: 嗯，好。
0: 嗯，那这样吧，您先留个电话给我。
1: 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取了，会有别人来取的。
0: 好，
1: 你打这个电话吧。
2: 您知道有没有联系你啊？
3: 没有。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咱不是给他留过联系方式了吗？他没找我们，说明是好事啊。
2: 可自杀毕竟不是小事儿，我那天就应该好好问他。
3: 意义不大。咱们毕竟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你还指望他什么都告诉你啊？你之前毕竟救过他，我觉得他不会再想不开了。
2: 但愿吧。
3: 喂，马上过来。

0: 死者林知晓是酒店前台，当晚8点他坐电梯到18楼，但18楼的监控坏了，所以他从电梯出来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 监控坏了为什么没人修啊？
2: 唐人师，尸体有发现吗？
3: 尸体有被侵犯过的痕迹，但是唾液斑和体液都没有。
4: 我当时就应该问清楚了，我就应该把他带回局里问清楚。明明可以救他，
5: 您可以的。
4: 没事，你接着说。
3: 戴法医，根据尸温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9点至10点左右，初步判断是死于呼吸抑制。
4: 有被侵犯的痕迹，又死于呼吸抑制，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3: 目前看来就是这样，他包里还有安眠药，有可能是之前服用过。
4: 唾液、精斑，你给我去找。安眠药吃了多少颗？
1: 给我一颗，你给我做检查。
3: 好的。
2: 辛苦了，你先去忙吧。
3: 好。
2: 孙权，手机呢？有几组指纹？
6: 只有死者的指纹，手机里没有通话记录，只有一条求救信息。房间里确实没有第二个人的行动信息。
2: 这样，辛苦大家再勘验一遍，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放过。
1: 明白，
0: 明白。
2: 辛苦了，戴宇，你听我说，我们刚刚接手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收集线索的阶段，你先别激动。要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你首先自己得先稳住。
7: 哎，嫂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以后能不能经常做给我们吃？交伙是废物。
1: 确实好吃啊。俗话说得好，这米水分离又浑然一体。哎，这就是熬稀饭的最高境界吧。
8: 感谢你们对我媳妇手艺的肯定，伙食费我觉得可以意思。
9: 哎，昨天戴法医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
1: 确实啊，一个平常从来没有情绪的人，昨天没有一句话不带情绪。
3: 你们是在说戴法医吗？昨天可真是把我吓死了，我数了证物袋足足有3遍，就怕有什么遗漏。
10: 我知道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
10: 你快点啊。哎，对啊，你们把案情分析帮我写吧，我告诉你。
3: 来看资料
10: 。
3: 来，
10: 这么没意思呀。行，我说。昨天那个死者之前要跳河自杀，但是戴法医救了他，所以他这么情绪激动。
8: 对。
10: 哎，这么不给面子啊。
2: 我们在林知晓的包里找到了安眠药，但他的身上有被人侵犯的痕迹，目前还不能定性为自杀，我们怀疑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1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啦啦啦，作为菲律宾人，我是真的。
2: 小白路口，
3: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5: 在城市舞台上海，
6: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六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7: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

明确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美企巨头组豪华团随访，中方表示愿一道拉长合作清单，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元首会晤如何引领两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六天五国，印度总理莫迪开启旋风出访，阿联酋据称最后一刻被加上，能源合作为首要议题。伊朗战事冲击印度，临时加访，莫迪要借外交杠杆救急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

0: 直待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 两国

0: 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3: 围绕中美关系新定位，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其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
4: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深刻内涵，能为两国关系提供怎样的战略指引？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的解读。
5: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实这个新定位让大家眼前一亮。首先我们会看到，当达成这个共识的时候，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在合作共赢方面的共同的诉求。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这个时候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的国家提供更多的合作机遇。而另外

0: 方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今年是独立250周年，美国也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很多的美国工商界人士特别重视中方市场，所以在合作共赢方面，这是政治因素、反华因素拆不开的。而另外呢，说到稳定性的问题，其实多年来中美关系确实有些艰难的时刻，一方面元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而另外一方面中美也在看到现实，两个大国国情不同，那有分歧在所难免。那么现在从所谓被动的管控分歧开始转向主动的塑造战略稳定，这是中美新定位所产生的新的效能，必然要在安全、战略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加深沟通，双方之间要更多的聚焦相互成就，而并非恶性竞争。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到，美国高度重视此次国事访问，特朗普本人也是有所期待。首先可以看出的是，他重视元首外交所发挥的作用，也重视和习主席之间深度的沟通。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开启之前，特朗普公开说习主席是了不起的人。在对双方元首互动的期待当中，美国认可的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就像特朗普本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你必须要尊重中国所获得的成就，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要尊重。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即使多年来美国没有放弃大国竞争的思路，对中国也是不断的试图打压、遏制、围堵，但是却看到中国发展的底气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
1: 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其随行的商业代表团阵容庞大，让经贸议题成为此次外界聚焦的重点之一。舆论指出，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
2: 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等。中国贸促会昨天对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表示了欢迎，并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华美商界人士强调，尽管中美双方存在分歧，但唯有交流合作，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China has that we need, and there's certain things that U.S. has that China needs. So I think finding those areas and working on them together so that there's benefit, I think is important. I think they can get to a higher level of that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So that's what my big hope.
4: We hope it will help to stabilize the relationship and solve some specific problems tha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faces. So we hope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coming together will not only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relation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chances for prolonged world peace.
1: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费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今天介绍了磋商情况，并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5: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如何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苏晓辉认为，中方已经释放善意，需要美方相向而行。
0: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特朗普开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之前，中美两国经贸牵头人在韩国进行了经贸磋商。说到磋商的成果，目前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中国商务部已经在释放信息，我们认为在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扩大合作的成果。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释放出善意，也在谈后续经贸合作应该推进的方向。除了磋商以外，大家可能更多

0: 会关注到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在经贸代表团当中有哪些工商界人士参与。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美国国内很多商界巨头纷纷报名一些企业界的领袖希望能够加入的访华行程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鹰派却刻意的进行阻拦，是要把这个代表团的规模尽可能的压缩。但是从最终我们看到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比如说媒体普遍关注的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他在最后时刻赶上了飞机，被很多的媒体解读为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呢在美国国内这种政治方面的微妙博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涉及到经贸关系，中方正在释放积极的信号，在努力推进。当然我们也需要美国相向而行，美国国内希望对华合作的势头并没有发生逆转，但是与此同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仍然受到一些政治信号，一些这种逆流的干扰，对于中美之间这仍然是考验。
1: 中美元首会晤成为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3: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4: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 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六天五国，印度总理莫迪开启旋风出访，阿联酋据称最后一刻被加上，能源合作为首要议题。伊朗战事冲击印度，临时加访，莫迪要借外交杠杆救急忙。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进入全球眼。明天开始，印度总理莫迪将开启今年第一次重要外访。印度外交部宣布，总理莫迪将于15号开始对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进行访问。这轮访问预计将于20号结束。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本的行程当中，出访国并没有阿联酋，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加入。印度方面称，访阿期间，莫迪将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这是两个人5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面对面会晤。当前印度国内受能源危机困扰，因此能源合作是印阿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将要讨论的重点。
13: आज जो संकट है उसमें हमें विदेशी मुद्रा बचाने पर भी बहुत जोर देना होगा क्योंकि दुनिया में पेट्रोल डीजल इतना ज्यादा महंगा हो गया है पहले से कई गुना ज्यादा कीमतें बढ़ गई है。
5: 由于伊朗战事推升全球油价，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扰乱供应链，眼下印度正陷入石油供应短缺、油价飙升、外汇储备锐减等困局。因此，即将启程前，莫迪函件对国民连下7道节约令：少买黄金，少开车，少吃油，少买外国商品，少出。

0: 国旅行，少用化肥，居家办公。印度约有90%石油和约50%天然气依赖进口，阿联酋是主要进口来源之一。数据显示，阿联酋是印度第四大原油来源，占印度原油总需求近11%。同时，阿联酋还是印度最大的液化石油来源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因此，有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之所以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出访行程中，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印度眼下能源短缺的棘手问题。早些年，阿联酋建成了一条从内陆哈卜善油田通往富察伊拉港的原油管道，能日输150万桶原油。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70海里处，直面阿曼湾和印度洋，使阿联酋能在海峡受阻时仍稳定出口原油。由于阿联酋在本月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增产石油的主动权回到自己手中，因此分析认为，通过与阿联酋深化能源合作，印度可优先获得经由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避免因海峡封锁导致断供。阿联酋自2015年起已参与印度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双方已具备成熟的储运协同机制。今年1月，印阿签署30亿美元液化天然气10年供应协议，进一步锁定气源与价格。
1: 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明旺。林院长，我们知道这个印度正在饱受能源危机的冲击，而阿联酋呢，正是印度的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那么这么重要的外访，为什么阿联酋最后一刻才被加入？
2: 这个我想原因呢，这个至少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今年的年初，阿联酋的总统访问过印度，印度呢在3月份、4月份的时候，分别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外长已经访问过阿联酋了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在这么频繁的访问阿联酋呢，所以他多多少少有一些权衡。那最后呢，我想这个他还是决定访问呢，很重要的原因啊，一个是能源的短缺。印度现在的能源危机可以说是它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啊，因为它这个，你看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还有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对它的整个能源供应是有一些冲击和影响的，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次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导致了它的这个外汇都开始出现短缺的现象，所以现在这个能源的问题已经成为这个莫迪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它要解决。而现在呢，这个阿联酋很明显从这个 OPEC 退出来之后啊，这个它就可以增加石油的这个供应，所以莫迪这次访问呢，我想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啊。
1: 所以那么在您看来，他最后一刻把阿联酋放到自己的出访名单上，能够在多大程度解决印度目前的燃眉之急？
2: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因为阿联酋也不可能只供应给印度啊。另外一个呢，印度本身的需求如此之大，也并不是阿联酋一家能够帮他解决的。这本质上还是印度的整个这个能源储备啊，这个体系啊是不够完备的啊，以及他外交犯了一个重大的这个错误造成的。
1: 好，林院长，我们稍后再聊。从阿联酋的角度来说呢，欢迎莫迪来访也不乏现实考量。舆论普遍认为，阿联酋当前在中东处境孤立，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也需要得到地区大国印度的战略支持。
0: 当地时间5月13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不过，阿联酋方面随后否认这一说法。阿方还强调，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不论谁在说谎，在外界看来，阿联酋着急否认与以色列暗通款曲，反映出其当前在阿拉伯世界的尴尬处境。美以一冲突以来，阿联酋是受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承受了伊朗超过2000枚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其地标建筑迪拜的帆船酒店在遭袭后不得不停业1.5年进行大规模修复。为此，阿联酋不仅切断了与伊朗长期存在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还一直呼吁周边国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以沙特为首的多个海湾国家，以及包括海合会和阿联等多边组织对此反应冷淡，更倾向于信赖巴基斯坦的斡旋。外界普遍认为，此前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组织，部分原因就是出于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不满。在巴基斯坦介入调解，美伊停火之后，阿联酋要求巴基斯坦立即偿还35亿美元债款。分析人士表示，阿布扎比的决定反映出其对伊斯兰堡日益不满，其中既有巴基斯坦与沙特的关系不断深化的因素，同时也是因为其认为巴基斯坦在伊朗问题上态度软弱。
3: 此外呢，在外界看来，莫迪此次访问阿联酋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对冲巴基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长期以来呢，印度希望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在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左右逢源，谋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巴基斯坦借此次美伊冲突的契机，以关键中间人的身份深度介入地区事务，获得了此前难以想象的话语权。因此呢，这次临时安排的访问凸显出了印度的向西战略、插手中东事务的迫切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二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局势升级的敏感时刻，莫迪对以色列进行了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二次访问，双方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好，我们继续请出林院长。林院长，您看啊，印度曾经把中东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方向。不过，我们也看到，从此轮的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到现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无疑我们发现印度现在已经是被边缘化了，它并没有发挥它所希望的这个斡旋方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它的船只也遭到了伊朗方面的打击。所以说，在您看来，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啊，在中东的这个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因为在拜登的时候啊，这个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他就想把印度拉到这个中东去，让印度当这个美国的副警长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个2022年的时候，拜登就搞了一个机制，叫 I2U2， 就是这个叫中东四方机制啊，这个包括了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印度啊，就是让印度呢承担这个中东将来安全的这些事务。后来2023年的时候，拜登政府又牵头搞了一个叫印欧经济走廊，就是把印度、欧洲、美国以及中东、沙特等等连接起来，搞一个经济走廊。这个走廊很明显是经济的这个战略，是要对冲中国在整个中东的这个影响力的。所以可以说啊，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印度被美国赋予了在中东的一个副警长这么一个角色啊。相反呢，巴基斯坦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很有趣的是，这个特朗普
3: 上
2: 来之后
3: 就不一样了，
2: 完全改变了整套的这个所有的美国原来的这个战略逻辑啊，尤其是这个2025年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武器空战之后，这个中东很多国家发现，这个巴基斯坦的
3: 他成了斡旋方了，
2: 军事的能力这么强啊，所以沙特就跟这个巴基斯坦就签了一个准同盟条约啊，甚至一定意义上说要巴基斯坦来给沙特提供这样的这个核保护伞啊。加上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发生之后，巴基斯坦也很活跃啊，立马就卷入了这整个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关键是伊朗也接受他的调解，美国呢当然是特别希望巴基斯坦出来，所以等于是现在巴基斯坦能这个他的做法能够影响到整个中东的这个格局，所以现在印度基本上没有话语权了啊，所以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3: 那您觉得莫迪此番出访阿联酋，他能不能挽回一些印度在中东的这个影响力？
2: 我相信印度是这个看着巴基斯坦这么活跃，其实他内心里是比较酸的啊，因为印度的外长啊，这个有一次公开的讲话，就说巴基斯坦最近这个这么活跃，没啥了不起的，他就是一个这个掮客啊，用这个更俗一点的话说，就说巴基斯坦特别擅长拉皮条啊，就这个意思，但是里头是有这个叫羡慕嫉妒恨的这个情绪在里头的啊。所以这次呢，他访问阿联酋，包括他之前国家安全顾问外长都去访问阿联酋，为什么呢？因为阿联酋跟沙特跟巴基斯坦的政策是不一样的，阿联酋的政策跟以色列是比较接近的啊，所以呢，印度现在去访问阿联酋是一定意义上是支持阿联酋，你要挺住，你要坚持这个立场，而这个立场跟沙特跟巴基斯坦是对立的一个，跟这个调解的大方向是对立的。
3: 好的，谢谢林院长。那么结束阿联酋的访问之后呢，莫迪还将马不停蹄地联访欧洲四国，将重点讨论贸易、安全、技术等议题。
0: 欧洲四国的访问中，除了意大利是莫迪时隔2年再访，其他三国都是印度总理时隔多年来首访，其中荷兰是9年，瑞典是8年，挪威更是长达43年。荷兰被印度视为进入欧洲的重要门户，以及对接高科技的窗口。 根据公布的行程，莫迪将于15日至17日到访荷兰，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去年8月，莫迪宣布重启印度半导体战略，致力于推动芯片本土制造。4个月后，荷兰外交大臣范维尔首访印度，双方表示将扩展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新兴。

0: 技术领域的合作。结束对荷兰的访问后，莫迪还将于17日前往瑞典，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道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日莫迪将抵达挪威，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届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领导人将共同参加。此访最后一站是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以促进贸易、国防安全、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印度外交部表示，莫迪的欧洲之行旨在加强印度与这四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并落实印欧自贸协定。今年1月，印度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改善市场准入，减少贸易壁垒。该协定的达成正值美国对印度、欧盟等经济体征收高关税之际。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林院长。林院长，您看现在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莫迪选择了这四个欧洲国家，展开了我们看到这个行程密度很高的一个访问。那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他出于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做这样的安排？另外，现在有不少分析认为啊，这个印度和欧洲现在走得很近，是美国政策以及世界变局的一个产物。那么他们现在这段抱团取暖的关系，如果真正的走深走实，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考验？都为我们分析一下。
2: 好，谢谢。印度跟欧盟的关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有了一个非常这个迅速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他们谈了将近20年的这个自贸协定最后都能达成，所以从这个里头可以看得出啊，这个他们抱团取暖的这个意愿其实是非常强的啊。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印度跟欧洲的关系其实这个是很一般的啊，因为印度有一个情节，就是欧洲人就是老殖民者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欧洲人对印度呢其实也有很强的这种民族或者种族上的这个歧视啊。其实过去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件，包括《明镜周刊》发一个这个印度的这个人搭火车的那个图片啊，最后印度的外交部都要去抗议啊，所以过去经常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啊。他俩的这个关系发展当中其实障碍是很多的，包括人权的问题啊，当然最主要还是战略上的啊，尤其涉及到关于中国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林院长的解读。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15号多云，21到28度。上海崇明阴，18到26度。北京多云，19到31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福州小雨，21到26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21到28度。重庆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香港大雨，24到29度。上海15号多云，21到28度。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拉开帷幕，六大主题比拼直入上海各大地标，36强大厨争夺终极对决6强名额。当海派芭蕾邂逅丝路风情，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迎来世界首演，走进展馆，感受中国艺术的国际表达和风雅千年的古籍之韵。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本周日起，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即将迎来主题赛赛程，现在就跟我一起感受这场舌尖上的环球盛宴吧。
2: 欢迎各位，恭喜晋级36强的所有环球主厨们。
0: 在第二轮主题赛中，从海选突围的36强选手将分为6人一组，围绕肉类、谷类、面点、白领简餐、烧烤、锅物6大品类展开角逐。
3: 目标肯定是夺冠，不容置疑。
4: All of the other chefs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m coming with some very nice dishes. See you all in the next round.
0: 这次他们的舞台不再是常规的厨房，而将在上海各大城市地标留下独特的美食足迹。
5: 上海有很多的打卡地和很多的地标建筑，从不同的风格和我们的主题做一些匹配，希望是把我们现在的美食和我们的上海城市空间做对话。
0: 主题赛赛制也同样迎来全面升级，烧烤主题赛设置海陆空盲盒比拼、限时擂台赛2大考核环节，榜首强者才能斩获直通决赛的晋级名额。
6: 我都不知道里面说什么，有好多新的在里面的，我们没有考过了，有一点紧张。还好我的盲盒里面都是海鲜，我老家都是海，我们对应的这个海鲜。
4: The blind box was actually the poetry. I did a barbecue tandoori style grill all the individual pieces. So I used the apple, pineapple, orange juice to make a salsa. I want to express flavor.
7: Today my group was seafood. It's very more difficult to cook outside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conditions, you don't know the ingredients. I'm attending this competition to show what French cuisine can be.
0: 主题赛依然保留了颇具看点的美食品鉴观评判环节，帅小健、殷俊、邓华东、戴军、千哲、王毅阳作为烧烤主题赛的美食品鉴观，以犀利的点评与独到的美食见解，为这场炙烤对决增添别样精彩。
8: 哦，这是啥？木鱼蛋。
9: 木鱼蛋。
10: 木鱼蛋。哦。
0: 他在尝，
8: 他生吃了，
11: 他因为他对这个原材料不了解。
12: Do you know what is?
7: No.
12: No.
7: I don't know, but it's good.
13: 刚才他碰到那个木鱼蛋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他就直接去拿一个生的来吃，我已经在心里边很佩服他了。
8: 太厉害了，武林高手，
13: 经验基础丰富的厨师，他会以万变对付所有不认识的食材。
14: 我很喜欢中间这一盘，你看吃得很干净，
8: 因为量太少，
14: 我一个人吃都可以把它吃掉。
15: 我吃完了以后，如果觉得不好吃，我就会问他年龄啊。如果他说30出头，我说啊，这么年轻啊，现在赶上来得及的。我肯定会嫁祸于人，让别人背黑锅。你看，你是觉得不好吃对吧？我喜欢吃有锅气的美食，是没有一个标准模板，各花入各眼，每个人吃的口味都不一样。
16: 作为两个月吃货，这种节目还是非常幸福的，两天早餐都没吃。
0: 刚才跟其他老师还了解了一些关于烧烤的一些知识。
17: 烧烤有干烤和湿烤，但是呢，厨师在处理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在前置，比如说有些原材料是鸭掌，它应该是先煮一煮，煮完之后去骨串起来再去烤制。
0: 户外烧烤料理已是考验，谷物主题赛的挑战则更具难度。大厨们将面对面粉、大米、杂粮等一些看似朴素的谷物食材，从中玩出创意与匠心。

0: 越简单的、越朴素的食材，其实往往会更复杂。
1: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处理的工艺。
2: 谷物主题赛的盲盒比拼则以酸甜苦辣咸麻六味为盲盒关键词，选手们需在该主题下以各类谷物作为创作主料，把所选风味的口感特色发挥到极致。
3: 如果你经验不够丰富的话，就肯定会靠近自己平时做菜的思路，就很有可能会翻车。我也跟选手有善意的提醒，我说千万不要配料来抢了主角的份额。
4: 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甜的，最后甜的没选择上，我选择酸。燕麦米它会搭配一些甜的呀，或者是酸的，我用奶油去融合了一下这个青梅，然后就放了一点点梨，融合一下口感。
5: 抽到的是一个蜂巢，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噌的鱼，里面加入了有脆藜麦，还有意式烩米饭。意式烩米饭呢，我加入了甜酒酿在里面，在吃到咸的时候，马上有甜酒酿的甜味介入，有四种不同谷物的表现方式。
2: 如果说盲盒比拼考验的是创意，那另一个精彩环节复刻经典料理考验的就是技术。谷物主题赛的题目就是复刻邵德龙大厨的招牌猪排饭，选手们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品尝，请教制作细节，并在90分钟内1:1还原整道招牌料理。
6: 最大的难度是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那个烹饪那个领域里面有没有去留意到这道菜它的特色是什么。
7: 最简单的一个炒土豆丝儿，可能每个师傅炒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8: 这个就是咱们烹饪的手法，我觉得很公平。所有的厨师他的判断力、对食物的认知力，最后在赛场上他自己的决定性，都是能够让大家去判断这一个厨师在食品的烹饪的认知上他的能力有多少。
9: 我最早是做西餐啊，后面是一直在做地方菜，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做成这样我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对，
10: It's my first time to reproduce a dish that a chef did before. I look at the dish very carefully to see every single ingredient the chef used. And then I a little bit based on a taste, like acidity, the color, amount of sauce, to try to rebring everything into my dish.
2: 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即将开启，每周日晚9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线上见证技艺比拼，线下打卡同款美食，双重精彩，不容错过。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盛楠。上海芭蕾舞团历时3年精心打造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世界首演了。
11: 这一次让我们重返辽阔的新疆大地，感受世界级非遗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在巴黎语汇下的鲜活生命力。

0: 国他乡的夜晚，喧嚣漫过街巷，唯有爷爷的琴声常在梦中萦绕。寻找穆卡姆以章节式叙事讲述青年音乐家古丽离开故土多年后踏上归乡之路的故事。他在穆卡姆的韵律中重拾文化根脉，也开启了一场从寻声到寻心的心灵奇旅。
1: 古丽他爷爷是穆卡姆的老艺术家，是爷爷影响到了他走上了音乐的这一条路，所以穆卡姆是藏在他的内心深处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我并不是出生在新疆的地方，但是
2: 穆卡姆可以给我带来，就是你突然爱上了这份土地，爱上了这样的一种艺术。
3: 我扮演的是女主的发小阿丽，是当地穆卡姆演艺团的一个跳舞的小伙子，是作为一个引导女主回忆儿时美好的回忆的一个作用吧。我带着她在我们的新疆的古城里转了一圈，去新疆的一些自然风景旁边来

0: 感受新疆的变化。
1: 剧中的寻找既是故事中女主角古丽寻根的旅程，也是木卡姆与芭蕾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碰撞的过程。为赋予芭蕾舞剧扎根大地的温度与灵魂，主创团队将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的真实感悟和个人情感融入创作。
2: 对新疆人民来说，它就是生活的场景，
3: 是
2: 一种生命的态度。我们还是想从它的精神内核从新时代的视角来展示我们新疆当下的这种风貌。我们芭蕾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它是可以走到我们烟火中的。
4: 新疆的风格个性的东西，它容易做老气，容易做成一个历史剧，这是我很纠结的，所以我在这块很强调一些场景的修改，或里面音乐有古典的，有所谓的传统的，又有当下的，包括还有流行歌的，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才感觉到这个血脉是从那个时候到当下的一个传承。
3: 您是民族民间舞出身，但他们全都是从七八岁开始跳芭蕾，演的像一个新疆人，还是比较困难的。
4: 其实维吾尔族的很多的气质性的东西，它跟芭蕾舞的东西它是有相通的，但是它的风格、动力，包括节奏上面，它是完全不相通的。我们芭蕾舞演员都是汉族人，我只是让他们去找一种感觉，就看他的舞蹈，看他的诗歌，听他音乐，告诉他怎么去往这个新疆那样的感觉上去靠。
0: 挑战很大，等于跨界了，私底下只能对着镜子一遍遍模仿，就发现他们很热情，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融入生活中的那种自然的状态，不要让我们一直端着，要接地气一点那种阳刚的男孩的感觉。
5: 我们在编创的时候会说啊，王导，我们穿脚尖鞋，我们怎么做这些动作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然后其实发现都能做，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禁锢住了，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芭蕾它就应该只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样子，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改变它。
1: 寻找木卡姆的舞台同样尽显丝路风情，夯土质感的古城，温馨的庭院生活，金黄挺立的胡杨，蜿蜒流淌的河流，盛大婚礼等多重空间在舞台上徐徐铺展，期间更巧妙融入手机 vlog、 直播等现代元素，展现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个侧台口，这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们新疆的这个元素，
6: 这些道具啊，其实都是在一木集市
3: 大巴扎。
6: 我们到了新疆，知道新疆是最最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帽子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爷爷家里面地毯，这里还有个
3: 烤全羊，
6: 这啥东西你知道吧？这是羊屁股。这是一个烤羊人穿的炉子，
3: 色香味俱全。
6: 对，又讲的是现在的新疆的风貌，所以呢，很时兴，
3: 最流行的元素拿来了。
6: 对，你看，这就是一个直播的牌子。
3: 基本上舞台的色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大漠的颜色，那我们的这个演员的服装呢，以哪些色调的
6: 服装也是我们上芭一直在探索我们中国故事跟舶来品的芭蕾结合。男孩子我觉得还是棕色调比较多，有蓝叶色白的，这些大袍都是爷爷，你看爷爷一个大肚子，因为看着爷爷有点老的，用这个装了个大肚子。这一套是主角的，鼓励第一套，这是新娘的，这是伴娘的衣服，这里还有好看的女波，这是哎呦好重，这妈妈的衣服，你看好重，这一套是叫河流，河流的服装很长嘛，因为就是穿脚尖鞋要脚尖垫出来，还不敢剪。 我们的老团长是新疆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丽丽去编点新疆题材的芭蕾舞。这次我是狠狠地实践了一把，
2: 我觉得很幸运，这个时代的一批年轻的舞者，他们蛮灵的，探索了中国芭蕾走向世界，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故事走上世界的舞台。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戏还在不断的创作，不断的创新，我们一定会去北京，会去全国巡演，走出国门，
3: 这是下一步我们都会看到的。
2: 对
1: 木卡姆不是古老的乐谱，它是新疆的心跳，也是每个远行者的归途。寻找木卡姆还将继续走在他探索的路上。我们邀请您走进剧场，在海派芭蕾的创新中感受新疆真实的烟火气。
7: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冯丹。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全球艺术界的一大盛事。那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会有什么样的中国作品惊艳世界呢？今天就和我一起到美美与共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作品展，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国际表达。本次展览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在集板块中，重磅展出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这是迄今为止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绘画图像文献。
8: 文献是一种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呢，在全球收集了12405件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其中有3000多作品呢是流失在海外。我们挑取了100幅作品呢，做成一个数据可视化大屏，大家可以看这张画的前身后世啊，怎么传播出去，怎么流失，现在哪博物馆等等，通过这个文献的方式、可视化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7: 如果说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根脉，那么传板块便是由此生发的繁茂之业，7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此汇聚，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种可能。
8: 朱金石他的作品叫宣纸塔，都是用中国的宣纸做的，用手捏的方式把它有点皱褶，可以代表历史的一种皱褶。宋代有张画叫《独碑刻石图》，一个老者站在碑前，树木非常的这个凋零，他还在沉思历史。施慧老师做了一张作品，他把纸打碎掉，做成纸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长卷，或者说历史的一个碎片。上面有一些文字，你看像是文字，又是永字八法，几乎看不到写什么东西，但是你会觉得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一个艺术家汪正红，他本质是专门研究首饰，他把这个首饰变成一种微观的雕塑，而这个微观雕塑来自于写生正经图，他把图里面几十个不同的鸟类做成可移动的雕塑，就是一个鸟的汇集，也把鸟做成一个印章，来一个观者我们就在他背上踏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焦新涛老师，可以不同的角度去摇它，他就把这种收集的这些遗弃的废铜烂铁，用今天的说法表现一些才子佳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传说。
9: 这个作品呢，是拍摄于江西庐山山顶的一座亭子，在这座亭子的水面之下，还有一个从公元4世纪开始修建的一座大林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大厅里边待一会儿，专注的去观看一下自然的变化，也是你去获取某种自然能量的一个途径。
7: 即日起至5月31日，欢迎您来。

0: 来到世博会博物馆，一起探索古今艺术的共鸣。感受过当代艺术的无尽想象，不妨移步上海图书馆东馆，赴一场风雅千年的古籍之约。这里正在展出的《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能让您邂逅不一样的古典韵味。
1: 《诗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里面提到非常多草木。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来讲，对于草木的认知，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
0: 展览精选《诗经》28篇诗作，以46种草木为切入点，借一草一木所承载的古老意象，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多维度体验，让观众在四季更迭中感受自然时序与人生情致。
1: 春天这一部分选了以爱情为主题的这首诗，它本身是个婚嫁的场景，就非常美好的。这一次我们还有很多的互动作品，它是通过一个压力感应的，你把不同的花型的香水放在这个位置，它就会出来相应的花以及它设计的女性的形象。这一部分我们就进到了夏天，对应我们人生的话，可能正是你而立之年。像这首诗《惊惊者鹅》，单独把它摘出来的。你在读古诗的时候，如果说到惊鹅的话，它背后的文化意涵就是你是个贤能的人，你是个良才。秋天选的诗相对来说，它在感情的层次上会更丰富。我们就选了小雅里面的一首诗，叫《采绿》。这个绿我们今天觉得它是一个颜色，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绿和蓝它是一种植物，绿呢就是劲草，蓝就是了蓝。古代在没有化学染料的时候，主要的染织的资源。冬天相对来说就属于比较沉静，比较内敛。我们选的诗基本上是和时间相关吧，选了一首《横门》。这首诗里面就说到，我要娶妻的话，没必要非得要娶齐之姜和宋之子。像姜姓、子姓就是周朝王室的姓氏，也就是说我要娶妻的话，不一定要娶贵族的女儿作为妻子。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时候觉得必然要拥有的东西，必然需要争取的东西，会有另外一番的感悟。
0: 在沉浸式领略《诗经》的自然意趣之外，展览还特别甄选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16种珍贵典籍。
1: 《诗经》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这两本，第一本完整的拉丁文的译本《孔夫子的诗经》，这一本呢就是第一本英文的全译本，这里展示的也是作者李雅阁他的签名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是第一本诗经名物研究，把植物和动物单独摘出来。因为古代它是不分文学还是说植物学还是动物学的，还是处于一个混沌和整合的状态，但是一门学问越发展到最后，它会越细分。最后一部分的典籍展示它跟生活有关系，像《旧荒本草》、王羲楼野菜谱、野菜薄录，为了辨识这些植物，它都是有相应的插图。
0: 逛完展览也别忘了带几件心仪周边，让藏在字里行间的诗意常伴左右。让诗风穿透一切，诗经草木意象主题展将展出至5月31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细嗅草木芳香，漫品诗意流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

0: 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0: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上信。

0: 它有一双巧手，能让逝去的动物起死回生。
1: 这种猫比较神经病，大毛更像它那种发癫的行为。它正在发情，即将要发情的时候。
0: 它外表素雅恬淡，但干起活儿却是手起刀落，毫不迟疑。动物标本师，一个冷门小众的职业。
1: 最开始我做标本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变态的，我不希望被这些东西影响。
0: 这些离世的动物经过他的双手，因此而获得了永生。他叫石轩，是上海市野保研究中心合作的专业动物标本制作师，擅长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的标本制作。动物标本制作师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上午九点打开冰箱，今天谁会成为他的工作伙伴？
1: 机场的鸟，养殖场的小牛犊，北京动物园里的一个小猪，今天比较多的都是鸟类。
0: 石轩今天的工作伙伴是草鸮，一种中等体型的猫头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只草鸮一年半前在机场死亡，而后被送到这里进行研究分析。
1: 比如说你能从食性分析里面知道，你比如说这些鸟类平时是在吃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把我们机场里现有的它们能够吃的东西都驱赶掉，那这些小鸟就不会来。
0: 接下来它将被石轩做成标本，用于科普展示。首先泡水解冻，
1: 有点像咱们做饭的时候解冻那个肉。
0: 等待解冻的同时，石轩回到办公室查阅资料，
1: 会找找姿势，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是不知道的。
0: 下午一点半，石轩捞出完成解冻的草鸮，开始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
1: 把它的身子的毛先理开，然后露出来它的脖子跟它的龙骨突，
0: 沿着胸腔落下一刀，皮毛被缓缓剥开。原来这是一只生前伙食很好的草鸮，
1: 它的胸腔两侧是比较结实的，然后肌肉也比较发达。草鸮有一个习性，就是哪里的老鼠多，它们是老鼠杀手嘛，非常爱吃小老鼠。
0: 花费近两个小时，石轩将草鸮的皮毛连同头颅完整的剥离出来。今天是这件标本大约一个月制作周期的开始。
1: 取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小鸟收理整齐。那基本上我做到这一步，我就会停工。
0: 傍晚，石轩收工下班，他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那里有更多有趣的标本。石轩的家充满了生命艺术的气息。
1: 这我们家入境的一只小鹦鹉，它叫太平洋，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野鸡，它是我们人工养殖的赤狐，肯定是生前打架的时候跟小动物打掉的，所以在鼻子上有抓痕。这个就是养殖场里的三花小羊，很迷你的猫头鹰，最神经质的奶牛猫，咱们的渔民会拿来捕鱼的一种鸟，它叫鸬鹚。
0: 石轩今年29。

0: 岁，从他新手完成第一个波制标本算起，今年已经是他制作动物标本的第七年。在国内，掌握全品类标本制作技艺的人本就不多，女性标本制作师就更罕见了。石轩从小在新疆长大，大学考进了大连工业大学设计专业，和动物标本制作可以说是毫不相干。但他对标本的迷恋，早在儿时就已经种下了启蒙的种子。
1: 我第一次去博物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蝴蝶标本，然后它叫大蓝闪蝶，一直保留至今在我新疆的家里。我想做动物标本，彻底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后那个阶段，就是有自己尝试，但尝试了又放弃了，因为太丑了。
0: 在这个拥有近百件动物标本的家里，这两只被石轩嫌丑的兔子就是他最早的博物志标本作品。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
1: 他是来自养殖场的那种冰鲜的素材，大家不是成都人民爱吃兔肉，当时的做法不是很成熟，就刀口也会在这里，然后莲叶是变形的。最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很兴奋，我觉得我真是太厉害了。然后等到自己再静下来，那个兴奋劲过去的时候，你再去看，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长得跟你认识的时候不一样。
0: 石轩成为专业动物标本制作师的路走的其实有些被动。
1: 然后当时学完设计了以后，听说是学设计很好找工作，但其实一点也不好找。然后尝试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做外贸啊，做其他的，就还是不行。从大连去了成都，从成都去了杭州，在杭州做外贸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这个东西。
0: 为什么要把一只死去的动物做成标本？石轩分享了一段母亲帮他搬家时安置一具流浪猫尸体的经历。
1: 我妈的做法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妈让我回家拿干净的毛巾，然后把那个小猫捡起来，安安静静的把它收拾好，然后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它埋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长辈在孩子的面前做一个这样的示范，去尊重。那阵开始我才会开始在想，我觉得哎，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做一件什么，哎，是不是可以不让它埋在土里面。
2: 就其实埋在土里面和做成标本是两种方式，对吧？
1: 对的对的。我更希望的是，因为流浪的小动物很少被人看见，我有能力让大家看到它。最开始我做标本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变态的。你像我上个月接的那个订单，是妈妈代替女儿来找我的，留下孩子的爱宠啊，不管是骨骼也好，还是波制标本也好，那用于测量数据、鉴定物种，它的意义真的非常的广泛。如果没有意义，世界上各地的博物馆也不会建起来的，他们的样貌也不会被留下来的。
0: 石轩很坚定地认为，这些逝去的动物应该被保存下来，让更多人看见。但要尽可能地还原他们生前的一瞬间，需要科学地分析了解动物习性，用艺术家的眼睛观察生命，再用工匠的双手一点点雕琢。意识到仅靠兴趣远远不够，石轩去北京跟随一位退休的博物馆老师傅系统学习波制标本的技术。
1: 我是跟着他一起学，学了可能大半年七八个月。我对于手工艺还有细节，我觉得我是抓得比较严的，就是很多人看同一个东西他看不出差别，但是我觉得就很明显它不一样。很多标本师做标本有一个问题是他的耳朵是这样的平的，你会发现它的耳朵上扁的，但其实所有动物耳朵上有弧的，所以我一般都是等到快干的时候，然后重新找一下它耳朵的位置，然后在它的这个地方加一个带弧度的卡纸。
0: 石轩告诉我，标本师制作的作品和工厂批量生产的标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审美和表达。
1: 这个山羊的柜子其实喜欢的人是蛮多的，是我爸爸给我找的羊，然后拿过来，因为那个小羊生病了嘛，我挑了一张就是它比较少见的姿势，因为我觉得大家做小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站姿，没做过捕猎的姿势嘛。
0: 在作品细节的雕琢上，专业的标本制作师也更加精益求精。
1: 因为画龙点睛嘛，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你比如说用贴片的，你贴片的它底下是雾的，所以你的眼睛看起来就会不够的真实。还有一种最好用的是玻璃的，上面是有晶体，是凸出来的，是真的仿真的眼睛。
0: 如今国外的很多标本师已经在使用更先进的技术，石轩锲而不舍地联系这些大师，虚心向他们求教。
1: 我觉得他们

0: 的柔皮非常非常的柔软，因为他们的这个行业是比较发达的嘛，然后皮张也是比较柔软的，这就是一个大的差别。还有一个是制作工艺上，他们对于动物肌肉的把控，我说真的非常非常好。
1: 石轩除了是上海市野保研究中心的合作动物标本师，工作之余也会接受一些网友的委托标本制作。收费按照动物的大小和制作难易程度，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0: 这是一个顾客定的鹿，咱们那个东北啊或者那边不是有很多梅花鹿的养殖场嘛，然后给顾客还原了一个他们的场景。
1: 他还在空余的时间教课，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天南海北。
0: 这个是我们今天上课要用的白鼠，然后也是实验鼠，一般有两种剖法，一个是从肚子，一个是从后背。然后你现在可以分分它的毛，然后找出它的中线，然后下第一刀。
1: 他还是一名自媒体创作者，将自己制作的动物标本发布到互联网上，活跃的网络空间让更多人了解了动物标本制作，还会出现破圈传播的热搜话题。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一只上班近50年的老员工非洲狮标本，因为表情奇怪又呆萌，引起了很多游客的注意，最近意外成为了网红打卡点。
0: 虽然说长得是很滑稽哦，但是你能看到的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人为了留下来这个物种，他们用了自己当时能够用的方法保留下来了它的相貌。我也会比较感叹，就是不管是技术也好，大家的审美也好，制作的技艺也好，我觉得都在进步。
1: 从小在祖国的西部长大，如今在东部沿海工作和生活，选择留在崇明岛上做自己喜欢的事，石轩也算找到了此心安处。
0: 我初次踏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它的生态环境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一直是一个比较喜欢人很少的，我觉得你如果离市中心越近，意味着你离繁华越近。在这种快时代下，我不希望被这些东西影响，哪怕我成长或者是我吸收东西慢一点晚一点。
1: 之前解剖的那只猫头鹰，接下来还需要削假体、鞣制或防腐，再经过套皮测试、缝合整姿、风干化妆等步骤，完全制作好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证照申请通过之后，它就会被放进展厅，用自己最有生命力的瞬间向往来的游客讲述这个物种与大自然之间的故事。
2: 闪够21号好了吗？
3: 我就是初中没有毕业，然后就步入社会了。
4: 其实最开始选择这个行业都是为了过渡，
3: 然后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这么久。
2: 我是在今年的3月份，然后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
5: 在23年的4、5月份吧，先后获得了上海市五四青年标兵，然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么神圣的一个地方，感觉挺不可思议的。
2: 其实回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然后想想自己的经历，我觉得也不算是最苦的那一个，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个。
6: 一位初中就辍学的女孩，接连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她的人生是如何逆袭的？在上海，我们见到了田丹，现在她在浦东做一名众包旗手。
2: 嗨，你好。
0: Hello，
2: 来，
0: 在忙什么呢？
2: 这会儿准备要上线了。
0: 哦、
2: 高峰期开始了吗？
0: 哦，中午高峰期快要开始了。
2: 对，现在午高峰。
0: 哦，现在是11:17。
2: 是的。
0: 哦，好像有两个单子。
2: 对。
0: 那这个为什么要不要接呢？
2: 他这个是去他们比较远，已经快3公里了，订单只有20多分钟。如果说3公里以外的话，你过去时间肯定是够的。
0: 哦，那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单子来抢吗？
2: 就在自己跑单这个商圈里面嘛。我想把那个单子抢了的，把这个去再抢那个的，然后没了。
0: 你被别人先抢了？
2: 对。
0: 哦，
7: 对，真的转瞬即逝啊。
3: 对，因为现在外卖的淡季嘛，然后骑手也比较多，大家就抢单嘛，就看谁的手速快。我抢了一个。
7: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去。
3: 对，现在就开始出发了。看，这就马上单就来了，先切了，切了再说。
6: 下楼途中，田丹又接了一单。
3: 最近太阳比较大，得把防晒也要做好。

0: 骑着电动车小心地穿行在各种各样狭窄的通道，一路上他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会为了抢时间而逆行闯红灯。
1: 你的 APP 一打开，他就能监测得到。
2: 他现在你看在一定的超时了，就是不扣钱，但是扣分，他那个分下降的话会影响派单，就是最终还是会影响派单，影响收入的。
0: 中午12点，田丹才送完两单，但他的策略从来都不是蛮干。
2: 在这里等一下吧，万一要等个回程单呢？再有半小时就高峰就差不多就该结束了，也就几乎就没啥单了。看这个不能用，没啥用。哎，不过这个可以接了，这个是门放的门卫室的。
3: 去哪里取的？
2: 就在这附近。先取这个，再去前面一取就走了，一共两单。闪够21号好了吗？
0: 12点半，田丹又送了两单，这个午高峰他一共送了4单，收入21元。
2: 我说今天的单没有平时多，因为现在是跑的众包嘛，就不是很理想，但是如果说是跑那个模式啊或者团队之类的，就一天的话100多块钱还是能跑到的。
0: 跑完午高峰，田丹本打算收工，没想到电动车先罢工了。
3: 这样展开的话，你羊都现在同时用了，不能同时用。现在看
0: 刚挣到21元，却又马上花掉了15元。尽管此时已经是午饭时间，周边也都是他经常前来取餐的餐饮店，但田丹却舍不得在这里消费，而是转头去了菜市场。
2: 尝一下，老板。
4: 3.9块
2: 一共3.9块是吧？
5: 那我们这个6块还够用。今天中午打算做什么？买这两个菜。
2: 青炒一个娃娃菜。然后青椒炒瘦肉。
0: 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是田丹平衡日常收支的小秘诀。
2: 跑5年了。
0: 这里是田丹和丈夫在上海的家，一间卧室，附带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每月租金1100元。
5: 是在外面吃的多，还是在家做的多？
2: 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做的比较经济实惠一点。像今天，也就花了几块钱就搞定了这一顿，比较小，但是该有的都有。对于我们来说，就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已经很不错了。
0: 洗切炒蒸一通操作，吃上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距离送餐晚高峰还有2个小时，田丹这才有时间坐下来向我们讲述他的来时路。
2: 就是初中没有毕业，然后就步入社会了，因为当时年龄也比较小嘛，可能就觉得再加上原生家庭就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那时候学习成绩确实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想着尽快的去外面自己挣钱嘛，然后去实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0: 田丹是陕西汉中人，初中辍学之后，他在老家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又去南京、深圳的工厂流水线做过工。
2: 也没有学历，就只能做流水线的工作。那时候也没觉得很苦，天天晚上都要加班，一个月也就拿几百块钱。
0: 辗转打工的日子里，田丹通过相亲

0: 组建了家庭，但婚后的生活并没有变得轻松，生意失败加上家庭变故，让这对夫妻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1: 银行亲戚朋友这一块欠的全部都有七八十万，那时候是感觉到苦了，不是说是苦了自己，我觉得苦了孩子。因为那一年的话，我带我家女儿出去，包括去超市呀，或者出去外面玩呀，她想要的东西就买不起。我老公就马上订那个简历，上海浦东机场这边，让她到上海这边来上班。谈妥之后，我老公就收拾东西，就一个人又来上海了。
0: 2021年，为了挣钱还债，田丹追随丈夫来到上海。
1: 我哥他说，那你不行，你去跟我跑外卖吧。其实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女的干的工作吧。他就把他所有的收入结合给我再来看，确实每一张都是500多块钱、600多块钱。我就觉得他挣这个钱挣的好简单呀，就感觉好像在捡钱一样。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就特别适合我，能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嘛，可能也能在最短的时间挣到最多的钱。对于就这种没有学历没有文化的人，那你还能干什么挣这么多呢？所以说从那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要来干这个了。
0: 刚开始送外卖，田丹处处碰壁，但他相信笨鸟先飞，勤能捕捉。
1: 然后我不可能说像我哥一样睡到点了再起来，本身我就各方面都不熟，我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每天比他早出门，中午他休息我都不休息，晚上比他回家的还晚，晚上3:21看到单就抢，抢了就去送。就满脑子就想着，就哎，只要我自己不让自己停下来，我只要去送，我只要去做，那么我就有收入。
0: 那段时间田丹的业务已经日趋熟练，最忙碌的一天他的配送量已经接近100单，他的表现也获得了公司的认可。
1: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之后，就自己的事业也是迎来了一个转折吧，然后也是有了就是一个晋升的一个机会嘛，然后慢慢的从一个队员然后晋升为一名队长。然后再管理这40多个人的一个小队。
0: 2023年，田丹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
1: 十分的激动，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走进人民大会堂这么神圣的一个地方。其实到北京去领奖之前，就他们打电话跟我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感觉挺不可思议的，然后挺不真实的。直到自己就到那个地方之后啊，觉得这一切才原来是真的。
0: 也是在2023年，公司就推出了求学圆梦计划，早早就辍学的田丹终于有机会再一次走进校园，弥补曾经的遗憾。
1: 比如说，如果说是我想要去读大学，那么大学产生的一个费用全部由公司去报销。最后就选择了西南科技大学，选了一个摄影的一个专业。我觉得用在跑单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去记录一下自己一些跑单的一些日常嘛。我觉得在这方面肯定也是能用得上的。
0: 就这样，田丹白天送外卖，晚上学习课程的专业知识。
1: 每天晚上就9点、8点半以后回来，然后就把电脑打开，就去学习看那个课程，就网上去学习嘛，看课嘛，上课，然后就每天晚上看到有时候11、12点这样子。到临近考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资料，但是资料也是比较多，当时我记得我打印出来都有这么厚。
0: 这样的状态田丹坚持了2年半，在这期间他瘦了20斤。2025年，他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专毕业证。
2: 我要去领通知书，我要穿的漂漂亮亮的，快给我看一下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3: 好看。
0: 穿上新衣，田丹跨越2000公里去参加他期待了20年的毕业典礼。
4: 毕业了，你好开心啊。
0: 大专毕业后，田丹又申请了本科课程，目前正在学习中。
1: 不管就说是你的年纪在哪，但是只要你有想法，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
0: 今年3月，田丹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他说，对未来的生活，自己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1: 没有想过自己 有一天可能会在上海扎根，然后把孩子也能带到上海来接受很好的一个教育，从来没想过。但是在获得这些荣誉之后，我觉得往前进了一大步，感觉是有希望的。
5: 这样子的话，孩子也可以来这边读书，
1: 对，
5: 你心愿就可以实现了。
1: 是的。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笑料百出，锦鲤师徒，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2: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有没有时间呀？
3: 上班路程，
4: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
2: 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2: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1: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岛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岛雁。
1: 繁殖季到来，半岛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1: 这些冰川带来丰富的一些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了，它还随着我们的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我们的农业的重要的一个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蛇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

0: 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的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2: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林湖和鄂林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2: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2: 像马兜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桂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1.6、1.7，
4: 好，
3: 这个是中国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你看，这是白骨底和风头鼻涕。风头鼻涕啊，应该是新来鸟的。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风头皮在期待，你看风头皮把这个蛋踢出来了，看着似乎很残忍，但这是优胜劣汰，为了在短暂的时间里让它存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在此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屁涕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它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5: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7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6: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干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6: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

0: 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1: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破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2: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2: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骤

0: 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基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输送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脏虎它就是专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就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进去就是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进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土，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呢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

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1: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猫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这样一种气候。这是它的家园。

0: 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牛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牧牛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

0: 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坐岩上狂喷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枫叶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芦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以后呢，真正的显示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行，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以后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量很难表达呀。
1: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2: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1: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3: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1: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4: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1: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4: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1: 有的绿绒蒿 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4: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哼着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找答案。

0: 来了。
1: 哎，你来正好，这俩捐哪个？
0: 这个。不是，喂。
2: 哎哎，那这俩选呢？选哪个？
0: 还是这个？哎，你到底在干嘛呢？
3: 我决定还去 Amazon 上面买一套新书捐给学校。这些都不能捐的，都有回忆。
0: 哎，你不是说这个月都一直要待在实验室出不来吗？怎么能回来呢？
3: 老吴出差了。我一个人待实验室也没什么意思，回来想想。哎，你什么情况啊？哎，
0: 刚进留学出了点状况，我把房子退了，把今年的房租拿出来，加上这几年的积蓄，准备把所有的钱退给 LG 的学生。
1: 你把自己钱都垫进去了？
0: 嗯。
1: 林瑶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他还在外地，不想让他担心。对了，我能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吗？等工资发了之后，我再出去找房子。
3: 那你还找什么房子呀？
1: 我室友刚搬走，你就安心住下来，然后咱们俩均摊房租。
4: 哎，不可能，
1: 你才不可能跟我合租呢。你又不单身，你有人要的。
0: 我得好好找他谈谈关于去英国读心理学的事儿。
1: 啊？
0: 嗯，我一直感兴趣那个教授啊，今年又开始招生了，八年了。已经八年没有招过研究性硕士了，
5: 我的天，
0: 对吧？我得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很震撼，太难得的机会了。
3: 我惊讶的不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你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哎，嗯，你刚毕业那会儿就想去英国，那林瑶压根就没同意，你忘了？
0: 没忘，所以现在不就是要好好跟他谈谈吗？
1: 当时就没同意，现在更不可能了。哎呀，我都明白，你对心理学一直就没死心，毕了业一声不吭就把人硅谷的 offer 给拒了，啊，当一个码农，你就是为了能有点时间研究你的爱好嘛，可以理解。
0: 不是，尤其这几年我更加清楚，是计算机专业可以给我很安稳的生活，但根本就不是我想从事的职业。
1: 所以现在这个偶像教授重新招生了，你就开始蠢蠢欲动是吧？
0: 下次再招生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1: 人要我说啊，搞定学位容易，搞定女人是真的，千万不要先斩后奏，还是好好跟林瑶商量商量。
0: 嗯。
3: 哎，对，你为什么老想让我把我们大黄蜂捐了？
0: 你去年就问过我了。

0: 骗子，你迟到了。
1: 工作还没结束，抱歉，我找了两个朋友先陪着你，我一会儿到。
0: 骗子，我说你又找什么人来忽悠我啊？
2: 都是盛海伦的学生，
1: 男的叫郭阳，女的叫刘娟。
3: 刘娟，
0: 哎，娟姐，真的是你啊？
4: 姑娘，
5: 周鹏吗？
4: 嗯，
5: 我来。
4: 喂，周鹏。
1: 来。
3: 去忙你的吧。
1: OK， 辛苦了。
4: 拜拜。
0: 这么巧呀，
6: 咱俩也太有缘了。
5: 哦，哦，我介绍一下啊，
4: 这是我男朋友郭阳。
5: 啊，你好，我叫顾念。
2: 嗯，你好。
4: 今天我们两个就做你向导。
0: 好啊，好啊，谢谢你们了。
4: Let's go。
0: 啊，走。一切看似无所谓，只会说 sorry。
7: In memory of Frank Fairchild Westbrook, first president of this university。
5: 这个是1928级的学生送给学校的礼物，用于纪念 Frank 校长。
8: Frank 校长对学校做出了很大贡献。

0: 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吧，馆藏图书啊有800多万册，
1: 而且全美图书馆排名第10。
2: 哇，好大的图书馆，真气派。哎，快给我拍张照。1、2、3。念念，换个动作来。
1: 好吧。
2: 哎，你们怎么认识卓鹏这个骗子的？
0: 骗子？卓鹏啊？他可是我们圣艾伦的传奇人物。
2: 传奇人物就他开破车。
0: 拜托，卓鹏从高中开始，他的成绩啊，一直就是全州第一。
2: 大学4年拿了4年奖学金，还修了计算机和心理学的双学位。毕业的时候呢，还拿了1级荣誉呢。
1: 他要是想去各种名校继续深造，或者是去美国任意一家白墙企业，我想是分分钟的事儿。
2: 他这么厉害呀？不过呢，传奇之所以是传奇呢，就是因为他出人意料。到最后他哪儿都没去，留在了西雅图，去了家小公司。
0: 为什么？
2: 应该是因为爱情吧。
0: 哇，居然真的有人为了爱情放弃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2: 真是不理解，太不理解了。这哪算什么传奇啊？像他这样的选择，到最后一定会被他所爱的人所嫌弃的。
1: 你这个脑回路挺清奇啊。
2: 不是，这里，林瑶真的是他女朋友。
0: 是啊，
2: 而且还是青梅竹马，熬过了异国恋在一起的，感情特别好。
1: 这个林瑶啊，要是学习呢，肯定是比不了卓鹏了，但是社交能力这方面还是真的挺强的。
2: 那他是不是长得特好看？好看。
1: 跟你不是一型的，反正。
2: 我说要和人家比了吗？走吧。
1: 我也
2: 逗人小孩。
1: 你好，你好看，真的，你好，那个。

0: 死仆街，你话搞我，
1: 还在喝酒？
0: 不然呢？
1: 所以你啊，心脏是你自己的。
0: 你来干什么？
1: 林娘给你的生日礼物。
0: 哦，这是你给我的。
1: 啊。
0: 你给我买的什么呀？林瑶帮你买了吧？他人呢？他怎么没来啊？
1: 是你约了，出差。对了，那个我改天要去你家，把我妈的一张照片拿走。
0: 行啊，想拿什么都可以，最好想好了，一起拿。
1: 行，那我走了。
0: 那我等一等。

0: 清油火锅底料，林瑶爱吃的，我托人从国内带过来的。
1: 该雇个人了吧？
0: 我一个人挺好的。行了，没事了，你走吧。
1: 昨天逛的怎么样？对这学校什么感觉？嗯，
2: 诚实的讲，不错。可是你说这个圣海伦，我都没听过。
1: OK， 你先告诉我你想学什么专业。嗯，
2: 社会心理学。
1: 哦，圣海伦的社会心理学排名全美前十，这两年还一直在上升，高于哥大的同专业排名。嗯，圣海伦呢，崇尚小班授教，与教授的交流更为紧密，跟那些大型的公立学校动不动就三四百人的大课是不同的。你看，圣海伦80%的课，学生人数少于20个人，所以所有的教授和学生就能成为一个非常紧密的整体，同学之间又能互相熟识。教授又很轻易地能知道自己课上学生的情况，利用小班教学这个优势，圣海伦本科教育一直享誉全美。放心吧，不会推你进火坑的。

0: 我们就以盛海伦为目标，重新准备资料申请。
1: 好，那你把我行李。

0: 拿出来，我要退房。
1: That's a good idea。几点钟的飞机啊？
0: 飞机？什么飞机啊？
1: 你不是刚决定考上海门的吗？
0: 没错，可是我没说要回国啊。
1: 你不回国，你去哪儿？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0: 我打算投靠你。
1: 什么？
2: 江湖救急，我带来的现金所剩无几。
1: 我可不管这些事情，我已经帮你弄清楚了，网络辅导一样没有问题。你现在必须要回国。
2: 说，如果网络辅导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不会在这儿了。不完成申请，我是不会走的。
1: 我只负责辅导你的申请，你的生活不归我管。
2: 不行，如果不是你们骗我的话，我不会来美国。不来美国，我也不会出车祸。不出车祸的话，我不会花钱看病。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没有钱住不起酒店。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到底。
1: Stop。我该负责的一定会负责到底，但你刚才说的都是你自己的决定，自己的麻烦，与我与 LG 公司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非要留在美国完成你的申请的话 OK， 但是你在美国怎么生活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要想办法解决。

0: 好吧好吧，先起来，我们好好商量。
1: 好的，我帮你。
0: 有问题找你父母去，箱子留了。
1: 卓鹏，你这个骗子！我说卓鹏，你就是个骗子 ，LZ 都是骗子。跟你说，我不在美国申请重复，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0: 怎么了？走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哎，迟到了。
1: 没事，
0: 房间在里面呢，去看看吧。
1: 嗯，
0: 走。进来看看。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所有的家具和家电都非常好用。没事没事，小问题啊。 这样啊，你要是绝了，这个房子行，我明儿就给你换个新的。啊，还有那个安全问题啊，三道船特别安全。还有那个，这个是刘娟给你拿的，无线吸尘器，全新的，送给你的。啊，
1: 你和娟姐想的实在太周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
0: 这有什么呀？明年。
2: 喊师哥师姐，啊！别给他画饼了，熬过一个星期再说吧。你
1: 定了就这儿了，房租多少钱？
0: 肯定在你预算范围内，而且你把房租直接给我就行，也不需要和房东打交道，这样你就安心学习就行。嗯，
2: 再考虑一下。
1: 帮我把行李拿进来。
0: 啊，我出去一下。
1: 姑娘，这地段肯定不便宜，我知道，但他没什么预算，所以，啊，你的意思我明白。嗯，价钱可以再商量。
0: 行，都靠你了。那房租到底是多少啊？你先住几天，觉得没问题再说。
1: 啊，
0: 因为

0: 周峰跟我说，你可能坚持不了几天，随时会回国。那这样的话，
1: 哎，你别听他说，就定了，房租多少？OK。
0: 这样，房东呢跟我说的价钱是这个，要是这个价钱我就不让你来了，这是我还的。
1: 那这也挺多的。 光地段就不止这个价钱，而且你还不用定金，也不用押金，包括换的那个三道锁，你都不用给钱。这个房间有很多人等着要租呢，你仔细想想。那好吧，就这儿了。
0: 哦，对了，这个房租是因为我和房东是朋友，所以他才给我这个价钱，你千万不要出去跟别人讲。
1: 嗯，你叔叔。
2: 加油！谢谢。没事没事，我看一下。没事。这不是我的。新的床单、被罩、枕套，给你的。哦，
1: 谢谢啊。
3: 周鹏，我着急赶去公司，我先走了，你慢慢收拾啊。
2: 那我也走了，一块吧，
3: 行。
1: 那我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就打电话给你。
4: 有事儿打911，
3: 警察来的比我快。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上课，地址再发给你。
2: 你想吓我？没门！

0: 哎，那房子怎么样啊？
1: 租了呀。
0: 多少钱啊？
1: 1000。
0: 价钱倒还合适。哎，不过你说那个环境啊，太鱼龙混杂了。她一个小姑娘。
2: 没关系的，我给她配了3道安全栓，现在她那个房间是那一片最安全的了。
1: OK， 够了。
0: 那好。那。我不会耍赖皮的啊，愿赌服输。
1: 谢谢老板。
0: 哇，是真没有想到啊，顾念啊，他能接受这样的环境啊。
1: 谢谢。
2: 哎，怎么弄的啊？
0: 啊，没事儿，抢货的时候被人给挠的。老公，你都不知道啊。哎呀，今天啊，商店里都是人，乌泱乌泱的。我今天但凡出手慢一点啊，我就亏大了。
2: 老婆啊，今年你生日，我一定送你一条跟这一模一样的手链。嗯，老婆，对不起啊，因为我不想问家里要钱，所以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但我给你保证，我以后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老公，你有这个心意就好了，不许你乱花钱啊！我天天帮人买，看着就满足了。好了，你快去洗澡澡啊！我还得好多东西要打包发货呢。
2: 我不着急，我陪你一起弄啊。
0: 不用，你白天这么辛苦，家里的事儿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负责好好的上班。明年呢，顺顺利利的抽到 H1B， 这就是我们家最最重要的事情。
1: 工作一定要做好，但是老婆更要照顾好。
2: 来来，一起一起，不差那一会儿了，走你。走你。
3: W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us being together, Lisa?
4: Go away! I'm tired of your explanations! No, you only love yourself!
3: Well, I'm not going anywhere.

0: 我的话，我会穿得更好一些的。
1: 顾小姐，我看你不是因为你穿得乱七八糟的，而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关店。我们约的是7点钟，现在是7:45，今天就这么损失了45分钟。
2: 昨天太累了，没听到闹钟响。哦，
1: 本来还担心你认床呢，看来睡得挺好啊。
0: 快上课吧，不然又耽误您时间了。
1: 我给，两位一餐，你看。
3: 你的成绩单没有问题，可以继续用。需要重写的是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也就是文书。这是你之前教的，
1: 一味罗列自己的好成绩，内容乏味，人设单调。
0: 我人设才不单调呢，我很 colorful。哦，
1: 那 OK， Miss Colorful， 你能告诉我你有什么特殊的人生体验吗？
0: 我谈过恋爱，初中就谈，厉害吧？
1: 同桌吧。
0: 他是一班，我是二班，不过我是年级第一，他是年级第二。
1: 后来呢？
0: 分手了。
1: 怎么分的手？
0: 他考上重点了，我没考上，考砸了，分手。
3: 受不了别人成绩比你好吧？哎，那除了这段恋爱之外，你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
0: 我去过老人院帮忙，还参加过暑期义卖。
1: 不就学校组织去的老人院吗？不就学校安排的暑期义卖吗？你看，所有的体验跟感受离不开校园，所有的优势只在成绩单里面。
0: 我是跳棋女王，从我学会的那天起就未尝败绩。
1: OK， 那你是国际跳棋还是玻璃珠跳棋？啊？OK， 所以你玩的是玻璃珠跳棋，有参加过公开比赛拿过奖吗？所以你的战绩毫无用处，现在放弃，皆大欢喜。
4: 请卓老师多多指教。
1: 哎，这就对了嘛，对我说话礼貌点，得叫老师。
3: 请坐。
5: 你以前所谓的生活体验都是在学校的保护下进行的，
1: 换言之，你完全没有体验过社会的黑暗和危险。
0: 我为什么要面对社会的危险与黑暗？我是来上大学的，不是来当警察的。
1: 你按说理先说。
0: 对不起，主老师，继续。
1: 你的生活体验太匮乏了，所以认知很平面，没有角度，没有层次，写出来的东西要么就像白水，要么就过度浮夸。这样的文书怎么能让考官觉得眼前一亮呢？
0: 啊，那你说怎么改进？
1: 没法改进。啊？放弃吧，这种东西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解决的。
0: 我就说你们这个辅导有问题，遇到关键问题就撒手不管。
1: 不是不管，而是要彻彻底底的好好办。我会教你如何写一份完美的文书，从格式、角度、语气、内容、价值观、倾向性，全面打造一个立体丰富的姑娘。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跟高考写作文一样，其实文书它也是有自己的基础知识标准的。你就按照我教你写的方法，
5: 编写一个让考核人喜欢的姑娘。
1: 不敢说一定会独树一帜，但是肯定会是一份 A 类的文书，让

0: 你顺利申请肯定没问题。你是说编写一个让考核人喜欢的顾念？不然呢？你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历完全没有值得可写的，我有编呢。不行，不能编。我要有了真实的体验和感悟之后，我自己也可以写出漂亮的文书。你的
1: deadline 还有2周就是了，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上哪儿找真实的体验和感悟呢？
0: 反正我必须靠我自己，不就缺点人生经验和感悟吗？现报佛脚我也要报一个。Hi, Mister, are you hurry?
2: 讲中文就 OK 了啊。这是我的护照。旅游签嘛，旅游签在美国是不能打工的哦。老板，拜托你了，只要给我份工作。
1: 不要钱就不犯法，我没问题的。嗯，到后厨洗碗，你干不干啊？干。你再找。
0: 我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写一个优秀的文书的。

0: 二妈，
1: 谢谢啊。
0: 喂，你为什么来这里工作啊？
2: 我缺少生活经验，我文书写不出来。
0: 文书
2: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申请大学用的。
0: 哦，所以你还领导机长工作经验？
2: 嗯。
1: 哎，你在这里面是干嘛的？以后我还要多多向你学习呢。
0: 我？
1: 嗯。
0: 自由人啦。
1: 自由人？
0: 系咯。篮球场上都有我的自由人嚟噶。咩位置都打，唔固定噶，好处都一样，我咩嘢都做。哎，人手唔够嘅时候啊，我炒个菜都冇问题噶。
1: 这么厉害啊！
0: 以后啊，有咩问题都可以问我噶。
1: 嗯，以后请多多关照。
0: 好，嚟睇下啊，呢度就系你哋工作岗位。这张呢是 over clutched， 你按照上面的比例到消毒水，听起来好像很麻烦的，做一次就知道。
1: 嗯，
0: 再来一杯，
1: 可以吗？
0: 不能够到同一个盒子啊，分散地就不会被发炎了。喂，快点啊，你问过来老公府啊。

0: 来了！
1: 快点！来！
2: 三号桌，三号桌，
3: 等的客人5点半就到了，你得快点儿。
4: 我已经很努力了。
3: 你今天洗的怎么比昨天还慢呀？
4: 不是，我手能动，已经是个奇迹了。
3: 哎呀，你快点洗吧，洗完了那边还有盆菜等着你摘呢。
4: 那不是。

0: 跑去哪里了啊？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你，客人马上到了，你跑去哪里去过了你？
1: 刚刚帮姑娘洗碗啊，一口煮都没完啊，我又一干洗菜啊。
2: 你不是，这碗明明是我自己洗的，而且你刚刚到，我还帮你洗菜呢。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管你们搞什么东东，反正你们给我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好了，跟我过来。
3: 快点呐！哎，快点呐！
2: 为什么撒谎？
3: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我先炸呀！
4: 怎么了？
2: 刚刚你明明没有帮忙，还说我拖累了你。
3: 李细不是洗碗洗得慢，这是事实啊，没讲错你什么呀？
2: 事实就是你根本没有在你应该在的岗位上工作。
3: 老板有没有扣你薪水啊？多讲你两句有什么损失？
2: 我的名声，我的名誉受到了侵害。
3: 名声？你知道名声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快去干活啊！
2: 那后厨最忙的时候你都不在，你是不是去哪里偷懒了？
3: 你没看到我，是不是你眼睛不好啊？
1: 我眼睛不好？
2: 你不是看到了吗？我自己把所有盘子都洗了，你还让我帮他夹菜。
1: 知道了，你们都是一伙的，对吧？
5: You have not learned. This is not a war.
3: 你这套在这里行不通，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6: 别生气，咱们回去干活了。

0: you have got to learn. This is not a war.
1: 李街道在这里行不通，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2: 别生气，咱们回去看活了。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复。你很辛苦，我很快乐，工作时我很快乐。
3: 不就刷几个盘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喂，朱老师，我明天休息，咱俩见一面吧。
2: 明天不行，我有事儿。
4: 啊？
2: 明天真的不行，你自己安排吧。咱们再约时间啊，再见。
4: 还是省点劲儿吧。喂，娟姐。不忙不忙，你说。
5: 啊，哎，是这样的啊，我有个师姐啊，叫许卫，她明天呢要举办一个私人的 party， 叫了些朋友，都是我们圣海伦的学生。我和你过样哥啊都去，我们想着要不叫上你一块儿，你也过去热闹热闹，
3: 认识一下。有时间吗？
4: 可是我明天要在家里写文书。
5: 念念啊。文书很重要，社交也很重要的嘛。
3: 这个许卫姐啊，是我们学校的博士，她认识很多很重要的教授，说不定以后对你有帮助呢。
4: 哦，我，
5: 哎呀，不要想了，你呀，明天就出来散散心，认识认识新朋友。许卫姐很 nice 的。
4: 嗯，好吧，那我明天就跟着你了。
3: 那好，明天我们过来接上你啊。
4: 好，拜拜，
3: 明天见啊。

0: 慢点，慢点。哎，你是出了玩还穿校服啊？啊，
1: 我昨天的便服洗来没干呢。你就带了两身衣服出门吗？箱子装不下了。
0: 都装什么了呀？哎，啊，
2: 很特别。
3: 上车聊呗。
0: 赶紧上车。
1: 啊啊啊！
4: 这位小同学是啊，这是哲鹏学生顾念，高中生啊，我鸡翅，谢谢，
5: 进来吧。
4: 哎，卓宝，学位呢？
5: 出去跑步了，收集火回来。
4: 鸡翅，鸡翅，鸡翅。
5: 哦，你看着呢，没糊。
6: 你没告诉我是个高中生啊？
4: 你说什么呢？喂。
7: 你见不见我在这里聚会？你不在家写文书，竟然来聚会？
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哎呦，
0: 你做的？啊，嗯，哎，对了，我忘了做自我介绍了，我叫向弄潮 ，Saint Helens PhD
7: 在读，你好。哦，
5: 是个你。哎，算了算了，我这手油，不好意思。尝尝尝尝。哎，这个里面有血。
7: 瞎说，这是我独门秘技，我这火……呀，还真有血丝。什么情况？
5: 念念，想喝什么饮料，我给你拿。
9: 我不喝饮料，喝水就好了，谢谢。
5: 你什么时候看我文书啊？我来美国还不是因为你们搞错我的东西，我才来的，不然的话我还在中。
7: 来来来，你没看见吧？大家都在放松，吃东西。哎呀，
5: 你既然来了，就别再想文书的事情。
7: 过去，吃点东西，跟人聊会儿天。
5: 嗯，
9: 人家许巍，人书念完了，博士学位也拿到手了，现在婚也结了，这人生大事都已经结束一半了，你再看看我。啊，
5: 读个博士，言必七年，真的，我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快了快了啊！
6: 他七年没有毕业啊？嘘，
5: 看他傻乎乎的，怪不得毕不了业呢。
9: 你自己大胆，别人看人狭隘。不过，计你啊，只认识一种博士，品学兼优那种。
6: 来了，学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顾念，他申请了我们学校。念念，这就是许薇姐，许博士。学姐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6: 不好意思啊，我先换身衣服，就当自己家就好了。哎，你们先吃着喝着啊。
10: 好。
6: 嗯。吃东西。
10: 真好，
6: 这才是博士该有的样子。嗯。 这可是戴维的珍藏，今天特意为我们贡献出来的。哇哦！他下午学校还有事儿，就不跟我们分了。那不行，娶了我们这儿最优秀的女生，还想逃过我们？We
11: said that you'd be free to talk if I wasn't around.
12: 是男人的吗？Message
11: you too much. Well, either way, I've got to run. You all have fun. See you later.
6: 哎呦，拜拜，姐，姐，姐，姐，你们都是我在这儿最好的朋友，所以婚礼那天都必须早点到啊！恭喜啊！
13: 恭喜恭喜！
6: 莉安那份就给你了啊，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今天过来，婚礼早点来啊！啊，
13: 没关系没关系。
6: 恭喜！姐，婚礼在哪儿办啊？一家中餐馆，我们就想轻松简单点。
13: 这个是我打工的地儿。嗯，啊，
6: 是啊，嗯，
13: 做饭好吃吗？
6: 嗯，我是不喜欢。
14: 当然好吃，我吃过。嗯，对于第一次吃中餐的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哦，你觉得好吃？你一说中餐，
13: 我
14: 就想吃饺子了。今天就满足你，真的假的？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3: 你们怎么都喜欢吃饺子啊？
5: 当然喜欢吃，你不喜欢吗？
14: 我对吃的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是女博士包的，还是要吃一下的，学习会更上一层。
5: 喝一杯，喝一杯。
1: 娟姐啊，干嘛呢？
2: 练擀皮儿啊，迟总要包的。
3: 来了来了，哎，你们都洗手了没啊？
2: 洗好了。
4: 哎，我去看看馅儿好了没。
3: 哎，对，正好尝尝咸蛋儿，蛋的话加点盐啊。
2: 好。
5: 姑娘，你不洗手啊？
6: 我只会吃，不会饱。
5: 倒不是意外。
2: 可是我可以学。哎，老公，正好这是许慧姐的手链，你给她捎过去。
5: 放这儿呗。
2: 放这儿怎么行啊？一会儿又丢了。
5: 那行。嗯。
7: 这破皮肉馅是谁包的？
6: 哎呦，肯定是我包的，不好意思，我尽力了。
7: 我以为就我不会包呢，原来你包比我还差。哎，许薇姐呢？许薇姐，
3: 哎，来了，
7: 那你下来吃啊。嗯，
3: 来吃啊。
7: 哎，
6: 你们看见我手链了吗？我记得我就放在厨房，怎么找不着了呢？
7: 是不是掉哪儿了？
2: 带白色小花的是吧？
3: 对呀、啊，我捡着了。慧阳，手链呢？不是让你给许薇姐吗？
7: 嗯，啊、哦。啊啊，在我这儿呢。
5: 哎，我放哪儿了呢？哎，啊！刚才一忙给忙忘了。哎，一转眼的事儿。这个吧。
3: 啊，对。
5: 怎么给忘了呢？

0: 大家别愣着了，快吃吧啊！嗯嗯。哎，这怎么还有个录像的呀？
1: 徐薇姐，我实在没招了，老吴传唤我，就赶紧走了。
2: 快去吧啊！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徐薇姐，今天晚餐特别棒，谢谢啊。
1: 没事。
4: 徐薇姐，今天谢谢你啊，
1: 婚礼早点来啊。
2: 哎，姑娘，那我和刘娟送你回去啊。我没事，我送她就好了。反正有一些文书的事儿要跟她聊。
1: 老婆，
2: 谢谢你，达子。
1: 开车慢点啊。
2: 来，拜拜。
5: 你刚才想什么呢？你的犹豫让刘娟差点上不了台，你知道吗？
1: 我刚刚在想，如果我真的跟他们走了，那这一路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多尴尬呀！
5: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我做不到。
5: 看来你的分数跟你的情商真的是成反比。
1: 你情商高，那你说郭阳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他偷了学姐的手链？
5: 我不会这么武断去评判一个人。
1: 好。那不说他，你刚刚不是说要跟我说文书的事儿吗？说吧。
5: 我这番话是帮你解围的呀，不然刘娟真的下不了台了。
1: 哦，哎呦，听你们说话比阅读理解还难，也不知道到底有几层意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这跟泼辣一样，表面派，表面上对我挺好的，背后里就捅我刀。
5: 对，嘀嘀咕咕在说什么呢？
6: 我打工地儿的泼辣。一遇到事情就拿我来挡刀，
7: 明明是他自己
6: 偷懒，结果却撒谎说是帮我在工作。
5: 原来是打工的时候受气了，受不了就辞职呗。社会就是这么复杂险恶，你这种温室花朵是承受不来的。我早就跟你说了，我可以教你怎么写一份完美的 paper， 不用你自己在这硬扛。
6: 不要，我要自己体验，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写出一份漂亮的文书。
5: 真棒。
6: 嗯，谢谢。

宝宝，那个我帮你一起弄啊！来来，你帮着我来，我来。哎，弄不动。哎，那要不这样，你刚才徐斌那肯定没吃饱，我去给你煮袋面去，我把那个盛好了。 剩一袋面了，老婆，我跟你说，本来我想着买来着，但我给忘了。我最近这脑袋是怎么了？我总忘事情呢。

0: 我手链的事情我是真的忘了，当时我屋里屋外的帮他们拿东西，我就想着我先把手链放那儿，等我都弄完了我再拿给许巍。那后来大家太热闹了，就把我脑袋给弄糊涂了，所以我才当时就没给他。那我不是真的想就把他手链砸了。
1: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会不知道吗？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链子从我的包里拿出来啊。

0: 你让所有人怎么想我们两个啊？
1: 老板，对不起，对不起，别哭，是我错了，我脑子有问题，你别哭了，我爱你啊，哭了，我是这样。
0: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心疼你，你每天代购排队那么辛苦，
1: 我们想要什么可以自己去挣，去买，辛苦点不丢人呢。可是我们最近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0: 我们最近手头也太紧了，难道我不知道你这一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吗？我会不知道吗？但是你就这么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你马上就要拿一大半给许薇做礼金呢。那也不能偷啊，偷是犯法的。你是小孩吗？你怎么能混成这样啊？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2: 瑶瑶，累也就一阵子了，日子会好起来的。
1: 好的，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行吗？

0: 哎，你为什么非得拽着我出来跑步啊？
1: 我有事要想嘛。大哥，咱们下回再有事要想，你觉得加里边问我就好，咱们就省得费劲出来跑步了。哎，我老板要给我升职，我都还没回复他呢。你真是史上最奇葩员工，升职加薪你都不要？
0: 何止加薪不要，我还可能要辞职呢。
1: 你真决定去英国了？
0: 嗯，叶阳马上要回来了。
2: 他一回来，我就要跟他认真谈谈去英国的事儿。
1: 这么着急啊？
0: 当然，报名时间迫在眉睫，想拖也拖不了。哎呦，
1: 行了吧，你都已经拖了够长时间了。
0: 真的是。来，说说吧，你是怎么想的？
2: 什么怎么想？
0: 你们俩未来有什么打算？
2: 能有什么打算？结婚呢，肯定是要结婚的呀。
0: 什么时候啊？
2: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0: 可能英国申请落实了之后，到了那边，
1: 打住吧，您的意思是说，他先陪您过去吧，心理学读完，然后等您事业稳定，再等您存够积蓄。No，大哥，我要是临阳，我都不愿意这样跟你走。
0: 这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了，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是顺序问题。 你得先把婚结了，这俩人变成了一家人，他才能跟你去英国吃苦呢。
0: 就这些？
1: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问题呢。那你到底明不明白啊？顺序是很重要的。来，我给你分析啊。如果你们先去英国后结婚，那这很明显你没有诚意啊！你都没有计划呀。那我要是林瑶的话，我就不会把我自己交给你的呀。 林瑶，他跟你去英国，他要抛弃他这些年在美国所积累的事业呀、社交圈啊、房子等等，他要抛弃他现在的生活跟你走啊！假如啊，你们俩这婚没结成，然后反而还分手了，你说那林瑶岂不是什么都捞不了？
0: 怎么可能会结不成婚？怎么可能会分手呢？
1: 不是，婚是一定要结的，我们心里都很清楚。
0: OK，
1: 这就是你的第二个问题。你口口声声说你们要结婚，啊，你求婚了吗？
0: 林瑶，他答应你了吗？你怎么能够越过如此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不对？你说，你怎么就知道你求婚一定会成功？林瑶不会拒绝你。
2: 他怎么可能会拒绝我？我们从小就认识，这一起这么多年了。
1: 大哥，你哪来的自信啊？
0: 这不是自信，这是我跟林瑶的感情特别稳定。
1: 理解，
0: 单身狗你不懂。
1: 好，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我单身，我不懂爱情。俩。
0: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3: 嗯哼，
0: 秀恩爱
3: ，Yeah，Whatever。

0: 老三，你来里头准备也啊？我等你啊！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做完了。老三嘞？
1: 老板，我不知道，应该不在吧？我看你挺累的。
0: 你咩意思呀？你少管我的事呀！
1: 哎，我就是想送你点小礼物。
0: 我不需要，是面膜，一点小心，拿着吧。不是明星款，小两滴哦。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姑娘，把这些垃圾给我倒掉。 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识货，识货啊！泡泡送给我的，靓女来个啊，number one，你要不要试一下？来，好东西你都想试啊？哎，我的牛奶呢？哎呀，我的牛奶是名牌货，很好喝的，很贵的。
2: 姑娘，你的小动作要适可而止。
3: 这是我的餐厅，在街里偷喝东西也叫偷窃？
1: 什么偷窃啊？我没有。哎，等等，
0: 你不要急着撒谎，
1: 我不会藏你鱿鱼的。你把亏空的填上就 OK
0: 了。偷喝牛奶的人不是我，是Paula。人家Paula放过你好几次了，你还怨人家啊？太过分了吧你！老板，
1: 我……
0: 哎，别说。
4: 哒哒哩哒哒哩噔啊嘚！林瑶，怎么直接回来了呀？也不让我去接你一下。你觉得这画怎么样？挺好的呀，哪个画家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画家。你买的？不是，一个朋友送的。
5: 哇，这画一看就不便宜，哪个朋友啊？You
6: have to sign
4: here. Okay. Thank you. 哎，你买了这本画册啊？送给你的。谢谢你，我想要很久了。哎，对了，我也有礼物送你。
5: LG 留学的学生们都处理好了，现在只剩一个女孩，等她拿到剩下来的 offer
4: 就告一段落，你不用再担心了。好，比一下，合不合适？你总说西雅图天气不冷不热，买不到薄厚合适的毛衣，你看这也是不是刚好？那，你要？哎，还有，这个鞋我一看第一眼就觉得特别适合你，你不是总说想去登山吗？你要不要换上试试？还有这个，你看，这是今年最受程序员欢迎的键盘。
5: 不是，你要怎么突然之间买这么多东西给我？
4: 喜不喜欢？
5: 你买了当然喜欢，只不过。

0: 没事儿，你接吧。
1: 嗯，没关系，不重要。啊，还有，
0: 林瑶。

0: 周鹏，你怎么了？
1: 没怎么了，我就很少看你穿这样风格的衣服。
0: 哦，工作的时候会穿一下，显得成熟一点嘛。我先把这些放进去。嗯。
1: 我突然间想起有些事儿，林耀，我得先走了。
2: 哎，别走啊，留下来一起吃晚饭。
1: 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周鹏。
3: 回来了。
4: 犯什么毛病啊？
3: 又跑步去啊？你是不是有问题要想啊？哎，你有问题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哎，
5: 轻点儿，这门不是这么开的，你弄坏了怎么办啊？
6: 好好的怎么就坏了呢？
3: 还不是因为你，发什么疯拿门出气？
7: 我天！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7: 不知道了。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那么意外。
3: 不是，你先把气咽回去。我实话实说，咱能好好聊天吗？
7: 话不中听啊，但是卓鹏，作为兄弟，我必须得说你一句，你这个人真的很无趣。
3: 什么？
7: 你要不是因为跟林瑶青梅竹马，加上你长得还行啊，假如你跟林瑶是在大学里边认识的，林瑶根本就不会看上你。
3: 好，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就无趣了呢？
7: 你等着，
3: 这是什么
6: 照片啊？
3: 灵异照片吗？啊，你自己看看，不管什么节日纪念日全都是这一套，鲜花蛋糕拍照，连位置都没换过，男左女右。你有什么信心觉得林瑶一定会嫁给你啊？
1: 真的这么一无是处吗？
7: 你现在剩下的唯一优势就是情感绑架。
3: 你看，你看，我说情感绑架这词你还不爱听。那你现在剩下的就是跟林瑶这么多年日积月累的这点情深意重了。
1: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我长得还行吗？
7: 大哥都多少年了，早都看习惯了，到最后还是要看性格的。你要是再不拿出点诚意，你可真的就回天乏术了。
1: 但如果他真的已经变心的话，我很难挽回了吧？
7: 我跟你聊的是挽回的事吗？我跟你说的是如何让你自己不后悔。你就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你甘心吗？就你这性格，每天回来拿门出气。
8: 下午怎么不接电话？跟他说清楚了吗？
0: 还没，我需要一点时间。
8: 哦，话收到了吗？
0: 收到了，干嘛浪费钱？
8: 你不是喜欢吗？今天是我们在一起6个月的纪念日。
9: 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就像对话一样。
8: 喜欢了就要拥有，女人也是一样。
0: 我想找到一个不伤害他的方法，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9: 分手哪有不受伤的？
8: 不受伤的分手，无非是你们不相爱了。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9: 舍不得他伤心。
0: 我是爱他，
10: 他是我的亲人。
9: 我希望

0: 不想问问林瑶干嘛来了？
1: 这张照片我拿走了。
0: 他是不是要走了？我是说，他是不是要离开西雅图了？
1: 想到哪儿去了？怎么会呢？
0: 这都是他送来的。谁会没事突然送这么一大堆礼物，还专程跑回来跟我说了一大堆多多保重注意身体的话？难道我想多了？
1: 没有，他有可能真的要走。
0: 你们分手了？
1: 确切的说是快了，只剩最后一层窗户纸。
0: 别坐以待毙，如果你还有一丝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冲动，就得积极争取。
1: 或许他去意已决，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不知道我妈当时有没有找到那一点跟你生活下去的冲动。放心吧，我不是当年的妈妈，我不会坐以待毙。

0: 老板来找你，
1: 到齐了，赶紧回来吧。
2: 啊，好啊。
3: 够了。

0: 两个小时了，两个钟头你去得边啊你？
1: 我，
0: 你唔好讲大话嚟呃我。我已经知道你这样偷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我还以为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啊，没想到今天，特别是今天，我明明跟你说好了，
2: 今天下午我要招待一个重要的客人嘛，
0: 你还是跑出去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累三头啊你这。
1: 真绝老三，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1: 老三，你听我解释啊。
0: 我不听你解释，你被炒鱿鱼了你。
1: 老三，你唔好炒我啊！我唔可以冇咗呢份工噶，老三。
0: 冇得商量，没得商量了，炒你了。
3: 哎，老板，那个 Paula 也是有苦衷的，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喽。
0: 关你什么事啊？啊？关你什么事啊？哦，你们全部都知道他偷懒的事情是吗？合作来骗我。他有什么苦衷啊？你有什么苦衷？你说你，
1: 我跟他老年纪他都给不了啊，六年来他瘫痪在床上24小时都有人照顾，一流的朋友都好高啊，老三，我真的不可以没做你份工啊，老三，你莫给我啊！
0: 你这么需要这份工，为什么不安安分分的做呢？你，
1: 我下次回大都要份中低工啊！

0: Agnes，
1: 我想转到你亲妹，我给再做手续。我不保证啊，老三，我以后都不会打你份工了。你每都是机会，我该过过啊。老板，Paula姐是真的不容易，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我谢谢你，Paula。
2: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你这样做，我是不会原谅你。不过看在你的苦衷上，我就不炒你鱿鱼了。
0: 多谢老三，多谢老三，多谢。
2: 别，我们把话说清楚。虽然我这次没有炒你，但是还要看你以后的工作的表现。
3: 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

0: 涛啊，话虽然这样说，但是你这样做，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不过看在你的苦衷上，我就不炒你鱿鱼了。
1: 杜水老师，杜水老师，
0: 别，我们把话说清楚。虽然我这次没有炒你，但是还要看你以后的工作的表现。第一，不能在这里工作的时间跑出去做别的事情。第二，把欠这里的时间补回来给我。
1: 好，老师，我保证，我以后都不会像今天了。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2: 回来了。
3: 哎。
4: Thank you。
5: 心情不错呀。
4: 嗯。目标单一使我人生轻松快乐。
5: 但什么都想要，这不是人的本性吗？
4: 嗯嗯。我不会贪得无厌。
2: 哟，
4: 哎，林阳，去哪儿？哦，啊，今晚不行啊，今晚我在公司加班呢。嗯，周末估计也不可能了。哎，你定位子前先跟我说一声吧。哇，主要怕来不及，我忙完都得下半夜了。你别等我了，嗯，先取消了。我忙完这一阵子，回来找你的。OK。哎，
5: 你有那么忙吗？不就是在家里边抢我三明治吃吗？为什么拒绝他？
4: 因为他约我吃 Burger Brothers 吃饭。
5: 这吃顿饭我们在家挺好的。
4: 那是他来西雅图后我第一次带他出去吃的餐厅。我们有很美好的回忆，现在他喊着故地重游，你想想他要说什么。
5: 那他是准备
4: 正式跟我摊牌？
5: 那不能去啊。
4: 所以啊。
5: 哦，可是你就老这么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4: 快准备好了，不会太久的。但如果他真的已经变心的话，我很难挽回了吧。
5: 我跟你聊的是挽回的事吗？我跟你说的是如何让你自己不后悔。你就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做，你甘心吗？

0: 抱歉啊，宝拉，我真的不知道。走开了，没时间同你倾偈啊，我要做嘢啊。让我帮你吧。
1: 你使啊！
0: 我只想帮你，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想帮你分担一些。
1: 我唔使啦，你只为嗌我丢掉工作啊！

0: 喂 ，what？
1: 走开！都怨你把五号的。Paula，Paula，你醒醒啊 ！Paula，Paula，Paula。

0: 喂，林鸟，
1: 你现在有空吗？我们见个面吧，我去你家。
0: 现在忙着呢。
1: 你在外面，我可以在你家等你。
0: 别等了，我今天早不了，不如这样吧，改天我去找你好吗？
1: OK，
0: 拜
1: 拜。
2: 还不打算见面呢？
0: 还有没有隐私呢？
3: 哼，你都已经无家可归，沦落到老夫的这盘丝洞里了，还想要隐私？
4: 你最近谋划什么呢？成天这么熬夜，
0: 在准备呢。
5: 你准备那么些年，我也没见你准备好。
0: 现在不一样，现在我把手头上这些事情解决了，就可以跟林鸟见面了。
4: 我告诉你，等你都准备好了之后啊，我马上就安排安排，咱们这个烂俗的桥段也得有。我到时候就跟许巍说，让他在婚礼上把那个手捧画专门的扔给林瑶，这样你就有一个顺水推舟的契机。
0: 别瞎琢磨少捣乱了你。啊，但是你提起许巍，哎呀，宫殿这个申请大学的事情都还没解决呢。
4: 大哥，你是一个什么逻辑链？
0: 不是许巍跟我说，那个招委会的康威教授啊，提了新条件。所有申请圣海伦的学生都得最好有留学的经历。你说宫殿要是再优秀，光是这个点都把他给卡住了。
6: 哎，你说这帮教授是不是成天闲的没事干了，就研究怎么欺负咱们中国留学生啊？
0: 所以啊，我得好好想想办法，看看他有没有别的路可走。
4: 你先想想你自己的路吧。
6: 去，自己都站悬崖边上了，还想别人有什么路可走？
4: 这说白了，顾念就是林瑶之前的一个客户，啊！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如果连人都留不住了，你管他公司那破事儿干嘛呀？
0: 不是，我答应过顾念要辅导他的嘛，那怎么办呢？
4: 辅导归辅导，那事情总要分个轻重缓急的吧？你先把自己的人生大事儿处理好了，其他的事儿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3: 哎，行了，我跟你说了，睡觉。
0: 嗯，
3: 早休息啊。
7: 跟他说了吗？
1: 还没。分手不好在电话里说吧。
8: 我又约不到他。
9: 为什么？
8: 他好像一直躲着我。
7: 他知道你要跟他说什么了？
8: 可能吧。
9: 心软了。
8: 你还说这种话气我？
1: 我办公室房子都退了，一点后路都没给自己留。
8: 你要是还不要我？
9: 不会的，不会的。
10: 我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你，今天
11: 雨儿终于答应我们的婚事了。
8: 真的吗？

0: 你先把自己的人生大事处理好了，
1: 那事情总有一个轻重缓急吧，
0: 其他的事儿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0: 你跑去美国的事情，我跟你妈都知道了，赶紧接视频，赶紧。
1: 爸妈，
2: 念念，你胆子长毛了你？你敢一个人跑到国外去？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你知道，你吓死我了你！你要是碰到坏人可怎么办啊你？
3: 找到了吗？
4: 找，念念，我告诉你，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知道吗？要不是你们陈老师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才知道你一个星期没上课。
0: 居然你还给我们发微信，假装在学校上学的样子，不像话，你知道吗？
1: 都怪你，都怪你不细心。
4: 这怎么能都怪我呢？我怎么知道他会？
1: 哎呀，我不是每天都发微信联系你们吗？
5: 那坏人万一要是拿着你的手机，假装你还活着呢？
3: 好好的就行，没事就行。
6: 吓得我心脏病都犯了，这孩子。
1: 妈，对不起啊，是让你担心了。
5: 哦，对了，你赶快给派出所打电话，就说孩子找着了，让他撤销报案，快快快快快去！
4: 我差点都忘了。
2: 什么？你们报警了？那不然呢？你说你去西雅图干嘛去了？
1: 我就是来找 LZ 追责来了。
7: 你看我跟你爸说的没错吧，一猜就是你去 LZ 了。
5: 哎，那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认错态度挺好的，然后现在正在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看是什么情况。
2: 行了，你别支支吾吾的，我跟你爸明天就上飞机，你看着手机，到时候发个位置，老老实实在那儿等着我们，听见没有？
1: 明天？不是，我这边事儿还没办完呢。
7: 没有你讨价还价的份儿，你就老老实实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到了西雅图，听见了吗？

0: 喂，壮士，救命啊！
1: 不是，怎么了？怎么了？
0: 我爸妈要来抓我了，你快点救我！
1: 不是，说什么？
2: 我爸妈知道我来西雅图了，说要带我回家。
0: 可我现在还不能回去，您帮我想办法劝劝他们。
1: 我怎么帮你呢？啊，我不能帮你。
3: 我早就跟你说你该回去，什么文书的我都说可以帮你写，你非得什么体验生活？你
1: 不用什么体验生活，你体验也没用，人家现在招生计划都
2: 什么？
1: 哎，没什么，总之你安安心心跟你父母回去吧。
2: 我还有没做完的事儿呢。算了，你不帮我就算了。
1: 不是，喂，喂。

0: 我们一起去医院看 Paula， 你要去吗？ Paula 是因为你才住的医院啊，你不应该去看一下他吗？
1: 人家跟你是一个世界上的人吗？瞎套什么近乎？
2: 告诉你，你得罪他以后，泡拉就是你的下场。
0: 走啊！
2: 我说走啊！咱们午休时间有限，如果不及时赶回来，让人打了小报告，下场会很惨烈。

0: 老板，我俩入院期间，他所有的工作我可以不收任何钱帮他做了。
1: 有这么好的事儿？
0: 但我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0: 你不要招人顶替他。
2: 你的意思是要给抛娃留着个名额？
0: 这份工作对他很重要。
1: 但是你要做到很多工作哦，厨余垃圾你都要负责的哦。
0: 好。
1: 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0: 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起十二分精神的。谢谢老板。

0: 你这地面弄的全是水，你想滑倒谁呀你？我跟你说，我让你地面保持干净，不能有一滴水，你听明白了吗你？
1: 讲话。

0: 你们穿着校服啊？我行李箱丢了，只剩这一件了。发生这么多事情，你倒是挺沉得住气的呀，一声不吭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没接。
1: 哦，当时正忙着呢，抱歉啊。没事，反正告诉你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对了，你昨晚打电话说你有一些没完成的事情，如果你说的是文书的话，当然不是，我要帮
1: Paula 保住这份工作，他现在还在住院，我要把他的工作做了，老板才不会招人顶替他，他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他真的挺可怜的。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事情才不愿意回去？对啊，反正我爸妈已经都知道了，就算他们把我给抓回去。
2: 我也无话可说，可是就差这几天了，他一出院，我立马就走。毕竟这祸是我闯的，我得负责到底。哎，那不简单吧？等你父母来了，如实告诉他们就好了呀。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不行不行，千万不能告诉我父母我打工的事情，我妈可是见不得我吃一点的苦。
2: 我从小到大，在家里连根笤帚碰都没碰过一下。你爸妈是已经在来的飞机上了吗？没有，那边现在是晚上，明天一早的飞机。连上他们，我帮你跟他们说。你愿意帮我啊，周老师？嗯。
1: 哎，
2: 等等，啊，得换个地方。

0: 我是高级数据工程师。哇，周老师，这是你的办公室啊？
1: 赶紧联系你父母。
0: 哎，可是你还没教给我怎么说呢。
1: 你来连我来说。
0: 哦。

0: 念念啊。
1: 喂，妈。
2: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啊，我们老师有话想跟你说。
0: 哦，老师啊，哎，快快快、啊、快起来，老师，快。
3: 老师
0: 对。
4: 二位家长好啊，抱歉打扰了，我叫卓鹏，是 LZ 留学的负责人。顾念之前第一次的申请的确出了点状况，也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点疏忽，我们正在全力弥补。
0: 弥补？你们的弥补就是把事情越弄越大
5: 是吧，害得我闺女背着我们都跑到美国去了。我跟你说幸好没出事，要真的出事了你们
6: 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5: 对。
4: 顾太太，请您先别着急，其实我们都是希望顾念能够顺利来美国读书，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7: 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你看顾念在美国不就好好的吗？请您放心吧。
0: 放心？你说这是没出事，要是真的出了事。
6: 行两句听老师说啊。对不起啊，那个什么老师，您怎么称呼啊？
4: 卓鹏。
8: 哦，卓老师，那个刚才听您说这孩子的上学的事儿好像希望还挺大的，对不对？
4: 当然，顾念在各项考试方面成绩都非常出色，所以我们安排了他七天之后去圣海伦大学面试。现场跟考官面对面总比那些视频聊天的面试有效得多。这也是其他的学生没有的特遇，这当然也是因为顾念亲自来到美国才能争取到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认为要是你们要求他在这个春节上要回国的话，放弃面试有点可惜。
8: 哦，好好好，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明天一早的飞机就过来了，我们可以陪着念念一起来参加面试。
9: 哎，你们可别来，
5: 我们陪着你一起面试为你加油多好啊。
6: 是啊。
4: 姑娘的意思是就算你们来了她也没时间陪你们，因为她最近特别忙碌，她又要写文书，而且白天还得打工。
5: 打工？
0: 你一个高中生打什么工啊？
7: 不是，顾太太，这是 LZ 留学给她特意安排的生活体验课程，这是能让她写出更生动真实的文书，以及更为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这个呢对她的面试成功以及最后被录取。
4: 而且相信你们比我更了解顾念，顾念成绩好是好，但是生活体验几乎于零，眼界阅历更是相当匮乏。
0: 听起来是这么个理。哎，念念，你打工辛不辛苦啊？
8: 瞧你这话说的，打工他能不辛苦吗？那个念念，那个上次爸爸跟你视频啊，看你住的地方挺暗的。哎呦，闺女，你在国外吃苦了？
9: 不会。
6: 你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4: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来，这是 LZ 留学的办公室，
7: 也是我的办公室，看见了吧？
4: 所以希望你们二位可以放心。
6: 哦，看起来公司还不错。
4: 我们正和顾念一起努力，全力冲刺准备最后的考核，所以真的希望二位能够给我们最后七天的时间。面试完成之后，我会亲自将顾念带到飞机上面，保证他的安全。
9: 对，再给我们七天的时间，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一定会回去的。
0: 可是我过去了，我能好好照顾你啊？
6: 是啊，
9: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而且你们来的话会打乱我的计划，你们也不想白来一趟，对不对？
8: 那这样吧，那就七天啊，你如果七天不回来，我们就赶过去啊。姑娘，这可是对你最后的信任啊。
0: 你就同意了？
8: 哎呀，孩子大了嘛，给人孩子试试。对不起啊，那什么老师，
7: 卓鹏。
8: 哦，卓老师，你能不能把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给我呀？
4: 哦，这是必须的，放心吧。
0: 念念，照顾好自己啊。
1: 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8: 那个卓老师，那我就把顾念交给你了，拜托了啊。
4: 好的，放心，这是肯定的，打扰了啊，咱们随时联系啊。
1: 拜拜。
4: 好，
9: 拜拜。
4: 冷静。
0: 哎，不是老公，你说这事儿我怎么还是觉得不踏实啊？
8: 没事，老婆

0: 哎，周鹏，
1: 许薇姐，你有邀请到康威教授去你婚礼吗？嗯，
2: 没有啊，怎么了？
1: 那能邀请他吗？
0: 嗯，可以是可以，只是婚礼前几天才请他，有些仓促罢了。
1: 明白了。你有几成把握能邀请到他？
2: 你是担心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招生要求变化是不是？
0: 我是可以帮你请到他，但是更多的我也做不了什么，
2: 身份比较尴尬，说多了反而不好。
1: 明白了，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你安心准备婚礼吧，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好的，拜拜。
1: 嗯，拜。

0: 什么东西啊？
1: 五日之内要完成的作业。
0: 什么什么？嗯。怎么用5美元在2小时之内赚钱？
1: 这是经济学专业的作业题，每组学生有5美元的启动金，看谁能想出最能赚钱的方法。完成之后，大家有3分钟的时间在课上展示给大家看。
0: 我为什么要做经济学的作业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尽快给我一个方案，我就带你去面试。成败啊，在此一举。好好做。
0: 什么呀？
2: 姑娘，蹲下。
3: 气大伤身。
4: 你就是姑娘。嗯。他们说 Paula 的工作都交给你做了。哦哦。好家伙，我月子中心开业以来从没落过一顿早饭，今天这金字招牌都砸在你的手上了。
0: 月子中心？什么月子中心啊？
5: 他叫月子中心老板朱可可，一直跟我们合作，食材全从我们这进的。
6: 这是月子中心的食材单子，按照这个单子的要求把食材给我分好了，放旁边那筐里，把调料全给我倒入肉馅里，放在旁边的冷柜里，千万不能给我忘了。哦，
0: 10分钟，10分钟，马上拿来。
4: Paula 怎么会把我的工作交给这么一个菜鸟？
0: 对不起，对不起，明天肯定不会这样了。对不起，
4: 明天不会，那今天呢？薛大厨，
0: 这肉
4: 怎么办？
3: 让你腌肉，你怎么给忘了？
0: 腌肉现在来得及吗？
4: 现在，7:30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为了让孕妇产妇吃上最好的食材，别人3天采买一次，我每天上这儿来拿，为什么呀？
0: 就图个新鲜嘛。
4: 现在可好，
0: 你们偷懒耍滑，把我的事儿全都耽误了。
4: 新鲜的，我连吃都吃不上了。
3: 您看，要不然先拿卤个粥给顶替一下，那个也很有营养。啊！还请您把车钥匙给我。
7: 哎，小杨，赶紧把卤个粥放到可可车里头去，快去！
5: 好嘞，好嘞。
4: 那今天的损失怎么办？
0: 那个……
7: 啊，这样，这个月食材我通通给您打八折，怎么样？

0: 我们所有损失你都必须承担。
1: 新人办事不力，您放心，回去我就教训他。各位小姐，
0: 下不为例。
1: 新人不行，你们都干嘛呢？都死人啊！这姑娘才来几天，就把什么活都扔给他做，往死里折腾是吗？懒得当场给你们难堪。

就是啦，但都唔知道佢哋都做咩嘢啊，系咪一整年都唔做嘢噶？唉，我都好挂住佢哋啊。

0: 房就在前面。到了。我家真的挺破的，不适合招待朋友。
1: 那我快憋不住了。
0: 哦，进来吧。
2: 在右边厕所。
3: 啊。哎，你性子也挺倔啊！谁看不出后厨那帮人在欺负你啊？你倒能忍。
4: 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承担我那部分的责任。他们不待见我，我也理解。
5: 真看不出来，小姑娘挺有承担的。哎，你来美国干嘛的？离家出走？
4: 我是来上学的，打工只不过是体验生活。
3: 原来是有志青年啊。为了上学这么辛苦，佩服你。
4: 也没有啦，之前也是觉得生活没想到这么不容易，
6: 其实也想过要放弃的。
7: 有能力考学读书当然要争取了，最羡慕读书好的人了。你考哪所大学？
6: 圣海伦
7: St. Helens。
6: 我打算报社会心理学专业。
5: 比我这个社会大学的强多了。
6: 社会大学？
3: 社会百态，摸爬滚打了。哎，不过你运气挺好的呀，能在这个地段找到这个房子啊。
6: 哦，这个是我朋友帮我找的。
5: 那行了，我走了，你早点休息吧啊。
4: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啊。
7: 以后他们再欺负你啊，就告诉我。
5: 哦，走了，
4: 拜拜。

0: 怎么了？看见钻石你也心动啊？
1: 我不是心动，我是心疼啊。
0: 我也不希望把金钱数额高低和情感诚意多少画上等号，好像这样比较简洁直接吧。
1: 上回看房子，这回看钻戒，你这是破釜沉舟啊。
0: 的确是背水一战，被你这么一说怎么显这么悲壮。
1: 哎，人家对手送的是原画，你觉得你有多少胜算啊？
0: 不清楚啊。
1: 那你就这么倾其所有把自己一切全都压上去了，你说万一林瑶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是了解周鹏的，他做什么事都不会跟我商量，我真的不太清楚。你这样我很为难啊。
1: 周鹏为什么躲着我？
0: 他有他的想法啊，具体的呢我也不好乱掺和，因为我怕说错话嘛。
1: 既然你这么为难，那我直接去找他了。
0: 哦，行，那个我今天下午啊，我实验室还有好多任务。这样，这是我们家钥匙，你们俩慢慢聊，我会回去很晚啊。
1: 他搬到你家住了？
0: 不是吧？你连他住哪儿都不知道吗？
1: 好端端的房子退了，搬到你家去住，他都不跟我商量的吗？
0: 这是你们公司的事儿，你应该知道的吧？
1: 公司是公司，就算公司有事，他也不能把自己的钱都搭进去啊，搞得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现在无家可归。他处理问题这么不冷静吗？
0: 林瑶，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0: 你觉得卓鹏做这事儿真的是为了 LZ 公司吗？
1: 不管因为什么，都不应该不管不顾。
2: 你说的对，他现在就是不管不顾了。
1: 我不知道原因，他现在一直躲着不见我，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我希望你转告他，这笔钱我会尽快还给他。
0: 云英，说真的，我想问问你，你真的了解卓鹏吗？你还记得刚毕业那会儿吗？他想去英国攻读心理学，你不愿意走，他为了你留下了，留在了美国，选择了一份他自己根本就不喜欢，而你认为安稳可靠有发展前途的工作。他内心深处有多向往心理学，你知道吗？你关心过吗？这些年他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变过，而现在他一直视为偶像的那位导师时隔八年终于要重新招生了，这机会有多难得，多难得呀。
1: 那他为什么不去申请啊？
0: 是因为你呀、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林瑶。他自己搭钱摆平你公司的事儿，他放弃报考自己热爱的专业，他熬夜搞研究，他接受公司的升职加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林瑶。林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真的不知道在你的计划里究竟有没有卓鹏。我只知道卓鹏的每一步计划里都有你。
3: This is our bestseller of the year.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closer look?
4: Bestseller means it's probably hundreds in circulation though.
3: All our rings are engraved, so it would be next to impossible to find a duplicate.
4: Actually, I'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this one.
3: Sure.
4: Thank you.
3: Here it is.
4: Thank you.
3: This one is classic. It's more simple.
4: It's perfect. I'll take it.
3: Good choice.
4: Thank you. Lin Yao, 刚想打给你。
1: 我想问你，有时间见面了吗？
4: 有，抱歉啊，之前一直忙着，没时间见你。
5: 我已经订好了，今晚 Burger Brothers 7点钟。
1: 好，晚上见。
3: Sir, would you like to double check?
4: Yes, please.
6: 我觉得你送的人不会喜欢这个款式。
7: 不试试怎么知道了？
6: 不需要，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那一对耳环，那才是林瑶喜欢的，很有品味。
7: 这耳环的样式刻板，显老气，绝对不会是林瑶自己选择佩戴的款式。你觉得有品味的，只是价格吧？
6: 林瑶她从来不怎么喜欢含蓄的中国水墨。他更爱的是浓墨重彩的油画，早期的威尼斯画派他最喜欢提香，后来巴洛克风格是传承了提香的菩萨，他的风格很统一，我非常清楚他喜欢什么。
7: 对不起啊，我没有时间和必要和你讨论林瑶喜欢什么。
6: 我今天来见你的目的本来是想向你请教林瑶许多的爱好，了解他更多的层面，可是没想到啊，看来是需要我给你一些求婚方面的建议。
7: 不需要，我自己有答案。还有，我和林瑶的事儿轮不到你来评论。
6: 林瑶喜欢画，可你只能送给她画册，但是我可以送给她原画、求婚戒指。你倾其所有只能买到基本款，可我呢，我可以送给林瑶她最喜欢的限量版。
8: 卓鹏先生，
6: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0: 你想送的林瑶不需要，林瑶需要的你想送也送不了。
1: 所以在你眼里，林瑶是个只需要物质的人？
0: 哼，当然不是，他要的是爱情。要爱自然要有心意跟诚意。我虽然跟林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足以让我陪他走遍他想去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但是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便，毕竟他不想向你撒谎，但是他的内心是开心的，这样的开心跟你在一起已经很久没有了。你爱吃汉堡，但林瑶因为减肥已经很久都不吃肉了。你和林瑶每年都要拍照纪念，她很不喜欢，这些你都没在意过吧？林瑶这样一个好姑娘，一直压抑自己的性格，在迎合你。
1: 你只是一个暂时的闯入者，别以为你的钱能改变一切。
0: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林瑶痛苦了。记住，想清楚再求婚，不然你会把林瑶逼入更加两难的境地。
2: 其实我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2: 你把自己的钱全部都赔给了 LZ 的学生，还把自己的房子也退了，搬到香农潮家里去住。
3: 还有呢？
2: 还有，你放弃了去英国学心理学，留下来接受升职，努力工作。
3: 还有呢？
2: 但是卓鹏，
4: 还是听我说的吧，好吗？
3: 我来美国那天晚上是凌晨的飞机，你跟林老师打车来机场送我。你来机场时啊，还是穿着那双毛茸茸的兔子拖鞋，头发乱七八糟，哭得像个花脸猫似的。你抱着我的胳膊死活不放我走，虽然我那个时候只有十岁，但我向自己发誓再也不会离开你。你来美国之前那晚，
4: 我把平时打工存的钱都取出来，以免你在美国吃不习惯这里的东西时可以随时打一下馆子。
2: 你还笑？
3: 你现在啊特别像那晚来机场送我的时候一样很丑。
2: 真的吗？我妆化了？
3: 有点。
2: 我涂的是防水的呀。
3: 林瑶，其实我想说的是，
2: 你刚刚想说什么？

来，哎呀，这是你没有恢复好，怎么着急开工怎么？哎呀，我得挂机了呀！说你没在这几天，那奶茶根本就卖不出去。嗯，是。喂，多谢你啊，听老板讲啊，是你保证有份工啊。 这段时间呢，辛苦晒。快做嘢啦，你哋。

0: 这抽屉里怎么有1500啊？啊，不是念念的房租啊。嗯，对呀，念念的房租不是1000吗？啊，
1: 那你怎么收他1500啊？嗨，我帮他那么大的忙，也就才多收他500块钱啊。
0: 才多收500，这是500块钱的问题吗？顾阳。 庄鹏找你，让你帮他帮忙，你怎么连个小姑娘的钱也挣啊？走啊！
1: 去哪儿啊？
0: 找姑念啊！
1: 找姑念干嘛呀？
0: 退钱！
1: 退什么呀？

0: 冰箱坏的。
1: 哎，没事，它就那样。
2: 你这环境也太差了。
1: 反正就是住一下呗。
2: 这多少钱一个月？
1: 1500，还可以吧。
2: 1500？
1: 啊，
2: 你这不是朋友给你租的吗？
1: 对呀、啊，
2: 这里啊，最多就是1000，顶天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在给月子中心选址的时候啊，把全西雅图的房子啊都看了个遍，门儿清。
1: 哎，你坐，我去开门。静静，
3: 哎，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
4: 来！
3: 来
4: 看你来了。哟，我朋友在呢。
3: 嗯，
4: 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呀？
3: 哎呦，没有，这是我的新朋友，是朱可可，这是刘娟和郭阳。
5: 哎，你好。
4: 我们前面在逛街呢，我看到好多小零食啊，我觉得你肯定爱吃。
3: 谢谢谢谢。
5: 哎，住的怎么样？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
4: 哎，这热水瓶啊，可好用了。
3: 哦，
4: 保温效果特别好。
3: 谢谢。
4: 静静，
3: 嗯，
4: 我们出去说会话。
3: 好，
2: 有话就在这儿说吧。
0: 干嘛去啊？又骗钱啊？
4: 雌雄大盗啊！
5: 你说什么呀？
4: 做了还怕说吗？这里的租金我已经查过了，1000块钱。你们收姑娘1500，这不是骗钱是什么？哎呦，可可，别说了。800、1000，他们收你1500，这一带地下室的价格都在这了。
6: 你怎么说话呢？你要真拿顾念当朋友，他到处找房子的时候，你怎么不帮他找？嫌我租他租贵了，当时干嘛去了？我告诉你，当时找顾阳帮忙的时候，这里就是这个价。
0: 你甭在这偷换概念，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们骗一个小姑娘的钱干什么呀？啊，做几单了？专捡熟人下手啊？还大学生呢？你们大学都学什么呀？专学这些阴招啊？
7: 不是，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呀？我租的他房，你跟我老婆叨叨什么呀？你有病吧你？
6: 郭阳，你别吵了。念念，你要是觉得租贵了，没有关系，可以不租的。
7: 老婆，老婆，我
0: 吃的。热水壶，羊毛出在羊身上。
7: 哎，老婆，老婆，你别跟咱那人计较，他懂什么呀？你那他姑娘也是，就在那傻站着，也不知道帮我们说句话。但这都怪我，我就不应该给姑娘弄这房子，要不然就没这么多破事儿了。都怪我，老婆。但你刚才帮我说话样子，太帅了。
6: 我还能怎么办啊？我不维护你，帮着外人一块损你啊？哎，你说本来都想得好好的啊，把钱还了，这事儿就没了，怎么就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
7: 对呀，这姑娘可真是，虽然她是卓鹏的关系，但我也确实付出劳动啊。你看，卓鹏是我们的好朋友，但她姑娘不是啊。
6: 我是真心想把姑娘当好朋友的，现在好了，当不成了。
7: 当什么朋友啊？她那个申请结果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呢？能不能再见到都是两回事儿。说白了，顾念就是个陌生人，陌生人能跟他生什么气？犯不上陌生人啊。

0: 灵轩问道。玉骑士格奥丁给什么招聘在这里上学肯定很有意思。
1: 哎，你干嘛？定期清理信息啊，这些全都过期了。
0: 可真的没有过期，这个是招聘的。
1: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我们学校是不允许招聘信息直接贴在这的，都得经过学生会和校委会的同意，而不是直接贴在这里。
0: 这些广告都画得很好，有点可惜了。
2: 5美元2小时，3分钟的展示时间。哎呀，这怎么挣钱呢？上一个在这里留言的人已经失败了。这个桌子腿是我和我男朋友打架的时候弄坏的，对不起。他没事情，但是我的心碎了。如果你也有一个美国梦想的话，我给你的忠告是马上回去。啊，
0: 我到底还能不能享受上我的大学生活呀？啊，设计的真好看，这电话一没有。我跟你们一样，都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哎，弄得跟推销似的。
1: 我们学校是不允许招聘启事贴在这的，都得经过学生会和校委会的同意才行，而不是直接贴在这里。
3: 尊敬的 Jordan 先生，你好，我在上海伦布告栏看到了你司的招聘信息，我有一个关于招聘的好建议，可以让上海伦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直接了解贵司。

0: 喂，朱老师。
1: 作业有思路了吗？加班是今晚哦。
0: 放心，12点之前一定交给你。
2: 有方案了？
3: 都准备好了。
2: 记得还得准备 presentation。
1: 虽然你不是在课堂上正式做展示，
2: 但毕竟是个面试，口头表达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口语没问题吧？
0: 当然了，我是全国中学生英语辩论赛的3连冠呢。
2: OK， 那明天见吧。
3: 明天见。嗯。

0: That's when I decided to make it a bidding war.
1: 不是，我怎么又能说英文了呢？我是不是搞砸了？
2: 他跟我说，他课上的学生只看到了$5两小时这个条件，思路被框死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在课堂上展示的这3分钟的价值，但你想到了，你想到把这3分钟推销给那些在学校想招聘的公司来竞价，其实是把这3分钟当成招聘广告卖出去，而且从最后的金额来说，你也是第一名。
1: 什么意思？我做的最好吗？
2: 现在连普通话都听不懂了吗？
1: 是我脑子思路现在为零，不是到底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说，你找到了这个题目最有增值潜力的点。总而言之，他很欣赏你，这个听懂了吧？
1: 他很欣赏我，
0: 康威教授很欣赏我，康威教授很欣赏我，那不是那意思就是我赢了呗？
2: 那又怎么样了？嗯，
3: 辩论3连冠，最后还不得我帮你解围呢？
1: 很欣赏我，康威教授很欣赏我。
4: 姑娘，聊得开心吗？聊开心了，跟我去后厨捞鱼，一大堆活等着你干呢。哦，
1: 朱老师，我去捞鱼了啊。哦，他很欣赏我。哦。

0: 好，谢谢。
1: Thanks, man。Baby, all the guests are here. We should get out there.
2: Okay, let's go.
1: Besides, you look beautiful.
2: Hello.
3: Hey, 学姐，
4: 你今天真好看，恭喜恭喜！
2: 谢谢。你怎么今天还穿校服啊
1: ？You two go ahead and chat for a while.
4: 我行李箱丢了。
2: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今天的伴娘。
4: 哦，你好。
2: 是你啊？
5: 是你啊？你手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已经不疼了。
4: 你们认识啊？
2: 林瑶，你不在的时候，卓鹏真是没少为儿子花心思。这不，今天都借着我的婚礼给学生面试。
1: 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你的手臂，千万不能大意了。
5: 他是我未婚夫。
4: 林瑶真的是他女朋友？
2: 你是林瑶？
5: 你是 LZ 的学生啊？
2: 你不可能是林瑶啊！
6: 姑娘，姑娘，那个康文教授还有一些事情问你，来走。
2: 他是你女朋友啊？
6: 是啊。
2: 那上次撞我的那个男的，说是他未婚夫。
6: 姑娘，
5: 不好意思，许薇姐。我有点不舒服，我要先走了，抱歉。
6: 林瑶，抱歉。林瑶，
7: 这么被发现也真的是，
6: 林瑶，
5: 不要再跟着我了，你还嫌我不够丢人是不是
6: ？Sorry， 我完全忘了他见过你。
5: 你知道他见过我？你早就从姑娘那知道我的事情，还一直瞒着我。
1: 我不是从姑娘那知道的，我是自己看见的。事情就是这么巧，你们那天发生车祸撞到姑娘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你和她在一起。
5: 你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1: 不确定是不是你。
5: 你不要再说了。
6: 我那天是打算跟你求婚的，
1: 林瑶。其实我想说的是，
5: 你刚说什么？
8: 那一对耳环，那才是林瑶喜欢的。
5: 卓鹏，你想说什么？
8: 你想送的，林瑶。

0: 不需要，您要需要的，你想送也送不了。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分手吧。
2: 分手。
1: 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不愿意承认，但我的确不是最适合你的人。
2: 不适合。
1: 一鸟啊，我知道你想要优越安稳的生活，而我闲散惯了，我做不到你想要的这么积极向上。

0: 要求，我们能不能等到齐薇的婚礼结束之后再告诉我们的朋友？婚礼在即，他又邀请你当伴娘，这么大喜日子，我们能不能高高兴兴的一起去？不要让我们的朋友为我们担心，不要给他们机会烦恼我们。
1: 我备好了戒指，准备向你求婚。当我说出了分手，是因为我不希望你为难，我不希望你先开这个口。
2: 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好到连分手都替我说了？只有我林瑶是个不知感恩的骗子，你觉得自己很伟大是不是？
3: 林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么想的。
2: 你早就知道我的心思，还装得若无其事，看着我惶恐忐忑纠结不安，很有意思吗？
3: 不要再故意说这些让我们彼此都难受的话了。
2: 我告诉你卓鹏，你那天说的一点都没错，我选择别人就是因为你给不了我要的生活。
3: 你有你的选择，我不会怪你，但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们十几年的感情有一份美好。
2: 还有吗？我们之间所有的美好就在刚刚，当着我们所有朋友的面毁得尸骨无存。

0: 行了，你赶紧到后边刷碗去吧。
1: 我
2: 你什么你啊？
0: 你还嫌你惹的麻烦不够多呀？
1: 我没想惹麻烦，我只不过说真话而已。
0: 你看看你都说什么了。
1: 可他确实没告诉我他是林瑶，而且他还说他有一个未婚夫呢。
0: 行，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啊，对，你说的都是真的，但你要拆穿是不是也得分一场合啊？你看看你现在闹的，林瑶待不下去跑了吧？卓鹏是不是追去了？现在许巍的婚宴连伴娘都找不到了，你说你……哎，我跟你这个脑子犯轴的孩子，我浪费我的口舌，真的。你赶紧干活去吧。
1: 可如果林瑶真的做了对不起卓老师的事儿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告诉他。
0: 妈呀！我知道你们师生情深。我告诉你，卓鹏就为了让你见什么康威教授，把自己都搭进去了。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0: 那你说卓鹏和林瑶到底怎么了呀？这在一块这么多年了，林瑶是怎么想的呀？林瑶那事儿你觉得很惊讶吗？我倒是觉得很正常。说实话，我一直就好奇卓鹏怎么会和林瑶在一起呢？他们两个完全就不是一路人啊。
1: 再说了，我第一次接触林瑶的时候，就觉得这女孩绝对是个人物，她的眼睛里面充满了野心和欲望。
2: 再说了，他一个人创办了 LZ，多能折腾啊！哎 ，LZ 没有卓鹏能有今天吗？卓鹏为 LZ 付出了多少呀？吃了多少苦头呀？话不能这么说，人往高处走，那说不定人家有更好的选择呢。哦，那你的意思是说，人有了更好的选择，即使背叛感情也无所谓了？
0: 不是，我就是打个比喻。什么比喻？再说真相是什么，咱们也不知道啊。说不定过两天过去这个坎儿了。
2: 人们两个就和好了呢，背叛了还能原谅啊？那我肯定做不到。
0: 哎，你要换成我也不行吗？你要背叛我呀？这试试能怎么了？是啊啊！开车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啊！
2: 我咬死你！

0: 能会结不成婚，怎么可能会分手呢？他怎么可能会拒绝我？我们从小就认识，都一起这么多年。
1: 大哥，你哪来的自信啊？
0: 这不是自信，这是我跟林亮的感情特别稳定。
2: 我虽然跟林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非常清楚她喜欢什么，足以让我陪她走遍她想去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样的开心跟你在一起已经很久没有了。你和林瑶每年都拍照纪念，她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你都没在意过吧？林瑶这样一个好姑娘，一直压抑自己的性格在迎合你。
3: 你每年大大小小的节日纪念日都是这一套，哪来的什么 surprise？
1: 不管什么节日纪念日，全都是这一套，鲜花、蛋糕、拍照，连位置都没换过，男左女右。你有什么信心觉得林瑶一定会嫁给你啊？
2: 你会把林瑶逼入更加两难的境地。

0: 喂，妈。
1: 怎么了？听声音，你不开心啊？
0: 没有，挺好的。
2: 哎，面试怎么样？表现好吗？
0: 嗯，挺好的，都挺好的，很顺利。
1: 顺利就好，这样明天你就能踏踏实实的回来了。
2: 我跟你爸去机场接你。
1: 啊，知道了。
2: 嗯，拜拜。
3: 来了。

0: 哎呀，别收了啊！你这怎么这么乱，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1: 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实在不行，咱们外面找个地方说。反正我知道这儿你也待不惯。哎，你等我穿件衣服啊。
2: 阴湿神探搭档热血女警，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3: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4: 锦鲤
5: 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泰，你实在没什么可以。
6: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7: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8: 要走啊？
9: 应该不是偶遇吧？
10: 是上天的安排。
11: 有点容易。
12: 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13: 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仗着你跟我妈谈恋爱到结婚，经历那么多事儿，你为什么还用移情别恋？
1: 我们两个好像还从来没有正式聊过这个问题啊。
0: 所以现在开始聊了吗？
1: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了，当时你还小。
0: 那我现在长大了吧？你可以告诉我了吗？
1: 这些事儿一句话也很难说得清楚。

0: 上别人，脾气会不会不一样？
1: 卓爸，你恨我吗？
0: 不用吧，你还是我爸，血缘关系是没法改变的。
1: 哎，你怎么了？
2: 跟林瑶闹别扭了？你喝了一晚上酒是不是？
0: 其实林瑶不也一样吗？不管他做了什么，他还是我亲人。
1: 这怎么一样呢？这亲情和感情它完全不同的。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
0: 我们分手了。
1: 是他提出来的。哎，你们两个要是有什么误会，最好把它说清楚。哎，别像我似的，后悔一辈子。
0: 你们都是做决定的人，就别说后悔不后悔了。你的生活真的很糟糕。如果这就是做决定的人的下场的话，我希望他像你，我希望他起码不是幸福的。好，既然你也不愿意提当年的事儿，先走。明天帮你找个保洁，去你家里收拾一下。
3: 不用，
1: 我有手有脚，我能自己照顾自己。

周鹏，我要走了。走之前，我还是想来见你一面。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昨天在婚礼上跟你说的话也是我不对。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0: 昨天我说怪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其实都是在给我自己感情的变化找开脱的借口，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决定。我觉得分开对你我都好，即使那天你开口跟我求婚了，结果也会是一样的。周鹏，谢谢你替我开口说了分手，谢谢你成全了我。
1: 比亚里斯州还是说出口了。

0: 是我变了，我向往另外一种生活，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永远不缺衣服的衣橱，想旅行了说走就走，永远都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尝试过了那样的生活，就想要完全的获得。
1: 好吧，至少这一次你说的真话。我曾经一度还以为他没有转机。
0: 其实你爱我，比我爱你多得多。这是30000块，你之前为了给 LZ 的学生推钱，把自己的钱都垫。
1: 我不会要的。
0: 你放心，这是我自己的钱，是我这几年做代购、做导游、做公司挣的钱。
1: 钱你拿回去吧，这些钱是我对上一段感情里的付出，现在该进行结束。
0: 这是我欠你的，我应该要还给你。
1: 我要的你还不了，你要还的根本不需要。

0: 林瑶，我希望日后
1: 你是唱了一会儿吗？
2: 再见只有两个字，早该说完了。
3: 周恒，周恒，冷静点，冷静点，别打
4: 人啊！林瑶，报警，我要告他恶意伤人。
3: 周恒，
0: 打你不是因为你要带走林瑶，是因为你这个人基本礼貌都没有。
4: 你真有病，什么人啊这是？
3: 你先上车。别恨我，都保重。

0: 哲老师，文书我已经完成了，跟父母约定的时间到了，我要回国了。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祝你以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Get that down.
2: Okay.
1: No, I just can't stand it.
3: Don't worry about
1: it. Oh, every time I got it. Mads,
4: this is how I would do it.
1: All right.
0: 我是完美学生顾念，以前同学送我的热气车曾经是我的骄傲，现在却百味杂陈。人如其名，念就是读，而念书在中文里就是读书学习的意思，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以为爸妈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好好念书。直到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是用首古诗作为情书才追求到我的妈妈。我这才想到中文里的念还有惦念、思念的意思。原来我一直错把爸妈的爱情纪念当成了他们对我学习的寄望。不过爸爸的每日一诗让我获得了全国古代诗词竞赛的优胜奖，这也算是

们和我对念字的两重不同解读都达到了成效吧。我一直都很想为贫困地区的学生们做一些事情，但我并不想依靠父母的帮助去完成。所以当我知道全国中学生英文辩论大赛的冠军能得到丰厚的奖品之后，我非常努力地赢得了冠军。这样我就可以把冠军的奖励、连年订阅的英文学习期刊、英文工具书、影音资料和一些学习用品全部送给贫困地区的学生们，帮助到更多渴望学习英语的学生们。而我也连带提升了口语能力，这也算是额外的奖励吧。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非常自信，相信凭借我三好学生的实力和能力，一定能快速搞定入学申请，然后凯旋。可是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我的自傲很快就被你和现实打击了。没想到边打工边准备资料的生活那么不容易，我的盲冲直撞还差点害别人丢了生计。我引以为傲的英语口语在面试里一句都说不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也许你是对的，三好学生不是万能的，所以我必须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接受它，改变它。周老师，这是我交给你的文书，你看我能通过你的考核吗？成为一个合格的考生吗？

0: 原著看了，非常精彩，喜欢手写的仪式感。
1: 喂。
2: 喂，朱老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宝贝失而复得了。
1: 什么？
2: 我跟你说，我的箱子找到了。
3: 除了笔记本电脑没了之外，我的书一本都没丢。哎，你说是不是特别神奇啊？
1: 是很神奇，很神奇。
3: 那你现在在哪儿？是不是已经看到我的文书了？
1: 是的。
3: 真的吗？那怎么样？
1: 还行吧，算及格。
3: 什么？及格了？哇，太好了！
2: 朱老师，
3: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那个桌子上
2: 放的糖果，是我送给你的，那个很神奇的。
3: 我跟你说，吃了的话会让人高兴的。
4: Come on, hurry up, let's go.
3: Okay, I'm coming.
2: 那主要我不跟你说了啊，
3: 拜拜。

Gotcha! Hide and seek's over!

Are you using your student ID? Show me your ID.

0: 顾念。
1: 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Sorry， 卓老师，我也是一时情急。
0: 什么情况啊？
1: 你刚看到那个印度女孩家宝，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超级竞争对手。开学前两次的作业她都拿了 A， 而我只拿了 A 减。这本书是下次考试的胜负关键，得此书者就能拿 A， 而图书馆查到只有这一本了，我不能再输了。
0: 哎，你光明正大把书借走不就好了吗？
1: 就是因为我借不走，前天晚上我夜闯图书馆被那个猫头鹰老太太逮出来，她罚我在图书馆做一个月的义工，除非我找到下一个违规者。
0: 你真的是为了拿 A 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1: 我是你的学生，你总不希望你的学生比别人差吧？
0: 哎，别拿我来说事儿。印度学生本来学习就好，你呀是看见高山了。
1: 谁说的？就算他是珠穆朗玛峰，我也会攀过去的。我爸睡前视频，你别说话啊。
2: 倩倩，你们那儿天气转凉了。你把毛衣换上，千万别冻感冒了。
1: 我知道了，爸，我还有事儿，我不。
2: 这不卓老师吗？嘿，卓老师，嗨 ，hello，
0: 顾叔叔你好。念念他长能耐了。
2: 哦，对了，那个念念给你拿的礼物，你喜欢不喜欢呀？
0: 礼物？
1: 哎呀，开学太忙，我给忘了，爸，我不跟你说了，我给卓老师送礼物了啊，拜拜。
0: 拜拜。走。
1: 这边。

0: 你也喜欢地海豹啊？
1: 看不出来啊。
2: 哎，不是，墙上有个洞，我觉得特丑，就随便找了个东西给贴上去了。
1: 哦，这位是？
2: 这个是全国奥数的冠军，年年拿奖学金，我的偶像。那周老师给。
1: 啊，谢谢。哇，挺重的，是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打开看看。啊，茶叶，我爸最爱。
1: 我看这才是你爸的最爱吧。
2: 哎呦，这个是我拿到上海轮的 offer， 我爸打印了100份，发给我的亲戚朋友。你说在北京发发也就算了，怎么还发到这边来了？丢死人了！哎，
1: 父母心嘛，父母心。你爸的好意我收下了啊，帮我签上。
2: 哎，钟老师，我记得你也是全额奖学金对吧？
1: 是，怎么了？
2: 我们拍张照吧，全奖的都是我的偶像。来，一二三。好了，
1: 那我走了，
2: 拜拜，
1: 拜拜，
2: 不送了啊。

0: girl's story. So this can be in the form of an essay, a short story, or even a poem. Please have your assignments in my inbox by 12 o'clock on Friday. Do not be late. This will all go into my grading. Thank you.
1: 故事。Thank you. 故事。
2: 慢点。
1: 啊、哦！我说你吓死我了！
2: 大白天的你怕什么呀？
1: 老师刚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写一篇鬼故事，我正构思呢。
2: 哎呀，你别构思了，陪我去社团给你点心去。
1: 你真不用上课啊？哎、
2: 走吧，走吧，快！
1: 哎，不是，
3: 喂，宝贝儿，那宿舍还住的习惯吗？哎呀，不习惯就搬出来住吧。啊？
2: 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住的挺好的，
4: 还跟个留学生住在一起。有什么事忙都帮不上，
5: 我还想着你最起码能碰到一个本地学生住在一起呢。
2: 因为姑娘事儿少呀，而且她心里只有学习，不会给我惹麻烦，你就放心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正忙着呢啊！哎，拜拜拜拜！哎，哪有在点心店还学习的，还说帮我拎点心啊？
1: 寸金难买寸光阴啊！
2: 哎，你快拿着吧，那么难。
1: 哦。
2: 今天晚上的聚餐你真不来了呀？
1: 我要是把作业带过去，那才叫讨人厌。
2: 异国他乡的，一块吃个团圆饭嘛。再说了，我们都是盛海伦学校提高分数线之后进来的新员，怎么也得一起报个团、吐个槽什么的吧？
1: 这有什么好吐槽的呀？分数再高我都能考进来。我跟你说，我每两个月就考一次托福，而且分数一次比一次高，到最后都要满分了呢。
2: 你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了，多找恨啊！
1: 会吗？
2: 哎，妮妮，你今天晚上一个人过万圣节，还怪凄凉的。
1: 凄凉？我要是作业拿不到全 A， 那才叫凄凉。
2: 行了，就到这儿吧，来给我。
1: 哎呀，东西这么多，我帮你拎上去吧，走吧。
2: 哎呀，不用，我就是让别人看见我拿不了。
1: 为什么？
2: 嗯，你还是赶紧上自习去吧，走了啊。
6: 哦，对了，妮妮，嗯，你别忘了帮我给中餐厅打电话预约。关键是要个折扣。
1: 哎呀，我说老板肯定不认识我了，而且我们老板很抠的，与其在那跟他浪费口舌，还不如多做几道题呢。
2: 不行，你必须得帮我这个忙。
1: 那行吧，我试试。不过为什么一定要折扣呢？
2: 那要是没有折扣的话，岂不是谁订这餐馆都一样了吗？
1: 嗯，好吧，我订。
2: 加油，一定可以的，我走了啊，
1: 拜拜。
7: 可以啊，
8: 啥眼神啊？
9: 怎么不进去啊？
10: 进不去啊？
9: 为什么？
11: 没预约不让进啊？
9: 不能吧？
1: 鬼故事怎么写？喂，现在怎么了？
2: 哎呦，姑娘，你总算接电话了。
6: 我之前不是让你预约那个中餐馆吗？现在我们人都到这儿了，老板说我们根本就没预约上。
2: 姑娘，你不会没打吧？
6: 哎呦 ，sorry， 我把这事给忘了。
12: 哎，这样你把电话给老板，我跟他说。哎
2: 呀，现在根本就来不及了，这里预约都满了。
12: 哎，你靠不靠谱啊？
6: 不是，你这跟我一说完，我这一转头就给忘了。
2: 哎，算了算了，回头找你算账。
13: 姑娘忘了，
2: 嗯，没事的啊，大家别着急啊，贷款问题肯定会解决的。喂，妈。
14: 同学们，我们先谢谢黄先生帮我们解决了今天晚上的餐厅问题。
15: 本次呢，今年 CSSA 有五名的新生加入，咱们欢迎他们，
14: 欢迎。
16: 谢谢两兄弟。
14: 怎么没来呀、
6: 啊，杏儿？
15: 姑娘今晚有事吗？

0: 我也不清楚，我直接从社团过来的。
1: 人家姑娘说了，咱们 CSSA 整天就知道吃吃喝喝，没点正事儿，耽误时间，她才不愿意来呢。
2: 我这个姑娘也真是啊，人不来就算了，也不确认一下订单，搞得我们差点都没饭吃，真的是。哎呀，
0: 这是我的失误，是我的疏忽，对不住啊大家。
3: 确认订单不就打个电话吗？很难吗？就看她自己有没有心而已。
1: 每回活动他都不来，就他一个人功课忙吗？先让你参加那么多社团，不比他忙多了，也没见你落下过我们什么事儿。他呀，就是看不上我。
0: 你别这么说，姑娘，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3: 你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他就觉得自己厉害，托福都快满分了，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肯定不会再跟我们出来吃饭了呀。
4: 本来 CSSA 就是一个帮助中国留学生的组织，不要求大家都一定要参加，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更过分的在意他到底来还是不来。而且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圣哈伦突然提高了托福的分数线，最后只招了5名新生，每一个都很珍贵，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能坐在这里已经是很难得的缘分了，大家就不要心急戒定。
5: 你带出来的学生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人情冷暖用完即弃，你呀，没有利用价值了。
6: 烧点黑饭吃饭吧，兄弟。
7: 作业竟然要写鬼故事，连一个聊斋都不敢看的人，要我写鬼故事，可怎么弄呀？
5: 笑什么呢？
6: 我没笑。
8: 许蔚姐就要入职圣海伦了，是我们第一个成功留校任教的。来，我们所有人一起敬许蔚姐一个，
9: 恭喜，
10: 恭喜，
11: 恭喜，
12: 恭喜，恭喜！
4: 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也有几句话想说。我马上也要入职了 ，CSSA 也不能一直管着，是时候要交出去了。
13: 还有谁比许蔚姐做得好啊？是不是啊？
4: 是啊
14: 是啊
4: 是啊是啊！我也是从一个新人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人选呢，不一定一开始就要面面俱到，但是一定要有责任心，而且愿意为大家服务。也不排除从新人里面选嘛，毕竟有能者居之嘛。
1: 那顾念就可以直接排除。
12: 我也觉得。
15: 管用，这招真管用啊！
0: 你干嘛呢？
15: 我在写鬼故事呢。
0: 万圣节写鬼故事还够应景的。
15: 不是，主要是我没有灵感，我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跟我说需要找一种方式呢入戏，什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然后我就把这里想象成荒郊野岭，自己是那个女鬼。
0: 什么老师耍你呢吧？
15: 跟你说专管用，我现在文思泉涌。
0: 你倒是在这儿文思泉涌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帮你挨了多少唾沫星子？哦，
15: 对不起啊，你跟我说完我这一扭脸。
0: 没事没事，我已经解决了。哦对了，跟你说啊，我很有可能当上 CSSC 接班人。
15: 真的？那你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
0: 虽然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5: 啊，恭喜你，你的目标比我先要实现。
0: 这只是我一个小目标而已。
15: 跟你说个事儿呗。能去睡觉吗？
0: 你又要干嘛？
15: 我写鬼故事啊，关灯。
0: 你还要扮鬼啊？
15: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打扰的。
0: 那行吧，我先去洗漱了。

0: I have been a teacher here at St. Helens for a long time during my tenure, and it seems I have forgotten my pronunciation. The assignment was a girl story, but instead I managed to receive a ghost story. Anyway, now that I know your levels, we can adjust the course accordingly.
1: 新生一般都不会学有口音的老师，这个没人告诉你吗？没有啊，而且我怎么知道哪个老师有口音，哪个没有啊？
2: 科长表难过来。哦。啊，这位，哼，跟他口音都挺重的，趁着刚入学，还是能退的时候赶紧把他们给退了。
3: 哦。
2: 啊，皮尔森，这位跟这位人都挺好的。 说话浅显易懂，教学方式灵活，把他们换上。哇，大师哎！过来人而已。这个周末
4: ，CSIC 组织秋游，希望大家都要参加。怎么了
1: ？CSIC 办秋游，周末烧烤，又是吃吃喝喝那一套。
2: 想问你怎么这么不喜欢 CSSA
1: 啊？浪费时间又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那倒也是，翻来覆去也是那些问题，什么新生入学焦虑症啊、资降症啊，哪里买二手书最便宜，哪个超市比较划算，却没什么新鲜的。所以啊，
1: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回去练练英文的听力呢。
2: 英语听说全靠环境啊，不是你闷头苦练就可以解决的呀。
1: 卓老师啊。
2: 你一定有什么办法的。你去找几个地地道道的美国校园的社团就可以了。只有这一个办法吗？参与社团活动对你未来的简历很有帮助的。你有社团经验的建立，毫无亮点。你吃过亏的。
1: 哦，你怎么跟黄静老师似的呢？只不过我真的不想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 除非有那种既能让我参与，又不浪费我时间和精力的社团。
2: 嗯，有的。
1: 什么呀？
2: 叫你梦里。

0: I don't have enough.
1: I'll let you get away with 10. For now.
0: Okay.
1: Okay.

0: Welcome aboard.
1: Yeah, I finally joined the club. Yes, yeah.
2: 万人体育场上表演冥想，
3: 可以给吧？
2: 这不会是什么邪教组织吧？什么冥想社？我怎么听都没听过。你怎么去参加这么冷门的社团啊？
3: 因为它满足我所有的要求，既可以参加社团，又可以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习完还可以去休息休息。
2: 年年，嗯，这个发带做工这么粗糙，一看成本就很低。
3: 这只是个象征。
2: 好吧好吧，那你之后要去参加社团吗？
3: 明天晚上就去。
2: 年年，你要是哪天想换个别的社团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联系其他的社团的。别吃了。
4: 不是，我告诉你，我已经是冥想社的人，我很忠诚的。

0: 死鬼在哪儿呢？这儿呢。哦，对啊，明天你要去纽约啊。
1: 耶。
0: 你说哪有你这样的呀？都已经分了手了，还跑去参加人前任的婚礼？你就请前任点。

0: 你当做我去参加一个朋友兼妹妹的婚礼行不行啊？
1: 行。哎，你心里边就没有一点难过吗？一丝丝都没有吗？
0: 一点都没有。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可能不来？谢谢。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的。好久没见，卓鹏，
1: 林老师。哈哈。你还好吗？身体怎么样？好啊，能吃能睡。
0: 美国实在是太远，下一次见面会什么时候？林老师，这才刚刚见上面，就是分开的事儿。
2: 爸，
0: 我来美国才知道你们俩。对不起，林老师。
2: 说对不起的不应该是你。
0: 咱们进去吧。周鹏，我给你泡了茶。哦，谢谢。
2: 刚才真是谢谢你帮我说话啊。我讲实话而已。我一直跟我爸说，老蒋真的对我很好，但他就是不相信。
0: 慢慢来吧。
2: 我爸呀，就喜欢你。除了你，我嫁谁他都不会满意的。也是，也不是。
0: 什么意思啊？的确
2: 是你嫁给谁他都不会满意，但不是除了我。你就算嫁了我，他也会对我品头论足的。师母去世之后，你就是林老师最珍贵的存在。你是他的心肝宝贝啊，把你交给谁，他也不会放心的。
0: 但他真的每一句话都很难听啊。 他说现在正忙的时候，老蒋人不在，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我。但他真的是有很重要的生意要谈，还是我极力让他去的。但我爸他根本就不管，他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现在有多大的压力。你现在准备出嫁，你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和祝福，你生怕做的不好，所以你紧张是在所难免的。但林老师呢，他也是要真切的面对把自己女儿嫁出去的这一刻。 他生怕的是你不幸福，他担心你做错决定，所以他的紧张也是很能理解的，对吧？不要被表达的方式所迷惑，你们二人要的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你们这段婚姻能够幸福和美。嗯？哎呀，别生气了，你老师在等着我们打牌呢。
2: 你一会儿不要输得太明显了。
0: 什么？我有吗？
2: 你每次都输得很明显。
0: 哎，你这话说的，我觉得我气可好了。

0: 念念，你回来了刚好，过来抽张牌。塔罗牌你会吗？
1: 我刚学的，拿着。洗三下。
0: 三下啊？
1: 嗯。一、二、三，好好，来给我。
0: 给。然后呢？
1: 那抽一张。
0: 随便啊。
1: 嗯。
0: 念念，嗯，你红鸾心动了，你这不是塔罗吗？怎么说上算命的词儿了？
1: 不是真的，这张牌就是代表爱情，你的爱情已经到来了。啊，
0: 念念，你今天晚上干嘛去了？你是自习呀，还是去冥想了？今天晚上没有冥想，不过明天晚上要。
1: 你那冥想社到底有没有意思啊？冥想社啊，感觉非常好，我觉得我遇到了我的幸福。
2: 幸福，比考第一还幸福吗？哎，不一样的幸福。穿一条白裤子。
3: 他这岁数，保养成这样不容易啊！爸，我就跟你说，你看到他真人，肯定感觉不一样。这人跟人啊，就得靠相处。
2: 但问题，咱俩的辈分怎么论呢？他也快50了嘛，叫我爸，我瘆得慌；叫我大哥，那也不合适啊。
4: 爸。
3: 爸，你不是喜欢喝两口吗？这是从法国酒庄运过来，特意给您准备的。
2: 哦，是吗？可我爱喝白的，这洋玩意儿喝不了。
3: 爸，这好酒，您尝尝，没准喜欢呢。
2: 我这个年龄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早就定型了，改不了。

0: 妈，你喜欢这个吧？
1: 怎么还有这个啊？
0: 哈，
2: 你不是说咱爸喜欢喝高度白酒吗？
0: 我就提前买了，想着爸以后过来住的时候，没事儿可以喝上几口。爸，我帮你倒上。
3: 让你费心了。
0: 哎，卓鹏，你也来这儿吧。
4: 哦，好啊，我陪李老师喝一杯。
0: 啊，来。爸，我向您要求婚，本来应该亲自上门去提亲，征得您的同意，但是因为种种事情拖到今天。我给您端个酒，向您赔个不是。
3: 你要是来提亲啊，这婚还真有可能结不成。
1: 爸，
0: 那我先来，先干为敬。
3: 这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我做父亲的，把她健健康康的养大成人，接受教育，对得起她死去的妈，我也算尽了责任。其他的想管也管不了了，管多了招人嫌。但你们俩的婚事，如果说我一点想法没有，那不真是。但我的主意和他的想法相比，自然是他的想法更重要。毕竟人生是他在过。林瑶啊，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不后悔才行啊！啊？
0: 我知道，你心中理想的女婿是卓鹏。卓鹏跟林瑶从小就认识，他在林瑶的一生当中有不可替代的存在。有了他们过去的日子，才有了今天的林瑶。他们的过往，我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如果我为旁观者，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希望这一对金童玉女走到最后，像童话故事一样美好。可是我跟林瑶的故事还是真实的发生，而且我不认为我们的感情就是不美好的。的确，在世人的眼里，我和林瑶的开始可能有些违背常规，但这都是我的错，是我不顾一切追的林瑶。我能够追到她，能够娶她，是我的福分。在这儿呢，我敬林老师，敬卓鹏，谢谢你们把林瑶照顾得这么好，我会好好珍惜。
3: 高度酒不能喝得太急，小酌才能将他的辛辣慢慢转为甘甜。吃饭吧。
0: 啊，
3: 那你输了。卓鹏，你觉得这新讲的怎么样？
4: 各方面都挺好的呀，待人接物很平和，成功人士嘛，挺有魅力的。
3: 我不这么认为。刚才吃那顿饭多嚣张。
4: 是吗？我没看出来，挺好的。
3: 挺好。是。表面做的面面俱到，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可从头到尾的表现里充满了他的自以为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压迫感，没感觉到吗？什么

0: 他不认为他们的感情就是不美的。绕来绕去的
1: 废话
0: 都让他说尽了，他的年龄带来的稳重城府那都是相当的，另要跟着他就是老夫少妻，要么好上天，处处被宠爱迁就，以他为中心，要么就是个深渊，深不见底，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凌瑶这孩子拿不住的。
2: 爸，周鹏吃水果了。
3: 哦，
4: 米老师啊，刚才那些话你我说说就好了，别告诉林阳。
0: 我倒是想说呀，可他听得进去吗？
5: 我有事儿特别着急，
2: 我这还没结束呢。
5: 哎呦，你都被打断了还能断点续传呀？
2: 哦，那走吧。
5: 你不跟他们说一声吗？
2: 我们冥想者想走就走，我们靠的不是嘴巴，靠的是这。
5: 哇，厉害厉害，走吧。你进了冥想室之后胃口变得这么好啊？
6: 不瞒你说，这冥想啊确实挺费神的。
5: 那你不要吃那么着急，没人跟你抢。
2: 不是，万一你跟我提的要求完成不了，这牛排不就不能吃了吗？又听录音啊？
5: 最后一次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2: 我这也是半瓶子醋，
5: 只要能帮助我把这次展览完成，那我做副社长的成功率就大大增加了。你也希望我能成功的，对吧？外加一个月午餐牛排够应，求求你，拿着嘛。
2: 吃人家嘴软。手机。
5: 啊，对。
7: My uncle is a St. Helens alumni, and his graduation class had 9 perturbers. And I heard he was trying to arrange a reunion for them. So maybe we can make the theme.
5: Perturbers? Yeah. Whoa, that's amazing.
8: All right, it's decided then. Our special guest will be the paratrooper alums from 40 years ago.
2: 说好了，我这也是连蒙带猜的啊。
5: 啊，
2: 好像是说这次布展邀请的九个嘉宾啊，他们40年前也是从这里毕业的，
6: 是空降兵 Airborne。
5: Airborne 空降兵？
2: 对，这是他们毕业40年后的第一次重聚，所以这次布展想要展示的内容是让他们重现年轻时候的样子，让更多的人了解空降兵。
5: 还是你懂得多，我一听到几个听不懂的词儿，我就懵了。
2: 确实有几个生僻的词儿。
5: 我对空降兵什么的倒不了解，但是姑娘，你是学霸，你看的书多，能不能再告诉我一点？
2: 我也不了解，不行的话你就去图书馆查查资料呗。
5: 我是想去图书馆的呀，但是我没时间啊。
2: 那你就从你擅长的领域找思路，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不是？之前韩国有个电影叫《重返20岁》，就是讲一个老奶奶回到她年轻时代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试试这个切入点。
5: 空降兵重返20岁？
2: 对啊，你想他们20岁的时候刚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个时候美国流行嬉皮。
5: 你帮我记下重点词儿，我怕忘了
2: 啊。
5: 来，
2: 别动。
9: I think the decor should be a linear progression of music and film to take the lambs back to the 20s. From Elvis to Bob Dylan, then jump all the way to the Beatles. We can get the original posters for movies like Cleopatra, Sound of Music, Bonnie and Clyde, and The Graduate, etc.
10: That's a great idea. I think it'll be perfect.
8: All right, then, Ivy, you'll be in charge of the design.
9: Okay.
10: But you know what?

0: 好美啊，怎么样，满意吧？
1: 当然满意了，还是你给我做的造型最好看。
0: 谁让我认识你这么个损友啊？
1: 那人家想让上东区最有上升势头的造型师来给我做搭配吗？
0: 好像还缺点什么。

0: 暧昧橘粉试试。
1: 啊，这颜色太艳了，郑豪不会接受的。
2: 谁说的？你老公一定会喜欢，这个颜色很性感，他看到你涂上之后一定会说有想要吻你的冲动。
1: 他才不会这么说呢，他很保守的。
2: 相信我。
1: 好吧，老公。
3: 喂，亲爱的。啊，你可真漂亮。啊。哦，换成彩了。
1: 好看吗？会不会太夸张了？
3: 好看，这个颜色很性感。我一看你啊，就想吻你。
1: 还没给你们介绍呢。

0: 你好，我老公，莉莉镇，我请来的造型师。啊，你好，你好。那，请这边坐吧。
1: 你们认识啊？
2: 认识？
1: 怎么可能呢？不认识？哼，怎么会认识呢？我哪有机会接触到蒋先生这样高端的优质男？
3: 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 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莉莉镇，我请来的造型师。啊，你好。你好。那，请这边坐吧。
1: 你们认识啊？认识？怎么可能呢？不认识。哼，怎么会认识呢？我哪有机会接触到蒋先生这样高端的优质男？
0: 哎。

0: 林瑶，我上个月就已经断。不是说好不再见面吗？你跑这来捣什么乱？
1: 林瑶请我来的。
0: 滚！马上消失！你凶起来比温柔的时候更有魅力啊。
2: 林瑶，林瑶，你听我解释，林瑶，林瑶，林瑶，林瑶，你听我解释，林瑶，林瑶，你听我解释，我和他早都已经结束了，林瑶，
0: 林瑶他怎么了？没你的事儿，林瑶，林瑶，开门，
1: 江正豪，
0: 你给我滚远一点，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1: 周鹏，你进来。
3: 林瑶，
1: 你进来。

0: 你好，跟我回国。
1: 爸，
0: 什么意思？你不会还想跟那个混蛋过下去吧？
1: 是。
0: 当真？
1: 当真。我不过就是想得到祝福，怎么就那么难呢？结婚不是应该是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吗？
0: 林瑶，爸爸是过来之人，也是个男人，男人那点心思我太清楚了，你们小姑娘根本无法想象。这么跟你说吧，从我见到姓蒋的第一眼起，我所有的人生经验都在告诉我，他不是你理想的丈夫。你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1: 你还是在意年龄的差距？我从认识他的那天就已经接受了他比我大20岁，有过一段婚姻，我不在意这些。您说他不是您心中的理想丈夫，那您心中的理想丈夫是什么样的？您能说得出来吗？反正我能说得出来，我希望我的丈夫可以给我提供安稳的基础、优越的条件、高阶的地位、自由的选择，而这一切蒋正豪都可以给我，而这一切正是他比我多了20年的人生经验累积来的。
0: 你当时说了实话，但我说的不仅仅是年龄的差距。你对这个人彻底了解吗？有了那些外在的条件就够了吗？
2: 你和一个根本无法掌握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你有安全感吗？
1: 爸，谁敢说自己真的看清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呢？谁都有问题吧，但至少他确实的帮到了我。我嫁给他，我就可以努力缩小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就可以进入那个我想进的圈子，那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呀，爸。
0: 你想要的生活就是那样？
2: 你想要的就是这么物质、这么现实的婚姻吗？
1: 当然不是了，爸。你觉得我只是在拿我的婚姻当跳板吗？
2: 那是什么呢？
1: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他对我千依百顺，我生病的时候他推掉生意不眠不休24小时的照顾，我想吃什么不管有多远多麻烦他都会亲自给我买过来。有很多细节我没有办法一给您举例，但是他包容我的任性，纵容我的缺点，他对我的这些好你一点都看不到。
0: 这些算什么，我的女儿？你说的这些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太单薄了。
2: 他在追求你，他所有的甜蜜那都是不可信，也是不能长久的，你明白吗？
1: 我没想长久，我们现在是相爱的，彼此和谐，相互需要，并且愿意一同去经营生活就够了。谁能保证什么长久？如果真的到了我觉得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也会冷静的结束的。
0: 冷静的结束？
2: 你得清楚啊，你再有了孩子，你得跟着操一辈子心。
1: 爸，说白了，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妻子，他也要包容我很多缺点。爸，我知道您担心我，您怕他欺负我，怕我被他骗。我只能跟您说，

0: 你长大了，既然一切你都想明白了，人生是你的，婚姻也是你的，那就自求多福吧。女儿，这条路走对了，爸爸当然希望看到你一生幸福。如果走错了，
1: 回家，妈妈永远在家等你。

0: 周鹏，哎，你那行李箱怎么回事啊？
1: 哦，过一会儿就去机场了。
0: 这么突然？
1: 三个月前我申请了贝克教授的心理学研究生，初试过了，我也该回去准备面试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挺好的。
2: 啊，那什么，我去给你拿点中成药的感冒冲剂。
1: 哦，
2: 专门带来的。啊，
1: 谢老师。啊。
0: 去英国啊？
1: 嗯，巴斯。
0: 终于圆了你的梦。早知道昨天该给你践行的。
1: 哎，你也知道，我不希望把离别弄得太隆重。
0: 也对，潇洒离开比较像你。你去了巴斯，我在纽约，以后想聚就更难了。
1: 哎，一个机票多简单的事儿，你一个招呼就回来了。
0: 你不会以后就在巴斯落地生根不回来了吧？
1: 哎，未来的事儿谁知道呢？你呢？未来有什么打算？
0: 跟着郑豪四处看看，学习学习，可能开个画廊。
1: 哦，那 LZ 留学
0: 关了吧？我以后应该也没有精力去打理。你也要走了，就把它关了吧。
1: 好，那我看着办吧。我该走了。
0: 嗯，送你。
1: Okay。

0: 你回来了。
1: 好，
0: 来，
2: 干嘛呢？
0: 来来来，
3: 我终于等到你了。
2: 怎么了？
0: 大八卦！我还没说是谁，你就不感兴趣了是吧？
2: 谁啊？
0: 你猜。哎，行行行，我说说说说说说说。你的好学生，
3: 姑念，
0: 他今天被人当众甩了。我在冥想社冥想的时候，那姑娘真就闯进来了啊，然后对着我们冥想社那个社长，一个叫 Peter 的美国男孩，就问人家，问他为什么不跟他去图书馆里约会，然后那男孩当时就说他，说你是一个很无聊的人，你做什么事情都很无聊，我们俩结束了。

0: 我是不是很无趣？果然你也这样认为。姑娘，这个问题不适合在这里讨论。我到底是不是很无趣？不是。你撒谎！周老师，我很认真的问你。 我是不是真的很无趣？你说吧，我承受得住。
1: OK， 写文书的时候是，我说过你生活单调，
2: 但你当时不是义正词严的就反驳了。

0: 我这天天招谁惹谁了？你是不是结下什么仇人了？
1: 我哪有什么仇人？我都把大家当朋友的。
0: 情敌。
1: 哎呀，
0: 这个倒有可能，保不齐有人暗恋我什么的。
1: 我说你就一次都没有见过这个写字条的人吗？
2: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one says, "Hey man, what's going on?" And one says, "Oh my God, a talking fish."
1: 许薇姐，有人找你。什么事儿啊，姑娘？我在想
2: CSIC 能不能出面帮星儿讨个公道。CSIC
1: 的存在不是帮学生出气的，那是干嘛的？难道只是平时吃吃喝喝聚餐的摆设吗？这就是你对
2: CSIC 的真实看法吗？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大家跟我说CSIC
1: 是留学生的港湾，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找 CSIC。
3: 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例行公事，不痛不痒地慰问一下吗？姑娘，黄心儿都想息事宁人，你为什么还要折腾呀？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是安稳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
4: 不，我觉得她不是需要休息，她需要的是尊重。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 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大家跟我说 CSSA 是留学生的港湾，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找 CSSA。 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例行公事，不痛不痒的慰问一下吗？
1: 姑娘，黄心儿都想息事宁人，你为什么还要折腾呀？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是安稳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
0: 不，我觉得她不是需要休息，她需要的是尊重，应该让那些欺负她的人正式给她道歉。我们需要讨回公道，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的好起来。
1: 好，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现在怎么办？你想让 CSSA 怎么帮你这个忙？即便你已经有了方案，那你就能保证它一定会达到你预期的效果，而不是让整个事件发展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0: 要去个卫生间。
1: 收工了，走吧，走。
0: 我不走了。
1: 你不走？你都做了一天了，有人理你吗？
0: 抗议就定坚持，哪怕没有人理我，就我一个人，我也不能半途而废。
1: 但你的坚持毫无意义啊，达不到任何效果。
0: 最起码表达了我的愤怒。
1: 代表愤怒有什么用啊？他们会得到该得到的教训吗？
0: 那
1: 我们要反击。
0: 怎么讲？
1: 走，换个地儿说。
0: 哎，等一等，等一下，我上个厕所。哎呦，别锁了。
2: 为同学两肋插刀，挺身而出。顾念，你这事儿真的是牛，厉害啊！啊，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我现在对你是肃然起敬。
3: 之前呢，咱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4: 我跟你说呀，我这也是被逼的。
0: 这艾拉呀，
4: 非要霸占黄杏儿的宿舍，那住进来不就和我成为了室

0: 友吗？那肯定会影响我的学习，不然的话我也会跟许月姐和娟姐一样息事宁人算了。
1: 啊，没事儿，
2: 没事儿，什么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敢站出来。
3: 就冲你一个人在那静坐一天，我就服你，这事我肯定支持你。
4: 其实有的学生在社团受人欺负，
5: 我已经是常见的现象，
4: 大到学校，小到社团，
5: 一直有很多人希望为这个对抗，但没达到什么好的效果，所以他们选择息事宁人也很能理解。
4: 改变这种现象
5: 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战役啊。
3: 但是啊，顾念同学，
6: 圣海伦大学对抗校园霸凌与不公的号角今天被你正式吹响。
0: 真的这么严重啊？我只想静坐在那儿表示我的抗议，没想吹的。
3: 静坐抗议肯定是不够的，
0: 还能怎么做啊？
5: 刚刚在路上你跟我说了一下他们对黄校友的方法，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分，咱们得有仇必报。
0: 怎么报啊？
5: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0: 然后呢？
5: 具体的还没想好。
1: 对，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0: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想出来了，主要是这八字真言确实管用。

0: 这反应够快的，这种主意他都想得出来，我以为他是书呆子呢。
1: 他成绩那么好，至少说明脑筋好使，思路敏捷啊。
2: 哎呀，这几件事情都已经决定了，那我就走了。明天呢，我就挨个去找 CSSA 的同学去聊。
1: 哎，别，不能你去找。
2: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你不是功课忙吗？这个事情比较耗神。
1: 对对，这种事情我们做比较好，我们认识的人比你广，而且主意是你出的嘛，你是军师，你要掌控大局。
0: 对，这种执行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
2: 那好吧，谢谢你们了，那我走了。
1: 那我送你。
2: 没关系，不用了，学校离这近，而且天还早着呢。
1: OK，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拜
2: 拜拜。
3: 你说顾念他真的就不知道自己在 CSSA 名声那么差吗？
1: 当然不知道啊。
3: 我看这小姑娘抗击打能力挺强的，就算知道也没事吧。
1: 还是不知道好吧。
3: 你说的对，所以今天你洗碗。
4: Got him! Hey man, give me the ball.
5: Yo, be chill, man. Give me the ball.
1: 不要欺负黄兴仁。干人，快传！老肖，我这边可以了。
6: 不要欺负黄兴仁。
2: What？ 哎，娟儿，我这 OK 了。
7: 嘿。不要欺负黄心儿。
8: What are you saying？
7: 哎，周鹏，我 OK 了，他在实验室地下一层啊。

0: 圆满结束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1: 我已经把大家拍好的视频啊，全部都剪辑好，放到了 CSSA 论坛上，肯定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
2: 哎，你别说，这玩意儿挺好玩啊。嗯，
3: 说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就跟讲咒语似的。
2: 哎，我当初以为我能轮到两轮呢，没想到只分到一轮，真的是。
4: 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分别说了一轮了，现在就看到后续能不能滚动起来。
5: 哎，来了来了，
2: 对，你看。
5: 视频写的也有回复，
4: 我看回复什么呀？
6: 爽，我也想试试。
4: 哎，还不少呢。嗯，
6: 哦，看来有效果了。
4: 看看，看看，
1: 看看。哎，哇，跟贴的好多啊！
4: 我看看，
1: 大部分都是支持的，
4: 还真是不少啊。

0: 谢谢你，那个姑娘，你这次这个主意真的挺棒的。不好意思啊，我之前看清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之前以为怎么了？啊，他夸你呢。
1: 他说你的招啊，就是以毒攻毒。哎，周鹏，周鹏，对，哎呀，你赶快，你马上要离家出走的人了，跟我们聊一会儿，串一个，串一个，串一个。嗯，
2: 离家出走去哪儿啊？
1: 你不知道呢？你没告诉他，他要去英国了。
3: 啊，去旅行啊？<笑>你什么行啊？你卓老师呀，申请了巴斯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马上要去面试了。
4: 要去巴斯面试，不是不可以航海吗？他所追随的那位学术界大咖呢，是一个怪人，从来都不开线上的，所有想要申请的学生，那必须得挨个排着队去当地面试，对吧？
3: 没错，多少人想见他一面都见不上，更别说对他面试。
5: 作为这一趟怎么样的很值，恭喜啊！
6: 谢谢。
7: 来吧，兄弟，祝贺你！
6: 恭喜恭喜啊！
8: 死鬼要成功了，这是。羡慕死了。
9: 妮妮，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6: 你没事就好了，前段时间你愁眉苦脸的，都不像你了，你要多笑笑。
9: 啊，其实我之前真的一度想过要退学，不过现在还好。
6: 我挺过来了，没错，挺过来呢，之后遇到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你了。嗯，不过还是挺可惜的，社团副社长的头衔还是落在别人头上。可是我记得你的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你还是有机会的。
9: 也对，哎，念念，今天早上你不在的时候，我把你的成绩单放在桌子上了，
6: 谢谢啊。

0: 怎么了？我死了，是 A 减，是
1: A 减，A
2: 减也是
1: A。不行，从现在开始，我要头悬梁锥刺股，雪地里借萤火，眼睛发奋图强。哎，明天开始行不行啊？
2: 师傅，我带分秒必中。哎，可是雪姐说了 CS 聚会，一个都不能缺席。
3: 又聚会呀！现在都火上眉毛了，不行，我必须学习。走吧，走吧，放开我，我不去。为我们这次胜利干杯！原本呢？ 我对在座的各位都不太熟悉，但现在我都能认得你们的脸，因为你们的视频我看了很多遍，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嗯，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CSSA 是我们留学生温暖的港湾，还有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姑念。哎，姑念，
4: 应该的，应该的。快坐下来吃饭。借这个机会，我还想宣布一件事儿。 万圣节的时候，我就说过有些人的想法，现在终于有一个人，他可以将 CSSA 重新凝聚在一起，让他重新焕发生机。顾念，你愿意成为 CSSA 的新接班人吗？我，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帮助更多的人，发挥你的正义感，帮助更多的留学生解决问题。
0: 不是，我是大一新生啊，是我没什么经验。 学习又很紧张，
5: 怕什么嘛？
6: 还有我们嘛，
7: 我们大家都会帮他的，对不对？
8: 对。

0: 周老师，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姑娘，
2: 啊，
1: 聊两句。
2: 说怎么了？
1: 高兴高兴完了，仇也报了，也痛快了。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2: 好，你说。
1: Ella今天向学校递交了暂时休学的申请。
2: 休学？
1: 嗯。他现在走在学校里，还会有人不时对他恶作剧，对他说了一句中文。他现在一看到亚洲面孔都会恐慌。
2: 这么严重啊？
1: 嗯。还听说他定期还得去心理咨询部接受治疗呢。
2: 哎，他欺负人的时候挺厉害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啊，都一样脆弱。
1: 都是人吧，受到欺负，感觉都会差不多。想想他们这几天承受的，不会比黄希尔差。
2: 所以，我们也成了施暴者了。
1: 以暴制暴就是有这个问题，很难预估它的后果和影响。
2: 如果艾拉接受的话，我愿意和他当面和解，并且配合他的心理治疗。
1: 好，我会去心理咨询部了解他的情况。
2: 嗯。哦，周老师，你什么时候去英国啊？
1: 哇，现在还是面试呢，如果过了的话，最早明年九月份吧。
2: 妈，我这两边都没戏了。我既没当上社团的副社长，连十拿九稳的 CSS 主席都被人抢走了。
3: 谁抢了呀？
4: 姑娘啊，我还以为他哦一心向学，人畜无害呢。
2: 哎，口口声声说帮我帮我，结果呢，这风头全让他一个人给占尽了。
3: 哎呀，你这孩子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呀？
2: 我知道了，这次我肯定就长记性了。
3: 长记性好啊，下次继续努力啊！不管你干什么，妈都会支持你的。哎，对了，上次那钱够花吗？
2: 够花够花。那个，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下次不会让人趁虚而入了，挂了啊。
5: 虽然我很想要英国的参考材料，但主要是你不在美国，我怎么办？我其实心里挺没底儿的。
1: 没事儿，你现在已经有朋友了呀。
5: 啊？我之前没朋友吗？
1: 快进去吧。
5: 哦哦哦。
1: 等。
5: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嗯，拜拜。

0: 教授，是我的论文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是啊，过去两天啊，睡眠时间加起来不到4个小时，没事了。
0: 那教授，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这就专属于你的讨论时间了。
3: 咱们一个星期
2: 也就这4个小时，可以好好讨论你论文的初稿。你想放弃吗？
0: 我当然是不想放弃的。但是您要是真生病了，那受影响了就不只是我自己了。
2: 最近真是太忙了。那个石磊啊，最近带头做了一个项目，就迟迟没有进展。对方公司又一直来催我，又是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呢。
0: 教授，您看石磊那边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2: 冷茶啊，你要愿意帮忙呢，当然是最好了。你说你想毕业，我是很痛快的马上当议了，是不是？不要急，等我手上轻松一点，我会马上给你意见。

0: 谢谢教授。那个，我一会儿就去跟石磊说一声，我的论文还麻烦你。
1: 行，下个星期这个时候还在这里，给你意见。
0: 谢谢教授。保重身体。嗯。死鬼，你干嘛呢？
2: 在查这巴士的行程呢。
0: 哎呀，你说人生怎么这么艰难呢？哎，我今年都31了，我现在连对象我都不敢找，我同学人的孩子都已经上幼儿园了。
2: 论文被毙了吧？
0: 压根就没聊到那儿，老吴根本就没时间看我的论文。
2: 啊，他在忙什么呀？
0: 他手里边现在项目很多呀，你看我今天这不又被他派去跟进另外一个项目。
2: 你不会这就答应了吧？
0: 我不答应能怎么办啊？我要是再不帮他分担，他就更没时间看我论文了。
2: 可是你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有空理你啊？我觉得要是不行的话，干脆举报他吧。
0: 大哥，你别害我了行吗？还举报？现在他只需要一句话，就说我的论文达不到博士毕业标准，那我就是拿不到学位啊。我求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赶紧拿到学位毕业拍屁股走人，别把关系搞僵了。
2: 可是7年了也，你也不想终老在他手下吧？
0: 正是因为已经熬了7年了，所以呢，眼看就熬到头了。如果我现在就放弃，那就等于前功尽弃。
2: 你以为7年就快到头了？
0: 嗯，
2: 我听说有一些 PhD 啊，10多年都不放人呢。
0: 你别咒我了行吗？10年，哎呀，哎，我跟你讲，我现在啊，我就只想赶紧踏踏实实的拿到毕业证，然后呢，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我新的人生。嗯，
2: 那倒也是，你上一个女朋友就得追溯到好多年前那个谁，啊，马小云。
0: 哎，你别听我提他名字，我后背发凉。
2: 马小云。
0: 不听不听，王八眼睛！听不听王八眼睛？不听不听王八眼睛！哎呀，烦死了！
3: 马小云，不姓马叫小云啊！
0: 哎呀，烦人！
3: 马小云，
0: 啊！

0: Please. Okay.
1: I want a kimchi pancake and tofu soup. Thank you.
0: Okay, just a moment.
2: What the?
1: 冷静！
0: 要不是你把手机落在我们家里，我看到他给你发的信息，我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一腿。
2: 你这好了！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中国人啊，渣男，我绊他一跟头。饿了吧？来。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啊。

0: 啊，我女孩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别哭了。
1: 亏我对她那么好，还从我妈那偷钱给她，我妈让我跟她分开，我都不。

0: 还帮他说话，今天真是遭了报应了。嗨，谁没看错人的时候啊？你别哭了啊，再哭你那妆都花了。
1: 你看见女孩了吗？她比我漂亮吗？没看清啊。我朱可可也会有这一天。
0: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嘛！你，我妈妈一直看不上我的那些男朋友，总嫌他们 cheap。 可是我觉得啊，看人不能看阶层啊，看人是要看心的呀。我觉得我是识人识心的，可谁知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其实伯母啊，她还是为了你好。
0: 从小到大，我交的男朋友白的黑的黄的，没有我拿不下的。可是应了我妈那句话了，不得善终。
1: 这么夸张？
0: 我不是很随便的人。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那么想。
0: 真的没有。啊，我是很认真对待每一段感情的，只不过我一直没有遇到好男人。
1: 我觉得，就是我命里没有，我命里要有的话，早就有了。也不一定，没准下一个就是了呢。
0: 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些电影电视剧里的完美爱情，全都是骗人的。
1: 别呀，这大好年华不谈恋爱，那不都荒废了吗？
0: 你谈过恋爱吗？失过恋吗？
1: 当然了。
0: 是你甩人还是被人甩？你觉得呢？被甩之后多久才好的？忘，
1: 不知不觉就好了。
0: 那现在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不交一个呢？
1: 我这个人可能还是随缘吧。
0: 以你的条件呀，的确得随缘。
1: 就是冲着这碗豆腐汤，我觉得你也不应该说这样的大实话。生气啊，就是刺激食欲。没事儿，你吃得下就好。Excuse
2: me, one more please.
3: Okay.
0: 不用了，我够了。Excuse
3: me, menu.
1: 回去呢，好好泡个热水澡，啊，贴贴面膜，最好能再吃个冰淇淋。
0: 谢谢你啊，偷偷把单买了。
1: 这有什么的？哎，对了，你看过《三体》吗？
0: 没有啊。
1: 送你了，以后别总看电视剧了，多做小说吧。
0: 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看书。
1: 这个科幻小说特别好看，它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就可以把眼前的烦恼全都忘掉。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我试试啊。谢谢啊。
1: 别客气，看到你能恢复精神比什么都好。
0: 哎呀，
1: 同是江湖儿女，谈什么名字啊？有缘定会重逢的。
0: 好，就等我们重逢那天。
1: 好，拜拜。
0: 拜。
4: 宝宝吃饱了呀，不吃了呀。嗯，哎呀，你看我闺女可可，巧挺聪明的，傻丫头。你是高材生啊，以后你劝劝她，在情感方面呢，不能那么冲动。
5: 我也不行了，在这方面。
0: 真的，我没经验呢。姑娘。
5: 之前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你没来上学呢。来，这边坐坐。啊，里边坐。啊，
4: 可可不好意思啊，我这开学了，功课特别多，就没来得及看你。没想到一来就敢让你失恋。妈，你不要一见人就给人说我失恋了，好不好？我不要脸的呀！姑娘坐。哦，你别听我妈瞎说，我没事儿。没事儿一直掉眼泪，没事儿一直失眠。
5: 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找男人不能光看脸，你要看他对你好不好，对你怎么样。我这闺女就是不听话，外貌协会的。
0: 那长得丑的也可能是变心呀，既然一样都有风险。

0: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帅一点的？问题就不在这儿。
1: 甭管在哪儿啊，你这个分手了，我看倒好，没文化又不靠谱，我这会儿应该上面买一挂鞭炮，到门口去放庆祝一下。
0: 那我也没文化，我也不靠谱呗。哎呀，我倒是想找一个高学历的，上哪儿找呢？
1: 你旁边小姑就高学历嘛，小姑你给她介绍几个嘛。
2: 我？
1: 你不要看不起可可，你不要看不起她没上过大学，我女儿又聪明又能干。
2: 啊，不不不，阿姨，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
0: 妈，我又不是找不着人，你就不要为难人家了。我去看一下啊。哎，姑娘，不要走啊，晚上在这吃饭。
2: 哦，好好好。
1: 我讲不听话，我跟你讲吧。其实可可小时候学习成绩可好了。后来我们决定啊，来美国。
2: 阿姨，那你们来美国的时候，可可多大呀？
1: 刚九岁。
2: 九岁这么小啊？
1: 他有个姑姑在美国开餐厅，后来就担保我们那个手续就下来了，你知道吗？就这么好的机会，那我想那不能错过呀，我们就一块儿就过来了。哎呀，来了以后我跟他爸爸就忙啊，根本就顾不上他。他爸爸开餐厅的时候，可可就在后厨忙前跑后，脚丫都朝前了，可可就在爸爸屁股后面，在后厨里面也跟着忙，跟着忙。高中都是勉强的念完的，后来让他念书，就说什么他也不念，不念就不念吧。我就想，一家人平平安安过日子，我也心满意足。就是没想到他爸爸那么快就出事了，而且死的吧就。
2: 朱叔叔他过世了。
1: 好端端的一个人，在路上走路，就碰上个小混混，拿把刀，怼着他，跟他要钱。你就给他不就完了吗？他不给他跟人打架，他哪知人家身上有枪，一枪给他撂那儿了。他爸爸一走，我也是，就人也垮了。头发也白了，腰也不行了。倒是可可，这孩子真的坚强，在我面前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2: 可可真坚强，换做我的话，我肯定不行。
1: 哪能跟你比呀？你长得又漂亮，念名校。你今后无论是找工作还是找男朋友，我看你爸爸妈妈根本都不用操心。
2: 阿姨，你也不用操心，可可长得漂亮又能干，心眼又好，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归宿的。
1: 真借你吉言。你们是好朋友吧？就是你盼着可可好吧？你希望她有个好男朋友吧？其实你们学校一起念书的那些留学生里边肯定有。你想想，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给他介绍一个。
2: 有一个。
1: 你看看。
2: 但不行。
1: 怎么了？
2: 人家马上去英国上学了。
1: 那肯定不行。你男朋友不能不在身边，你不在身边就跟没有一样。上上心。长相都不重要，只要人好，魁梧一点，学历不能低。你起码是研究生以上。
0: 你不用理我妈，她平常没人说话，今天好不容易逮着你，算是大释放了。哎，
2: 我妈也这样，她老把我当成小女孩，其实我早就长大了。我妈也这样，你还是个小女孩呢。我也长大了。那你失恋过吗？最近刚刚经历了，真的。不过我现在下定决心了，不再谈恋爱了。这谈恋爱太辛苦了，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不像学习，得心应手。
0: 可是谈恋爱甜蜜的时候，肯定是比你拿 A 还高兴的。
2: 怎么可能比拿 A 高兴呢？
0: 那你还是没有真正恋爱过。不过也对，你好好读书，找份好工作，将来什么好男人没有？你不像我，圈子太窄了，接触最。

0: 最多的男人呢，就是孕妇的老公。
1: 那你之前男朋友都什么样啊？
0: 帅，但是不靠谱。
1: 全都这样吗？
0: 我跟我妈嘴硬，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有点邪门，我就没有遇见好男人，也吸引不来好男人，一个都没有。
1: 啊？
0: 你不要有压力啊。好大学历的学生呢，个个有文化，未来前途好，估计也是看不上我的了。你也不要为难，帮我去找了。虽然呢，我是很想通过新恋情来治疗失恋的。
1: 那如果这个人很靠谱，但是不帅可以吗？
0: 帅，是我最后的坚持。
2: 现在老吴完全无理吐槽，就把我当个立本使，真的，你都，来了。
3: 卓老师，你也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啊？是我先约的你向学长吃饭的。
2: 哦，是这样，你们俩呀约我的时间撞一块了。完了，我一想，反正都是吃饭，我们就一块吃呗。
4: 你说你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1: 我想知道怎么给人家介绍对象。
2: 介绍对象？问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4: 看来宫念当上了 CSCC 的主席，真的性情大变，开始乐于助人了。
1: 是这样的，我一朋友啊，饱受失恋的痛苦，他妈妈就委托我帮他找一个对象。
2: 朋友长得漂亮吗？
1: 特漂亮。
2: 那就简单了，介绍我就行。
1: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长得帅。
2: 我这个人生就输在长相上了。他介绍他，他帅。
1: 哦，人家要年轻的研究生。
2: 哎，我发现你这英国非去不可了，你要再不念研究生，连女朋友都找不着。
1: 不是，你们别生气，我就是想帮他，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我身边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请你们指点。
2: 其实这事儿也没什么好指点的。你就坐这儿，你就看，然后你看上哪个了，我去帮你问去。
1: 这儿
2: 啊。现在帮你搜了搜了啊。

0: 你们别生气，我就是想帮他，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帮。我身边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请你们指点。
1: 其实这事儿也没什么好指点的。
2: 你就坐这儿，你就看，然后你看上哪个了，我就帮你问去。
0: 这儿
2: 啊，现在帮你搜罗搜罗啊。哎哎，你看你身后那个穿红格衣服那个，
3: 不是大哥，你这个会不会有点太随意啊？
0: 这不行吧？要找中国人。
2: 他也是个中国人。
0: 嗯。
2: 哎，那边那个中国人不错。
0: 真醒醒。
2: 你找还是你朋友找啊？
0: 就是因为给我朋友找，所以要求才高啊。
2: 哎，那边那个合适，研究生，长得帅，挺合适的。
0: 可你认识人家吗？有没有女朋友啊？
2: 我们俩还算熟，计算机系的研究生都快毕业了，叫宋志阳。
0: 宋志阳，
2: 嗯，
0: 挺好的，怎么感觉气质有点忧郁？
2: 没睡好吧？
0: 哦、oh。

0: 行，
1: 干嘛呢？
0: 我刚从导师办公室出来，可以答辩了。
1: 可以答辩了啊！大好事，恭喜你了啊！
0: 哎呀，延毕了那么久。哎呀，
1: 论起延毕，我告诉你，你们都是弟弟。
0: 那个，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给你发微信，你没看着啊？
0: 微信，微信你说相亲？
1: 你别多想，就是认识个新朋友。
0: 去。
1: 行了，那我就提前预祝你双喜临门。
0: 好，
1: 真好，回神是了。

0: 可可，我帮你约了一个学长，硕士生，长得很帅，你愿意去见见吗？
1: 我需要被拯救。帅，
2: 帅是有多帅？
1: 帅哥，
2: 时间地点发往。

0: 跟照片长得一模一样，没有见光死。本来做助教多好呢，不管你工作多长时间，都按20个小时来算。结果呢，我的导师非让我给他的课程做什么判卷。判卷这种东西多 low 啊！跟助教简直是没法比。啊，怎么说呢？那个助教就是正式合同工，判卷就是临时工，工作条件不行，工资还低，还没办法全面学费。 他给的方向我做不了，我想换导师还换不成。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尝试一些突破。但每做一次尝试，我就要浪费一年的时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做得下去又做得通的课题，一切从头开始。我足足恶补了一年的基础课，终于做到了第一步的计算成功。什么？
1: 没看上我啊？啊，可能还是觉得不太合适吧。那再怎么也不能是他看不上我呀。哦，他觉得怎么不合适？就他那水平，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0: 我一个名校留学生，盛海伦的硕士，他觉得哪儿不合适？马上我就毕业回国了，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海归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嘛。
1: 对。
2: 不好意思，我们不让抽烟。
1: 哦。
2: 我就去读博，
3: 不读了，赶紧毕业，赶紧走。哎，你不是要硕博连读的吗？怎么说不读不读了？
2: 卓师哥当年成绩那么好，不也没继续读吗？哈，
3: 你卓师哥人家是申请了去英国读心理学的。
2: 心理学？那你为什么学计算机啊？
3: 哎，计算机实在太无趣了，不如棋头吧。
2: 看不上我。
3: 我还看不上他呢，啥都听不懂。
2: 我没文化呀，人是长得挺漂亮的，这一看打扮就特俗气，这眼光直接决定了品味，太差。
3: 怪我！
4: 你这事我没问清楚，我要早知道你准备回国，我就不介绍你相什么亲了。
2: 来来来，喝酒吧，
3: 来来来，
2: 算了，来，我先走了。
3: 看不上我。
1: 你慢点啊，
3: 大哥，这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呀？
1: 接受被否定比较难吧？
3: 行行行，咱俩喝，咱俩喝，你给我压压惊吧，一惊一乍的。

你来了，

0: 你下次喝酒能不能别烧水啊？啊，好危险的。我烧水了吗？你有什么事儿啊？等你清醒再说吧。
1: 我已经清醒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我要去巴斯参加一个心理学的面试，要离开一段时间。要是通过的话，9月份就要上学，这一走，不定几年。
1: 巴斯，巴斯，在英国。你是因为他才决定去巴斯的吧？
0: 你想多了，我是因为全球最优秀的心理学教授在那里，跟我妈当年在那里进修没有任何关系。
1: 斯，我记得比我们慢几个小时。
0: 那是按北京的时间算，按这里是快几个小时。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1: 我那些酒你真给我扔了？
0: 给邻居了。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个 Uber 不就好了吗？
2: 我真是舍不得你啊！你说你走了之后，那我不更加的孤单、寂寞、难受吗？
0: 姑娘那儿有现场等着相亲的，去应征不就好了吗？
1: 感情需要培养。
0: Hello. Yeah, yes. This is Ethan Zhou. What's wrong?I'm sorry, what? Yes, which hospital are you? Yes,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1: 怎么了？
0: 我怕入医院了，怀疑脑出血。
1: 你别着急，前面有出口我就掉头。

0: 我也想约着杭秋时间咱们见一面呗。
1: 怎么了？
2: 哎呀，不就是上次宋志阳没介绍成功吗？人家说了，不只要看颜值，最重要的是还要有意思。
0: 咱们再出去找一个呗。
1: 姑娘，我现在在医院陪卓鹏呢，我没有时间给你当红娘了。
2: 医院？卓鹏怎么了？
1: 不是卓鹏，是他父亲，突发性脑溢血。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好叔叔出血的位置不是危险区，朕自有天相，一定会好起来的。阿弥陀念娘已经
4: 姑娘
3: 好起
4: 来。你在念叨什么？
3: 周老师，对不起啊，这是我给你带的饭。
4: 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3: 知道你去英国的时候，

0: 心里就在想，如果能出什么意外让你走不成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一直留下来辅导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卓叔叔出事。对不起，如果不是卓叔叔醒来了，我根本不敢跟你说。
1: 行了行了，哪那么容易心想事成。
0: 朱老师，我想法太自私了，我现在只希望你可以心想事成，早日跟你的偶像导师见上面。
1: 暂时不想了，等我爸彻底好了再说吧。
0: 可是向学长说了，这个导师以后不一定会再招生。
1: 是的，可能跟他没缘分吧。
0: 那你能不能去跟他说说，你这是特殊情况，让他通融通融。
1: 你高考迟到，人家还让你进去考试吗？
0: 那怎么办？
1: 这些不想想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爸的身体。
0: 没错，叔叔身体最重要，叔叔一定会好起来的。但他好了之后，你一定要跟他说，不要让他再喝酒了，要健康生活。
1: 他肯听我的话，现在就不会躺在里面了。
0: 怎么，你跟叔叔关系不好啊？
1: 确实不太好。
2: 太贵啦。
3: 不贵的啦，原材料好贵噶。
2: 100蚊一份。
3: 100蚊。好啦，好啦好啦，100蚊就100蚊啦，好吧。
2: OK 啦。
3: OK 啦。
2: See you next time。嗨。
4: 啊，嗨。
2: 我呀。江湖儿女。
4: 我记得我记得，他们俩还真是有缘哈。
2: 对呀、啊。又一个人吃饭呀、啊？
4: 你也来这吃饭吗？这么巧。
2: 啊，一起啊。
4: 啊好。
2: 老板，点菜。
5: 柯姐今天吃点啥？
2: 来个生鳜鱼头，多放香菜；来个麻椒排骨，多放辣椒；再来个甜点，榴莲酥行吗？
4: 啊行行。
2: 榴莲酥。
5: 好嘞。
2: 这次呀、啊，我请客。
4: 你这么客气。
2: 那天多亏你出脚相助，身手还是不错的。
4: 哎呀，我呢就是路见不平。
2: 我呢叫 Coco， 朱可可，在附近的月子中心工作。
4: 朱可可，名字听着好耳熟啊。
2: 是吗？你呢？
4: 哦，我叫向弄潮。
2: 那名字好特别啊。
4: 没有没有。
2: 你也在附近工作？
4: 不是，其实我还没毕业呢，我在 Saint Helens 读博士。
2: 博士啊，哇，博士好呀，厉害了，厉害了，好学校，高材生。
4: 不敢不敢，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2: 我妈呀，老怨我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特别羡慕人家学习好的。虽然我老跟她抬杠，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文化挺好的，有前途，有内涵。
4: 其实这个也分人。
2: 啊、来吃菜吃菜。
4: 那我不客气了啊。
2: 吃点这个。
4: 一看就好吃。
2: 那你多吃点。
6: 五次。
2: 向博士，那个留个联系方式呗。
4: 我给忘了。
7: 向学长，
8: 你认识啊？
7: 我认识啊。
8: 这回连老天都帮我了，我们俩偶遇两次不说，连你也认识，这不是板上钉钉跑不了的事儿了吗？
7: 不是，你居然看上向学长了？
8: 是啊，他跟我说他单身没有女朋友，我觉得他挺好的，而且我测试他三观呀、全部通过。
7: 三观？
8: 我的三观是啊，香菜观、辣椒观、榴莲观。他全部通过 ，perfect。
7: 怎么都是吃的呀？
8: 这过日子能过到一起，吃的多重要呀！过日子就得实在点儿。
7: 都想到过日子了呀。

0: 我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啊，也是也是，我这个
0: 得吸取失败的经验教训，越是碰到喜欢的人吧，就越得矜持点。哎
2: 呀，我也不知道哪个好。
1: 姑娘，像宋之阳这种
0: 狂躁型人格的事儿，咱们就翻篇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帮我打探一下这个向弄潮，他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3: 啊？
1: 啊什么啊？
3: 我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哦。我要认真去做个保养了。
2: 嗯，好的好的。
1: 那其他的先不说了啊。好，回再见。
2: 嗯，拜拜。
4: 捡钱包啊，捡这么多菜。
5: 没有，人家点的，我看没吃完给你打包回来了。
4: 人家
5: 就是有个姐们叫朱可可，我今天跟她第二回偶遇。
4: 这么有缘啊。
5: 嗯，我们俩头一回见面的时候吧，她发现她男朋友出轨了，然后当众把她男朋友一顿给痛扁。我当时就是路见不平嘛，就帮了点小忙。今天她就是请我吃饭，算是答谢我呗。
4: 之前男朋友出轨，现在请你吃饭，看上你了。
5: 男女之间也是有纯洁的友谊的，好吧？
4: 你没看上他，长得不行？
5: 那倒不是，长得还行。嗯，关键是他那个性格呀，热情、开朗、豪爽。
4: 不信？
5: 不信拉倒，你饭也别吃了，我拿
4: 手机。说你冰封多年的心，要蠢蠢欲动了是吧？
5: 没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4: 吹吧那泰山，里面都不知道色成什么样。
5: 哎呀，我没那个福气，我是享受不了他那种热情似火、速战速决的感情了。
4: 我热情似火，那为什么不呢？
5: 你头天认识我呀？
6: 你说我呀，就算是奋战八年，把我这学位耗到手了，
5: 那依旧是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啊！啊，再说了，那马小云基本上把我的元气都耗尽了。嗯，我这以后就算再有精力考虑恋爱结婚的事儿，我也就求一平平淡淡就挺好。
4: 让万一你走狗屎运，美女看上你呢？
5: No， 拒绝痴心妄想，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哎，我这一滩绝望的死水啊，就不要去耽误人家姑娘如火如荼大好年华了。
7: 开始。
8: 谁呀？
0: 你不是总说你食堂的牛排好吃吗？我今天顺路过来蹭个饭，
8: 我带你去蹭。
0: 哎，我是来找向弄潮的。
8: 向学长，我还没跟他说呢。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联系？
8: 我这周交完作业就跟他说。
0: 哇，你这个和作业有什么关系吗？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想到你这么……
0: 我这么上赶着是吗？我不盯着你，你就把我的幸福给我耽误了。
8: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
0: 哎，你要直接问本人吗？
8: 对啊，不然呢？
0: 先迂回，旁敲侧击。
8: 哦，喂，周老师，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这向学长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人啊？叫朱可可。
9: 朱可可？
8: 嗯。
4: 哦，提过，好像两人已经偶遇过两回了吧？怎么了？你认识？
1: 我认识可可，是我朋友。
8: 那向学长有没有说可可怎么样啊？
9: 说挺好的呀。
8: 挺好的呀？哦，那向学长还说什么了吗？
4: 朱可可让你问的吧？
8: 你怎么知道啊？
4: 为什么他不亲自问本人呢？
1: 哎呀，这亲自问不是太尴尬了吗？
4: 哎，好吧，我只是听老向他的意思啊，他是觉得可可挺好的，
9: 但是不是特别合适。
8: 合适？喂，喂，
1: 周老师。
4: 喂，听到吗？
8: 听得到吗？信号不好。
9: 喂，听到吗？
4: 老向是说他现在没有精力想这些，你那朋友的性格也不是他能 handle 的那种。
9: 他们不是一类人。
0: 什么？不是一类人？
9: 最主要是吧，老向他那个博士已经念了7年了。
0: 博士怎么了？
1: 啊，博士上天了。
0: 博士就不能找看月子中心的了？生活大爆炸里的 Leonard 是博士， Penny 是什么？ Waitress。

0: 老乡呢？
1: 哦，他还在实验室那边，这个点快回来了。
0: 哦，那我能进去坐吗？
1: 进进。坐吧坐吧，不客气。啤酒？
0: 不用，谢谢。

0: 啊，家里不能抽烟。哦，习惯性动作，我没有打火机的。
1: 最近没见你过来玩，忙着答辩的事吧？你说老乡干什么去了？
0: 被老吴喊过去了，他导师你应该也认识的，恨不得把他掰成孙猴子的分身一样使唤。
1: 只要能毕业，做什么都行。你看得比他开啊。
0: 都出来熬这么多年了，要是还不能毕业，就前功尽弃了。当孙子也得当。哦，
1: 你也是延毕啊？他是博士延毕，我是硕士延毕。哎，延期毕业而已，终究还是能毕业的。
0: 如果不能毕业，只要能毕业。
1: 都最后一步了，挺过去就好了。
0: 当然，请过去。
1: 请过去。
0: 我还是先回去了。他
1: 应该快回来了，我给他打电话。
0: 不用了，不等了。那。 万一导师找我，屋里随时安扣。
1: 哦，那你有什么事找他，我帮你带个话。
0: 不用，吹吹牛皮而已。哎，随时想聊天，可以找我们。

0: 宋志阳，你说过我可以找你聊聊的。
1: 当然，你还好吗？大家都在找你呢。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哎，坐，不用客气。
0: 给你倒点喝的吧。我想请你帮我开个精神证明，证明我长期患有精神病，不能对自己行为负责。
1: 志阳，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我又不是心理学医生。
0: 但是你是研究心理学的呀，你肯定有这方面的关系。这个证明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1: 志阳，我知道你跟导师发生了冲突，如果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0: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1: 这是学校最终的决定吗？
0: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不急，一般被开除的话有三条路可以走：
0: 申诉、转学和回国。我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就被撵回国，那也叫出路吗？那叫死路。
1: 那还可以转学啊。
0: 转学是适合 GPA 不达标被开除的学生，转到一个差点的学校好好读一下，等成绩跟上来了再转回原学校，或者直接毕业，总是可以拿到文凭。但像我这种殴打教授的是品行问题，没有学校会收我的。
1: 那如果你跟学校举报，说你的导师提前一个小时才告诉你答辩的时间，而这是有失公平的行为，
0: 没用的，根本就没有成功申诉的可能性。不是很小，是零，所以这有问题。你只要能证明我在打人的时候精神不正常，不足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就可以免除被开除的命运。
1: 所以你来找我。我明白了。这样我很想帮你，但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任何可以做伪证的心理学医生或者导师。我都
0: 不，我不会忘了你白花我钱的。我给钱，你开个价。
1: 不是这样，这叫贿赂，是违法的。
0: 你说贿赂就是吧。我在出国的时候也以为美国是一个平等博爱自由的国家，结果呢，
3: 教授居然整学生，
0: 学校还不管。天下乌鸦一般黑。
1: 志阳，
0: 志阳，宋志阳，
1: 冷静听我说。造假是很严重的罪行，搞不好要坐牢。不要是你，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否则是比回国更糟糕的结果。
0: Fuck！ 我找你来是来解决问题的。
1: 冷静，
4: 不是落井下石的。
0: 我说，
5: 住手！宋志阳，
1: 别，
5: 放开他！
0: 不关你事儿。
1: 没事吧？
0: 傅鹏，你真不帮我？
1: 我想帮你，这不是个方法。
0: 不是中国人，你见死不救。宋志阳，你回来！
5: 你别追他了。他打你都不还手吗？我说看来那天蛋糕还是没能帮上宋志阳。
1: 本来就不关蛋糕的事儿。
5: 那关谁的事儿？
1: 我初步判断呢，他有点双向障碍。
5: 什么意思啊？
1: 双向障碍是属于一种心理障碍，英文是 bipolar disorder， 指的是既有狂躁发作也有抑郁发作的一种心理疾病。
5: 这宋志阳心里得有多苦呀！
1: 哎，哪个留学生心里不苦呢？对了，你下午没课吗？
5: 我下午打算去医院看卓叔叔，顺便来邀请你。
1: 邀请我？什么事儿？
5: 今天晚上呢，中国同学会联谊，主要是赏个脸呗。
1: 什么主题？
5: 卓鹏教你怎么不挂科。
1: 这也可以做活动主题啊。
5: 怎么样？有创意吧？
1: 嗯，太有创意了，很是你的风格。
5: 嗯。
1: 有人愿意参加吗？
5: 当然了，已经有两个人报名了。我打算每期都请一位学长来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让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少走弯路。
1: 那找我做不挂科的分享的确找对人了。只不过我明天上午想找心理咨询部的克里斯教授，我想跟他谈谈宋志阳的问题，再跟宋志阳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到他。所以我今晚了必须回家做做功课。

0: 宋明，看到头号师了吗？
1: 宋志阳，宋志阳。

睡着了吗？我也睡不着，太可怕了。我今天在教室里的时候，我就想，我什么都没尝试过，我没谈过恋爱，没有过初吻，连心砰砰跳是什么感觉我都不知道。我还没看过极光，没跟袋鼠合过照，我要是就这么死了，那也太惨了吧。真后悔来美国上学。明天警戒解除，我就立马搬走。

0: 您好好休息，别忙着吃煎饼。
1: 嗯。
0: 那我走了，有什么事儿打电话给我，我会经常来看你。
1: 哎呀，不用，打个电话就行了。经常来看，反而影响我休息。
0: 以后不能喝了。
1: 哎，
0: 对不起，
1: 耽误你去拔丝了。

0: 是不是看我电话你不愿意接呀、啊？你看你小心眼儿，你是不是还记恨我？
1: 小云，
2: 我早都已经不恨你了，都咱们俩都已经过去那么长。
3: 别解释了，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要不是遇到什么大事，我也不找你。
1: 小云，你说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啊，我怀孕了，
3: 我要去美国生孩子。
1: 你要来美国生孩子？
0: 你干什么呀？我怀着孕呢，你吼我干什么？
1: 不是，小云，我没吼你，你挺个大肚子，你来美国很不方便，而且我也没有时
3: 间。你别废话了，
0: 你在美国混这么些年，哎，你帮我找个月子中心有这么难吗？你就说行不行吧？
1: 行，
0: 早说行不就完了？
3: 行，机票订好了，我告诉你。哎。

0: 可，
1: 小曼，
0: 什么时候开饭啊？饿了，
1: 马上就好了啊。
0: 嗯，快点。
1: 喂，
2: 你好，是朱可可吗？我是向梦潮。
1: 有事吗？
2: 哦，是这样，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你不是开月子中心的吗？
3: 我就是想问问您那儿现在有没有空房间啊？
1: 买了，没房间了。
3: 他不是现在就要住，
2: 他是下周才住，下周能有吗？
1: 现在没有，下周没有，下个月没有，一直都没房间。
2: 喂？喂？

0: 怎么这么有兴致啊？
1: 咱们两个失忆的人一块喝一杯吧。
0: 哎，克里斯教授给了我一个 offer， 让我正式入职心理咨询部，我答应了。
1: 好事儿啊。
0: 嗯，他说的挺有道理的，我可以一边积累一些实际工作经验，一边在学校听课做做研究，挺好的。
2: 那这个酒啊，你就不用喝了，不用借酒浇愁了。
0: 你这在消什么愁呢？
1: 哎，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是开月子中心的？
3: 不是，你考上谁做的？
4: 马小云。
3: 马小云？
4: 嗯。
3: 你俩还没断干净？你们是什么时候？
1: 哎，不是，不是，那不是我孩子，他结婚了，
5: 怀孕了，托我帮他找一个月子中心。哎呦，我天！
0: 不是他结婚了要生孩子，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马小云你还不了解吗？他一个电话拽过来，你再有理你也说不过他呀。
0: 哦，恭喜你啊，你的克星要来了。
1: 哎，我发现啊，这个女人啊，昨天还跟你好好的，今天突然就啪啪给你几个大嘴巴子，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就是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我偶遇那个女孩叫朱可可吗？她就是开月子中心的。完了，我今天就给她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她有没有空房间呗。我没说几句话呢，人家也把我撅回来了。我也纳闷，这什么情况？上次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人她是不是心情不好？我过两天再问问她。
0: 我觉得不要试了吧。
1: 为什么？
0: 朱可可对你这态度，好不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6: 从实招来。
0: 朱可可她是对你有意见，她觉得你看不上她，觉得你对她有偏见。
1: 我怎么？我什么时候？你等一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朱可可是顾念的朋友。
1: 顾念？
0: 嗯。你俩上次见完面之后，朱可可就托姑念来打探一下你的心意，说白了就是看着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所以姑念就来问我，问问你的意思。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0: 我就按照你的原话复述的呀，说你最近没有心思谈恋爱，不想耽误别人，但我没想到朱可可会在旁边听着呢。
1: 闹了半天都是你害的，
0: 怎么那么怪我呢？哎，如果不是这月子中心的事儿，你也不会想起人家吧？
1: 嗯，我就说嘛，这买卖不成情义在，怎么还能说翻脸就翻脸呢？肯定是你们传话就没传明白，人家给误会了。我不管，你们俩给我挖个坑，你们俩帮我填。
0: 这我可帮不了你，你直接问姑念吧。
1: 哎，明明就是你传话没传对，你说你不，你知道我。不负责任。

0: 可可呀，主要是那天在电话里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向学长也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
1: 我亲耳听到的，我相信我自己的耳朵。
2: 我哎，姑娘啊，到底谁来生孩子呀？她姐还是她妹？
0: 好像是她前女友。
2: 前女友？都前女友了，她上赶着帮人找月子中心，她感情还是惦记着人家呢。
0: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知道。
2: 算了，问你也是白问。
0: 让我帮你啊。
2: 哎，姑娘，你回去告诉她，有房间了。
0: 真的？
2: 别误会，我可没原谅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没有看上我的向博士，当年看上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0: 哎呀，这太好了，我回去可以交差了。
2: 你对这个向弄潮不赖嘛，能牺牲我们学霸的学习时间替他当说客。
3: 别提了，我最近根本学不进去，就想出来走走。
0: 而且我最近胃口也不是特别好，今天来了就想好好改善一下伙食。
2: 怎么了？
3: 就是心神不定，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
2: 我之前听到这枪声呀，都是在电影里，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就在耳边响起，太可怕了。哥哥，
3: 对不起啊，我当时还想介绍宋江给你认识，让你们相亲呢。
2: 嗨，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倒是你，吓坏了吧？
3: 我只是一想起来呀，就后怕。
2: 放轻松，要是真的睡不着呀，干脆搬来我这儿住。我陪着你，
3: 没事儿没事儿。学校这两天恢复正常了，我只要一学习就没事儿了。
2: 在你身上呀，我真是看到了知识的力量。

0: Should have a test.
1: Oh, really good.
0: 那不考不下去人的感受。
1: 哎，中国学生就是这样，
0: 本来就被排挤，现在中国留学生名气更臭到家了。
2: 你说什么呢？
0: 姑念，你干嘛呀？
3: 你有病啊？你说谁臭到家了？
0: 姑念是吧？你给我等着。姑念，你干嘛呀？这么激动？
3: 都是中国人，干嘛这样说？
0: 算了算了，都是同学，我去安慰安慰，
3: 这有什么好安慰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4: 来吧，安心，
5: 没事吧？
6: There's a case of a student who's recommended for involuntary psychotherapy. I'd like to recommend you for it.
7: I've never dealt with involuntary psychotherapy before.
6: Well, that's why you're here, man. I think you'll do a great job at it.
8: Gu Nian.
0: 卓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来当兼职啊？
8: Chris 教授正式邀请我入职心理咨询部。
0: 哦。
8: 不过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哪怕是你不喜欢的言论，对方也有权利表达，对吧？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温和表达。这些你应该很清楚，怎么这么冲动呢？
0: 可是最近这些言论越来越多了，我听得多了只会更烦。
8: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0: 你不能强求所有人的想法一致。
1: 是，这我都知道，可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0: 睡眠怎么样？

0: 服务和治疗很耽误学习的，当然不可以，明天1:30准时到，不要迟到。
1: 这就是你说的社会服务啊。
2: 宋志阳他父母来了，校方希望留学生部出一位老师 ，CSSA 派一个代表，心理咨询部也派一个人一起陪同接待。
3: Okay, sir, everything is fine.
2: Great, thank you.
1: 所以你早就安排好了一切，还骗我说这是社会服务。我没有骗你啊，陪同接待就是你的社会服务。留学生部的周老师已经去接他们了，很快就到。嗯。嗯。Even.
2: Miss Zhao, 邓阿姨，我是邓秀云。你好，你好，我叫卓鹏，我是在盛海伦心理咨询中心工作的。这位是姑念，她是中国同学会的学生。
1: 叔叔阿姨好。
2: 路上还顺利吗？Let's
1: do the check-in first.
4: 啊，等一下，我要找律师。我要告你们学校，我把儿子好好的交给你们，不能说没就没了吧？Ethan.
1: Can you explain it for m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Miss Song is talking about.
2: He's just lost his child and the flight is so long. You understand?
1: Yeah.
2: 叔叔阿姨啊，不如我们先办入住手续吧。
5: 我想先去看志阳。

冷啊。害怕了是吧？别进去了，在这等。嗯。

0: 求了，没关系，妈养你。你命很金贵啊，你死了，妈可怎么办呢？怎么办？
1: 你哭什么哭啊？不值当的为他哭吗？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你先救人，你滚出去，你滚！

大姨，苏叔叔，志阳的日记就在他的电脑里面。我们之前见的老师、同学们，听的都是他们眼里的宋志阳。日记里面记录的，是志阳自己眼里的世界。

0: 二位在这先等等，我先去帮你们办入住手续。
1: Hi, these are the two guests who are checking in for the standard double.
2: 卓鹏，等一下。
1: Oh, wait, hold up. 怎么了你？
2: 麻烦你给我们开两间房。
1: 两间？
2: 我跟老宋已经离婚了。志阳考上大学，我们去办的手续。其实更早的时候就想分开，但是为了孩子，一直凑合着。
1: 明白，阿姨，放心吧，我来安排。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早晨我来接你们去学校。
3: 我想，
4: 宋哲阳，你在说什么？宋哲阳，你在说什么？宋哲阳，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清。

0: 中国人说话，不要老听外国人说话。
1: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人情世故，美国人也是这样，全世界人都一样。志扬在这方面很欠缺，其实跟他打交道起来挺别扭的。
2: 请问怎么别扭了？
3: 哎，你说呀，
0: 你不是挺会说的吗？说说说呀。
2: 你少说两句吧。
0: 行行行行，
4: 没事，小贾，小贾是志扬第一个师友，你说吧。
1: 我跟志扬都是同一届的研究生，又都是计算机系的。嗯，报道认识之后，我们就决定一块租房子了。
5: 这鱼怎么都被你吃大半条了？
3: 不好意思，饿了。
5: 你也想着给我留点啊？
3: 你吃啊吃啊，啊，吃啊吃啊吃啊。
5: 记得我把碗洗了啊。

0: 宋志阳，你到底什么时候洗碗？
1: 洗什么？明天洗也来得及。啊。
0: 宋志阳，你怎么这样啊？说好了我做饭，你洗碗。
1: 你搁这儿我会洗啊。啊，
0: 搁这儿，天这么热，都一股味儿。
1: 要我说，你就是太讲究。我给你看个好东西，有了这个，你再也不用洗碗了。啊？
0: 哎，你不是鞋子也放里面洗吧？里头还有你内裤呢。
1: 对啊。
0: 能管一下，管
1: 一下呀！哎，
0: 回来了。
1: 怎么？开 party？
0: 今天林子过生日，我俩是老乡。他呀，点名要吃我做的家乡菜。
1: 那你应该事先跟我说为什么？
0: 就是事发突然吧，没来得及。
1: 我头疼，我要休息了。
0: 你们换地儿。
2: 小贾，那我们还是去我那边吧。收拾收拾，我们走吧。
0: 宋志阳，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他病了，
3: 他那不是不舒服，明明就是见不得我朋友多。
4: 你这孩子也太阴暗了，是不是？
3: 那天做完饭，他吃的比谁都多。平常在公寓，打扫卫生、做饭都是我。他呢，什么活都不干，我够让着他的了，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2: 对不起，小贾。叔叔阿姨，你们听了一上午也累了，多少吃一点吧。
5: 卓鹏，这个交流能不能停一停？我有点不想听了，下午的会也不想去了。
4: 这学校怎么回事？把我们请过来是让我们提问题的，结果呢，这些人提了一堆抱怨的事儿。怎么着，欺负死人不会说话呀？
5: 人家说的是人家眼里看到的事实。
4: 少说话。
5: 都怪我，都怪我从小对他的教育不够，才让他性格这么古怪。
1: 阿姨啊，志阳他不是性格古怪。
5: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真不是安慰您。志阳他不是性格古怪，而是他是个心理病人。
6: 我们心理咨询室有两份宋志阳的咨询记录。
1: 他刚入学半年不久，就有了一次很短暂的抑郁。他当时刚来嘛，上课听不懂，上交的作业老师又看不懂。我相信志阳他在国内是个挺优秀的学生，所以这些对于他来说打击也挺大的。从他的日记里能看到，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想吃东西，没有食欲，不想见人，不想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经常落泪，这些都是轻度抑郁的一些表现。虽然他最后十天之后恢复了，
5: 恢复了不就是好了吗？
1: 可他半年之后再次来到心理咨询部，这一次是因为他一直暗恋最不敢表白的女孩，喜欢上一个他很讨厌的男生。
4: 这是多大的事儿嘛！
1: 他认为自己哪一方面都比那个男生要优秀，那么那个姑娘能喜欢上一个比自己差这么多的男生，就没有意义。

0: 宋志安在答辩之前，我见过他。他导师临时通知他答辩，他需要准备一些蛋糕。可那天咖啡店的蛋糕都被我买了，他就管我要。可是态度非常不好。后来我看他真的着急，就给了他。你是最后见我儿子的人。
1: 您是不是还知道这点事情？他辞职前，你对他说了什么？
2: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宋志阳会走上今天这条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没看到您任何的伤心和难过，您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卸责任，怪这个怨那个。
1: 你个黄毛丫头，你没有权利教训我。
2: 没错，我是没有权利教训您，我是个黄毛丫头。可是作为一个父亲，您儿子连一个道别的电话都不愿意打给您。
1: 您就没有一点反思吗？事到如今，您就一点错误都没有吗？
3: 你出去，我不愿意见到你，出去，
4: 先生。
3: 请您先冷静一下，别太激动。
2: 我难道说的有错吗？
4: 姑娘，先别说了，都冷静一下。
2: Let's take a break. Someone's still on the way.

连累你也遭罪了。刚才不知道是什么刺激到了我，我想起来了。他说了什么？他说我想回家。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

0: 姑娘，谢谢你想了起来。这句话对我很重要。卓老师，你说宋志阳的双向表现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很大。
1: 还有就是晚上做噩梦，这些我都有。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
2: 毕竟你是亲历者，事发时你又离得那么近，有些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要是完全没有问题，像个普通人一样，反倒是问题。
1: 可是我最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2: 把你拖过来陪叔叔阿姨，陪着他们一步一步了解这一切。
1: 等于又让你会毅力一遍，的确有点残忍。这样吧，你的社会服务到此为止。
0: 只是我实在想不明白，这宋江至于吗？为什么毕不了业就自杀呢？
3: 姑娘，你会不会想看看宋志阳的日记啊？
2: 宋江的日记？
1: 嗯，
2: 通过他的日记了解他的视角，也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不要，我干嘛要看他的日记？我不想了解他，我不要。
1: OK，没事儿，嗯，总之之后的活动都不用参与了，回去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
0: 卓儿，再见。
1: 嗯，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明确中美关系新定位，共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完成钢结构屋盖提升，一次性整体提升7.4万平方米，创国内纪录。

0: 全球药物信息年度盛会在上海开幕，规模再创新高，中国创新药研发速度获得一致赞扬。今年以来，上海警方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00多起，涉案金额超过330亿元。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一方希望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乌方称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川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

0: 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共同扛

0: 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五月十四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这一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3: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针对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5: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昨天传来捷报，总面积达7.4万平方米的站房钢结构屋面完成13.5米的整体提升，创下国内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这也标志着上海东站主体结构施工接近尾声，东站总体施工进度条完成过半，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6: 精确定位啊，马上就到位了啊，大家还是注意观察。好好，到位了。
7: 现在是上午的10:20，那么经过14个小时的作业啊，我身后的上海东站站房区钢结构屋盖已经完成主体的提升，提升了13.5米，达到了设计高度。那么这次提升呢，整个面积是达到了7.4万平方米，相当于176个标准篮球场。那么重量呢，也是达到了9000吨，也是相当于6000多辆的小汽车。那么这次提升成功之后呢，整个上海东站的钢铁骨架也是稳稳的搭好了。
8: 为了呈现如同白玉兰花瓣的形态，上海东站站房钢结构屋盖并不是一块平板，要把它一次性提起来，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否则就会扭曲变形。为此，施工团队搭建了数字孪生系统，提升过程中总控驱动56台泵站、178个提升油缸、千斤顶同步作业，729项监测数据一屏掌握。提升完成后，现场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对各个点位不断微调和校准。
9: 1号米啊，1号米
10: 就位了，1号米
9: 这个点就不动了，这个点就不动了，不动了，
10: 1号米不动了，
11: 1号米。那他隔壁那个点呢，也可以测一下。
8: 面对跨度大、吨位重、提升点位多等挑战，建设团队还创新采用整体拼装成型、一次提升到位工艺，把钢结构、屋面、机电、装饰系统等一并提升完成。
12: 我们讲9000吨的提升，实际上只有6000吨钢结构，还有3000吨是附带的屋面系。

0: 系统、马道系统、机电系统，还有装饰的龙骨系统，只提结构本身难度已经很大，但是我带的东西更多，那实际上又是另外一种工业化的这样的一种多专业联合建造的这种难度。
1: 其实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高架层结构等施工任务，总施工量完工进度已过半。
2: 本次钢结构提升就位以后，意味着我们上海东站主体结构施工接近尾声了，即将全面转入这个机电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阶段。
1: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距离浦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约5公里，在国内铁路车站中首次引入空铁联运模块，从铁路出站口至航空模块安检口近250米，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成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3: 今年的3月份，我们的国铁将上线进行调试，这个过程当中也穿插着今年12月份市域铁，我们地方的市域铁就将上线调试了。这样的话，到2027年7月份，我们国铁、市域铁以及我们城市的轨道交通全面开通。
1: 记者谢丹青报道。
4: 2026 DIA 药物信息大会暨展览会昨天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开幕。作为药物研发、监管与产业协同领域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会，此次展会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1: 展会现场，500多家参展企业和机构覆盖了药物研发、生产、上市后管理等全产业链环节，不少专业观众慕名而来。
5: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we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diseases that still need better medicines,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s really exciting.
6: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ig expectation for our cooperation and just really building those relationships across China.
1: 来自英国的白德汉是一个中国通，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客户中生物医药企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吸引他留在中国持续深耕这一领域的正是创新药行业的中国速度。
7: It's China speed, 中国速度。It's so important nowadays that the West has to catch up with China. You have to embrace China. You can't work against China because you're just going to get left behind.
1: 值得一提的是，全球12家国际药品监管机构均派代表参会。展会期间，他们将与上海的创新药企代表进行闭门讨论。
8: 那目的就是还是希望能够为中国产品走不同的这个国际化道路铺垫一点，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闭门会，都是为中国企业特别做的。
1: DIA 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之一，成立于1964年，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会员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 ，DIA 上海代表处正式落户前滩国际经济组织集聚区。记者朱奇月报道。
9: 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跌至4.7年，为8年多以来新低。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夏季轮候时间会有轻微起伏，仍然会以5年封顶。
10: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公布消息，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6.1年相比，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不过，计算是包括了简约公屋的轮候时间，如果单计传统公屋，轮候时间是约6年，简约公屋轮候时间为3年。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有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公屋，其中47%的人入住简约公屋，其余人入住新落成和回收的传统公屋单位。目前，一般申请者数量正进一步下降，截至3月，有超过10.3万宗申请，较最高峰时下降30%以上。预计公屋轮候队伍正在消化，未来5年会有约11.5万个传统公屋单位落成。身兼房委会成员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文广相信，按目前进度，轮候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
11: 我自己對於喺2026-2027年度去達至到綜合輪候時間到4.5年咧，我有信心嘅，因為喺今年到到出年嘅年初咧，就會有超過20000個交屋公屋落成，咁而20000個交屋公屋概念就等於差唔多2年嘅可編配公屋嘅數量嚟㗎啦。
10: 梁文廣還期望香港特區政府探討及研究使用新科技，協助項目如期落成。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4: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看東方，稍後您將看到。
9: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乌方称，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以 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

0: 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以方希望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与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5月13日傍晚6点开始，俄军先后发射56枚导弹和677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打击，主要目标为首都基辅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 据无意料部门消息，俄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是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型导弹袭击。乌方官员称，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两天空中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14日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2: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方呼吁在全球和区域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探讨加强合作的切实途径。
1: 在会议开幕式上，与会方表示，在全球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持续交流会晤，加强跨领域合作与对话，并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协作性的基础框架。
3: There is a growing expectation, particularly from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BRICS will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stabilizing role.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表示，金砖国家能够也应该成为构建全球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人民热爱和平，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伊朗不会屈服于军事威胁。2006年，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4: 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随着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黎第三轮会谈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1: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 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 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泰国国防部昨天表示，柬埔寨士兵此前一天在边境地区开枪，泰方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控制局势。不过，柬埔寨方面否认了柬军士兵在边境地区开枪的说法。
1: 泰国国防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泰国政府和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泰柬边境事态发展，安全部队仍掌控局势。发言人重申，泰方致力于遵守去年12月27号泰国和柬埔寨边界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联合声明，即巩固边境地区和平，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柬埔寨国防部13号晚发表声明说，有泰国媒体报道称。 柬军士兵在奥多棉机省一处边境口岸开枪10多次，这是虚假消息，严重歪曲事实。另据柬埔寨媒体昨天报道，柬方官员强调，柬埔寨始终致力于维护与泰国接壤地区的和。

0: 平与稳定，所有边界问题均继续通过与泰国的和平合作与现有外交协议加以解决。两国定期利用既有联合机制确保秩序，防止双方安全部队之间产生误解。
1: 欧洲理事

0: 机制将作为一个平台，汇集所有相关信息和正在采取的行动，旨在加强对疫情形势的了解，并支持应对准备工作。消息称，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鉴于已采取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且汉坦病毒不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欧洲普通人群的风险等级定为极低。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引发欧洲多国关注。此前，邮轮靠岸安排、乘客隔离措施以及卫生风险评估曾引发多方讨论。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昨天宣布辞职。此前，斯特里廷于13号赴首相官邸与斯坦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
0: 斯特里廷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14号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当天，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辞职的斯特里廷。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2: 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6%，去年第四季度增速被修正为环比增长0.2%。
0: 数据显示，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均对今年第一季度英国经济增长有所推动，但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服务业，当季服务业环比增长0.8%。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速回升，显示英国经济在年初仍具一定韧性。除服务业持续扩张外，部分企业可能在能源成本进一步上升前提前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也对短期数据形成支撑。不过，受中东战事冲击能源供应的影响，英国通胀高企，基准利率居高不下。有研究机构推测，今年英国经济增长势头能否延续仍有待观察，全年表现可能乏力。
2: 印度北方邦地区前天遭遇到了强风暴大雨和冰雹的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89人死亡，风暴的相关事件还导致数十人受伤。
0: 当地官员表示，随着灾情评估工作继续，伤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风暴还导致数十栋房屋受损，100多头牲畜死亡。救援人员已被部署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协助恢复电力、通信和道路交通。印度北方邦地区在3月到6月经常发生暴风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印度东北部等多地可能还将出现雷暴、大风和降雨天气。与此同时，西北部等多地可能面临高温炙烤模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今年以来，上海警方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00多起，涉案金额超过330亿元。高龄老人手术不再是禁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成功为2例年过90的肝脏恶性肿瘤患者实施高难度手术。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欢迎大家在7:36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呢，上海警方已经破获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6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600多名，涉案金额超过了330亿元。其中涉老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120余名。上海警方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起涉老经济犯罪案件。
4: 花了3张不到的价格，居然还包吃包住，服务很好，房间也是非常宽敞。
5: 这些看似旅游广告的背后，实则是精心包装的理财产品。今年2月，上海警方发现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向老年人推销年度住宿权益套餐，收取权益押金，承诺到期全额退还押金，并可将赠送的住宿权益折现。不少老年人就将套餐当作了理财购买，把所谓的

0: 权益客房作为利息，期待公司到期折现返利。公司法人吴某以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000余万元。3月5号，吴某投案自首，交代公司吸收的资金实际被用于了日常经营、个人挥霍等用途。
1: 不法分子瞄准老年人心理特点，精准围猎，犯罪场景从传统的投资理财，向酒店、康养、医疗保健等老年人关注并且日常高频接触的场景延伸，风险更贴近生活，危害也更直接。
0: 去年12月，有部分银行反映称，大量老年人集中兑换外汇现钞后交给了同一名男子。警方随即会同外汇局反洗钱监管部门展开调查，发现这些老年人大多以出国旅游为理由换汇，但实际并没有购票记录，甚至没有申领护照。经进一步侦查，今年4月，警方收网抓获了唆使老年人非法汇兑的唐某、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
2: 唐某组织老年人将人民币兑换成日元现钞，再将日元现钞进行倒买牟利；张某则通过收取回国人员未使用的剩余美元现钞，再组织老年人直接将美元现钞兑换成日元现钞，对外倒买牟利。
3: 那这些人帮你去旅游，你怎么给他们好处？
4: 给他100块钱。
0: 据查，唐某、张某等人通过加入老年人团购买菜群或线下老年人密集场所拉人头等方式，累计招募了400余名老人参与虚构理由换汇，而这些老人同样也面临法律风险。
5: 境内个人购汇额度实行实名制、个人自用的原则，出借、借用个人额度均属于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列入关注名单的当年及之后的2年都无法享受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6: 随着技术和治疗手段的不断升级，高龄老人的手术如今已经不再是禁区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日前成功为2例年过90、病情复杂的肝脏性恶性肿瘤患者实施了高难度的手术。那目前呢，这2位老人家恢复良好，打破了高龄危重患者无法手术的固有观念。
0: 虚岁92岁的吴老先生4月份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去年12月，吴老先生被确诊为肝恶性肿瘤，病情进展迅速，他还同时患有肝硬化和多种基础疾病。4月15号，医生为他做了肝切除术，手术仅耗时75分钟，不仅完整切除了病灶，也保留了足够的健康肝组织。
7: 还有这个肝硬化，肝硬化呢，它的肿瘤大约7-8公分了，在右后叶。住院我们做了一个右后叶的切除啊，很顺利，开完刀现在1个月也很好，现在复查的效果也不错的。
8: 我看的话，因为发展很快的，从3月级到6月级只有半年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看来的好，我觉得已经有希望了，所以应该至少能够多活几年吧。
0: 黄老先生年龄更大，今年94岁了。5年前，他接受过左半肝切除和胆囊切除手术，最近一次复查时有复发迹象。
7: 我们就采用微创的办法，腹腔镜下，因为这个小结节长在肝脏的里边，我们腹腔镜下给他做了个射频消融。我刚才也复查了，也很彻底，也挺好的。
0: 医生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90多岁的有好几位，年龄最大的超过95岁。对于这些高龄患者，目前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可开展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术、射频消融术等多种根治性手术。未来医院将继续探索更加精准的治疗方式，为更多高龄危重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9: 积极的应对，这个有病就要看，是吧？不可怕，这个我是很好的例子，是吧？年纪大也能手绢。
0: 记者吴海平报道。
6: 饭店菜单里五花八门的冷盆、热菜和汤，到底哪些是热炒现做的，哪些是中央厨房统一配送过来加热的呢？今年2月份，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等等联合发布了推广餐饮环节自主明示的公告，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能够根据自身的经营实际自主明示菜品加工制作的方法。如果使用了预制菜、中央厨房成品、半成品或者是预包装的食品，应该在菜单和点餐小程序等等标注。那么现实中会有企业这么做吗？记者跟随市场监管人员实地走。

0: 访了一番。
1: 记者跟随金山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这家牛肉面馆，这家店的烧烤是现烤的，热炒浇头由炒菜机器人在店内完成，面条的牛肉汤底则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2: 汤的话也是我们就是说中央厨房加工好以后，我们是按照比例还原以后这样出品。顾客问的话，我们是肯定会如实回答的吧，上面是没有标明的。是
1: 而在这家连锁餐饮捞面店，店长表示，只要扫一下桌上点餐二维码，就能看到部分菜品已经明示了加工方法。比如这碗草本软骨面，里面有肉有蔬菜等配菜，店家标注了是现煮现做，但也标注了猪软骨央厨出品。像酸辣肥牛面就整碗全部在店内现做，
3: 大概是89%是在门店一个进行一个现做，这是中央厨房配送的，还是我们门店在现做的，都是有标示的。
1: 目前餐饮企业自主明示菜品加工制作方式，并非强制执行，但这场针对餐饮潜规则的坦白局，还是受到了市民的双手赞成。
4: 更透明嘛，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是你可以选择吃预制的，也可以选择现炒的，这样就是，对消费者这个权益保护，我觉得是更好一些。
5: 标明了，最起码透明啊，大家看得见呀，放心呀，吃的也放心呀，对吧？
1: 接下来，金山将倡议辖区餐饮企业积极响应自主明示，让菜单透明的有底气。
6: 市场监管部门一直倡导辖区餐饮商户推进食材公开、流程透明，把后厨加工过程摆在阳光下，打破了后厨信息壁垒，既方便我们监管部门日常巡查，也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吃得明白。
1: 记者梁卫浩报道。
0: 以专业场地落地绝育管控体系，用规范救助代替驱赶灭杀，在上海宝山盛宅村的猫岛，一群年轻志愿者走出了一条流浪猫规范管理的创新之路。那最近呢，猫岛规模再扩大，二期猫岛正式开放了。
1: 比起一期庭院式放养模式，占地30亩的二期猫岛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岛，四周被水域包围，初期开放已有近80只社区流浪猫生活在岛上。
7: 社区流浪猫一般都喜欢在草丛里呀、树丛里面生活，那么我们像二期岛上的话，全部是模拟这个社区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更适合他们在岛上生活。
1: 同时二期猫岛还将延续一期的培训科普主旨，每个周末开设流浪猫社区治理课程，让市民参观了解社区流浪猫从抓捕绝育到放归的规范管理。运营方表示，五一二期猫岛试运营期间，不少参观者抱着玩耍娱乐的心态上岛参观，结果导致了小动物们的应激反应。
7: 他觉得这是个景区，好多猫啊、小兔子啊，然后就去追逐啊什么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市民，他觉得上面有很多野生的一些蔬菜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挖。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就是说市民来破坏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1: 目前二期猫岛只有周六周日开放，市民需提前报名参加猫岛文明实践课程才能上岛，也不接待零星参观的市民，以防止人多造成猫咪的应激。
0: 前两天的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在开展酒驾整治时，查获了一起离谱的事儿。男子李某遇到查酒驾，为了逃避法律处罚，竟然当场饮酒，妄想洗白自己的酒驾行为。
8: 事发当晚8点左右，交管部门正在百溪路金亭路进行酒驾检查。当执法人员要求一辆小轿车停车检查时，这辆车直接开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执法人员立即追了上去，正当准备进行酒精检测时，驾驶员竟然拿出酒直接喝了起来。
9: 来吹一下，吹一下。
10: 他刚喝，他又喝酒了。
11: 喝酒了，
9: 刚喝了。
10: 上他现在又喝了。
9: 他喝了，喝了，快来，快来。
8: 你先在那别动好吗？随后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酒精呼气测试，结果显示超标，后经抽血检测，其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6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随后李某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李某交代，由于白天喝了酒，担心被查出酒驾，因此上演了一出好戏。
12: 你停车后为什么当着辅警的面还要喝酒啊？
13: 我以为下车了嘛，再喝酒也没啥事了嘛，因为当时也紧张，一个也就是说我下了车喝了酒，你不能算我酒驾嘛，对吧？
14: 在你开这个车之前喝过酒吗？
13: 那时候已经有差不多有

0: 6个小时内。
1: 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警方认定李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故意饮酒，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对其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一年仅开放约一个月的上海植物园、苔藓园成为热门打卡地。本机园计划每周二、周四下午开放，由于游客激增，现场一度出现排队超过2小时的情况。为了回应公众热情，园方紧急调整开放安排，到5月28日改为每天下午1点到4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第21届上海酒节在北外滩盛大启幕。作为上海五五购物节的特色活动，今年的酒节首次推出酒香地图，联动虹口三大核心商圈10家精选商户，推出99元畅饮、买一送一等专属福利，打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消费盛宴。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紧随其后的5月20日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为此，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时间为5月18日到20日，游客需提前至少一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4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6%。从同比来看，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务价格上涨1.1%。食品中，淡水鱼、牛肉、鲜菜价格上涨较多。虾蟹、鸡蛋价格微涨，猪肉价格持续下降，鲜果大量上市，价格有所微跌。江苏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出炉，报告显示，2025年全省924.33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2476.22亿元，同比增长2.69%。公积金支持青年人、首套刚需人群购房需求。从借款人年龄段看，30岁以下占33.08%，30岁到40岁占47.55%。
2: 我们接下来呢，请杨谦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
4: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随行美国的工商界人士，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一致认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了新动力。那同时呢，也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确定性。他们表示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深化经贸联动，还有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受访的工商界代表呢，大多是来自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他们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推动两国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注入动能。那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展望未来，受访美国工商界代表表达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深化务实合作的强烈期待。再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上海国际花卉节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呢，全城花市仍在延续。《解放日报》文章就说，徐汇区试种的无限阳光向日葵、花期长、抗性强，填补了4、5月份的绿化空窗期。一多梦幻绣球花、还有大花萱草等这些新优品种也带来了惊喜。那上海在引种上更重优而非单纯求新，经典乐器安吉拉凭借着低维护、高抗逆性，成为了应用最广的品种之一。那本土培育的陈丹月白鼠尾草、陈山红红柱、木芙蓉等也加速推广。那么这些花草呢，不仅美化了街头，更加凝聚了社区。闵行区的月季花墙成为了居民和学生的共享花园。那邻里因共同园艺爱好而增进交流，高品质的花草正在成为撬动美好

生活的支点。目前呢，传统课堂正在面临着挑战，学生抬头率低， AI 工具普及让教师感到困惑与焦虑。日前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专家就指出，高等教育正在从这种传统教育向智能教育转型，评价方式呢将更加侧重于过程性与综合性，那重要考试分数权重或者可能要从60%降至40%以下。高校正在积极的加料，上海交通大学呢推行了 AI 加教育教学行动方案，船海工程专业呢剔除了50%的老课程，增加了智能必修课。华东理工大学携手 AI 企业，共建实践教学模块，实现了上完课就实训。那教师呢也需要升级。复旦大学教发中心研发了卓越教师成长 AI 助手，提供了持续教学反馈。但是多所的高校都反映，教发中心人力有限，需要增加奖励机制，提升教学能力在评价体系当中的权重，为热爱教学的教师提供更好上升的通道。换个话题，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呢，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乘坐部分动车组就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折上折。相关的车票标注“长者优惠”字样。澎湃新闻就说，此举实现了双赢：老年人价格敏感，那时间灵活；铁路淡周运力闲置，那定向折扣引导错峰出行，即降低了老年人出行成本，同时呢又提升了铁路运营的效率。那么更加重要的是，长者票有望撬动银发旅游与适老消费，票价优惠降低呢出行门槛，带动了住宿、餐饮、景区等关联消费，形成了消费良性循环。当然了，价格优惠只是一个起点，铁路系统呢还需要持续的提升购票、进站、乘车等全程老化水平。那目前呢，中国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1亿，占比是22%。那长者票折射出了公共服务从福利托底转向了主动挖掘老年消费意愿，积极的应对老龄化，将银发群体视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那这一探索值得更多行业去借鉴。今天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有关加碘盐的不实说法再度流传，商家借机炒作无碘盐。那北京青年报就说，线下商超和电商平台无碘盐溢价严重，商家借天然零添加等这种噱头诱导消费，商家惯用营销套路，刻意的污名化加碘盐，那混淆这种碘元素与有害添加剂的概念，片面的将甲状腺疾病归咎于加碘盐，制造出这种健康焦虑，同时呢隐瞒不同人群碘需求差异，把专攻特殊人群的无碘盐包装成了全民适用的健康产品。我国多数地区自然环境缺碘，那食盐加碘是高效低成本补碘方式，无碘盐仅适合碘超标及特定甲状腺病患，普通人呢盲目食用，一碘摄入不足，那损害健康。无碘盐过度的营销，那误导了公众的认知，扰乱了市场秩序，还可能造成碘缺乏病的反弹。消费者应该理性地看待营销概念，监管部门呢需要严查虚假宣传，严控食盐的准入，并且常态化开展科普。公众呢应该摒弃伪健康噱头，以科学认知合理用盐，守护自身的健康。再来关注一下光明网。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呢，仿冒名人直播带货现象频发，近日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仿冒胖东来的账号，直播使用于东来照片，那却由他人讲解带货，并谎称官方授权。胖东来回应就称，从未开展过线上直播带货。那么这并非是孤立，某短视频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已经累计处置了仿冒达人账号超过1.2万个，仿冒商品超过4.8万个，仿冒内容超过26.1万条。官网文章就说，此类行为呢涉嫌侵犯被仿冒者肖像权、名誉权，治理面临复杂性，平台应该部署 AI 监测系统，推广肖像保护功能，健全举报、下架和跨平台协同机制。法律层面应该明确 AI 仿冒带货的定性及处罚标准，对于这种重大案件启动司法程序。有效治理呢不仅关乎于电商健康的发展，同时呢也对合理使用 AI
技术具有现实意义。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的申城呢是繁花似锦，在共青森林公园当中啊，一场属于月季的盛大花市正在悄然上演。公园足球场附近的月季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盛花期，数千株月季攀爬在木质围栏上，织就了一道道绚丽的花墙。
1: 步入共青森林公园，沿着小径向足球场方向走去，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惊艳的月季花海。与别处不同，这里的月季巧妙依附于足球场四周的木质围栏，藤蔓蜿蜒而上，繁花倾泻而下，馥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让人仿佛走进了童话里的秘密花园。共青森林公园盛放的多为藤本月季，它们花量大，花期长，极适合攀爬在栅栏或廊架上，是打造花墙景观的首选。距离足球场不远处，欧式风格的建筑和构筑物掩映在花丛之中，纯净的廊柱与热烈的花海形成浪漫反差，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感受城市里难得的田园诗意。
2: 将近400米的一个月季花墙，它的花期也是可以持续到这个6月初的，大家可以趁着阳光正好来约上朋友一起来公园打卡。
1: 长兴岛郊野公园鸢尾园是上海面积最大的鸢尾花园，这段时间园内120多个品种、100万株鸢尾正在陆续绽放。市民张阿姨特意从市区赶来，手持画笔，一笔一画在纸上描绘眼前的景致。
3: 小区有，但是就小河边偶尔有那么几棵，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大一片，很惊讶。那以后就是明年我可能还会来。
1: 另一边，园内的玫瑰花、蔷薇也迎来了盛花期，连片花海浓郁艳丽，香气四溢。园区里10万多株法国墨红玫瑰花型硕大饱满，花色浓艳如墨，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公园水上休闲项目也持续升温。在园内皮划艇区域，游客可以一边划船一边欣赏两岸的绿树。
4: 从这边的夏至桥出去左转，有一个林荫水道，这样的话就是划艇的时候避免太阳的直晒啊，而且拍出的照片会比较好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明确中美关系新定位，共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情况，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香港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多来最低，一般申请者数量下降，轮候时间有进一步缩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迎来出征时刻，美国集训基地称将提供安全保障。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